0: 像对像今天呢，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2度，比白天是低了14度，夜间和早晨呢还是需要适当的多穿一点呢。到6号呢，天气有一些变化。6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但是受到一个弱冷空气影响呢，风力比较大，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气温会小幅的下降。6号的这个白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7度，比5号低了2度。7号到10号呢就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会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像27号是7号是25度。到了10号本周日呢是有望达到30度了，但是这个节后的这个昼夜温差还是略大，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2度到14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比较高，因此呢还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昼夜温差的影响，夜间到早晨呢要适当的多穿一点，白天呢适当的减少衣物。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吴芳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好的，再见。
2: 3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3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04，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4: 好，我是李丽。
1: 大家假期愉快，我们继续来点击新鲜事。
4: 是的，五一假期啊，北京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北京市文化旅游局呢最新数据，5月1号到3号，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000。

0: 我从昨天到今天凌晨进行的本届的汤尤杯汤姆斯尤伯杯的比赛当中呢，最终这个中国女团呢是遗憾的错失了尤伯杯，但是中国男团也是经过了非常激烈的争斗之后呢，卫冕汤姆斯杯。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刚才我查什么呢？查迈克尔·杰克逊的这个猩猩，宠物猩猩到底多大岁数了？43了，我说少了。
0: 哦，
1: 他是1983年出生的，叫泡泡。
0: 啊，跟我同岁。
1: 对，你们同岁不同命。后来 Michael 是不是给他留下了很多遗产，让他过的日子过得非常好，所以他才能长寿啊。43岁了，
0: 哎呀，再配上
1: 你是不是很感慨？
0: 再配上这个歌，感觉有点伤感，有点伤感。
1: 他还属猪是吧？
0: 一只属猪的猩猩，
1: 行，
0: 这礼貌吗？不过确实啊，就是他是一个传奇，他是一个巨星，然后他身前身后留下的音乐作品包括故事有很多很多。其实呢包括这一次在大荧幕上上映的这部电影，其实呢说实话也是有很多的争议的。有的人觉得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迈克尔·杰克逊的侄子来扮演他啊，在屏幕上复活了 Michael， 包括他的音乐传奇，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个音乐巨星，其实是个好事儿。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就说，你们敢信我闺女是10后的，她就在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1: 你看看，
0: 她说我一个80后我都汗颜哈，这是绝对是一个让她的音乐永流传是个好事儿。但同时呢，也有人包括特别是 Michael Jackson 的很亲近的家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呢就是这方面，就是说经常会有人说，哎呀，你知道吗，你长得特别像那个谁谁谁，其实自己家人不觉得，都是外人不是很了解你的人觉得，乍一看你好像像谁谁谁，自己家人觉得说你再神似，我看上去也不像。而且呢大家他的家人很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更多讲述的都是 Michael Jackson 作为一个巨星在舞台上的闪耀的光辉时刻，其实他作为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那些脆弱，遭遇的不公，遭遇的诋毁，包括他在为了艺术追求上那些挣扎都没有展现，就好像他就是一个天选之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天王巨星，一辈子没有烦恼，其实感觉呈现的有点片面。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从家人的角度呢，他是从心理上有一种感情的这样的纠缠，所以才会导致自己不满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公众来讲，能够在屏幕上荧幕上又重现这些经典 Michael 的这些经典，
0: 对，
1: 其实对于他的影迷歌迷来讲已经是很享受了，
0: 就大家放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
1: 对，
0: 其实还是很享受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上一首歌曲给大家呢带到自己的青春时代，也许有一首歌就是伴随着你长大，伴随着你青年时光的这样一首经典，大家都可以来分享，
0: 欢迎点歌。

今天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当中会飘出很多的经典曲目哈，因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大家呢可以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来用一首歌代表一下自己的青春，不同年代的青春主打歌。在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也可以看到我们大脸直播来给我们点点赞哈。这边我们也有一个录音哈，应该是在网上两位博主用3分多钟的时间串烧演唱了20首华语金曲，被网友称赞为满满的青春回忆，我们来听听看看哪几首是你特别熟悉的啊。

0: 本上还是就是我们说在华语流行音乐神仙打架的那个90年代，然后到2000年的那个时间的歌哈，这里面听大的就是刚才那首 Beyond 的《光辉岁月》。
1: 对
0: 对，所以哪一首是你的青春主打歌啊？这里面没有唱到的，您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等，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2: 这里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信息
1: 来看到通州北关桥的进京方向东安行车缓慢，另外呢香山出口西北五环外环封闭。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对，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0: 刚才咱们播了一个串烧哈，
1: 对，
0: 然后这里面有可能有哪些歌的片段，哪一个片段是你特别熟悉的，马上一下子感觉 DNA 就动了。像刚才我们听众弗洛伊文说，哎呀，刚才那个串烧里面是不是有一段林忆莲的我怕来不及
1: 长新的痣，
0: 至少
1: 长新的痣，
0: 至少还有这歌叫痣。
1: 对对对，
0: 长新，对，确实有
1: 你长新的痣，
0: 你长新的痣。他说我鸡皮疙瘩起来了，瞬间给我拉到了学生时代，心里面五味杂陈呢，还有点鼻子泛酸。看来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这首歌记录了一些回忆和情感吧。
1: 我记得这张专辑出现的时候，想想啊，
0: 也是2000年前后，
1: 那一年，邓丽君去世，就是
0: 同一年吗？
1: 对，也是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好像听着这首歌。哎，反正是前后哈，
0: 这就是
1: 应该离得很近的日子，
0: 就是2000年的那个
1: 2000年的吧，
0: 林忆莲的那个专辑。
1: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听着这个首歌的年代，然后突然有一天中午，要吃饭了，大家都宿舍里拿饭盆，首歌，哎呀，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邓丽君去世了。
0: 哦，
1: 哎呀，所以这首歌真的总是会让你对这些女性歌手

0: 掌心，掌心的痣，
1: 掌心的痣吧，
0: 在哪里？
1: 就
2: 大权在握，
1: 妈妈好，潇洒走一回曲都在拨动着我的 DNA。 去年老房子拆迁了，姥姥也去世了、但那些歌声啊，伴着我的童年时光，永远都留存在我的心中了。
0: 舅舅舅妈一听就是张信哲的粉丝、
1: 对、这跟你一样啊，
0: 有一点动心爱如潮水，
1: 是是是。然后有一点动心是他和刘嘉玲唱过一版，
0: 对，
1: 唱过那版哈，
0: 对，也是刘嘉玲老师存世
1: 唯一的一版
0: 的音乐作品，
1: 很少听到他唱歌。
0: 张信哲那个年代跟好多就是后来都不怎么唱歌的女歌手合唱过，
1: 只能说明他当时太红了，
0: 太火了，
1: 这些女明星都愿意和他搭档。
0: 你还记得有一个女演员叫范文芳吗？
1: 记得呀，范文芳是新加坡人，
0: 对、他跟张信哲唱了一首歌叫别让情两难。
1: 哦，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首歌。
0: 范文芳可能也就发了一张还是两张专辑，但是那个别让情两难就当时就特别火，那首歌曲
1: 范文芳在新加坡也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最红的女明星要想把自己唯一的一首歌献给大家，就会选张信哲老师，是这意思吧？
0: 对，你说张信哲老师那个，因为他按理说啊，其实张信哲是男生是女调，
1: 所以这几个女生都会有点中音感觉、你看刘嘉玲他的声音声线、范文芳也不属于滋滋滋往上走的那种，他属于中频的。
0: 怎么还闹了号呢？我可以给你们找，你们听
1: 是吧？中音的有点厚的那种女生，跟张信哲就特别搭，因为张信哲可以高上去。
0: 对对 对, 对，
1: 一般男明星一般男歌手没有他那么高，声线那么高的只剩周深了，那是二三十年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当年的张信哲那个高音是特别厉害的，
0: 这
1: 还有林志炫也是高音强。
0: 对，林志炫当然就是高、包括张雨生那个年代有
1: 非常多。张雨生走得早啊。
0: 嗨，
1: 是吧？那什么，正好说到了张雨生的《大海》，才说太经典了。好多人提到张雨生的这首歌哈。然后 Miss 朱说：“我的青春，张信哲第一首歌《到处留情》啊，这是他对张信哲的印象。
0: 那是一首粤语歌。
1: 哎，
0: 我看看，我给你们找找、
1: 能不能找到哈？
0: 别让情两难哈。对，就是新加坡的一个电视剧，对对对对，什么什么新阿郎当时的一个主题歌。
1: 因为。
0: 对，
1: 本身男女生。
3: 霓虹灯又点亮，
1: 你看他的声音出来是女生柔美的感觉。
3: 醉在一些世人之宽，幸福由身边流传。
0: 你在唱歌
1: 是吧？就是
0: 咬字，但是你看两个人声音完，
1: 但是就和、就
0: 好听了。

0: 青春回忆啊，当年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呀，
1: 是吧？现在还在喜欢哈，
0: 到处找女同学说你会唱这首歌吗？咱俩一块唱。
1: 然后女同学说呢，
0: 不会，谁给你唱？这都挺忙来的，跟你一块唱。
1: 这跟你唱这，我还得跟你唱，
0: 自己唱。
1: 阿哲、范文芳。
0: 就更不能唱有一点动心了，就唱出事儿来了哈。来吧，今天不同的年代大家的这个青春岁月的主题歌，欢迎留言互动。刚才还有人点什么来着？
1: 还有
0: 下一首点播的权利交给李丽，你帮大家选一个大家今天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的想听的。

0: 什么歌？
1: 有说 Beyond 的歌。
0: Beyond 可以啊，
1: 好多朋友都提到，因为确实是，哎呀 ，Beyond 歌，刚才你看在那首串烧里，他最后是收尾，
0: 对，
1: 他真的是他的歌很有力量，有劲儿啊，带劲儿，正是青春的时候的那种，
0: 嗯。

0: 一下子就都喷薄而出了哈，都让你想起来了，
1: 都给刀弄出来了。
0: 对，刚才说的七零后，然后八十年代呢，像能够听到的有《乡间小路》《兰花草》《我的中国心》《海阔天空》《真的爱你》Beyond 的，还有小虎队的《爱》，张雨生的《大海》，谭咏麟《朋友》，罗大佑《光阴故事》，《恋曲一九九零》又都出现了
1: 啊。是，提到罗大佑，那可能像我们听众八八八六说的，罗大佑啊，《恋曲》系列啊，一九八零、一九九零，记得当时听得泪流满面，
0: 满满青春。
1: 尤其是那句“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0: 罗大佑真的是当年那绝对是无人能敌的才子，大才子啊！他写的歌又脍炙人口，然后关键是歌词。还能深入人心，
1: 是
0: 这很难了。
1: 就是他除了对于爱情的描绘之外呢，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人文，他有他的观察和思考啊。

0: 哎，这听着罗大佑老师的这首《恋曲1990》啊，是大家青春里的歌，我也一下子就是唤起了一份回忆哈。这个没有那么久远，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呢，有幸受邀到这个中国台湾省去小巨蛋进行一个工作，然后当时在后台呢要采访很多很多的参加演出的歌手，
1: 嗯，
0: 他们演出完领完奖，到后台要采访他。然后当地主办方的朋友呢说，这个没关系，说你的这个业务水平我们非常的放心、啊、
1: 采访过那么多明星歌手，
0: 就今天台上你都熟哈、嗯、随便聊。有一位他说，我必须跟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来参加我们活动的罗大佑老师，他说你是不是没有采访过哎呦，我说我还真没有，我说大
1: 蔡老了，
0: 我说大前辈，我说我开始工作了以后他已经不宣传啊什么这些了、嗯、我说真没有采访过。他说我得跟你必须跟你说一下，说罗大佑老师呢今天也来了、嗯，但是今天心情不是特别的好。
1: 哦，为什么呀？
0: 对，我说为什么呀、
1: 嗯、
0: 说罗老师是今天自己开车来到小巨蛋的，他刚才停车的时候把车给蹭了
1: 我刚才就说，我说再高的艺术家他也得遇到一地鸡毛的事儿，
0: 也有生活中的短板说他家离小巨蛋很近，说接你不用接，我自己开车来，自己开车来了以后
1: 还挺
0: 拧，停车的时候把车给剐了，说心情不是很美丽，说一会儿你采访他的时候你得注意。我一下我也紧张了，你知道吗？我这真的老艺术家，
1: 你紧张什么？你说罗老师一会儿我给你补七句啊，你别担心。
0: 我不会。哎，然后你知道这个人生的很多际遇啊，真的是峰回路转。
1: 嗯，
0: 我抱着非常忐忑的心情、嗯、准备好了很多想要问他的这个音乐上的问题。结果老先生走进来以后确实面色阴沉，因为罗大佑本来就体有点容易
1: 就阴沉，
0: 对对，面色阴沉，
1: 他长得就沉。
0: 结果你知道转角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机？
1: 哎呦，
0: 我们俩撞衫了。
1: 哎呦呀呀，
0: 他穿的 T 恤衫跟我穿的 T 恤衫是同一个品牌、
1: 哎、
0: 同一个款式，我穿的是蓝底黑字，他穿的是白底黑字。
1: 那这不是有话题

0: 刮蹭的时候，车上放的什么音乐，可以想一想啊。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况信息，
4: 好，来看清河小营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另外呢，现在的来广营主收费站出京方向压力大，南河亚尔大街的南向北，东华门灯市口东安门一线压力大。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It's all 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爱旅游的朋友，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里玩了呢？如果是爱骑行的朋友，绝对是不管到哪个城市都要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骑行氛围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个最近很受关注的骑行友好城市南宁。

0: 周日的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哈，继续聊聊青春。
0: 要不李佳佳这么爱骑车呢？南宁人家是骑行友好城市
1: 啊，对呀，
0: 这不是老家，这就是
1: 南宁嘛。
0: 对，有这个带着这个基因，就一路骑到北京来了。
1: 嗯，
0: 大家在这个春日盎然的时候，你看我说的今年的这种春天，
1: 嗯，
0: 就非常的适合户外骑行的这种活动，对吧？因为
1: 对，
0: 通常往年冬天完了以后，瞬间入夏，
1: 太快了，
0: 很热。嗯，其实这个对于户外的，包括跑步啊、骑行啊这些，都不是非常的友好。
1: 是，所以大家利用这个美好的春天，好好去放飞自我，
0: 嗯，
1: 拥抱阳光啊，不管骑行啊、奔跑啊、
0: 露营啊、微度假，
1: 哎，开始吧。也听着您的歌，听着你喜欢的歌，
0: 对
1: 对吧？要同频的歌，自己听起来真的是身心愉悦。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听到呢，就是关于这个人接受的这个同频震荡，比如说20赫兹一直到20000赫兹，咱们一般人也可能就到10000赫兹。然后有的歌呢是有的人能听到20000赫兹甚至以上。
0: 嗯，
1: 那么你找到了合适于自己的音乐，你就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的同频震荡的方式。就会让你身心愉悦，
0: 很开心。
1: 哎，所以为什么咱们运动时候都爱听着点东西呢？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开心的找到自己适合的青春主打歌。
0: 你看，你又说到关键词了。
1: 嗯，
0: 像我们听众铮铮同学说，还有一首歌啊，我想不起来名字了。

0: 行，咱下次记得那个那那那那哦，就是来
1: 朱大哥壮士、
0: 啊、爱的朱大哥
1: 真壮士，
0: 光朱六壮士啊。不过你看这个主打歌这个概念也是当年因为有专辑啊，专辑里面有十首歌，所以总要选主打歌，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
1: 嗯，
0: 现在其实都是在网上发单曲，也就没
1: 全是主打，
0: 也没这个，也没这个事儿了哈。来，大家说一说你歌声里的青春，不同年代我的青春主打歌，你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小慧说那太多了，一人一首播不过来啊，比如说陈淑桦的滚滚红尘
1: 啊，
0: 然后张信哲和庾澄庆的爱转动、哦、还有张学友和郑中基的左右为难，都是一听就可以唱起来的。那个年代特别流行不同的歌手之间来个合唱啊合作什么那种啊，特别精彩，
1: 特别精彩、嗯、对，那个时候他们这种各种搭配组合也很多，
0: 对，
1: 嗯，然后90年代的校园民谣鼎盛时期，个人情怀的井喷出现，比如说，校园民谣《同桌你》，哎，昨天老狼是吧？睡在上铺的兄弟，嗯、白桦林那些花，小芳笑脸，水手星星点灯，听海冰雨，爱如潮水，啊，这是90年代。2000年代呢，就是巅峰时年，华语流行乐坛的周杰伦、孙燕姿、梁静茹，
0: 嗯，
1: 啊。还有 SHE 林忆莲林俊杰蔡依林五月天，哎呦太多了、
0: 就是、
1: 他们的代表作太多了，
0: 就是最近连番办演唱会你也抢不着票的那一波人，
1: 哎对，一个人是一串歌，周杰伦
0: 但是周杰伦是一片
1: 那一片而且周杰伦真的是影响了几代人，
0: 到现在
1: 还依然影响着，
0: 是
1: 是吧陈奕迅也是跨越20年度热度不减、嗯、刘若英后来、嗯然后七里香周杰伦的 SHE 不用说 Superstar、
0: 嗯、
1: 72变的蔡依林林俊杰江南五月天倔强菲儿的 Lydia 张韶涵的隐形翅膀还有网络歌曲彩铃歌曲什么老鼠爱大米、嗯、两只蝴蝶香水有毒就出现了想起来了吧，
0: 来了，
1: 这就是2000年代了。
0: 嗯，这首歌是刚才提到的陈淑桦的滚滚红尘，
2: 那城市转变地面空后的翻云覆雨，
0: 还是罗大佑写的。

0: 这是我们听众今天在不同年代当中点播的青春主打歌哈，滚滚红尘，来自陈淑桦。让我们听众杨广说，怎么没有人提谢霆锋呢？小强老师能不能播一首他的因为爱所以爱？当然可以啊，谢霆锋老师应该是这个五一刚在北京办过演唱会吧。
1: 嗯，对，
0: 是吧，
1: 刚不是这，哎，这
0: 应该就是五一刚过去
1: 一两个月前他也办了吧。
0: 北京
1: 在哪儿？不是北京，不是北京，
0: 北京应该是刚办吧。
1: 对对对，
0: 也是，哎呀，青春永驻啊。在台上，在舞台上还是那个当年那个，
1: 还是他的样子，
0: 很叛逆那个小伙子的样子哈。谢霆锋唱歌的特色是不仅不爱张嘴，而且喜欢咧，喜欢咧嘴，光整个咧嘴，
1: 是吧？含着的那种，
0: 怎么怎么就是、横着唱，
1: 就是人的性格。
0: 不过话说回来，王菲唱歌也横着唱，
1: 也不爱说话。

很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0: 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0: 今天是5月4号哈，歌声里的青春，不同年代我的青春主打歌。今天我们早上已经播了这么多歌了，是不是还是没有播到你心里最爱那一首呢？
1: 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也没播，那个也没播。确实两个小时涵盖这么多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太难了，比如万里长城永不倒，北京的桥嗷嗷嗷嗷，青春
0: 嗷嗷嗷，
1: 这是什么呀？赵传、王杰、齐秦、老狼、尹正、一剪梅、
0: 尹正
1: 80后欧美入门组合后街男孩还没说呢，
0: 可以可以，
1: 费玉清、刀郎、楼兰、西海情歌、虎口脱险、路灯下小姑娘、张强、陈琳、许嵩啊，许嵩那都是00后了，还没说到呢。
0: 我怎么突然觉得咱这上节目上的又拉饥荒了呢？
1: 哟，这还不够呢，
0: 欠大伙儿好多歌。这是刚才我们听众说的郭富城的那个《浪漫樱花》。
1: 对对对，
0: 他说是我的《
1: 樱花季》了。
0: 唤醒老虎说，那个时候我在上高中，我们班一个女生平时看着挺一般的。2020年元旦汇演，她化了一特别精致的妆，在舞台上伴着这首歌跳了个舞，当时就把我给迷住了。原来她这么好看呐、啊！可惜高中毕业就再没见过她了，错过了不是？
1: 哎呦，我发现真的那时候就什么叫青春懵懂，就是那个时候，就平时谁也见不着谁，或者都还觉得这就是一哥们儿呢。
0: 就那个时候的孩子，大部分在上学的时候还是
1: 看不懂，
0: 还是比较朴素的。
1: 朴素的、
0: 还真的就是每年的这个元旦汇演是各展其能的时候啊。这么好看，
1: 哎呀，怎么？
0: 因为他这个有郭富城有一个那个樱花舞嘛，
1: 对，他要跳一段，而且后边有伴舞一块跳，在一片樱花树下，
0: 被拿捏了吧？
1: 那就要说说10后了。
0: 咱们听一会儿吧。
1: 好吧，一会儿说10后吧，好吧。

0: 四川话吗？拐拐龙地洞，
1: 不是哪唱拐拐龙地洞啊？
0: 我刚才听到拐拐龙地洞，拐拐龙地洞。
2: 我的妈！

0: 哪有乖乖龙得懂，
1: 往前倒，往前倒上一段。哎呀，这是郭富城哈，特别有巨大。
0: 那个电影叫《浪漫樱花》，
1: 浪漫樱花。对。
0: 然后就我就最后电影结束的时候，所有人在那樱花下面跳这个舞。
1: 对。
0: 说实话，那电影我根本没看过，
1: 就看那个 MTV 看的。
0: 我就记得这歌了。
1: 对，郭富城今年的春晚上，他不是还和王一博一起同跳了一支舞吗？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郭富城真的是不减当年啊！人家毕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吧？或者六七十岁，
0: 六十多岁
1: 的人了。
0: 对对。
1: 哇，跟王一博有一段秀舞的表演，我觉得已经超越自我了。
0: 说就是既可以领那退休补贴，又可以领生育补贴嘛。
1: 对，乖乖龙地洞，对快乐猴子说，
0: 乖乖龙地洞是哪儿啊？
1: 郭富城风评被毁，丽姐被丽姐毁的。你再回去好好听听那段去。
0: 哒滴哒滴的，乖乖龙地洞。
1: 我说怎么四川话出现了？
0: 你别说，现在在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哈，如果用一些像你说的什么乖乖龙地洞，把这歌重新
1: 肯定会火，
0: 改变一下又火一波，又火一波。
1: 没错。
0: 哈尔的移动城堡说：“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我们初中课间的操就是跟着这首歌跳樱花舞，对，就是那个手势舞，那时候刚开始有手势舞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的乖乖龙地洞之外，还有北京的桥，嗷嗷嗷嗷嗷。
1: 好吧，嗷嗷小虎队蝴蝶飞，
0: 蝴蝶飞啊，
1: 对，美加墨世界杯皇后乐队，我是冠军，我们是冠军。
0: 蝴蝶飞又该跳那个手语舞了
1: 啊，对
0: 啊，不对，那是爱，
1: 不是，对对对，
0: 爱，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嘛，对吧？串一串，然后撒点胡椒面哈，
1: 撒点胡椒面。
0: 你想听哪个小虎队的？是爱还是听蝴蝶飞？还是大家还点了什么？你们看看想听什么？今天这个歌声里的青春啊，不同年代的回忆，我的青春主打歌，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
1: 苹果乐园，青苹果乐园，
0: 青苹果乐园好、
1: 啊，很多人点。紫色火花说《珍珠传奇》看过吗？听过吗？
0: 听过。
1: 天大地大，郑少秋的。
0: 哇！
1: 然后说怎么没提姐妹呀、啊？还有说、啊、
0: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一剪梅。
0: 为什么？哦，因为他们刚才说尹正那个一剪梅是那个《夏洛特烦恼》里边那个、
1: 对
0: 那段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哦，行，一会儿安排啊，大家不同年代的青春主打歌，欢迎继续点歌留言。对，我是被丽姐洗脑了。当当地当，乖乖龙地咚啊！

0: 我必须得说话，你看好多人证明乖乖龙底洞出自这部电影，而且说确实刚才有朋友说我证明有要不咱们打个赌吧，咱们再回听一下那第一段的副歌好不好？
1: 真的假的、啊、
0: 咱们真的，我跟小强打赌，小强说没有，我说有，然后咱们一块儿见证一下奇迹的这一刻，咱们再必须重来一遍，捋一遍啊，大家一块儿啊，乖乖龙底洞。
1: 为什么
0: 你们如果输了的话，
1: 找这个，
0: 你们要赔我点什么，好不好？
1: 你说，你说，
0: 赔我100块钱吧。我想想，什么能够让大家觉得刺激啊？先听
1: 刺激，
0: 刺激的，来呀、啊！

0: 我同意啊，
1: 同意，好，100块钱的啊。
0: 为什么是100块钱？
1: 我因为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你可以陪我。
0: 快，别不聊天，
1: 陪我一拉布布。
0: 走，低某低某。
1: 停。等着，看看我这耳力怎么样？怎么样？听见了吗？怎么样？拿钱来。怎么样？乖乖隆地咚。怎么样？怎么样？刺激。哎，你们必须得承认吧，我和小强还真没打过赌。
0: 其实我这首歌词，我刚才打开歌词以后，我赫然看到了乖乖隆地咚。疯了我。
1: 青年节2026，我李丽开心极了，我打败了大多数人。
0: 真有哎，
1: 我的耳朵很，我自己自觉我的耳朵还是很灵的。
0: 你有点厉害，你有点东西。
1: 我们家有时候我说，哎，我听到什么什么，然后我爸。

0: 是吧？
1: 再听听这里有什么啊？咱们再听听，再来100块钱的拉布布。
0: 今天是一期考古类的节目哈。野子，咱们这儿有一现场版也行吧？
1: 嗯，没问题。
0: 对，
1: 现场版才指不定唱出什么来呢，指不定踩什么坑呢，
0: 指不定说出什么虎狼之词。

0: 当年那个中国好歌曲。
1: 女歌手里她算一朵奇葩的花，但是真的是给人一种生命力特别旺盛、朝气蓬勃，甚至野蛮生长的那种
0: 对
1: 野性美。
0: 对，梦，你想，她是当年的那个中国好歌曲，然后她是一个素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然后这首歌是她自己写的，没有人听过，结果在现场就是一个盲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现场的导师是刘欢，是蔡健雅，应该还有羽泉，还有周华健，就是现场的观众和导师，就是初见面。一次就是把这个陌生的女歌手和她自己写的这首陌生的歌一下子就扑面而来放到你的面前，然后就一直火到了今天。你就想那个音乐的生命
1: 力
0: 得多么的坚强啊，那种状态。
1: 尤其一个女孩子，她能这么唱歌，她这么勇敢的唱，根本不在乎台上的评委是什么样的一个路数，因为他们学院派居多嘛，像汪峰、像刘欢这样的都是学院派的，但是她不管那套，她自己用自己的生命去唱歌，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就是青春的力量。所以真的是青春是可以赞颂的，用你自己的生命力去书写吧。别管别人那套，
0: 就是
1: 你就能唱出来你那个路数了。
0: 对，你不管里面有没有这个那个的，反正愿赌服输就完了呗。
1: 真好。
0: 对，好，那个还有什么没播过的？今天怎么着呢？你刚让我陪你一个拉布布，我说我给你一个拉肚肚，然后我们听众小幸福说，我只有把裤裤，你要不要拿走？丽姐，
1: 谢谢，
0: 这是自己缝的吗？
1: 我刚来看了看，还是
0: 不是？
1: 还是
0: 你这是啥？
1: 这俩是
0: 你这瓦裤
1: 奇梦岛，
0: 而且还是双拼的，你看，
1: 对，
0: 左边一个颜色，右边一个颜色，
1: 扁扁的，也很可爱啊。
0: 有点像苏运营，你别说，是不是？还挺像个
1: 周边，还呲着个小牙，
0: 还挺可爱的
1: 啊，咧着个小牙。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李丽高兴的是不是读路况的时候都咧着嘴？
0: 加上今儿路况又好，你知道吧？确实也不堵车，
1: 高兴的
0: 也没什么不高兴的。
1: 又赢了好多拉布布，你说我能不开心吗？哎，拉布布那冰箱不都出来了吗？是吧？那个
0: 我买不起啊，我买不起那个。
1: 我应该跟你赌这个。
0: 你要跟我赌那个，我直接下班，我打车走了。
1: 我应该跟你聊这个。
0: 那冰箱好像是发售价5000，现在都炒到
1: 10万了。我挺识货的。
0: 我把这冰箱给你，可能我们家连厨房都没有了。
1: 哎呀，我今天
0: 那我可买不起。
1: 我今天上班上值了。
0: 哎，你不是在你们家前两天挖出一个？

0: 别可爱。然后呢，我那天呢，先是看到了，因为小强跟我分享了，他说哎，他们又致敬第一版，所以把第一版那个钥匙链拿出来了，我上商店去看了，哎，回家以后我老觉得那个小吊死鬼似曾相识，我怎么好像见过，在哪儿见过，
1: 你这吓不吓人。
0: 突然那天在我们家，哎，我说这个不就是大概十年前人家送我的，怎么那么像那小吊死鬼呢？然后我就发给了这个我们这儿著名的喇布布评论专家小强，
1: 我真不是，
0: 因为他对这个很有感觉。然后我说请问一下，这个是喇布布吗？他说对呀，这是
2: 一代的，
0: 一代的，
2: 而且是一个就是那种限量款的。
0: 对，发给一路畅通，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2: 我说这个
0: 早期喇布布，
2: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

0: 网说呀，你不知道。
1: 登录，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好，9:30来关注路况信息。北六环北野厂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另外呢，南河一二大街东安门路口南北双方向车多流量大，在假期期间前门、王府井、鼓楼、什刹海、景山公园

0: 阑珊，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走着。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

0: 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因为这座楼墙体的主要部分均用红砖砌筑，所以人们也叫它北大红楼。这座建筑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这里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同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会跟随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大街出发，以现在人们喜欢的 City Walk 的形式，一起来寻找在这片区域当中更多的红色记忆。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北大红楼这个地方啊，我们可能看最多的是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那么实际上啊，无论是在咱们的北大红楼前侧的这个五四大街上，或者咱们说五四大街的附近的这个区域啊，这因为它是一条咱们的东西向的这么一条街，
1: 没错，
0: 是横着的。然后呢，我们在东侧北大红楼的东侧还有一条南北向的街是纵着的，这条街呢就是著名的这个东皇城根的这么一个遗址，实际上就是北河沿南河沿这么一片区域。这两片区域其实都非常多的这些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
1: 红色记忆的地方。
0: 对了，横着这条街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位的肯定是北大红楼，这个1916年到1918年把它建起来的，后来变成了北京大学，相当一段时间是咱们北京大学文科的这个上课地点，也是北京大学当时校部领导啊他所在的地方，同时呢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
1: 我去参观过一次，通过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还有当时还原的一些场景。
0: 咱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北大红楼呢，它呢是在我们的核心位置啊，实际上就是我说一横一纵我们的中心点位是用它。如果我们要说这条横线的话，实际上这条横线不是横平竖直的，过了北大红楼的整个这五四大街呢，你要是再往西边走的话，你就该小拐弯了，奔到我们沙滩的位置，然后就进到咱们的神武门和景山的这块区域了，我们不往那边走了，我们呢过了北大红楼的楼区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往沙滩的咱们说的这个后身，也就是我们说的马神庙这个方向去绕。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景山东街这部分。那么到了马神庙，你会发现啊，北京大学原来的建筑群不只是一个红楼，在这附近还有我们说的各个的这个校舍，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学生宿舍，这都在这一片区域。那么进入到我们的景山东街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打卡地，这个地方呢是北大当时的二院。北京大学呀，在这个上个世纪的20-20年代，它是三个院。一院呢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大学红楼这部分区域，是它的文科学院。二院呢实际上是数学，以数学的这个课程为主的这么一片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们北京地区的党的小组诞生的这么一系列的相关展览。而在二院的那片区域之内，实际上它呢是北京大学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那么这个京师大学堂，你说哎，我再往前倒倒还能倒到谁呢？能倒到乾隆皇帝的非常宠爱的那位公主，叫佛手公主。手呢生下来的时候像蹼一样，但是呢人家说像一个佛手啊，所以呢乾隆皇帝和乾隆皇帝母亲非常喜欢这个小公主。那么她呢，她的公主府多少年之后就成为了京师大学堂所在地。而京师大学堂呢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北大的二院。一二三的一院是我们的北大红楼。二院是在我们的景山东街的这条街巷它的北侧呢。如果我们要是整个把景山东街给它穿越了，穿到头的位置，到了景山，到了景山呢别进景山公园啊，这个时候呢您沿着路往北边走一点，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和我们说的景山东街并行的一条北侧的胡同，这胡同呢叫四眼井，
1: 四眼井胡同。
0: 四眼井胡同呢，其实它非常出名的一个呢，是这个胡同它路北有一条特别窄的巷子，这个巷子呢叫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是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他几个非常重要的挚友相互之间啊，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地点。现在的门号呢是吉安所左巷8号，这么一个区域。那么毛泽东同志他当时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应该是在1918年，一直住到1919年。咱们知道啊，当年毛泽东同志啊，他来到北京之后呢，是第一次来北京，是1918年的8月末。那个时候，这个到了北京城，首先住进的是相应的会馆，就在咱们的烂漫胡同。当时好像我记得是湘乡会馆。那么住了一天之后， 那么他后来就搬进了他自己未来的岳父啊，当时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的老师，叫杨昌济。
1: 嗯，
0: 他的家在豆腐池胡同。
1: 嗯，
0: 后来为了这个减少对杨昌济一家的这个，咱们说了他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啊，
1: 嗯，
0: 可能对人家家呢这个相互之间可能会干扰人家的正常生活。
1: 嗯，
0: 所以呢，毛泽东同志就和其他的几位好朋友就搬出来了，
1: 就搬到四眼井了吗？
0: 对了，就等于四眼井，咱们路北的这个吉安所左巷，
1: 吉安所左巷，
0: 哎，就住这儿了。
1: 嗯，
0: 那么离他特别近的地方，对面的位置在吉安所左巷，因为他的这个毛泽东同志住的是路东
1: 啊，
0: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点。
1: 这是四眼井胡同。
0: 对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呢也住在这个地方了。啊，这位领导同志实际上是我们北京的老市长，
1: 嗯
0: 啊，北平的这个军管会的老主任聂荣臻，
1: 嗯
0: 啊，这是聂帅他住过的地方，
1: 这个吉安所这个地方。
0: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么一条线啊，这是我们从北大红楼的位置，如果我们要往吉安所那侧走，
1: 嗯，
0: 就是吉安所它整个那条巷子，如果一直往北边通的话，有一条这个东西向的巷子，它叫做黄化门，
1: 嗯，黄化门胡同。
0: 哎，黄化门胡同呢，现在有一所学校，学校的原址的位置呢，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革命工作者叫张申府，嗯，那么他居住。

0: 到毛泽东刚来到北京，1918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和他的那些朋友们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没错，
0: 当然这还有聂荣臻同志的故居。
1: 没错，这是我们一条线，这是实际上是一条横线。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3: 老公，哎，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4: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1: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6: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5: 嘿嘿，
7: 走着。
8: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跃动的坐标，我们一起会跟随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五四大街出发，以现在人们喜欢的 City Walk 的形式，寻访这一区域当中更多的红色记忆。
1: 咱们的北京大学红楼，它的东侧，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叫宽街啊。宽街中医院的西侧有一条，实际上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的北端呢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是蒙古族将领，叫僧格林沁，他的祠堂。那么僧格林沁祠堂，如果这个路呢一路往咱们说的这个南侧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路的中心位置，您能看到我们非常漂亮的东皇城根遗址公园。这遗址公园这片区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皇城根了。那么它的西侧有一条车水马龙啊，说至少是两车道以上了。那么这么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北侧叫做北河沿儿，南侧呢叫做南河沿儿，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寻找地，
0: 红色记忆的寻访地方。
1: 没错。
0: 为什么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寻访的地方呢？
1: 从咱们的这个现在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就是老的叫荣寿大公主府，那个公主是恭亲王奕欣的长公主，后来慈禧太后呢让她成为自己的干闺女啊。

0: 一系列的限制措施，甚至于要镇压了，所以那个时候待不住，于是呢就必须要转移。转移的地方呢是26年到27年这一年，是在东郊民巷。
1: 东郊民巷啊，
0: 东郊民巷的苏联大院之内。好多朋友听完就糊涂了，怎么还有苏联大院呢？苏联大院的前身啊是俄国兵营。因为1924年的时候啊，中苏关系慢慢重新，咱们说就恢复正常了。之前呢是沙俄和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么那个时候呢，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所领导的苏联呢，放弃了在东郊民巷的驻兵的权利，所以那个地方呢，实际上由当时的兵营就逐渐的变成了可以，它可以租房了。那么这个地方又在使馆区域之内，相对应可能相对安全一点。所以呢，那个地方在当时的名称叫苏联大院。
1: 苏联大院，
0: 咱们当时的整个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北方党部，相当一批是共产党员，还有一批是国民党员，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之下，就进入到这个大院里面来居住办公。一年之后，1927年4月，这个张作霖啊，派底下的这个陈兴亚还有其他的这些人，最后呢把所有的这些我们的革命者全部逮捕，逮捕之后放进了当时叫京师警察厅，整个咱们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的位置，原来叫做京师警察厅。关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呢，一直到1927年4月的时候，然后再从京师警察厅把李大钊等一系列的革命同志移出来，然后送到了西郊民巷，当时的京师看守所在这个地方被绞刑。所以呢，他有一个咱们说在北京城这么一个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有一个过程，
1: 就是从这个国民党北方党部牵制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当时说的这个翠花胡同，
0: 翠花胡同，其实还有一个能见证咱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地标呢，这就是著名的叫阅兵餐厅。
1: 阅兵，对，这是北京的第一家个体户开的这个餐厅，对吧？
0: 对了，
1: 当时叫做个体户。
0: 没错啊，30多块钱，就据说第一天的饭全是鸭子宴，鸭胗子呀，各种各样的鸭架子呀，然后鸭肉啊什么做的，非常地道，
1: 一个历史印记的地方。
0: 没错，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的翠花胡同，翠花胡同再往南啊，有一条著名的胡同叫做灯市口，西街，这条胡同呢，实际上原来的名字叫乃子府啊，新中国成立之后住老舍先生。那么这个胡同呢，如果你要再往南走，不远处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呢叫做希拉胡同。
1: 希拉胡同，
0: 咱们那个搁的那个放的各种各样照明的那个蜡签啊什么之类的，希拉胡同。这胡同现在留下来的老房舍不多了，两侧大部分都是我们建成可能也有点时间的这些高楼了，居民区。那么他留下来的老房舍不多，但是这条胡同里当时住满了名人，像咱们甲骨文当时的一个研究者叫王懿荣就住这儿，然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位在近代历史上的军事将领叫蒋百里就住这儿，蒋百里的姑娘叫蒋英，蒋英嫁给的丈夫叫钱学森。
1: 所以这样的地方胡同里都有故事。
0: 没错，那么咱们要说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这官员曾经当过北平市的市长，这个人叫何思源。何思源呢在1948到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他的这个推动作用也遭到了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记恨，所以要把他炸死。后来呢他自己的女儿是有一个是没有了，
1: 对
0: 啊，我们知道这个好多朋友可能对何思源可能还陌生一些，对他的女儿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何鲁丽。
0: 对了，咱们曾经当过北京市副市长，也是民革中央主席，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院长的何鲁丽。
1: 说到这是在希拉胡同啊，
0: 对的，
1: 那
0: 么这个区域呢，如果您要是往咱们的另外一侧，就是西侧走，是我们的咱们说北河沿南河沿，然后就等于是在我们路的西侧，西侧走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应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那个地方是当年的北大三院。
1: 北大三院，
0: 北大不是两个院，是三个院。这个院实际上老年间是法学院。这个北大三院法学院当年的那个大礼堂啊，是1919年5月3号 所有的这些北京大学的进步爱国的师生们组织起来，要在第二天进行活动的提前准备的地方。
1: 哦，这在北大三院。
0: 在北大三院准备的、嗯、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在咱们现在的北大红楼的北侧，现在应该属于求是杂志社了、
1: 嗯、
0: 的那片区域呢。

0: 学生们、师生、爱国师生们组织起来，然后他们要去到相应的地方去进行五四运动的相应活动。所以呢，你看这又是一个大汉。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一路再往南走不远地方，也就进入到咱们现在的东安门了。东安门它的西南角的位置啊，临近我们东华门不远的地方是翠明庄。
1: 翠明庄，
0: 哎，翠明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呢，翠明庄咱们先说它两句，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这个翠明庄呢是日伪时期日本人建的，1945年北平光复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呢国民党政府把它接管了。
1: 嗯，
0: 接管了以后干什么呢？国民党当时有一部分的军人在这里面居住，还有一部分美国大兵。
1: 嗯，
0: 那么它呢属于谁呢？属于国民党当时的励志社。励志社实际上带有点特务机构的色彩了。
1: 嗯，
0: 到了1946年的年初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结束了，但是呢，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希望呢，把所有的共产党的军队全部收编，并且呢，要搞独裁啊，所以他在不停的制造各种各样的事件和麻烦。当时的美国呢，派了一个这个特使叫马歇尔，来到了中国进行调停，并且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三人会议的机构啊，我们知道它名称后来叫北平军调处。
1: 北平军调处，
0: 哎，这个军调处呢，它的工作地点是协和医院。国民党方面啊，他的那些个相应人员住的地方是咱们现在北总部胡同北口路东的位置，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片房子。然后我们的一般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是住在翠明庄。为什么要选翠明庄？不是我们选，是国民党当局给选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咱们的共产党代表住在翠明庄？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密布的地方。你住在这个地方，
1: 受他们的监视。
0: 对了，你等于全部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所以我们在翠明庄当时工作的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学会如何来反侦查。
1: 是北平军调处我们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这儿和这个国民党进行这样的一起斗争的地方。
0: 对的，
1: 啊，
0: 所以非常重要。那么最后一个地方呢，在我们整个这条街，如果您要是走到快到底儿，就是快到东长安街了，那么在它
1: 菖蒲公园边上，
0: 对了，离咱们的菖蒲河公园特别近的位置啊，对面就是贵宾楼了。
1: 贵宾楼了，
0: 哎，霞公府的北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胡同叫大田水井胡同。这个胡同里面住着一个北京版的白求恩。这个白求恩呢是一个法国的医生，叫贝西叶。
1: 在海淀有他的这个一个小花园。
0: 那个花园就在咱们的大觉寺啊，还有咱们再往北边走是到我们的这个鸠峰贝西叶花园。他自个儿的住家是在大田水井胡同。然后呢他从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说的之前是开车，因为他要送急救药品。白求恩大夫当时在华北咱们的这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啊，这个地方发现我们的战士们缺少非常多的医药物资，所以呢贝西叶大夫当时就承担了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小型的驼峰的这么一个航线的任务啊。这个
1: 没错，我们曾经到河北保定革命老区唐县那边去采访，在这个白求恩纪念馆采访的过程当中，就说到了白求恩同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药品，跟他进行联络。海淀的
0: 贝加花园，
1: 贝加花园，对，
0: 贝加花园大部分也留下来了。
1: 这是围绕着这个北大红楼的景山东街和南北河沿来给大家讲述的一些红色记忆的地方。
0: 这两片区域其实都非常多的这些红色的这么一个印记的点。
2: 百余年前，红色序章在这里揭开，百余年后，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一处处地理坐标承载着红色历史，更浸染着值得后辈珍存的红色精神。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香山出口内环方向目前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方向，在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莲石路莲芳东桥的出城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会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的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The beat that you're
1: hearing is 103.9汽车天下，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0: It's all about automobiles. Stay tuned.欢迎大家在五一节日期间呢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9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系列节目的第四天了，刚好也是5月4号青年节，祝各位所有的青年还有劳动者们节日快乐。
1: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朋友说我心里是永远是青年啊，我觉得只要心里永远是青年的
0: 状态好。
1: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祝这个青年节快乐。当然咱们青年节呢也是请到了咱们一位这个年轻的朋友，也是年轻的一位劳动者来跟咱们录今天的节目哈。因为现在呢可能随着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新型职业的出现哈，有很多的

0: 大企业，甚至说你必须在国企的某个机关某个单位来去工作，才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那但是其实随着这个互联网也好，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好，随着这个移动的这个手机端也好，其实职业变得越来越丰富，
1: 尤其是再加上AI的这个发展啊，那包括之前的元宇宙发展等等，其实职业包括年轻人可选择的，对我们来说是更丰富的。嗯，但是呢，两代人的认知差距还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个中间其实也是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是，对，其实很多我们说这个新形态的职业从业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说长辈或者说这个社会上有经验的朋友的一些 劝告啊，就说可能这个职业不稳定，其实它的特点也正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志明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基本上不像大家说的这种朝九晚五在加班啊或什么的，就是它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这种传统职业的这个生活规律。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早上在节目当中有时候志明来当嘉宾了，可能有朋友说，哎，上午就不用上班吗？确实可能在这个职业的自由度上面会更高一些，是不是？
0: 对，确实，自由职业其实 我觉得现在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简单来说呢，就是可能并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坐班打卡这种非常规矩的这种形式。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你可能好像一直没在工作，但也可能好像一直在工作，就是从来没有停。你感觉生活和这个工作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但是呢，比如说以我这个身份来举例吧。 比如说做自媒体或者新媒体的这种内容，你是要不管在上班、下班，在任何时候，在晚上、在早上、在任何时候都要想。

0: 作内容已经跟不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了，所以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尤其是比较有闯劲儿、比较有这种进取心的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是比较愿意积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1: 当时我记得你那本杂志是一个月一版，是不是？
0: 对，一个月一版。后来那个杂志社的更新变成了一个季度一版。那其实你会发现，在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东西它其实是会在慢慢的，对吧？被迭代的状态，去拥抱积极的拥抱新事物，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来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来是有更强的这种挑战性，其实会让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更有成就感，我个人认为。
1: 对于现在这个汽车行业的这种每天都有新消息，每天都有新车型、新技术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产业节奏来说，一个月一版，甚至一个季度一版，确实是有点慢了。
0: 对对，所以在最开始呢，我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取舍，因为从这个铁饭碗，或者说从这个国企的这个身份跳脱出来，家里是非常极力反对的。然后在那个时候选择主动来到了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其实做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发现呢，有更多的新型的这个从业方式可以出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去年冬天其实有一种从业方式很火，比如说 AI 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 AI 制作视频、AI 调制、AI 生产这个叫什么模型或者模型图、施工图、概念图、对 AIGC 这样的职业。去年有很多我们这批年轻人，他可能会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去崇礼滑雪，那么一直在滑雪的过程中，在酒店里就把每天的工作做完，可能白天滑雪，但是晚上一整晚都在做相关的这些 AIGC 的工作，那既能保证他的一个收入，同时又保证他对生活的一个享受。那其实这个是年轻人对生活的一个新的态度啊。其实因为我们怎么讲呢，就是从我们的认知里，做传统行业，在传统大公司里靠的可能更多的是你的工作经验、你的人脉关系、你的这种运营能力，但是自己出来做这种新形态的从业者呢，可能更多的靠的是自身的技术。对，比如说你自己的内容运营能力、你的 AIGC 制作能力、你的比如说你建模呀或者画图的能力，比如很多画师、他们录音师等等，他们也都是一个自由职业的状态，也都是算这种新业态的这个。

0: 太懂了，真的，就有的时候你感觉出去明明是玩的，包括休假，但你可能有这个 KPI， 你有这个想法，你要必须把这个东西给拍出来。然后早上明明是啊，比如说你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儿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就直接去吃个早餐，然后像我们女生可能就得哎呀还花一个小时给自己画一个美美的漂亮的妆，然后一边吃早餐还得一边哎选一些好看的角度再给自己拍，然后所有的这个原来的就是体验感放松的这个快乐，可能就会被你所谓的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这个节奏所打破，
1: 内容创作的节奏打破。
0: 对，关键是一是你可能还会有压力，第二呢就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说你不创作一些内容，因为确实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素材。
1: 对，它就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嘛。
0: 对，
1: 新形态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0: 对，所以可能你反而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好好的就是享受这部分悠闲的时光了。
2: 对，我跟你传统的认知当中觉得，哎，我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了才开始工作，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呢离开了工位就结束工作了。但是新形态工作者可能有网有手机
1: 就一直在工作。我给您举个例子吧，传统的认知，比如说你在某个企业工作，你去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这一刻你在上班，电脑一关你下班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去一趟这个比如说马尔代夫啊，咱们随便举例子，那传统意义上就认为你是纯去玩去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这种非常标准的说上下班开电脑的这种工作，那我们比如说突然去一趟马尔代夫，别人看我们是去玩去了，其实整个过程中全是在干活。
2: 干什么活？
1: 干什么活
2: 吗？
1: 就是真正的比如说同样去马尔代夫这件事情，真正的玩和你带着任务去是完全两种状态。那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真正去玩的话，你可能会关注啊，我住什么酒店，然后呢我在哪儿吃一顿早餐，哪个风景特别漂亮，我要去干点什么事儿，玩是这样一个思路。
2: 去打卡。
1: 对，但是工作的情况呢是另外一种思路，我在哪个地方住能拍到什么东西，我在吃什么东西能反映出这个东西的特色，我用什么样的剪辑方式，用什么样的开头，用什么样的运镜，在什么样的天光，在几点去会拍到什么样的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最后我怎么加工，想要表达出我这趟旅程的什么目的，我是要去寻找人生的意义，或者是寻找美丽的风景，或者说去打卡美食，我到底怎么来去定义我这一趟的这个视频内容创作，我出来这一趟我要拍几条内容，我拍横屏竖屏，我怎么用调色，我哪个平台怎么分发，我到时候投多少钱的运营。你会发现同样去了一趟马尔代夫，别人是去玩去了，那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非常多。
0: 我已经开始有压力了，这样咱们一小段路况释放一下压力，咱们一会儿来接着来聊哈。
1: 愁死了。
0: 对，愁了，开始啊。
3: 路况信息，
4: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在京哈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时，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

0: 辑来做，
1: 嗯，
0: 你会发现不同的剪辑调色，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差距大的。那其实如果你想最后把你的内容做好，你想把你的这个

0: 一下就能做好的一个东西。当然
1: 我发现视频剪辑有个问题啊，比如同样一个内容，同样一个这个素材，不同的人剪辑出来的节奏风格、配乐、字幕、各种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
0: 对，
1: 它整个创作过程相当于是二创，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0: 是会有非常大的差别。
1: 对，
0: 那我再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是受雇于一个公司，你剪的好剪的赖无非是领导说你两句，或者说那个你的甲方去说你两句完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公司的形式抛开，全抛这个新媒体业态来自己做的话，那其实真正直接买单的是你的消费者和你的甲方。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或者说你让大家看的不是那么舒服的话，那其实你会未来的收入也好啊，你的面临的压力也好，会非常非常大。
1: 是因为我跟爽爽，我们今年包括去年也在尝试做一些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发布等等。我发现同样一个内容，比如发小红书跟发视频号、发微博、发 B 站，同样一个片子，因为剪出来的片子发不同平台嘛，
0: 对，
1: 不同平台你加的关键词不一样，它的推流算法机制不一样，包括它的平台的这个粉丝属性不一样的话呢，流量也不一样。可能 B 站只有三个人看你，但是小红书上有30,000个人看你，就是差别。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作为这个内容从业者，你需要非常精准的知道每个平台要的东西是什么。

0: 他遇到一些更焦虑的东西，就是偶尔产生的爆款内容其实持续性并不强，你可能蹭到了热点，你可能某个地方很亮眼，或者说你去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比较热门，当你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想复制这样的成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0: 就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会非常焦虑，然后呢你每次发布了你的内容制作之后，你再去看你的数据，哎，怎么这期比前期高了，上期比这期低了，也会非常焦虑。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焦虑也好，情绪也好，然后压力也好，都传递在你的这个整个创作和生活的过程中。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新业态的这个从业者，你会发现他的工作是24小时全天候的。
0: 是的，
1: 因为很有可能你的半夜突然间爆了。
0: 对
1: 啊，你爆了就可能要去维护一些你的评论区啊，或者是你可能会去分析啊，包括你去研究一些它的趋势，就不像说传统的一些这个。从业者确实是我是有一个工作时间的，而我们说新业态下这个从业者呢，他要把一天的24小时都占满，甚至哈，我看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主播，他会在比如大家都睡了12点之后，说是一个直播的黄金时段，凌晨啊，凌晨12点0点之后是个直播的黄金时段，所以有很多人在起号的时候，甚至会就是从12点开始播，一直播到凌晨3-4点。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确实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对。
1: 但是确实那段时间咱们说是给推流也好啊，平台加持也好啊，是一个黄金时段啊，所以呢有很多的主播就选择在就是大家都在睡的时候，甚至早上说什么7点钟之前也是个黄金时段，就在大家都不播的时候我开播，他有可能把这个你的流量就是起号嘛，就推到一个比较好的高度。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哎呦这帮小孩天天跟玩儿似的就特别开心啊怎么样的，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件打引号挺痛苦的事情。
0: 对，是一个挺辛苦，那我是一个挺辛苦的事儿吧，我们就不说痛苦了，因为这个各行各业的我们这个工作形态都不一样啊。其实大家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呢，肯定是痛并快乐着啊，还是要非常积极的来应对这件事情。我们前两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The beat that you're
1: hearing is 1039汽车天下，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0: It's all about automobiles. Stay tuned.好，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段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呢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系列节目的第四期了，邀请到的是新形态就业者志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是汽车节目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形态就业者，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觉得，哎呀，你们自由职业者多爽啊，因为我跟爽爽每天我们上班是要打卡的，上班下班要打卡。你一天不直播听众就知道，一个月不直播听众也能
3: 那就完蛋了，
0: 谁休假干嘛的，对不对？其实是一个盯得很死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我相信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听友们也是朝九晚六啊，或是周一周五啊，有个固定的工作时间跟时长。很多人羡慕说，哎呀，你看那些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媒体多好啊，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什么时候出去接个单就接个单。是大家想象的这样子吗？
3: 不是。自由，但是需要更加自律，因为不自律就饿死了。
2: 对，
3: 你自由，如果你一直自由的话，啥也不干，那完蛋了嘛。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是叫什么叫网红，但是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啊。我更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的意义在哪儿呢？其实是各个行业的翻译官。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就说啊，美食博主啊，旅行博主等等啊，包括尤其是我们汽车博主，我们做的工作其实是把这些晦涩难懂的东西，比如说技术参数，比如说一些车型的这些配置信息，包括比如说旅游或美食行业，它这个原材料等等，就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藏在水下的晦涩难懂东西，通过我们的内容，通过我们的巧思，通过我们自己的表达形式，把它翻译给我们的粉丝也好，我们的观众也好。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转换翻译的过程，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观察这个行业，同时也让我们的观众更多的了解产品和内容。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刚才上半段的结尾其实也说到我们之前所从事的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比如说开着中国的汽车在欧洲，整个这一趟听起来好像去玩去了，其实这个背后的故事是相对来说很辛苦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至少为这辆车或者为我们的中国汽车做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0: 对，这个可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虽然可能我们在你当时走完这条路线回来之后呢，做了一些周末的特别节目，回顾了整个行程，当然是以这个正向为主。其实我们更想听听
3: 背后的故事，
0: 因为背后的故事，因为你们走的可是要路过西伯利亚那边，对吧？俄罗斯，
3: 对，
0: 西伯利亚那个附近也是冬天的时候，又是零下三四十度，特别冷。
3: 对，那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表面看起来是去玩，背后的故事啊。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开着一个中国车从北京一路出发，过了三十多个国家，到了欧洲，到了巴黎、伦敦，然后再回来，感觉是正常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么长的假期去干这么疯狂的一件事儿，是特别爽的一件事情。
0: 走之前我还特别羡慕，
3: 对，
0: 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长假期开一辆自己喜欢的车，
3: 但是
0: 从北京开到巴黎啊。
3: 但实际上我们一天假期都没有。这是完完整整的三个月无休的工作，就是三个月一天没有休息的工作，并不是三个月的假期，
2: 一天都休息不了，
3: 一天都没有休息，导致我回来，我光攒休假，可能就攒了很长的时间，甚至我回来可能缓了半个多月、一个月，我才稍微缓回来。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每天都要赶路，几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赶，而且全都是国外的。这种语言不通、道路交通环境不清的地方，你每天都要想着拍摄，因为你到每一个国家都要去拍摄相关的内容，都要把产品点植入到整个行程中，都要向国外的人、国外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中国汽车的风采，基本上我们的作息实际上是每天八点起来在酒店随便吃一口，每天上午的拍摄就是我们会用一整上午的时间来去拍摄，来去寻找地标，来去寻找当地人沟通，来去寻找一些突发事件。整个八点起来，基本上要干到大概12点左右，12点左右很多时候就没有时间吃饭了。因为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在500公里开外，如果你中间再吃一顿饭，因为国外没有预制菜，这事儿说好也不好。不好的点就是你如果中午吃饭的话，你要花出2个小时来吃这个饭。你吃饭，你12点吃到2点，你再去赶600公里的路， 你再到了之后晚饭又没有了，因为国外的这个很多作息可能他们八九点就关门了，或者说八九点这个城市就空了，就都回家睡觉了，或者说你在天黑，在这个风雪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你

0: 出来的那些很多的话，就特别看着你是没有发言权的。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哦，你就是很多的这个中国企业在自嗨，然后就说这些车可能说，你看人家那个老外连加长都不加长，人家喜欢这个纯粹的这个驾驶体验。不，你真把加长给他们，他们是喜欢的。
1: 对，实际上你把这车给他们，他们羡慕疯了。
0: 对，
2: 他们到中国看完中国的，哎，这你们中国的E级怎么有迈巴赫这个门啊？然后怎么觉得也很好啊？
0: 对
1: 对，
0: 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些智能，咱们说啊，人家这个都不要智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甚至网络跟不上，你真的让他们去使用，他们也想什么你好小迪，你好。

0: 该是在过年期间吧，某几个周末啊，我们通过三期节目
1: 连续三个周末，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把这个节目就是打包拿去这个送奖嘛，
1: 嗯，
0: 然后这个送奖老师当时的评论就是，他说我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认真听了，他说里面的细节很多特别打动我，然后比如说在国外如何想引起一个老外的注意，说我只要让这个车原地掉头，
2: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可能一下子你就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然后包括可能我们在每个国家它都会有各自的这种交通法规，有各自的路况，那我要怎么能让我的这个中国车去适应当地的一些路况，适应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然后那个老师非常一个专家哈，非常认真的听完了我们这期节目，说里面这些点真的非常戳中我，他说我可能去不了，我可能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但是我听了就是我们说这个一个汽车记者，一个汽车媒体人走过的这个段路，我就真的好像是自己带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然后出去走了一趟。
2: 对，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嘛。
1: 对，一方面对内传播，带大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更多让老外或沿途的一些国家的民众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车现在一台十几万的 SUV 车型，
2: 也不是十几万，二十多万，
1: 二十多万，
0: 在他们那儿可能卖更贵，
1: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些新型业态的从业者，包括可能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什么 AI 啊、智能产业啊、什么机器人啊，然后一些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业态从业者吧，他可能对于整个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更深远一些。这样，咱们在一小段的路况之后啊，咱们马上再来。继续回来聊一聊啊，这个志明对于这个新业态从业者的一些理解。

0: 慢慢的越来越少了，拍图文的人越来越少了，慢慢视频我们考虑是怎么运镜，怎么去控制这个快门，怎么在找角度，怎么在动态里保持车辆的这个姿态，怎么拍速度感，怎么拍豪华感，这个东西又涉及到很多这个比如说电影和摄影的技术。然后再往后你会发现，你扔三张照片 AI 会帮你做，你就接着会涉及到你怎么来调试 AI， 怎么用 AI 构图，怎么来用 AI 来讲故事，这后面又是编剧的东西，编剧加上技术的东西，所以技术是不断在迭代的，而且新业态又是一种你稍微不思考就会没饭吃的这么一个工作状态，所以其实就我们会一直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那现在这种情况呢，比如说个人 IP 这种事情，可能头两年你成了一个网红，成了一个个人 IP， 你的价值非常非常高。但接下来一段时间，会不会大家慢慢都爱看 AI 的一些东西？会不会大家喜欢看 AI 做的这种抽象视频，或者 AI 进行一些最简短的、最只给信息的这种内容传达形式？或者说大家慢慢的连这种视频都不看了，不刷短视频了，有什么事儿就直接 AI 一下，剩下的时间解放出来干别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那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要去做什么调整？我们要不要也加入比如说 AI 短剧的制作，然后把这个汽车和这种类似的东西做融合？那其实这个事情是要不断思考的。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还会出现一个下一次明显的转型，那下一次怎么抓紧这个机会，其实得时刻观察行业的动态。
1: 对，就是之前不是火了一个酱板鸭吗？
0: 对，
1: 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家火的这个逻辑都不太一样了。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就说一个视频要爆火，要么就是画面冲击。

0: 大家玩的这个东西已经发展成越抽象啊，它可能就是越被大家这个传播度高，所以就可能说将来我们说这个职业到底它的脑洞得有多大，它得有多么神奇的一种想法才能让这个东西破土而出，然后脱颖而出。其实这个是不是很多这个新业态从业者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1: 确实不太好预测，但是我觉得即便预不预测吧，都是做了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做的这些内容也好，各个行业比如说汽车、美食、旅游等等不同的板块也好，其实做的内容都是这些媒体从业者去投入了成本，去投入了真金白银，去自己亲自去，比如说自己花钱去租车，自己花钱去在某个酒店或者景区来拍摄的内容，来丰富大家的日常生活。
2: 嗯
1: 啊，对吧，我们现在就做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出现在大家的手机上，让大家比如说在休闲的过程中随便一滑看一乐。那其实能让消费者，能让观众来体验到我们这个内容创作的价值，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后面业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肯定也是会尽量的跟着这个业态为大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啊，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可能面临的挑战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新形态的这个从业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还是愿意去及时的进行改变和去调整的。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改变和调整真的是得一直一直的
3: 一直持续下去，
1: 想想就挺累哈。
0: 对，就是太难预测了，就是怎么一个酱板鸭就能那么火。所以我们在最后其实也说一说，今天是这个五一劳动节的特别节目哈。
1: 对，
0: 有人可能觉得这个可能传统的按体力劳动这种是传统的咱们说劳动者，但其实我们说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业态转型啊等等的，我们说这个脑力劳动者啊也真的是一件这个非常需要去注意身体的事情哈。
1: 对
0: 啊，我不知道志明对于比如说长期的规划，或者说对于这种新型业态的一些职业，觉得还有哪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对，其实这个大家觉得可能体力工作者会更费身体一点，但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也是非常非常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的，因为作息可能很多时候是不规律的，然后饮食作息包括来回来去飞时差等等都是不规律的。然后并且呢要高强度的去输出自己的内容观点，要在各个平台上表现出一副非常乐观非常开朗的样子，反而其实很多这个从业者心里都会出现一些崩溃啊，压力很大，
0: 内耗。
1: 对，内耗就是很多人，而且还要面临一些误解，很多人老觉得这个新从业者都是去玩着把钱挣了，玩着把活干了，但其实不是，
3: 并不是这样就跟我们想象当中那些米其林的评委一样，这米其林餐厅的评委是不是世界各地吃美食，或至少在你所管辖这个区域里面吃各种美食，哎呀每天都是高级餐厅好吃的各种，很多人里面就吃出焦虑抑郁来了。
1: 对，
3: 因为他压力特别大，吃之前就要各种做调研，然后跟厨师去交流，吃的时候呢你还要仔细体味，吃完了还要再出报告等等，把一顿本该简单享受快乐的晚餐、午餐变得各种的程序化、职业化，就失去了很多乐趣。
1: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一来是要注意身体，就是这行业跟大家说的各种其他的比较重体力劳动，或者说这些行业都是一样很辛苦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不忘初心，因为我们干这个行业最初我们作为一个劳动者，就是要像消费者，要向大家各个玩手机刷手机的人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传递一些正能量的有意思的内容。就是不管我们这个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多大的焦虑，但是我们始终要坚持一个点，就是向观众消费者传递有价值的、有趣的、有用的内容和信息，然后让我们的整个互联网环境、娱乐环境变得更好。这个是尤其是我们汽车行业，我们也是向消费者更多的传递，比如说我们中国汽车的发展，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行业的变化，以及我们往更大一点讲爱国情怀，对吧，就是我们中国汽车真的在整个世界发展的这个浪潮里已经独树一帜了，甚至已经开始领先了，我们要不忘初心的去把这些东西传递给消费者，以及让消费者真的对现在的发展有认知，这是我们要不断去做的事情。
0: 对对，其实志明说的这 就这些点都真特别好啊，就是我们既要传递有效的信息，
1: 嗯，
0: 又要把握一个信息传播的方向，
1: 对，
0: 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传统媒体是我要站到一定的站位高度，然后去传播一个这个大的方向，但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要求每一个哪怕说是自媒体人，
1: 嗯，
0: 他的内容输出也一定要传播一个正能量，然后包括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然后让这个内容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的，然后并且能够引领这种大家向着正确方向去走的。
3: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
3: 嗯，
1: 对，
0: 嗯，因为你这个东西价值观不对，咱说的更直白一点，
1: 嗯，
0: 在网上就会被人喷。
1: 最重要的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发展的越来越好，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对吧，
0: 嗯，
1: 我们是整个伴随着汽车行业的变化和发展一起成长起来的，
3: 嗯，
1: 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是希望我们整个行业啊，汽车行业包括媒体行业也都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不管是作为整个这个行业的哪一环，包括之前这几期节目可能聊到了工匠，聊到了我们这个模型等等，
3: 嗯，
1: 我们不管是处在哪一环都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发展，
3: 这就是我们录这五期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的一个初衷哈，了解工匠精神，了解新业态形态，了解新的我们的汽车行业从业者的一个工作状态，嗯，
0: 对，所以也再次感谢志明，今天也是你的节日哈，青年节，
3: 嗯，
0: 啊，正好赶上一九五后的青年，
3: 嗯，
0: 然后呢来给我们去分享一个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些真实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11: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事故路。

0: 的情况，景山和什刹海周围是车流集中路段，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会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的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在今天我们这个青年的节日里，要和大家一起聊旅游，往哪个方向聊呢？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啊，最近几年可能都买了一些装备，这些装备呢，可能还分季节，有的要冬季用，有的春季用，有的夏季用。是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应该是一些露营装备。这两年呢，随着露营市场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迭代，目前呢，在北京周边就有很多非常像样的这个露营的营地，这其中呢，包括日营、夜营和这个长期驻扎的品类很多啊。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们，尤其是年轻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露营的区域，包括这两年，
4: 就是有河流的，然后有山的，就这样的营地在东南西北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因为北京周边的话，这个山山水水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3: 对
4: 啊，这是第一。我觉得是第一优选，因为既有这个山可以挡一些风，第二呢又有这个河水，不管是去下河去玩啊，或者是一些进行一些垂钓活动啊，还是说就看啊，看这种小河潺潺的这种感觉，都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很多这个
3: 半山坡
4: 啊，山谷上这种有很多营地会建在这个半山腰，它可能利用原来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设施啊，有一些山是具备天然的这种平顶山，你可能
3: 就是山顶，
4: 对，山顶你蜿蜒的开上山之后，发现这个视野极其开阔，有一整片的平地，这样的地方呢是比较适合观日出日落和晚上夜间观星的。因为这个在山区内的话，它的污染是比较少的，
3: 光污染小
4: 啊，对，光污染少，然后大气的通透度也比较高，然后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看这些的，
3: 就是到了晚上有可能风大点，
4: 对，但是你就看季节嘛，如果过了这个春季这个大风的这个天气之后，山顶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
3: 就是我看你个人的倾向是比较喜欢辽阔的视野。
4: 对，其实每个时间段不一样嘛，可能这近期就想去大山里边，

0: 大山里面，
1: 对，大山里面、嗯、然后可能平时也要带家人的话还是到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嗯，
1: 更适合。对、
0: 嗯、这个露营啊，有一些人喜欢看到的是比较温暖的景色，
1: 嗯，
0: 你比如说有山有水，
1: 哎，对、
0: 啊嗯、绿色满眼绿嘛，
1: 嗯，
0: 另外也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看到一些凛冽的风景、
1: 嗯、对，
0: 这个就是你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个山丘啊，这有可能是另外的一种露营的方式。接下来刚才这个运泽也说到了，咱们北京其实近郊啊就是特别适合一两天的啊、
1: 嗯、
0: 今天就是5月4号、
1: 嗯、
0: 明天5月5号，
1: 嗯，
0: 大概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其实过了这一个五一，接下来呢这个还有更多的机会，反正在6月中旬之前都算是春季露营的一个好时间、
1: 哎嗯、
0: 它和夏季露营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知道我个人看啊，就是我也曾经试图，我是跟朋友一块儿去的，如果夏季露营啊，我最烦的是昆虫，
1: 嗯，一些蚊虫的滋扰、嗯、
0: 这个是为什么我对运泽冬季露营这事儿
1: 嗯
0: 特别特别印象深刻、
1: 嗯、
0: 少了很多那样的麻烦、
1: 嗯、
0: 就是你已经露营了嘛，就是你屋里可以生火，但是呢没有蚊虫的叮咬，到了夏天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而目前这个季节还好，
1: 嗯，对
0: 啊，至少蚊子出没的这个量还比较小，
1: 嗯
0: 啊，而且呢风景也和夏天有所区别。先说说咱们北京这四城，也不叫四城了，就北京的近郊、
1: 嗯、
0: 啊，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新的更新的，或者说怎么说用起来比较方便的露营营地，这分很多种，
1: 嗯，对，
0: 就有人长期有人短期、嗯、有人喜欢那个设备比较齐全的营地、
1: 嗯、
0: 有人就希望我给我一片草地，
1: 嗯，
0: 嗯，这个哪边比较发达，北边
1: 都
0: 发达，
1: 对，
0: 都
1: 发达，因为我东南西北就是
0: 都扎过营，
1: 都扎过营，然后也都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营地，
0: 嗯，
1: 然后因为露营，它其实是一直到现在，嗯，在国内，尤其是在咱北京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一个，我觉得有小十年的一个历史了，
0: 嗯，
1: 啊，从最开始的大家就是到一些野的地方啊、
0: 嗯、
1: 去进行一些驻扎，然后后面慢慢的有一些玩家去升级，说那我就来做露营这样一个行业吧，
0: 嗯，
1: 然后随着慢慢的户外用品的一个升级，然后营地的一个升级，大家对于营地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就发展成了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甚至说所有人的一个喜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第一，咱们有这个日营，
0: 嗯
1: 啊，日营呢，就是你早上来啊，一直到晚上走，
0: 嗯
1: 啊，其实你晚上待到很晚也无所谓，
0: 就一日游呗，
1: 对，就
0: 一日
1: 露营，对，一日露营。一般情况下是晚上10点前去离开，
0: 嗯
1: 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时间再短一点，到8点你要离开，但是有一些。嗯，看人啊，你可能管的，人家管的也没有那么太严格，
0: 真的在这睡一下、啊。
1: 哎，对，你就过一夜，人家也不会说什么。嗯、但是这样呢，其实算夜营了。夜营呢，就是一天一夜，第一天、头一天可能10点左右来，
0: 嗯，
1: 然后到第二天的10点左右，然后你再离开，
0: 嗯、
1: 啊，就没什么问题。
0: 嗯，这个跟装备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这种营地会明确标出来，我是日营的营地，或者
1: 它是按时间算。
0: 哦，
1: 对，
0: 就是时间长短。
1: 哎，对，就是时间长短，他不会管你带什么装备，你带很繁琐，带的很简单都可以，只是按时间来算。
0: 他提供场地，
1: 对，他提供场地啊，那、也有营地提供拎包入住的服务，你人来就可以了。
0: 我正想问这事，
1: 哎，
0: 他对于很多露营的新手来讲、或者年轻朋友，他准备那些东西本身就是一工程。
1: 哎，对，
0: 有他不是那种像运泽是很专业，他有的时候自己那个 SUV 后头他就有一些装备。
1: 对，
0: 那些朋友他即便是买了，如果你想整理一下，哎呦，发现这得洗了，这得重新来了，这个弄得就很有的时候很狼狈。本来计划很好，计划到最后没出了。真的有这样的这个拎包入住，那不就成民宿了吗？
1: 对，其实可以理解为另外的一种民宿的方式啊，但它确实是在营地内，然后它提供的住宿的场所也是帐篷，
0: 也是帐篷。
1: 对，然后它就是跟你正常露营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什么装备都不用带，桌椅板凳啊，包括食材，然后这个灶具啊等等，都是营地来提供。
0: 这就贵点呗。
1: 对，套餐嘛，其实跟住一晚民宿、比民宿要便宜很多啊，因为咱。北京周边的这些民宿我也有所了解啊，有一些
0: 都高端了，
1: 对，很高端的，这个价钱就很高。但是你到户外去体验这种一种感觉的话，营地什么都负责
0: 啊、
1: 然后而且
0: 有水有电，
1: 解决上下水，然后24小时有热水，这些服务都有，只不过就是你住的地方是帐篷。
0: 对，而且帐篷也是别人给搭好的，
1: 嗯，对，
0: 里面的空间呢还可以这个按价格选，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另外我还听说过一种房车，
1: 嗯，
0: 就营地，
1: 嗯，
0: 它好像也是进入春季就会慢慢的变成热门。那个房车营地是都是拖挂吗？你见过那种房车？我见过的好像都是拖挂，就是弄了好多那个。
1: 对，就是拖挂房车的后边这一部分，
0: 啊、对对，
1: 他把它放到营地，其实就是提供一种新鲜感吧。我觉得，嗯，嗯，我觉得
0: 就是住两天，体会一下房车生活到底方便不方便。
1: 对，但其实。就我看来看的话，很多还是停留在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房车露营的一个概念。
0: 嗯，
1: 他并没有说真的把一辆房车停在那儿，或者是给你一辆房车，你进行一个周边的一个游玩，然后你选择一个地方去住宿。他就是还是说把这个具有房车功能的这样一个东西
0: 帐篷啊，给弄在那儿
1: 放
0: 固定了，
1: 固定在那儿了。
0: 嗯，这可能就是在北京周边，如果选择一日游。或者是过夜就叫夜营哈、
1: 嗯、
0: 很多种选择，
1: 嗯，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甚至可以拎包入住、
1: 嗯、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段我们东西南北就好好扫一扫了。这、
1: 嗯、
0: 东西南北啊有各种风景不一样的露营地，运泽也有自己的偏好、
1: 嗯、
0: 看一看哪一些营地适合您，我们稍事休整马上回来。另外在今天第一个时段节目结束之前呢，还要和大家分享好消息，是有关一个音乐嘉年华的。那北京朝阳文化地图上一颗钻石正在闪耀，2026年五一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将再次突破边界，化身为首都演艺新地标，隆重举办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从5月1日到5日，钻石球场将融合潮流音乐、主题市集、科普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打造一个完全开放、充满活力的城市会客厅。白天你可以逛吃潮流美食与鸡尾酒市集，带孩子在星际宇宙区探索欣赏儿童音乐剧，傍晚开始流行爵士经典主题音乐会，轮番唱响钻石球场，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喜好。持续五天的户外舞台将呈现由腾讯音乐人与北京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2026钻石音乐嘉年华新势力音乐会，邀请热榜原创歌手持续五天开唱。钻石音乐嘉年华是你五一期间不能不前往体验的打卡圣地。好了，稍事休整，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2: 路况信息。
3: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在京哈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时，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磅礴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还在五一假期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周边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地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种新的旅行方式，或者说是住宿方式吧，体验方式，露营啊。其实呢，有关这个词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出现，随着我们不停的介绍，也是一直在观察这一个市场不断的更新和成熟。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运泽呢，也是在露营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有兴趣，同时呢也可以说非常专业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走过，短期长期的都用过。那第一个时段呢，运泽和大家分享的是目前 前北京周边的一些适合日营和夜营的一些场地升级之后啊，选择更多了，而几种这个露营的所谓的区域啊，一种是有山有水，那就是河谷呗，另外呢就是这个平顶山，
1: 对，
0: 就是这个山上比较平，在半山腰，或者他看到的风景和个人的这个喜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第二时段呢，就要比较详细的说说了，这个咱们北京周边，尤其是北边哈，大家。

0: 继续聊。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啊？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
8: 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没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在京哈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时，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

0: 有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运泽，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位著名的旅游达人啊，也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同时呢也是一位露营专家。今天我们正好有一个主题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啊，这其中呢一日游大家开车去也有可能会去到很多好玩的地儿，晚上就回来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选择大早上出发到那地儿呢先安营扎寨，他这一天呢有可能继续开着自己的车去周边逛逛，然后回呢就不是回家，要回到自己的营地，甚至呢要做顿饭，这个体验一下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今天呢在前两个时段，运泽和大家首先分享的是春季露营目前的一些这个市场上的情况，可以说非常成熟，另外北边呢更成熟，有很多非常这个可以挑选的余地和风格。那西边这个大家可能就更加熟悉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提西边门头沟，有很多朋友呢就石景山的附近有没有可以露营的地儿，经常还在节目里问这个运泽对于西边啥印象，如果去西边露营的话有啥选择吗？
1: 西边的话我建议大家第一站可以去首钢园，
0: 就是首钢园。
1: 对，首钢园也是我这个近些日子啊，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适合带娃或者是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去白天一日游这样的一个场地，
0: 就日营一下。
1: 哎，对，首先呢，这个首钢园本身就是承载着很多啊，这个工业风也好，或者这个冬奥会的一些遗迹也好，包括现在永定河的这个沿河的一个风光啊。
0: 冬奥会不能叫遗迹，
1: 遗产，
0: 大话题，
1: 对，遗产啊，冬奥遗产。然后这个一系列的啊，叠加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一个层次比较分明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尤其是近些时间，它沿着永定河的这个堤岸这一块都进行了一个加固、升级、美化。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这个朋友啊，带着自己的帐篷到这个河岸边，去扎个帐篷啊，遛遛娃呀，然后享受这个日光啊，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适合一日游或者半日游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对，但是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它那个草皮虽然加固了，虽然变得很宽阔，如果带娃或者带宠去的话一定要遵从当地的一些规定，另外呢就是那种地方搭的帐篷啊不宜过大，它那就是一个简易，
1: 对，公园帐。
0: 公园，对，就是让你有一个太阳太晒了你有个地儿躲，或者东西有地儿放的那么一个地方。

0: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虽然都是在骑那个小自行车，
1: 嗯，
0: 但是你能感觉出那个孩子的那个劲头是不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嗯，就是打小感受一下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
1: 嗯，
0: 你再往后呢，有可能孩子不累，家长累，就到了夏天，
1: 哎，对，是
0: 冬天呢就怕孩子冻着，
1: 嗯，
0: 现在的五月份应该是最好的时间，
1: 对，
0: 它那块区域大吗？
1: 很大，非常非常大。
0: 嗯，
1: 非常大，足够去这个遛娃了，
0: 就弄半天就直接就搁那儿了哈。
1: 哎，对，因为你比如说你把你的帐篷啊，还有一些这个防潮垫，就放在那个草坪上啊，你人可以离开的，
0: 嗯
1: 啊，因为现在这个对很安全的。然后我看到有很多人。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小孩子在玩，而是家长在玩。玩什么呢？就是玩遥控车。
0: 哦，嚯！对，终于有块开阔地啊！
1: 哎，对，真的我，然后我不止一次的跟我媳妇说，我说你赶紧给我买一辆，我说要来玩来。
0: 对，以后带着孩子，
1: 哎，
0: 就没事就可以溜达溜达。咱们北京啊，就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就是一年恨不得得有那么二三百天都能在户外的，还有特别不利于我们在户外扎帐篷的季节，
1: 嗯，
0: 现在很难得。我真没想到现在带娃的那都是80后90后，
1: 哎，对，
0: 就是，
1: 差不多这个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0: 啊，就是依然童心未泯。
1: 嗯，对，我觉得真的是给小孩弄了一个很迷你的一个遥控车，然后自己搞了一个特别专业的，RC 遥控车那种，
0: 就是很专业的玩家，终于找到了这个释放自己压力，同时能够让自己的兴趣跟着时代一起跳动的地方。
1: 哎，对，
0: 非常棒。这是来自，真没走多远。
1: 嗯，
0: 这个而且呢，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你从北边往西边开，就是开着开着，突然看见高楼后面是山，
1: 哎，
0: 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1: 嗯，
0: 接下来咱继续聊西边呗。
1: 嗯，
0: 这个刚才说到的呢，还是在石景山区。
1: 对，
0: 再往西开，我们渐渐的就离开了主城区了哈。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意思的露营地，可以给大家这个介绍介绍。
1: 嗯，我觉得再去就是往门头沟里走了
0: 啊，
1: 然后这一路我最远到过斋堂。就是从门头沟这个你进入门头沟开始，一直沿着这个幺零国道，然后沿着其他的一些，它中间有很多岔路你都可以走。我一直到斋堂，其实主要还是第一，我就是想找一些比较适合露营的地方，然后反正也是顺路就是转一转，我也之前也没去过，然后这一去一回呢，就发现有非常非常多适合路边这个扎营的地方，
0: 就是不光是春季了，它这包括夏季秋季都可以去。
1: 有什么样的地方呢？第一是河谷边。但是这个一定要，因为你进入到这个山谷地带，有一些山林地带，是禁止使用明火的，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不管是日营也好，过夜也好，就是相关的这个规定啊，自身的安全啊，都一定要遵守，一定要保障。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我

0: 哦、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两
2: 一块接着聊。
3: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

0: 况信息。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第四个时段了啊！今天呢，要在驾驶当中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北京周边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地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今天五四青年节嘛，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一种旅行或者说是体验方式哈，叫露营。正好一两天的时间，北京周边呢也够大家夜营一晚上的哈。刚才说到了北边和西边，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运泽都亲身体验，尤其是西边，我都没想到他往西开那么老远，而且呢，最后他选了半天，选了一个路边临时停车位，这可能是基于经验啊，也是基于他对这个风景的执着。那最后一个时段要聊聊南边了，这个东边我们都知道，整个那个河边，大公园那个就日营就没绝对没问题，这个南边大家。这个运泽应该是更有经验，因为好像你那个长租的就在南边。
3: 对对对，
2: 这个南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吗？你比如说西边就原来摩旅，原来这个山间咖啡馆、民宿改的，规模都不大，但是特色鲜明。南边有啥特色嘞？
3: 我冬季常搭的那个地方就在南边，就在那个房山区。
2: 房山，
3: 对。它有一个我觉得是全北京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北边靠大山。尤其冬季的时候，
2: 暖和，
3: 就城里边啊都刮大风，营地没什么风，因为它北边一座大山把这个北风都给挡住了。
2: 这就是他在那儿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哎，另外一个呢，它南向，就是视野极其开阔，每天早上只要太阳升起来，因为冬天的太阳是比较偏南的，只要太阳升起来，一直到日落，全天都是沐浴在阳光下。
2: 就是冬天啊，
3: 这是冬天。
2: 他为什么要在那儿搭棚子？为什么要在那儿长租5个月？这个基本上他的基本逻辑。
3: 哎，对，就刚好这个位置比较符合，
2: 没风，日照时间长。
3: 哎，对，然后冬天，大家这个帐篷的一个升级啊，都换成了这个 TPU 的，其实就透明的观景窗，观景门也好，观景窗也好，相当于一个日光房。你甚至在帐篷里不需要进行一些取暖，你就是光靠这个日照啊，穿短袖都没问题。
2: 窗户冲南就成，
3: 哎，对，
2: 然后它又背风，这就是它的，大家就房山，大家可以去扫一扫，这适合长租，
3: 对，
2: 另外呢，那个地方春季景色和北边应该是约略有很大不一样。你租的那个地方是？
3: 它是一个油菜花的地点，
2: 就你在半山腰，
3: 对，半山腰，但是它要到春夏季节油菜花开的时候会更漂亮，对，这是一个地方，
2: 一个地方，
3: 对，房山有很多这种地方，然后房山呢，有之前的矿坑，
2: 就是作业区，
3: 对，作业区，然后经过这个停止开采了之后，它矿坑就留存下来了，然后经过雨水啊，然后一些地下水的一些补给，那个水的呈现的颜色，随着这个日照的这个时间的不同，呈现出这个碧绿啊、深蓝呀、每个时段都不一样。哎，对，然后就围着这些矿坑周边，它原来的这个矿主们，不开采了，但是说白了，那个地人家可能承包很多年，它还在那儿，它可能就进行了一些审批的手续，改造成了这样适合露营的露营地。
2: 这个还是我真的是在节目里第一次听说啊，以前大家都聊湿度，就是以前的矿坑，现在呢等于是积水成湖，
3: 哎，对，
2: 然后呢当地的旅游资源呢也由此出现，这些原来的这个房主，可能一方面有民宿啊，肯定有民宿，但是可能露营地对于更多年

0: 年轻人来讲更合适。那看到的就是难得的湖，就可以叫湖景，湖景房，
1: 湖景，然后山景，
0: 山景，
1: 对，然后它有很多这个野生的一些桃花树啊、樱花树啊，在这个营卫边上，然后它营卫做的都特别好，
0: 是吧？
1: 啊，对。
0: 它就也不叫鳞次栉比吧，反正它那个地方规划起来应该比较方便。
1: 对，
0: 因为本来就是作业区嘛，也以前都很规整。它不是荒山。
1: 哎，对，
0: 这是在这个南边露营可以选择的一些不同的景色和不同的特色。这个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对，最后还差一个地儿，我们还正好有点时间。南边我们已经非常透彻的了解了运泽这个大冬季常住帐篷的一个基础逻辑啊，大家要做这个长期入住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运泽的思路去想一想。而且还能看到油菜花春的漂亮。这个接下来东边最后一点时间，就东边我总卷感觉开不到头，还不像西边开着开着主任。东边因为我老去，所以总觉得我永远开那地儿，我永远认识。通州人哗继续往东边开，大家好像就运河公园啊，这里头可以露营。除了这一个地儿，如果我们再往东还有吗？
1: 我觉得还是都是沿着运河，沿着河道两侧的。然后它对，然后它现在开放了很多这个城市公园。对，城市公园就比较适合大家平时遛个娃呀、日营啊，几个朋友聚会啊，在那个地方。然后过夜的话，你就看地方，有的河段允许，有的河段又不允许，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碰。当然也会有一些营地。也有一些经营的，
0: 就是经营起来了，
1: 对，经营起来的营地，然后也比较大。
0: 但是主要的景色还是这个运河
1: 啊，对，它还是河景，然后和我觉得就是城市风光吧。就是这种，不如说这个北边、南边啊，这个西边啊，它这个更接近说这个大自然，或者是更远离城市。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劝东边的朋友可以就近哈。就是你是在东南还是东北？
1: 对，你就看往南往北开吧。
0: 对对对，你说奔西边那个像运泽是那么开，那
1: 对，
0: 你虽然在那边弄了个夜营，第二天开回来也挺累
1: 的。
0: 如果想简便的或者是亲子游，一是这个在运河周边找一个地儿让孩子跑一跑。另外不管是东边、南边和这个北边啊，如果是

0: 自己家孩子去那儿，
1: 就去逛一逛，
0: 多逛一逛，
1: 嗯，
0: 因为那种视野不是哪个地方都有的，
1: 哎，对，
0: 它跟七九八又不完全一样，
1: 对对，嗯，
0: 就是都是工厂，但是七九八原来是精密电子仪器厂，
1: 嗯，
0: 它那个厂房虽然本身是艺术品啊，
1: 嗯，
0: 就是包豪斯的建筑，
1: 嗯，
0: 但是你论体量，
1: 对，
0: 和这个整个的观感，
1: 对，
0: 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啊，
1: 嗯，
0: 还是要去一趟这个
1: 首
0: 钢
1: 园，对，就一个三高炉就够震撼的了，嗯，
0: 对，尤其孩子那么小的年纪，
1: 嗯，
0: 他就见识过这个，
1: 嗯，
0: 就是不一般的啊，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等到了这个夏季，我估计还得运泽来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更多有关夏季露营的一些好去处。那一次就是再来就不会是只限于北京了，
1: 嗯，
0: 因为在夏季现在有越来越多成熟的这个都能可以说是露营路线了。你就见过一种，就是他在不停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停的露营，
1: 嗯，对，
0: 他就喜欢那种不同的景色哈。今天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2: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的事故路段，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在四惠桥的北侧有事故发生，另外南五环西向东方向博大路路口、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土沟服务区出京方向清河大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沙河大桥、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政府四路的西侧、郭公庄路西向东方向新美街的路口，以上路段呢都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在假期当中锁定我们的节目。各位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5月4号，同时也是在五一假期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家有关的事儿。但是呢，因为是在假期当中，所以想必很多的朋友在旅途中呢，对吧？旅途中临时的家，它不也是一个家吗？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在旅途当中遇到的那些可能是别人家的漂亮的家啊。来吧，今天请来的两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全包园装饰有限公司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4: 大家中午好，假期快乐。
3: 还有我们的刘媛媛，欢迎媛媛。
5: 大家假期快乐。
3: 出去玩了吗？
5: 我没有出去玩，我就是在北京。我
3: 在北京，
5: 因为我那个朋友从西安，然后呢来北京玩，他帮我、
3: 男朋友来了是得在这儿多
5: 做饭
3: 什么的，
5: 然后呢就是一起去逛了很多胡同，然后
3: 就是带他逛了逛北京，
5: 对对对，顺便我自己也算是真正的玩了一下吧。对，就是其实就是在北京，怎么不算也算是旅游。
3: 哎，你跟他沟通了吗？因为有很多我们经常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可能对于北京的建筑啊有点习以为常了，但是呢尤其是第一次来北京或者好久没来北京的朋友，他会觉得哇，北京现在变得好漂亮。
5: 而且呢就是我是2年前来到的北京，但是我上一次来北京已经就是距离可能中间有一个7-8年的一个时间了、我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北京的植被变多了。对，
3: 绿色更多了。
5: 我觉得就尤其是到了春天还有到了秋天的时候特别的漂亮，就是春天就看叶子嘛，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树叶红的黄的颜色变多了，我就觉得现在北京就是春盎然绿盎然的。
3: 来问问文文，文文这个没有五一期间拖家带口的出去转一转呀、
4: 确实得去，每个假期都去，我周六日基本上都会出去，就是但是不会去远、比如说周边天津啊，包括河北啊，我们老家那边啊，包括北京周边这些公园、但是今年的五一的话呢，我抽空去了趟南方。当然就像下面老师说的，南方当然很美，他们的比如说我去的那边就是离苏州很近嘛，他们一边的建筑物都是白墙青瓦，然后码头 墙算是，然后小桥流水呀，到晚上有景观灯啊。当然我心里都想着，哎呀，这个跟北京还是不一样的哈。比如小吃街其实跟南锣鼓巷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觉得建筑风格还是不太一样。比如北京的建筑风格，哎，红墙或者是说那种复古的建筑呀，包括一些，其实我个人愿意逛一点古城，比如我到任何的地方，有没有那种古声古色的胡同，最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那种，我愿意找找以前的这个灵感呀，或者是说，哎，等到时候工作原因嘛，然后把看到的一些色彩融入到我们给客户的设计当中。对，其实北京的话就已经很美了啊。
3: 对，
4: 当然我确实是，说实话，故宫我都好像还是只是小时候去过呢，我一直预约不上。说起这个，到时候比如周六日也好，一定要跟刘源我们俩去一趟故宫。
3: 嗯，
4: 我预约不上。
3: 哎，真的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甭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这些建筑，你真的会觉得哦，建筑真的是这个凝固了的音符啊，
4: 对，
3: 它带来那种美感，有可能真的是永恒的。这和我们的家也有点像，就是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装修能够。咱们不说永恒的美，但至少是我在这个家里居住的时候要给我带来舒适的感觉，而不是我待了几天可能还没有住够一年呢，我就对它有审美疲劳了，对吧？哎，你们在外边比如说住酒店呀，包括去到一些比较好的建筑美术馆呀、博物馆呀，因为你们都是做家装行业的人嘛，你们会留心他们的建筑的风格呀、样式啊、颜色呀，会有吗？
4: 当然会呀。就比如说我去的要是住的民宿里边是中古风的，我都会拍照搜同款。我买不起人家那个摆在那儿的，我搜个同款大同小异的，比如梳妆台，比如说餐桌，再比如说是床，那就照着同款买嘛。因为近两年确实流行中古风，但是除了这种民宿当中的一些风格，可能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智能化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就比如说住的酒店的一些智能化，我就想的，如果说哎，我们的家要是这样智能多好呀，就是比如说异想天开一下，我还开玩笑，有机器人能给我们送餐，甚至的话我们能智能到什么程度，智能家里所有的这个，甚至的话我一个人住可能我都有人跟我聊天，像这种智能化已经达到了这种。那我们为何不能说家装智能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也能涉及到一个机器人给我们遛狗，给我们送孩子，甚至的话呢把我的部分工作都能给我取代了，那未来其实像这样的我们是可以涉及到的。但是现在可能在家装上这个领域没有这么全面，但是我觉得酒店的部分的智能我们是带到了这次的套餐当中啊。全包员其实我们在在4月底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新品首发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样板间的风格以及工艺，包括施工的一些，我们的完全是智能化多维度的进行了一个升级啊。厨房包括我们的智慧整装的卫生间，包括智慧型的儿童，然后有宠装、童堂装，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我们也是引进了一些新的设计理念，打破了原有的一些常规化的一些设计啊。就比如在设计上，我们的这次套餐其实就像我们去到世界各地住的一些星级酒店也好，还是具有创意的特色的这个民宿也好，您所见所得的，比如说像一些藤编型的一些工艺，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热带，就是热的地方，常年热的地方会用竹子做木地板，再比如说我们的岩板上墙，再比如说墙上的话呢，我们完全用硅藻泥的这种状态，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旅行当中客户所见所得也好，设计师出去旅行当中的所见所得也好，那么我们也是跟当地的一些主材厂家也好，包括领导们也一直在去各种的地方出差，我知道的什么新疆呀，包括一些近一点的青岛、武汉呀，我们也是把当地的一些特色搬到了咱们北京当中的家装。其实可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全包园这次新品首发的这个套餐。如果说您说我也是想打破现在住的风格，我就觉得住的不满意，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啊，您可以在1点之前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这一个电话，因为我们不光有这个新的设计理念了，我们把价格，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喜欢古代的建筑，或者是我们越来越怀念怀旧呢，我们越来越喜欢中古风呢，我们把价格今天也把6年前的价格带到了本次的直播当中，因为正好就是假期，也是装修正当时，我们的优惠也是给大家拉满。
3: 好， 优惠一会儿再说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等于新品其实已经发了，
4: 对，
3: 对不对？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去到全猫儿的展厅是能够看到了，是吗？就是是有新的样板间出来了吗？
5: 在全包园的东五环还有西三环的门店，其实不光有新的样板间，就是以往经常跟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可可乐园，然后还有疏密蝶苑，或者说听溪小筑这些样板间，它是进行了就是在本来的风格上进行了一些个性化的更新。比如说本来的听溪小筑，它可能只是展示家具的一个样板间，但是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全方位智能化的一个升级。然后在西三环门店呢，就是听溪小筑这个样板间，我们是做了适老化的升级，相当于一个风格的样板间在不同的展区里面，我们做的是 不同功能性的一个展示。
3: 那这样吧，我们也不透露太多了，还是您有空的话，如果在北京，
5: 对，
3: 且您的房子要装修，有这方面的需求，建议您可以去他们去那儿看一看啊，东西店都可以，现在也已经有上新了，
5: 对，
3: 看一看到底他们说的智能是什么。我估计所谓这种智能不是一项两项的智能，
5: 对，
3: 也不一定都是什么电器变得更智能，这个不用他们来变，这个我们自己买一个智能电器就可以了。那现在的智能家装，全包园提供的智能家装是什么样，包括适老化装修又是什么样，大家去感受，现场感受一下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去之前还是提醒各位要先打电话，
5: 是的，
3: 包括价格怎么就回到了六年前，六年前什么价格，一会儿我们会慢慢说，但是您要先打电话才能让您的价格回到六年前，
5: 对，
3: 因为我们节目的传统就是这样，只要是在我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打电话的，您就比直接到现场的朋友要享受的优惠更多。
4: 是的，电话是400-606-8866，怎么算报价，其实给大家两个，就是我们的客户啊，当然是选到全包园的，全包园的东五环店和西三环店各有一套样板间，是我们把业主的家搬到了样板间啊。这两套房子的主人，他的经常旅游，给了我们公司提了很多的意见啊。当然也是，比如说他旅行当中，他肯定是要有做简餐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全包园东五环的可可乐园这套样板间，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西厨和岛台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比如说大家早晨肯定我们没有时间做点三明治，或者是我简单的做点中餐呀，煮鸡蛋呀，我做点熬点粥啊什么的，我们毕竟这个可以在开放式厨房完成嘛。那如果说我要过年了，那我们家要烹饪呀，包括炒菜呀炖菜，那肯定是你适合封闭式的厨房。
3: 刚五一就想过年，我的天，您可真敢想闻了，
4: 一眨眼不就过了吗？
3: 哎呦我的天，那我就别眨这眼，我就嫌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4: 对对，就是我们

0: 他是把业主的家搬到了这个全貌园的样板间啊，这个可口乐园可以看一下它八百库的设计以及前瞻型的儿童房，在这套样板间大家可以找找灵感。这一家三口其实就是一直出国留学成家了，一直美国呀中国两边跑，然后在设计房子的时候我们确实跟他学到了东西，所以说呢有新的理念，包括隔壁的那套样板间叫中古风的，叫
1: 风尚空间，
0: 是苗山老师他们家，他们家没有完成的一些想法在全貌园的这套样板间实现了，包括一些藤编工艺，包括一个观景厨房。
2: 什么意思？就是苗山做，
0: 对，
2: 他们家
0: 一模一样
2: 做完了之后说，哎呀你们家没做到的我在样板间里都给你做到了。
0: 没错，是的，苗山还说呢，都是我提出的嘛。确实是因为她和她老公的想法也是一样的，说我的厨房我可能做饭空间可以小一些，但我收纳要多一些，玻璃我不想要传统的玻璃，我可以推出去互动嘛，那就是有一张一个观景的一个算是观景台的一个设计，还能收纳，然后在样板间实现了，包括西店的样板间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理念的。在这套样板间的话，大家不是说光看风格喜不喜欢，我们按照这套样板间给咱们把

0: 主材，甚至的话呢，各种的花砖、腰线，包括顶面的铝合板吊顶，按照您的块的门都是防水塑。其实做地砖通铺的话呢，用的是薄铁法，面皮的石膏塑线的吊顶，然后到厨房不是做不做开放式的书房，或者你要不要有儿童房的设计，然后有没有浴缸的需求？您主卧自带没有自带不带这个卫生间？人床的话，您是要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悬浮的床，还是说我就要中式的实木家具的床？像这样的一些我说到的材料也好，家具也好，定制也好，设计理念也好，我们都是按照您的生活方式来的啊。那这样的装修的话得多少钱？全包园这次是按套内面积来算啊。那如果说您说我套内面积大概65，建筑面积肯定得71、72这样，那一架全含的价格在市面上怎么着装修的话，因为含智能您得花20多万，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一点之前不限名额，只要您打进400-606-8866这一个电话，这一通电话能让您的价格啊，那我先算一个起步，比如说65，我们客户签约的价格是129900，也是我们在店面在做活动，相当于在这个套餐就给大家直降了5万到8万这样的一个数值，看面积。那每超出一平套内面积，我们的价格店面的话呢是1399每平米，因为我们有活动，但是节目时段每平米再减300，做到了1099每平啊。怎么算？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按套内面积，如果大家记不住，您就直接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报一下您的房本面积，基本上是您房本面积的92折，我们给您算报价。超出65平，每多一平，只需要花1099，就把您的家装都解决了。
1: 其实现在全包园的一些样板间的，您如果现在当然可能不标了，对吧？但是大致您算下来，一个样板间的装修每平米的价格是在1899，或者是上2000差不多。
2: 是的。
1: 然后，但是现在呢，首先店面是有优惠的，您直接到店里没问题。优惠的价格是1399。
2: 对。
1: 但是，我十分之建议您，如果您听到节目了，算您得着了，也算是全包园在我们节目给大家发放的一个福利，就是每平米再给您减300块钱，也就是1099。算怎么算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是65是一个起始面积，65平多少钱？
0: 对，
1: 这个价格也是固定了。然后您每多出一平，加1099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您说，哎呀，这么算我还是有点费劲。我们的那个免费上门量房还有吗？
2: 这个免费上门量房呢，现在因为五月份到了，它其实不算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个装修旺季。您如果是在一点之前打400-606-8866，那我们针对于欢乐挣钱方这个节目的听友，我们是免费的一个量房服务。
1: 哦，那好，
2: 对，
1: 那好，那我推荐各位。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想让全包园的师傅们帮您看看您这房子大概装下来得需要多少钱，您就这么简单的目的，您就打电话，打他们电话400-606-8866。首先您打了这个电话，甭管他们一会儿说的什么样的优惠，您已经占上了啊。最最关键，我建议您，您可以直接预约一个免费量房。
2: 对。
1: 然后让师傅们过来量房，当然他们的量房是科技量房。
2: 对。
1: 这个您的家具体是多少平米的，套内面积是多少的，这是最基础的。它还会量你们家的通风怎么样啊，这个光照怎么样啊，包括噪音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在最后要和您的设计师进行沟通的。比如说您家的噪音比较大啊，然后他们会分析您的噪音打哪儿来，是墙板太薄啊，还是玻璃该换了呀，窗户该换了呀，他们会提出一个方案，之后再为您服务的设计师会根据他们提出的方案去改变您家现在所有的一些缺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您约完这个，不光是价格有了，还有您的家大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基本上全都有了，然后拿着它，即便啊，您最后没有选择全包园为您装修，但是至少您现在对于您要装的这个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至少您知道了全包园给您的装修价格是多少。
2: 是的，
1: 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
2: 对，400-606-8866，包括像刚才夏明老师就是说。

说到的我们这个科技良房，最后是会给大家出具一个全房的检测报告的。无论说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哪怕说您今天打了电话，最后没有选择全包员，您拿到这个报告之后，您可以去对比任意一家装修公司的一个整装套餐的价格。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让大家咱们得到店去看一看，因为有很多家具，比如说您在旅途当中，我们在民宿当中您看到的一些风格的家具，比如说我个人就会很喜欢藤编类的家具，那全包员现在也会有所展示，包括您可能看到的比较就是中式风格的，像纯实木这样的比较具有分量感的家具，在全包也能看到，还有一些现代风的像板式结合的家具，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真皮材质的家具，在全包都能够看得到。那

0: 说是节目开头提到的，像舒密蝶苑、听溪小筑、可可乐园，还是风尚空间，这些所有样板间的家具您全部通选。那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板式的，或者说您选择的是布艺的这样子的家具的话，您就可以选13件，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那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比如说像纯实木的，颠起来特别沉的，那我们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会有一个成本价，所以说这像这样的家具的话您可以选8件，那我们总共加起来呢是额外再赠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除了刚才的样板间之外，我们有纯实木的，像金斯坦木、卡斯拉木、北美的白橡木，各种各样的板材，您到了门店任看任选，只需要您在一点前打一个400-606-8866。如果说您说我没有时间到门店怎么办，我们线上会有针对性的一个家具的一个手册和图片，那您跟我们作息人员占完优惠之后，可以找我们的作息人员要一下我们线上的一个图片，可以线上先预先看一下，因为我们两个门店它其实样板间所展示出来的东西会有所不一样。
1: 明白，还是推荐大家到线下去看看，正好趁着五一假期，您1号到3号也都出来逛了，出来玩了，对吧？4号到5号趁着这2天干点正事儿啊！如果家里有装修需求的，但是还是记住啊，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期间、直播的期间、能听到我们声的期间，
0: 是的，
1: 打他们的电话才可以占到刚刚说到的优惠。其实优惠还有好多，对吧？我们赶紧把优惠跟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优惠？刚刚说了，除了价格直降了，
2: 除了价格直降，除了家具8到13件，然后我们还有定制的大礼包，因为今天正好我们店面有活动，正好从今天开始啊，大家打400-606-8866，我们有很多的到店礼，到店礼的话呢，有这种什么鲜花 DIY 呀，您可以拿着这个做完这个花，然后带走带回家去，然后还有一些小孩的说什么豆子的拼接
0: 哦、拼豆。
2: 这我没玩过，对，这个
1: 说现在特流行，
2: 对，带着小孩过去玩、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保温杯，还有一些各种的样子的卡通样子的小风扇，现在正好用得到了，还有就是像什么按摩仪，包括一些艾草锤等等等等的，只要大家打400-606-8866，通过欢乐挣钱方的节目报名的成功的，并且在假期您到店我们就送，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全包员，首次到店的车费全包员帮您来出、而且店面还有北京的特色小吃，具体的都有什么吃我还没去吃过呢，什么是不是有什么
0: 会有关东煮，对，关东煮还有一些炸鸡，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饮品，这次饮品有瓶装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大家可以接的茶水什么的、还比较多，
2: 对，
1: 咱们留点悬念让大家自己去现场揭晓，
0: 是的、对，
2: 我觉得就是第一凑着这个热闹，第二把优惠占上，因为店面平时我们不做活动的话呢，咱们每平米是要多花300块钱的，先把这个钱省下、而且呢保价到明年的五一之前，您只要选了全包员都是以这个价签约，
1: 是的，
2: 不管您是多大面积的。还得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呢，如果您说我是老房的小户型，本期打400-606-8866，如果您说我就是50多平的小户型学区房，我就是老房想着别那么贵装下来、今天我们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材、辅材、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2选1，然后呢暖气片和防盗门到时候您可以2选1，基本上连这些我们都给您含了，9万多块钱，绝对不到10万，就一口价就都下来了、因为这个套餐在店面是129,900，我们领导给到小户型的老房的套餐是一口价减掉了将近3万块钱。
1: 多少平米？
2: 50左右。
1: 50左右，
2: 对。
1: 哎，这个真的，如果您在城区里边啊，尤其是可能刚工作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您的想住的离单位近一点，不想住在郊区那么冷静的地方啊，我要住在有一些城市气息，尤其国际大都市气息的地方，可能您最开始选择的大多都是小房子，因为我的第一个小房子就是一个开间，就是50多平。
2: 我入职全包员第一套装的是15平的南锣鼓巷的房子，我们都接啊，比如小平房。
1: 你是开了个门脸吧？这是15平。
2: 他们家是住的，但是人家那边房子能加2层，但是真的是建筑面积就是15平。对，就是我们设计的。
1: 你看，反正这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的事儿，估计现在的年轻一代也在经历着。
2: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忆特别深刻，我想装我那房子。你知道我那50多平装了多少钱吗？那个时候，37万
2: 啊，
1: 加上所有的电器，我没有买什么特别好的电器，因为没有什么钱。
2: 因为越小的户型定制的越多。
1: 因为那个时候小的反而装起来要比大的要贵。
0: 嗯，对。
1: 所以现在哇，现在
2: 不到十万。
1: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包括您家里边有哪位朋友他有这样的需求，您可以去全貌园看一看，咨询一下价格，包括看能给您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到十万的话，能装下来真的能解决好多的问题哦。
2: 您出租也不亏了，打400-606-8866，
1: 这个
2: 只有在本期我们申请到了。
1: 对，好吧，好吧啊，记着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一定先打电话啊，甭管您是什么样的需求。只要是您有装修的需求，建议您都可以来看一看，好吧？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跟大家说这些优惠，您先打着电话，马上回来。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6: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7: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5: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8: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9: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5: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2:28来关注路况信息。南四环小红门桥在外环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地安门周围是车流集中的，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的西段东向西方向，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景山前街东向西，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安定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0: 中午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回来，在五一假期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的事儿啊。当然呢，各位可能在旅途当中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家，是不是也想把他们带回来用在自己的家里边呢？其实全包园刚刚升级了自己的一个家装啊，又有了一些新的新品发布了，刚刚发布的。就是把您可能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美丽的细节带回到了有可能出现在您家的装修当中。来吧，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全包园的两位一起来聊一聊家的装修。欢迎富贵文文。
3: 大家假期快乐。
2: 还有刘媛媛媛，欢迎两位。
4: 大家假期快乐。
2: 哎，那个咱们接着说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假期里边能听我们节目的一定都还是在北京的朋友，还没出去玩，估计您可能也行，赶紧到他们的东西两店去看看。首先有热闹可以凑哈，有好吃的，有好喝的，还有好多游戏。
3: 对，
2: 其次他们的新品刚刚发布，刚刚说了，甭管是从智能上的，还是场景更迭上的，还是您需求的适老

0: 画的，什么爱幼画的，是吧？应该是跟孩子有关的，等等等等，一些装修细节都有了升级。您去看一看他们的装修能不能够给您带来更多的一些灵感。当然建议您看之前啊，先拨打他们的电话。为啥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他们电话，他们说的这些优惠您都能占上，而且就是用您打的电话的电话号码占上。自钥匙之后，您说我考虑了好久啊，考虑了一年以内，我考虑了8个月，我觉得全班不错，我想用他们帮您装修。甭管您想用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价格是什么，您都能享受现在我们电台节目播出的时候的优惠。今天的优惠有，先说几个大件的，一个是价格直降。
1: 对，价格的话呢，就是上半场给大家大概捋一捋，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算报价，套餐129,900起，每超出一平是1099每平米这样的一个套餐价格。
0: 对，
1: 并且小户型的老房的限时返厂回归，比如说50左右的老房小户型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给您把甚至家具都配置齐了，然后不到10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款。同时如果说您说我是这个不是小户型，或者我是大户型，大小户型基本上看您的配置嘛，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有实木的可以选择，有网红款的可以选择，或者是说现在很多有个性化的一些，比如说带按摩的这样的沙发呀，包括这个倒台的餐桌，甚至的话呢能升降的这样的茶几，在全包园的店面都有啊。打400-606-8866，您装修就顺道，我们把软装也都给您含了，并且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吃喝玩乐的一些大活动，就在西三环和东五环我们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些定制家具。因为定制家具的话呢，我觉得99%的用户啊，就是基本上装修应该100%大家都需要定制，台面多收纳多，咱们一定会显着家不乱。那我们定制的话呢，其实是分为3个空间来给大家送啊，就比如说成品家具基本上占据了我们的床，肯定是成品，我们给您配了床头柜，到时候您去选，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灯具、窗帘，我们都是配上的。但是定制肯定是少什么，您少卧室的大衣柜，今天打400-606-8866，一定1点之前打，我们给您送价值10,000块钱的索菲亚品牌 ENF 级的定制，按照您的投影面积，窗户对面的那堵墙能做2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相当于，而且的话呢，挂衣区到时候跟我们的软装设计师说一下，可以多做一些，然后再送您同品牌的索菲亚的3组抽屉，放您的这个小衣服。然后同时的话呢，您如果说你说我做这个定制柜，定制区域的吊顶连工带料我们再都给您送，价值能帮您省将近6,000块钱，相当于定制这一块给您送的严丝合缝了。如果您说还有余缝，您就再做一个这个鞋柜，就是您的玄关柜都是可以的啊。打400-606-8866，这个是在您的卧室或者是客厅区给您送定制。那么另外一个区域的定制基本上是满配了，就是在厨房的话也是，不管您是新房老房装修，只要在1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我们按照您的厨房的形状L 型呀、一字型啊、U 字型，给您不限延米的给您满配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相当于就是包含了5金件以及您要的这个抽屉也好、隔断也好，都是给您含住了的啊。厨房的话也是严丝合缝的给您满配了，其他的比如卫生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洗手盆这一块也是给您定制，您的这个位置多大我们是给您定多大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厨房、卫生间、卧室，包括这个客餐厅基本上定制您家就齐了，成品家具也有了，所以说我们是带着家具给您把装修也做了啊。打400-606-8866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Q7 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我们也有电子版的详细的介绍，您可以领取一份。
0: 成品家具更漂亮一些啊，因为它有它的设计理念在里面。定制家具呢，就像是有点吃完饺子、吃完面条之后溜缝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它很重要，因为有很多那些小角落，如果你不把它找一个什么柜子塞进去吧，它会落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在我们并不大的家里边好像就少了一些收纳空间似的。
1: 对，
0: 而且最最关键的是那些地方您要是想找一些成品的，就比如说啊，有一个小缝，您说我在里边想找一个小窄柜， 您得跑好多好多的建材市场。现在即便大家说我网上购物多方便，您在网上搜，比如说 1.25 的乘以 1.38 的柜子，我估计您也搜不出来成品的。这个只有定制能够完成，所以现在的装修就是从家具方面来讲，就是成品加上定制，而全包儿提供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结合。基本上您在收纳空间啊，在家里边的这些家具，您就不用太担心了，基本上就给您配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七七八八了。
1: 对，其实还有一个灵感，就是我经常干的事，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装修当中素能家具，咱们捡贵的去要，比如说一些收纳的小的，比如说五斗柜也好，或者是一些您家的喝茶的小这个小旋转的椅子也好，还是说您阳台地儿大能放这个吊床也好，这个都是我从民宿老板那儿要来的连接。我出去玩，我先说我去南方玩，我在那个酒店那住了7天，天天去那门口吃面嘛，然后那个老板他就进了一批货，就是他带那个戏剧脸谱的造型的，就是特别个性的一些小椅子，它是一个圆筒形状的，你从外边看的就像一个蓝色绿色各种颜色的油漆桶，配了一个脸谱的那样的座，但是你把那座拿起来，它是一个空的，您可以储纳东西。然后呢，正好赶上他们进货，然后我就是跟老板说，我说老板，我也想要这个，可以吗？他说，哎，我正好余凤两，你买不买？我按便宜价给你。我说你多少钱了？他说我就60块钱一个进的。然后我说，可是我在北京。没关系，我给你发。那个老板，我们老去旅游，特热情嘛。哎，一下在他们那儿买了两个这个。刘源知道，就是我们老，我给他发照片，我老吃面那家，现在还在我们家呢，特别实用。比如说我手指的一些东西，或者我衣服二一丝丝的，我是留不着，我都放在里头，然后一盖上，收纳挺大的。我买了2个，然后我又从淘宝上同款，我又搜到了4个。然后另外的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家阳台的那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可以坐在它像一个花一样，就是藤编上面编的花，然后我可以躺在那上，它能晃，像一个秋千，但是一个圆形的造型的。就是
0: 家阳台上都能放一秋千呀，
1: 真的。我除了这个，我还淘换过，
0: 真是5000米的豪宅，我的天！
1: 我还淘换过，就是茶桌，它是一个椅子，可以互相的这样，可以到处转，转完了以后，它这个茶的一桌也是藤编的，这个都是很便宜，我记得应该几百块钱淘换的。您就去民宿，去您现在在住的酒店，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网红的小店，跟那个老板也好，店员也好，你就跟他们要，他们有的时候就按进货价卖给咱们。
0: 哦，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没耽误布置自己的家。
1: 反正出去玩我带回了好多类似于这种的。
0: 主要还是您家大。我们现在
2: 有地儿放，
0: 真的，我现在冰箱贴我都不买了，已经没地儿贴了。
1: 我出去玩还给他带冰箱贴呢，
2: 他给我带冰箱贴，然后但是现在我冰箱已经贴不下了，我准备找个地方，就是主要是家里不够大，如果家里够大，我一层一个冰箱。
0: 是，
1: 他跟我说你出去玩给我带特色的冰箱贴，我去到也是南方，我说给他带什么，他们家什么都有，最后给带一个刘府。
0: 刘府是什么？
2: 对，就是
0: 我知道了，知道了，对，明白了，放在门口。
2: 对，放在门口，我就准备直接贴在那个大门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有在外面，比如说住的时候，有看到他们酒店，比如说那种民宿的啊，它会有一些特色的冰箱贴在那个里面。然后有一些民宿它还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走的时候，它会把当地特色的一些冰箱贴或者说装饰的话，作为那种小伴手礼，就是送给客人。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也是一种赠送的。
0: 是，
2: 那除了就是今天跟大家就是说到的这些优惠的价格之外，然后送给大家那个定制之外，然后刚才我觉得我夏明老师说的那个溜缝，我觉得真的好贴切，我就一直找不到很贴切的词儿，就是你在摆完成品家具之后，可能定制家具才能最大的满足你对每一寸空间的收纳。而且北京寸土寸金，尤其是很多老房的话，那你会发现如果说没有做足收纳空间，家里面就摆的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而且落脚的地儿甚至都没有。其实我去过有些朋友家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二次装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让我们家看起来显大一些。这个是大家比较当下，比如说40平的房子，我如何显起来看着像60平。
0: 对，
2: 但是如果说设计的好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能够达到就是大家想要的那种效果。但是呢，很多人就是阻挡很多老房听友去装修的脚步的时候的很多时候是什么呢？是价格。就是因为老房它毕竟比新房会多了4道工序，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它可能就多出了这4部分的钱，也

0: 4000块钱左右，您今天打400-606-8866，我们的老房的拆改费用的工程款直接给您降下12000块钱，也就是说原本需要34000块钱的一个拆改费用直接给您减掉了12000，我们算下来就是22000，您就能完成了您家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这个的话我相信夏明老师应该就是做了全包二这么多久的节目，好像确实从来没有说在拆改费用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优惠，
1: 至少没有直降，
0: 对，没有直接减钱，
1: 一开始我们都是心理补偿嘛，
0: 对
1: 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觉得好像哎呀我已经能补偿的都补偿了，我还能补偿点算了我直接打折，对不
0: 对？
1: 对，
0: 直接减钱，
1: 直接减钱，
0: 对，因为现在是有些老房，很多老房朋友吧，就是到了门店呢其实不止一个，就是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今年我换窗户，明年我换门，但是到了第三年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全部拆改，可是全部拆改，我这窗户前两年才换的，我没必要重新换新，我这门也是前两年换的，没必要全部换新，那你送我也没用，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送钱。
1: 就是因为这事儿吧，有的时候跟老家沟通，比如说孩子特孝顺，就想给老家把这房子换一换，自己住的房子都是新房子，都装得挺好的，这系统那系统的也都有了，回家吧一看，哎呦老家怎么住的，反正总觉得于心不忍，但是老家人家觉得呀挺好的呀，你可千万别动啊，但是吧可能一去到孩子家里边觉得啊新房子是好，所以也动了想要装修的心思，但是就像圆说的，有时候老家就觉得这窗户别换啊，这窗户多好啊啊！我这铝镁合金的不是塑钢的，我宁你看这拉着虽然有点声，但是一点不耽误这个，是吧，外边我能听见鸟叫啊，听见蝉鸣，
0: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太不隔音了，所以啥都能听见，但是你这么跟老家说，你说那个爸妈这窗户他们送的，他们直接12000的窗户送给咱了，对吧，你就只当这么直接去跟家人沟通，先生哦是啊，那行，那我来着吧，包括刚刚说的是那个砸墙的那个拆改费用的直降，
2: 对，
1: 同时好像那个心理补偿也还有，
2: 就是像夏明老师刚才说的，窗户我们是真送，
1: 对吧？
2: 对对对，除了拆改费用怎么来算，其实这个大家肯定说你们说给我改到现场没给我减吧？是这样的，我们有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合同，比如说以前跟大家算过，71平的房子，我们有一个34000元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这样的水电套包，然后咱们要老房装修的话，会有这个合同签约。但是今天呢，如果您是71平的房子，34000减去12000，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只需要花22000元。如果您说大面积我花50000，您就记着，甭管您在全包员算出的是花多少钱，节目时多少，您打了400-606-8866这通电话，都是给您只减12000，再送您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品牌暖气片，您到店面去挑，然后比如说您说我喜欢这个太阳花的，或者我喜欢有特定的品牌，只要全包员合作的，您也不用交钱，等到您装修那一会儿，包含您家旧暖气的拆除，包含我们的新暖气的安装。那如果说我这小区改造，我有很多小区说我刚换完上下水，我刚换完暖气，我装修，那你不就亏了吗？那么我们做出一个就灵活性的选择，如果说您的暖气片不需要换，您可以再送您价，就是您可以去选择这个系统窗，它的一体成型的，它属于70或者80的系统窗，一体成型的，含了像金刚网的纱窗，用的都是双层的钢化玻璃，就是我们有实验区，它有暴风雨的模式和有这个强度音乐的一个展示，它会在一个空间里打开这个空间，你完全可以听到这个呼呼的风，或者是特别劲爆的音乐，我们把窗户一关上，立马就静音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我们做到了咱们小区的一个真实场景的还原。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换暖气也好，换窗户也好，既然装修了，我们要住10年20年，一步到位，窗户咱就换80的，暖气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各大厂家我们合作的都是给您换到他们最顶级的配置了，打400-606-8866，窗户和这个暖气片的话2选1，老房装修再给您只减12000，同时再给您配备老房装修必备的免费仓储，您打400-606-8866说一下您的房子的位置，我们给您发一下全包员现在空着的仓库的位置，如果说您能站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租金也给您省了。
1: 就这个系统窗值得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因为这窗户呀也是经过了 好几代。

0: 代的改革变化。
1: 对，
0: 其实按照装修的细节上来讲的话，可能窗户的变化还真的是蛮大的。现在什么叫系统窗啊？这大家以车来做对比，就是你看现在有一些技术啊，像特他们家呀、米他们家呀，都说我们有大型的压铸机啊，我们的车壳呢是一体压铸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再是过去那焊了啊，拿那个车的接缝焊，它这样的话一体压铸呢，首先是一体成型，能够更快的去把这车给做出来啊，它的可能产量会更高一些，更快一些，还有呢就是它会更安全一些。系统窗呢，也是打破了原

0: 开始安窗户。系统窗是连那框件带窗户直接一体的运到您家，就是您家到那儿之后直接就把这窗户啪往上一啪，四周一填缝，这窗户就算成型了啊。如果您说那我们家窗户要坏了怎么办，找同厂家的同窗户是可以换的，但是大块玻璃的只能把这大框子全拆了，
1: 对，
0: 然后再把这整个的换下来，这叫系统窗。系统窗有什么好，就是因为它少了人工在里边安装的这个环节，它不是人来去校准它那螺丝的松与紧，而是全部在工厂由机器由工程师们来去让您这个窗户变得密闭性更好，每一处都严丝合缝。
1: 对，
0: 系统窗您用完了之后，您会觉得外边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们家现在就是系统窗，我当然有时候也会吐槽，因为它声音滤得太干净了，我啥声都听不着我真的啥声都听不着。但是它也有好处，就是到晚上的时候
1: 特安静，
0: 你是真的就是楼上掉根针你都能听得着，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如果您家正好临街，包括像您家可能是年代久远一些的小区，那也代表您家的地理位置好，旁边有一些商业啊，唱 K 的，晚上夜市出来了，您说哎呦，我原来这几年这几十年啊，我就是被这噪音困扰，真的有时候我都神经衰弱了睡不好，您就选择这系统窗。而且这系统窗是可以您选择免费给您换的，
1: 对对，就是正好赶上活动，全包员是免费给咱们换，但是有很多
0: 二选一啊，
1: 对，
0: 二选一，
1: 有很多朋友那会儿装修自己去买窗户竟买到假的，他说我这都带3C 认证的，但是我们设计师一看说嗨，反正你也用这么多年了，你这贴上去的，人家是直接印上去的、
0: 嗯、
1: 那当然作为我们老百姓出去，人家都说叫系统窗，我哪知道我买的真假呀，牌子都看不出来，所以说大品牌肯定是有保证的。而且这次如果您是老房整装，全包员不是给您送吗，送系统窗或者是说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再给您老房装修做到这个直减12000，我觉得这12000块钱剩下的您老房您再找填不填吧，您的讲你们怎么说填缝是吧、哦、
2: 溜缝
1: 溜缝是吗，你说我再缺点缺个门我买个门，缺个锁、嗯、买个锁，
2: 对，
1: 基本上老房的这一套也是给您连工带料连省钱都给您省下来
0: 了。在这点就要说一个全包员的好处啊，因为您在全包员选择全包员装修啊，所有的但凡有问题，比如说窗户有问题了，地板有问题了，暖气有问题了，您不是去找厂家，您直接找全包员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啊、他去帮您联系处理，
1: 没错，
0: 一些后续的问题，所以您不用说我装修一次我的通讯录多了400多人，
1: 那不会的，
0: 不至于了啊，您就只需要多一个人就行了，哪怕你说其他的我都删了，您把管家留着，
1: 对，
0: 把给您负责延保的那些人留着，
1: 您记全包员的电话、啊、谁都不用留，
0: 全删了，
1: 您都删了，
0: 就记他电话也行，
1: 你就是400-606-8866，您如果说您说我也没记住他们电话，您开车打开咱们的这1039广播也能找到全包员啊、
0: 哎、
1: 或者东五环西三环，您开车一定会路过一个店面的、
0: 嗯、
1: 我们是负责到底的、
0: 嗯、
1: 正常新房我们是基础施工10年质保，老房的隐蔽工程10年质保，但是我们都是终身维护的，9年半了、
0: 嗯、
1: 第一个选全包员的业主朋友，我们的质保都要到期了，而且的话、
0: 嗯、
1: 我们不光把咱们的新房老房装修的主材呀辅材呀家具呀定制灯具窗帘都含了，我们还可以给您含定制，还给您含了智能，就比如说新老房同享的，我们在厨房这一次给咱们五一假期的听众朋友做到的升级，就是厨房再给您送欧贝斯的高端水槽一体成型的，您刷大锅也是比较方便的，水龙头是可以抽拉的，这款价值1000块钱给您送，同时再送欧贝斯的触碰的感应水龙头，这是一套组的，所以说呢这个连盆带这个龙头给咱们省将近2000-3000块钱啊、
0: 嗯，
1: 也是在我们的一点之前下播之前打400-606-8866，这是金厨，同时厨房再给您配电器，就是我们的方太或者是卡萨蒂。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他
5: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

0: 三浦村站。
1: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舒平阳和福晓来到房产交易所办理过户手续，一到门口，他们就被甩到交易大厅门外的队伍给吓着了。这哪里像是动用全部身家来买卖房屋啊，简直就是免费领取救济。
1: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2: 在淮海市的房屋交易大厅，楚平阳和福晓正在办理大和堂买卖的手续。他忽然接到了齐苏红的电话。齐苏红告诉楚平阳，吕东的腿摔折了，是小腿的骨折，但是吕东却说是尾椎骨的骨折。楚平阳明白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福晓，两个人决定暂停了交易，打车去第二人民医院。坐在出租车里，楚平阳忽然感到心神笃定。这几天他一直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做，也许就是这件事儿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希望的结果呀。想必这也是吕东的打算吧。楚平阳觉得吕东一定相信，他能够明白吕东说自己尾椎骨骨折的意思，他是明白的。楚平阳和福晓来到了二院，找到骨科的病区，走进了吕东所在的高干病房。楚平阳先进门，福晓跟在他的后面。跟19年前相比，淮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仿佛是坐落在同一个地方的另外一家医院。从医院大门开始，门诊楼、住院部、各个病区所有的建筑和设备都是新的，连粉刷墙壁的涂料都是新的。福晓甚至怀疑自己当年是否真的尾椎骨折过，是不是真的在这儿看过。齐苏红正倚在沙发上打盹儿，他的确很累，里里外外都要他操心，管委会那边还会冷不丁地打电话过来。但是吕东的精神很好，护士把他的病床摇到45度，他半躺着，目光炯炯地看着楚平阳和福晓走了进来。看见他们俩，他阴谋得逞似的笑了，就像耍赖的孩子终于得到了计划外的糖果。齐苏红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已经判断出了跟在楚平阳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秦福晓。他站起来的时候还特地的理了一下头发。如果楚平阳提前告知还有这样一位来客，他肯定是不会打盹的，他会提前到卫生间把头发梳理好，还会试点淡妆。最近的确是太憔悴了，黑眼圈都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楚平阳能够介绍一下秦福晓。平阳，这位是啊，苏红，这个是秦福晓。齐苏红微笑了，向福晓伸出手，谢谢你啊，谢谢你能来看吕东，我经常听他提起你，果然光彩照人啊。福晓也笑了，谢谢，我就是个家庭妇女，他们都夸你才是女强人呢。嗨，这是批评，一个女人到了不男不女的时候，经常被称为女强人。哎，快坐坐。齐苏红说着递给他们一人一瓶农夫山泉。哎，吕东，你唧唧歪歪半天要见平阳，平阳来了你怎么倒安静了？尾椎不骨折啦？他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他努力让自己从容一些，不出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搞不懂，他连忙跟吕东说，你看这个东西养好了再说，只是断了而已。我身看向了福晓，

天颂挺好的，有没有什么设想？十年。齐苏红拿了一个橘子递给了拂晓，又递给初平阳。初平阳摇了摇手，他怕酸，只是他觉得这次他们俩来的真的是太匆忙了，连水果和鲜花都忘了买了。倒是齐苏红没有在意，他剥着橘子。齐苏红倒是没有在意，他剥着橘子，还在想着初平阳刚才的问题。哎呀，十年啊，遥远的像下辈子。不过除了工作我还能干什么呀？吕东在旁边悠悠地插嘴，十年之后你估计被双规了。平阳，你听听，你听听啊，这就是我老公对我的爱。虽然齐苏红现在已经习惯了吕东在言辞上对他的小小的冒犯和反抗，但是双规这个词对于一个官员来说那还是太刺耳了。但是齐苏红一瞬间还是化掉了这种尴尬，让自己爽朗地笑了起来。你听听他说的啊，那也得先让我有被双规的资格，是不是？这也许是另一种真话吧。如果我还跟盐和风光带有什么关系的话，十年之后，我想啊，我会让你们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风光带，跟形式主义无关啊，也不是浮皮潦草的面子工程，甚至发展旅游拉动内需的辅助项目都不是，而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美学内涵的日常生活环境。这不是摆设和点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呢。对，苏红，你这个话说得好啊，听上去很美啊。初平阳点着头，拂晓坐在那里依然表情自然，这让初平阳觉得整个气氛有点尴尬，也许应该给他们一点空间吧，也许应该去买一束鲜花。想到这儿，初平阳站了起来，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啊。齐苏红也站了起来，我跟你一块去吧。齐苏红觉得就让吕东和拂晓他们聊吧，反正离婚已经是定局了。他向拂晓表示感谢，麻烦他陪吕东说说话。所有的医院仿佛都有一个压抑的长长的走道。齐苏红和初平阳走到了电梯口。齐苏红说道，大和堂，苏红，对不起啊，我已经卖了。啊，我知道，我想说的是可能会有点小意外。齐苏红说到这里及时地停下了，他感到了某种快意，他已经不会因为拿不到这套房子而失落了。他当初盯上大和堂还真的完全就是因为吕洞，他想把大和堂作为离婚的歉疚送给吕洞。这些年吕洞没事就往石码头跑，他想既然你喜欢，那么孩子归我，另外的几套房子也归我，但是总得让吕东有一个满意的地方住吧，正好赶上大和堂要卖。此外，趁着吕东精神病反复的时候离婚，的确显得有些不太厚道。那送一个大和堂，也算是某种补偿吧，也可以宽慰一下自己吧。但是就在刚才，在看到拂晓之后，齐苏红发现，吕东喜欢往石码头跑是有别的原因的。他哪里是看什么运河和船呢？他是在怀念和凭吊他的初恋。他不知道吕东去石码头，是因为早年吕东曾经错失了船上的约会。吕东为自己的背叛，以及自己的背叛所导致的拂晓辗转的十几年，才去码头上自责和忏悔的。不过就他十分钟之前的发现，就已经让他很快意了。他觉得自己幸亏没拿下，否则一不小心成人之美那就太冤了，并且现在真的有了意外。平阳，我告诉你，大和堂初步决定要拆迁。啊？这初平阳觉得这是一个大意外。这什么时候啊？谁的决定啊？上头的决定呗，我只是听到了传达。昨天下午吕东翻墙掉下来摔断了腿，齐苏红经不住卢家仓连着四个电话要命的催，只好从接待省委要员的会上临时请假。接下来市领导、区领导和管委会的领导
陪同省委的主要领导坐船视察风光带的建设。船走到了石码头，管委会主任亲自讲解运河、石码头和花街的关系以及历史沿革。省委的要员频频点头，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听进去，眼珠子一直围着大荷塘转。这房子他觉着看得不顺眼。他看到门楣上挂的匾额，大荷塘，字不错嘛，是民房吗？干什么用的？管委会的主任恭敬地告知，这是一家私人诊所。省委要员前后左右转了一圈脑袋，啊，肯定赚钱嘛，这个地方风水不错，只是同志们呐，你们看看，敞敞亮亮的码头上啊，冷不丁地冒出一栋房子，还有这个建筑风格，是不是跟古典的石码头和花街不搭调啊？咱们不是要讲和谐社会吗？我看这就不太和谐啊。管委会主任赶紧编理由啊，我们考虑过要把它拆掉啊，又觉得拆掉了这个码头太空旷嘛，没有这个房子挡着，花街上的老房子显得有点乱啊，这个好办嘛。陪同的市长挺着肚子，你们不是申请营造一座运河博物馆吗？我看这个位置不错嘛。嗯，可以考虑。省委要员拍了手，这个博物馆啊，要建成一艘船的样子啊，或者设计成一条大鱼也可以嘛。省委领导的豪情上来了，肉乎乎的小手一挥，拉出一个虚拟的长度和纵深，

好好好，领导的决策我们一定认真执行，努力落到实处。省领导笑了，呵呵，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策啊，大家共同的智慧啊，群策群力啊，群策群力啊。听到这儿，楚平阳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是大家共同的智慧，什么什么大家啊，我们呢，我们大家就被代表了。哎，平阳，市领导也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我们也没办法。

其他的条件也不是不可以谈，我对顾家没兴趣，我也没有什么条件想谈。平阳，一旦论证通过，你只能从啊。齐苏红递给了初平阳一根烟，两个人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墙角点上。平阳，胳膊拧不过大腿，关键是领导都发话了。那照你这么说啊，要是哪天领导看我不顺眼，想要我的命，我是不是就得乖乖的把脑袋端着送上去啊？哪里至于啊，大博士也喜欢抬杠啊。再说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吗？当然有关系，我不能跟击鼓传花似的把炸药包递到别人的手里自己就没事了。那咱们就自求多福吧。齐金红也是一脸的无奈。初平阳突然地笑了起来，他想到了一个词，小民。这个小字用得真是贴切呀，他几乎可以看见一根手指垂天而降，小民们像蚂蚁一样纷纷地被碾死。哼，好了，你觉得可笑吗？

0: 我没有办法确信。楚大博士，你知道你必须要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走，除非你自愿出局。这个规则是好与坏博弈和制衡的结果，这不需要我解释吧？
1: 对，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儿是当着当着就当坏的。
0: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即使从你的那个两条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这个结果。你想做点实事，想干出点名堂，那你就得忍着呀。你得允许你的冰清玉洁偶尔沾染点不同成分的脏东西，你明白吗，楚大博士？
1: 好吧，再给我一根烟吧。你说对了，是的，再没有比这个更正确了。楚平阳一直在想十年以后，十年以后可以想象科技也许进步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地步，就像科幻小说里写的，出门车都在天上，半空里飘满了飞行器，能够自动辨识方向和目的地，两车相遇会自动选择合适的位置错车。也许十年以后，粮食的亩产量连袁隆平做梦都想不到。也许十年以后环境会变得很好，雾霾消失了，沙尘暴也不见了。也许十年以后，凡人所在之处到处适合人住，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地下水和地上水捧一口就能喝。也许十年以后，淮海市的沿河风光带果然被治理成了自由的、完满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美学内涵的日常生活环境。可这又能怎么样呢？齐苏红看着发呆的楚平阳，好了，想开也就这么回事儿。这跟离婚一个道理，哪有什么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啊？真的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你会发现离婚也不过如此吗？就那么回事儿。好，祝贺你，祝贺你想开了。我再努力吧，你先忙，我去趟花店。楚平阳和齐苏红在医院门口分了手，齐副主任要去单位处理公务，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有楚平阳和秦福晓在，他不会担心吕东出现什么

0: 这个毗卢庵里曾经住过一个法号慧宁的尼姑，文革的时候整个尼姑庵都成了破四旧的对象，老尼姑就把庵里多年来得到的布施和积蓄托付给了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保管。老太太与她素来交好，答应日后天下太平，她把这笔钱拿来重塑佛祖金身。无奈老太太的两对儿女不是好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让老太太暴毙了，然后四个人把钱财给分了。而在老尼姑圆寂之后，这个老太太的四个儿女也相继遭遇到了诡异的死亡。吕东眉飞色舞地讲完这四个诡异的死亡事件，然后平静地说道，他们都死了，报应啊，报应。忽然他笑了起来，笑完之后他发现初平阳和拂晓都没有笑，就问，这难道不好笑吗？初平阳回答说，不好笑。那你为什么不笑呢，拂晓？拂晓看着他淡淡地说，我一直在笑啊。吕东黯然神伤，他开始神经质地抠夹板和绷带，抠了半天，他忽然问初平阳，平阳，听说你要去耶路撒冷，你信仰宗教吗？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安宁。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

0: 13:30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出京方向受到车多以及三铺站路段事故的影响，南口收费站到三铺站路段持续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市区的情况，德外大街在进城方向新康路路口呢有事故发生，西直门北大街进城的方向西直门桥北侧，在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桥路段以上呢都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蓝色港湾周边车流集中，朝阳公园路南向北方向，枣子营街东西双方向，农展馆北路东西双方向，亮马桥路安家楼路口的东向西方向，安家楼路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1: 故事再次苏醒，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

在医院的病房里，吕东跟福晓在讲一个皮卢安的故事。这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讲完之后，他自己笑了起来。笑完了，他发现初平阳和福晓都没有笑，他有些黯然神伤，开始神经质地抠甲板和绷带，然后突然问初平阳：“平阳，我听说你要去耶路撒冷，你信宗教吗？”“我不信。”“信仰制度化以后才能成为宗教，信仰可以是私人的选择，而宗教具有集体性和公共性，我只相信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那部分。”“那你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

我只知道耶路撒冷事实上并不太平，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的寓所。这个城市里没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争斗，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及世俗犹太人、正宗犹太人和超级正宗的犹太人，还有东方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他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吕东忽然地哭了起来。平阳，我就是那个需要救助的人。吕东，谁也救不了你，除了你自己。先把草莓吃了，然后把骨头养好，等活蹦乱跳了再去想救助的事儿。吕东哭得更带劲儿了，楚平阳只好给拂晓使了个眼色。拂晓说道，你再哭我们现在就走了啊。吕东的哭声戛然而止，他委屈地说，我觉得我生活在阴雨天的野地里，就一个人。拂晓淡淡地说道，你以为别人不是吗？吕东拧着脖子想这句话，好像非常的难懂。也许后来想通了，他擦干了眼泪，开始凶猛地吃起草莓来。楚平阳和拂晓陪着吕东一直待到了下午5点半。告别的时候，吕东对楚平阳耳语，让他下次一定带一本圣经来。楚平阳告诉他，拂晓有一本圣经，非常的珍贵，可以向他借。拂晓离开之后，吕东看见拂晓坐过的椅子上有一个凹下去的臀印，从坐到那把椅子上开始一直到离开，拂晓就没有挪过窝。楚平阳和拂晓坐公交车回去，16路车一直通到南大街和花街的对接处，两个人抓着扶手站着，楚平阳跟着车子一起摇晃的样子让拂晓想起了当年的吕东。那个时候吕东是坐5路车上下学，书包里每天都有一本童话书或者是武侠小说，他给他讲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讲武林高手们的行侠仗义，他还会以最快的速度跳上车帮拂晓站到最后一个座位。他站着抓着扶手，拂晓就看着他的身体随着车的颠簸摇晃。那个瘦高而腼腆的少年如今成为人夫，成为人父，还断了一条腿，并且躺在病床上满脑子乱琢磨。楚平阳告诉拂晓大和堂有麻烦了，他把齐苏红的消息转告了拂晓。拂晓，政府看上了，谁也没办法，要不明天就别过户了。

合适的机会告诉你。楚平阳就从昨晚母亲的占卜说起，直到午饭时，他和杨杰替易长安吃了送行的饺子。不过也别担心，长安在里面待的时间不会很长。只要是在里面，一分钟一秒钟都嫌长。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该早点告诉我。是长安不让告诉的，他不想让你担心。这两年易伯伯和阿姨，你多费心照看吧。哦，对了，长安给我们三个办了浦发银行的卡，各存了一笔钱。他说这些钱可以应急，他其实做了最坏的打算。两个人说着走到了福小家的门口。井垮子在院子里用一根筷子教天颂钓鱼，院门敞开了一半，筷子上拴一根白线。两个人走进院子，井垮子手撑着右膝盖慢慢地站起来，傻呵呵地笑，他的头发全都白了。初平阳跟井垮子打过招呼，并且向从厨房里闪了一个照面的秦素文问了一声好，拍了拍天颂的小脸，跟福晓约定明天上午再去房产交易所，然后继续往家里走。从石码头过来几个街坊，他一一向街坊们问好，第三句话就说到了搬家卖房子和远走他乡。傍晚落到了运河里，水面上红一半黑一半，小船经过的地方总有几条鱼跳出来。母亲在做饭，楚医生在打包，这是最后几样要带走的东西了，明天寄走之后，他们就可以随时离开花街了。当他们的双脚迈出大荷塘，这里就不再是他们的家了。晚饭之后，初平阳陪父母说了一会儿话，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他翻了几本书，看看手表，8:46。去北京的火车是晚上9:42离开淮海。他从楼上下来，告诉父母说他想出去走走，从储藏间里推出电动自行车，出了门骑上去，往火车站跑。五月的夜风吹得舒爽，吹到脸上有一种和心情格格不入的感觉。初平阳把速度开到最快，9:22到达了火车站广场。广场有十几辆车，目力所及找不到一辆警车。他把车停在路灯底下，刚把车锁好，一辆车在他的身边停了下来，是一辆宝马。杨杰从车上下来了。不一定坐火车，我打听了，他们不松口。杨杰对初平阳说道。初平阳回答，可你不是还来了吗？哎呀，我就知道两三年。杨杰说着下意识地往兜里摸，贾凡已经从驾驶员的位置上下来了，把烟递给了杨杰。我也知道他不想让我们来，可我这心里还是堵得慌。哎，我也是。贾凡说道，后备箱里有啤酒，我还从小店里买了一些卤菜，待会儿再说吧。杨杰和初平阳爬上了高高的石阶，站到候车大厅的门口。候车厅里一切如常，他们转过身，一边抽烟一边注视着广场。初平阳问杨姐，重新抽烟的感觉怎么样啊？哎呀，不舒服，就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呗，要不然没招没落的。忽然他们听见了孩子奶声奶气的喊舅舅的声音，一扭头看见福晓领着天颂从候车厅里走了过来。福晓问道，你们见到长安了吗？他们两个人摇了摇头。杨杰说，他们未必坐火车，就算是坐火车也恐怕不会从进站口走啊，那么多人多招眼啊。那我们是不是在站台上等更合适啊？初平阳建议。杨杰和福晓都觉得好。此刻喇叭里广播已经开始检票了，贾凡赶紧去买了4张站台票。他们四个跟在一个拖着大行李箱的男人后面，假装送人的亲友，对检票员晃了一下站台票，就来到了站台上。
站台上搭了一个宽阔的银灰色的棚顶，支撑棚顶的是直径一米二的巨大的粗壮的大理石柱子，顺着柱子从这头看到那头，相当的壮观。火车还没到，等车的旅客已经把队伍排乱了。除了车站的工作人员，站台上看不到一个戴大盖帽的。9:40，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很快，火车头上的灯光逐渐射了过来。天颂很兴奋，他指着火车大叫着，初平阳把他抱起来，火车庞大而又现实地驶到了他的面前。天颂更高兴了，耸动着小身子想去摸一摸火车头。火车晚点了4分钟，也许远行的乘客担心火车为了赶时间会把他们抛弃掉，所以大家上车的速度异常的快，2分钟之后站台上就几乎空了。他们四个伸长了脖子，在队伍后面来回的走动寻找，但是没有看见异常案。现在除了他们和别的几个捏着站台票的人，还有两个铁路的管理人员，站台上空空如也。火车喘着粗气，夜色从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沉重地包围过来。广播里传来最后一次广播，告诉大家火车即将驶离本站，没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没有没上车的旅客。一个精瘦的铁路人员把小旗子慢慢地举起来，车门即将关闭。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警车突然从车站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那个仓促的样子，不是驾驶员喝醉了，就是车本身喝醉了。爬上站台才平缓下来，贴着大理石柱子飞速地往火车尾部的车厢开，这是唯一的可能啊。杨杰、初平阳和拂晓跟在车子的后面一直追，追到一半，警车已经在车尾处停下来了。一个警察先从警车里出来，三步两步跳上火车，接着两个便衣压着易长安走出了警车，他们三个人差不多同时喊了出来。易长安扭过头往这边看，为了能看清他们，他必须克服两个便衣推搡他的力量。他的身体向后倾，脖子往后仰，他想把自己像一只垂死的对虾那样，让脚后跟和后脑勺反向对接。他很努力，但那两个便衣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他被那两个人架着胳膊扔上了火车，两个便衣也跟着上了车，抓住他的胳膊往下摁。易长安失去了平衡，在车厢门前的铁板上跪了下来，车门在身后咣当的一声关上了。易长安听见火车吼叫了一声，开始缓慢地移动。他想抬起头往车外看，无奈后脑勺上有一只下压的手，即便不被压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便衣把车门挡得严严实实的。等他们松开手，能够伸长脖子开始看的时候，火车已经完成了加速，进入了正常的奔跑状态。淮海市火车站已经在遥远的身后了，而且越来越远。送行的人已经走光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没影了，下一趟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往哪里开。为了省电，站台上的灯都熄了一半。天颂突然翻着初平阳的衣领小声说，妈妈哭了。拂晓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他对儿子挤出半个笑脸把眼泪擦干。最近他好像是越来越爱哭了。贾凡拍了拍身上鼓鼓囊囊的背包，叮叮当当的瓶子撞击的声音，我把酒带来了，喝点吧。在火车快进站的时候，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回去了一趟，又凭着那张站台票进来了。初平阳很奇怪，刚才一起追车的时候，贾凡跑得很快，并且也没有听见酒瓶碰撞的声音。他们就在站台的边缘坐下，拂晓坐在空包上，天颂坐在拂晓的腿上，杨杰、初平阳和贾凡坐在了水泥地上。8瓶啤酒和4个用塑料袋包装的小菜
放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只有鲁菜店送的两双筷子，福晓和天颂用一双，剩下的另外三个人用一双。杨杰允许贾凡喝一点，但不能超过两瓶。这是一个相当怪异的场面。三男一女，外加一个四岁的男孩，在五月的夜晚荒凉的站台上，举起了瓶子碰杯。哪怕一次只抿上一口，他们也坚持不懈地一次次地举起瓶子，一次次地说着喝喝喝。大人说，小孩也说，男人说，女人也说。一开始的气氛还很沉闷凝重，仿佛在追到一段谁都忘不掉的伤心往事。可喝着喝着就活跃和热烈起来，因为那些谁也不能忘掉的往事是如此的珍贵，他们决定以忘不掉为荣，因为能够深切的回忆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啊。他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笑得过头的时候也会流出泪水。只是这个场面没有人能看到。在后半夜的一辆列车进站前，车站里的管理人员也懒得出来转一圈。不过假如碰巧有一只勤奋的夜鸟从高空飞过，他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块空阔的水泥台上，在一处宽阔的银灰色顶棚覆盖不到的地方，大大小小一共五个人，四个大人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躺在女人的怀里睡着了，身上盖着三个男人不同颜色的外套。这五个人围成一圈在狂欢。此刻天上斗转星移，露水正从头顶以谁都看不见的方式降落。八只酒瓶都喝空了，四份卤菜也吃光了。那个男孩在女人的怀里转了转脑袋，嘟囔了一声，睡得更沉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道，天颂刚才说什么？说梦话呢。那个女人回答，把自己和孩子贴得更紧。天颂说，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可能是又梦见了吃青豆吧。晚饭的桌上有一盘菜是炒青豆，爷爷夹菜的时候掉了一颗豆子，他想反正已经沾了土不能再吃了，等吃完饭一块收拾吧。可是四岁的孙子不答应。天颂说，妈妈说过，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歪着头重复着，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他忽然大喊了一声，有了。年龄最大的一个男人问他，有什么了？我的那个专栏十年，第一句话有了，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开头了。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又把这个男孩的梦话重复了一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0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受到车多和三浦村站路段事故的影响，南口收费站到三浦村站路段持续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的北侧北向南方向，北四环北辰东路路口的

0: 东向西，北五环顾家庄桥东侧的东向西，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礼高速白羊城桥到佛岩寺隧道的出京方向，京藏高速上清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酸枣岭桥到清河大桥进京，京哈高速垡头桥到四方桥进京，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桥进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提示，准备自驾前往延庆世博会参加草莓音乐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建议呢您可以将车辆停放到 P2 停车场。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的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哀愁万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论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下午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三元桥丰田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一汽丰田全系。来，我们有请李征。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三元桥丰田的李征。
1: 另外呢，是为大伙修车的唐洪超，唐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三元桥丰田唐洪超。
1: 这两天温度逐渐升高，大家都感觉热了，也都开空调了。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就是空调异味，想问问唐老师，丰田这边有没有那种可视化的清洗，有没有咱们的小药水，有没有套餐或者是活动之类的？
4: 这个是丰田它是有的，我们现在有这个可视化清洗，然后它应该分几步。第一步是先是杀菌，然后第二步消毒，然后第三步是除异味，是这么一个流程。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
1: 那洗空调的时候，我的空调滤芯用跟着一起来更换吗？
4: 空调滤芯的话，还是看咱们的它的这个脏污程度。比如说它的特别脏的话，我们就建议更换。如果说还能用，是不是特别脏，就可以清洗一下。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4541072。
1: 前两天看了一视频啊，就是说一个车去洗水箱，说水温老高，然后就把水箱拆下来了。我的马上面真的就跟小棉花被儿一样一样的，然后它呢并没有往下扒，也没有在这面吹，而是在反方向啊用气儿来进行吹波，然后这边就跟掉那墙皮似的，哗哗的一点点往下掉，真的会有那么严重的吗？
4: 这个其实确实是有，尤其是咱们几年没有清理过了，基本上是清水箱，我们都是建议它的柳絮飞完之后，然后一年清洗一次。也这清完之后呢，除了这个水温可以控制之外，而且咱们的这个制冷效果，空调制冷效果也会增强。
1: 那这是油车啊，可能大家觉得水温高了啊，这个表上去了，我就该清洗了。那电车呢？电车是不是也有这种散热，也会影响它的空调制冷？
4: 对，这电车它也是都是一个道理的。首先是咱们的这空调的那个冷凝器，它需要进行散热，那它的这个温度需要置换，还有一是咱们的这个电池，它也需要这个进行的一个散热的。
2: 你看提空调了，我们的老听众德强就说了，普拉多夏天开空调是不是开个23度、24度就差不多了？还是说别，我想开多少度就得开多少度，
1: 得开到10牛。
4: 这个一般是根据咱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比如说还有一跟天气有关系，比如说咱们这个天外面比较热，那就稍微开低一点都没问题。一般是24-25度，咱们的空调都是应该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的车里。如果说开24-25度的话，感觉这热，有可能咱们的这个空调它是本身有问题，需要到店我们给你检查一下。
1: 现在是不是都是自动空调了？那大家设定一个温度，是不是就等着机器自己去调节了？
4: 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定一个，比如说大概26度、26度的话，它的那个室内外的自动循环，它也是自动控制的。
1: 李征，现在咱们卖的车还有分区空调吗？比如说像格瑞亚，它是前后两个出风口单独控制的吗？
5: 是这个不止前后两个，它应该是格瑞亚是四区空调，它的前边这个左右两边就是主驾副驾可以单独调温度，后边的。第二排可以调温度，第三排还可以再度调温度
1: 啊，
5: 等于它相当于可以控制三区的温度啊。如果要加上副驾的话，应该是四区温度，像陆放也是可以控制的。
1: 显得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5: 对，因为它后排有单独的独立控制，可以调整这个出风量啊，包括温度啊，都可以调整。
1: 哎，那问唐老师，刚才咱们说洗空调，您说洗蒸发箱可视化，大家考理解啊，前面叭往里一插，然后。

0: 自己清洗。其实我们建议的话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把这风速调到这个最大，把这个里边的一些浮土给吹出来，省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话它会异味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开完空调之后，比如快到家了，提前把这 AC 按钮关闭，
1: 嗯，
0: 因为它会有一些冷凝水附着在咱们的蒸发箱上啊，然后关闭之后，然后让咱们再把风开大之后，把这里边水吹干净，然后就减少这个异味的发生。
1: 嗯、对，这个个人习惯和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
2: 对，
1: 但是能做到的寥寥无几啊！
2: 真是说，那个瑞维亚被誉为叫百变内饰车型，
1: 就是这自己组合。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李征他那个第三排是完全能够收到底下，然后第二排可以前后动，也可以左右动吗？
3: 左右不可以，可以前后。啊，但是第三排完全给它收进去，这个已经是 MPV 里就是空间利用率比较大的了。因为像很多 MPV 啊，包括像维格那威尔法，它那个后头它坐上人了以后就没地儿搁行李箱了。
2: 我们那是往两边放。
3: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普瑞维亚就能左右动呢？
3: 那个当时的设计是左右是为了那个，因为它没有考虑第三排，这个车考虑第三排更多一些。
1: 哦，
2: 挺好的，真挺好的。那像第二排的那个小桌板也是原车就带的吗？
1: 带
3: 啊，带，就中间过道的小桌板啊、
2: 哦
3: 嗯。但是后边就是主驾和副驾后边那个是需要改装的。
2: 嗯、明白、嗯，明白。
1: 你看，咱们最开始是轿车，
2: 是，
1: 然后从2005年那会儿兴起了买这个 SUV，
3: 对，
2: 嗯嗯。
1: 啊，后来呢又买旅行车、
2: 嗯、
1: 现在我觉得大多数家庭马上就要过渡到 MPV 的阶段了，
2: 是、
3: 嗯、
1: 对吧，
3: 是
1: 居家过日子好男人，这都是 MPV 的标签啊。
2: 对，因为人家发现出远门还是 MPV 拉的东西多，人又多，开着又舒服。
3: 对，
2: 嗯
1: 嗯，那你说这个智能驾驶现在还在发展，
2: 对，
1: 据说现在这个激光雷达都能达到800多线了，
3: 嗯
1: 啊，就原来才100多、200多、
2: 嗯、
1: 现在都800多了、
2: 嗯、
1: 你说以后真的啊，以后可能多少年以后有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以后， MPV 会不会更舒服？因为可能我坐在别的地儿啊，或者哪怕坐在驾驶座位，
2: 嗯，
1: 就坐着起码就舒服啊，空间大，腾大啊，拉的人又多，
2: 嗯，
1: 会不会就 MPV 卖的还能再火一阵子？
3: 应该会吧，因为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观点，在这个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日本已经拿出来了，
1: 嗯
3: 啊，就是那个车它是所谓就是冬残奥会的时候用的比较广，就是没有驾驶，它是设定好的路线，帮助运动员把轮椅推上去，
1: 它是在内部，
3: 对，内部，然后它的那个就可以自动的进行驾驶了，
1: 嗯
3: 啊，但是在这个实际的路况上呢，可能在日本那边可能现在正在推广，但在咱们这边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2: 嗯，
1: 其实这个智能驾驶那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特别逗，维德，你见过那种矿山拉土的车吗？
2: 啊，见过呀。

0: 在早些年，你想这都好几十年前，有那种矿山车，它是有一个自己的发动机，
1: 嗯，
0: 然后呢发动机发电，就跟理想似的，
1: 嗯、
0: 发动机发电，然后呢每一个轮子上有个电机，在驱动这电机，你这一起步，
1: 嗯，
0: 这个第三个，我想问梅子，就这个车你觉得有人开还是没人开？
2: 反正那天我看新闻是有无人驾驶的。
0: 其实早在30多年前、
1: 嗯、
0: 它是在特定的场地之内、
2: 嗯、是
0: 可实现无人驾驶、
2: 嗯、是
0: 自动装卸。
2: 就尤其像那种就是浅层煤矿，
1: 嗯，
2: 你懂我意思吧，就类似于说我挖5米，哟，看见煤了，就这样的。但是人家，哎，但是人家挖的可能深坑就是相对多的，然后专门有那种盘山的，就是走车的这个路，所以就变成自动驾驶，
1: 嗯，
2: 车直接到底下拉，然后他按照，因为那条路一直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按照这个走，反正看着还是挺壮观的、
1: 嗯、
2: 啊。来来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啊，星说。荣放双擎豪华现在落地多少钱？能置换吗？他想把这车买到河北，就是上比如说河北的牌子。
1: 可以，但是我觉得您在河北当地买和在北京买价格一样，就没必
2: 要。因为他们这不是提到了置换的问题。
1: 对，就如果您要是北京牌照的话，在这个北京置换买一个开到河北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如果要您要是河北的车，其实我觉得在河北置换这个两个车的价格都是一汽丰田统销的，所以您在北京买跟河北买价格都是一样的。
2: 不会说品质有多大的
1: 啊？那不会，都是在一个地儿生产的。
2: 不会说北京这是专供的
1: 啊？那不可能、
2: 啊，河北那是特供的，都不会，
1: 对，都不会。
0: 你这是假烟假酒多了啊！
1: 对对对，
0: 老专供老特供，人家国家都说了，根本就
2: 没
0: 这个，
2: 没有
0: 、啊、没有这个。咱看看这个吧，这个呢是2014年的4600，那应该是陆巡。
1: 嗯，
0: 他说这个车呢，在10万的时候发生过一次事故，修复完了以后老会出现怠速抖动的故障，手握方向盘都能感到有规律性的抖动，哪儿没修好？
3: 如果出现事故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考虑它有一个共振的现象。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去店里，然后把咱们那个发动机的引擎角还有变速箱的引擎角先松一下，然后松完之后，咱们下来开一圈。然后咱们再举升起来，让它这个它的位置恢复一下初始状态，然后再给它紧上，你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有恢复。
0: 对，我记得那天我看纪录片的时候就讲到，每一个车，尤其是大排量的车，在出厂之前也要做一次应力释放。
3: 对，因为尤其是咱出过事故之后啊，有可能比如说钣金哪个地方它可能有点较劲，它就会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0: 就是包括厂家和唐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必须这发动机跟变速箱得在一个舒服的状态下躺着，它才不震。
3: 对，有可能，比如说咱们发动机的共振点跟变速箱的共振点它重合了，它就这个就感觉特别明显。
0: 那这个就得全拆开，或者
3: 也不用都拆，就是把咱们的引擎角、发动机变速箱跟咱们车身固定的这个位置，然后把螺丝松开，那么然后咱们开了之后找个那个颠动的点，然后不平的路面颠动一下，让它恢复一下状态，然后再给它紧上，再试试。
0: 这么着，你要是这事故刚发生不久，人那店刚给你修完，你还回原地啊，让他按照唐老师说这个给你弄一下。如果说这个事故已经很久了，好几年了，你也没法回去找人家了，那你就找唐老师给您验一验，对，是吧？
2: 来吧，看看7340的问题。他说荣放店里能改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吗？
1: 这个店里现在没法给您改，
2: 或者说、
1: 这个、直接去玻璃的那个品牌就可以了。
2: 那订车的时候我能这么要求吗？
1: 没有，它是有的配置带这个就可以。要不就是只能拿那个比如说高配2.5的那个车配置，用那个车架号给您订一块那玻璃来往装在您这个车上的，也可以这么做。对，但是您可以这个价格就比较高了，要这么定的话。其实您去那个专门有那个什么卖玻璃的，
2: 对对对，
1: 福耀什么那种，
2: 对对 对,
1: 对,
2: 对，
1: 就可以，他们那儿都可以做各车型的玻璃。
2: 但是那样的玻璃，就是第一品质应该也不会太差，
1: 对，
2: 同时放到咱们车上也不会说搁不进去
1: 啊, 不会不会不会
2: 啊，那应该问题就不大。
1: 对，
0: 他为什么要换双层？是静音吗？
1: 他可能就觉着双层夹胶，第一从这个防安全性，他可能防爆，第二个从这个隔音上头可能要比这个单层的要好一些。
0: 但是这个隔音它是一个整体的声学控制，说你光就把玻璃换了，你门子里边 也薄啊，
1: 嗯，
0: 那照样它能传进来声音呢，是吧？所以还是系统性工程，系统性治吧。
1: 嗯，
0: 这位说，专家你好，我这个183,000公里的花冠啊，真能开。他说最近发现怠速不稳，耗油量增大，

0: 正常保养的话，应该丰田车能开个三四十万是没问题的。啊，如果说出现废油冒黑烟，其实咱们考虑一下咱们的火花塞的烧蚀状态，还有咱们的这个空气流量计。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是空气流量计表面有脏污，这种它造成它的这个计数不准，就会造成它的那电脑多喷油，就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您到店里，我们给您先清洗一下，看试一下。
1: 会不会是因为它加的油不太灵啊？杂质多呀，也会这样。
0: 杂质多，那一般都是加速不良，
1: 没劲儿，
0: 没劲儿啊。一般我们遇见比较多的就是空气流量计的问题。
1: 嗯，哎，现在丰田所有的车都是九二油吗？
2: 九二可以，九二、九五、九八都可以。
1: 格瑞维亚也可以九二，
2: 格瑞维亚也可以九二。
1: 陆放也可以九二，
2: 全系车型都可以九二。
1: 嗯，你很骄傲，
2: 至少现在来讲还是比较便宜的。
3: 雷尔法怎么九五的？
1: 雷尔法你也可以加九二的，
3: 是吧？
1: 嗯
3: 啊、
1: 哦，你没加吗？
3: 那人家都您都这车了，你还加九十二的？
1: 他那个压缩比是不是就高了？
2: 高
1: 那个得2.5的那个带涡轮的，
3: 对吧？
2: 对，
3: 嗯，
2: 那个压缩比应该是14:1。
1: 超过12好像就得用95的了吧。
3: 嗯，来，关于双层夹胶玻璃，哎，89人家问这问题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你看双层夹胶玻璃的车窗，如果它是无边框的，是不是隔音效果就差点了？哎，我觉得乍一听有道理啊。
1: 怎么把声锁里头啊？
3: 就它可能就不框了。
0: 无边框。这我觉得应该不是很明显，因为它咱们就是有边框的话，它上面也有密封圈，也不会说是特别变化特别大。
3: 哦，应该也大差不差的。
2: 对，大差不差。它再无边框是门上无边框，
3: 对，
2: 它有那个玻璃入槽点啊、
3: 哦，
2: 它肯定还是有一样的。
3: 哦，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你好，它是一个12代的皇冠，应该3.0的，说这个车偶尔啊。挂倒档没有反应，但是显示是显示，得来。

0: 内部有问题，这个呢需要您到店，我们给您详细看一下。嗯，
1: 8290就说，福耀的玻璃就挺好的，妈，我前挡风就换了，我觉得比那原车的感觉还好呢。
2: 哇，
3: 就是他换的是前挡，前挡应该这个都有，我就刚才以为他换的是侧窗呢。侧窗如果换成夹胶的，这个未必有，人家也不会给你做。
1: 是是
0: 对，
1: 是前挡的还行，
2: 前挡没问题。
1: 是是是，
3: 它叫铜质玻璃，就是铜。品质，就是跟原厂的基本同品质，但价格要便宜很多很多。
1: 这不就类似于跟那个斯美格鲁
3: 泰，
1: 那意思一样吗？不是说斯美格鲁泰这个药大概在去年一年卖了2400多亿还是多少钱，反正卖了很多钱，然后到今年的3月份它的这个应该叫什么专利期啊，保护期啊，就到了。所以现在国内有好多家的药企都站出来，我也要开始做了啊。但是这个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开始做价格就打下来了。
2: 对，
1: 据说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

0: 箱子，能干两件事儿、
1: 哎、
0: 啊。但是李来的这个贵啊。啊、反正就跟咱汽车的一些技术一样，
2: 是是是，
0: 比如有专利期有保护期啊，最后大家都享受到了。
3: 对，
0: 你说以前咱的车都没电动座椅，你再想想现在语音都能控制了、
3: 嗯、
0: 这才多少年呀、啊、
2: 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咱们那儿的纯电车，我那天看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他就说电车真的是日新月异，就您现在觉得买的是最好的，但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以后，它的技术迭代已经好到，比如说因为国标也有一些要求，就类似于咱们说了门把手不能是隐藏的了，然后换挡你不能是触摸屏的了、
3: 嗯、
2: 然后呢包括你这个掰各种转向灯什么必须得有实体按键的。
3: 对、
2: 嗯、而且说咱别说 L3 了， L4 现在已经走在路上了、
3: 嗯、对，
2: 对吧，
3: 有测试已经。
2: 对呀、啊、那你说两三年以后，那这真是不好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处有很多哈、啊、你比如说第一，很多老年人
2: 嗯
0: 如果有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时候，他就可以增加出行半径了。
2: 不，特别好。你想昨天我爸就跟我说他四中同学去看他，自己开车，我说不能吧。
0: 八十多了。
2: 对呀、啊、
0: 自己开。
2: 是啊，我爸说哎呀反正住得近，他就住复兴路那边。自己开着一辆老捷达，自己手动挡的，他说啊，85岁了，
0: 哦，
2: 自己开，
0: 哎呦，真棒，
3: 真棒，
2: 这
0: 那是老当益壮、
2: 哎。
0: 我也认识一大哥，今年应该是60多，不到70吧，
2: 啊、
0: 不到70、
2: 啊。
0: 他就是前两天出去打球，
2: 嗯，
0: 然后球友开了一个这个问界、
2: 嗯、
0: M9，、
2: 嗯、
0: 上车以后呢，啪一摁，说到哪个球场啊，
2: 嗯，
0: 然后呢，这四个人就在车里聊天了。他说哎，这挺好啊，等回到家以后把自己的爱车国际大品牌的跑车给卖了、
2: 哎、呀呀，
0: 卖了以后也定了一个这个，
2: 嗯，
0: 所以人们之间互相的影响从实际的需求出发，
2: 嗯，
0: 是可以博得人心的。
3: 对、
0: 嗯、
2: 对对对，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
3: 嗯、
2: 哎，那个聊聊咱们的电车怎么样。
3: 咱们电车最近的销量也是比较好的，可能真的是天气转暖了以后，大家可能对电车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2: 嗯，
0: 那你们展厅摆的是 BZ5 和 BZ3 吧？
3: 对，两款 BZ5 跟 BZ3。其实现在 BZ3 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车，因为 BZ3 现在官方指导价优惠完了，车才80000多块钱
2: 哦，
3: 所以还是很合适的。
0: 哦，续航呢？
3: 续航是500，
0: 五百呢？
3: 五百。
0: 八万多，
2: 不要用财这个字啊。
0: 那五呢？
3: 五现在优惠完了以后也在10多万吧，12万多吧，差不多。
0: 可是这些价格还是很亲民，
2: 挺好，挺好，
3: 对，
2: 挺亲民啊、
0: 嗯。这位只发脾气不发财，不是不发脾气只发财啊？他说了，网友你多逗这名儿，说锋兰达跟威兰达这是咱的吗？
3: 啊、哦，锋兰达跟温雷达这两款车都是广汽锋，
0: 都是广汽的。
3: 对，
0: 李征肯定也了解，说这俩区别到底在哪儿？我真迷惑。
3: 就是锐放跟荣放的区别
0: 啊。那你说说锐放跟荣放什么区别？
3: 这
0: 本来俩比，现在弄出4个来啊。
3: 这个还是主要看您的用车需求吧。锋兰达跟这个威兰达，相当于就是。用的这个运动化的一个前脸、
0: 嗯、
3: 然后这个像荣放跟这个锐放用的是这个就是一个林地的前脸，一个是正常标准的一个前脸，
0: 嗯，
3: 然后从这个内饰来看，这四个车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观上的区别。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消费心理学的这个求同存异。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讲的是什么呢？酱油，
2: 嗯，
0: 这大家都吃过、
3: 嗯、
0: 但你们注意到了吗？酱油的瓶子有方的还有圆的，
3: 对、
2: 嗯，
0: 这两种呢其实就是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3: 嗯，
0: 你像我就认为我小时候使的就是圆的，圆的就是最好的、
3: 嗯嗯、
0: 啊，我这辈子我妈我爸我姨我奶都用圆的、
3: 嗯、
0: 我就用圆的、
3: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标新立异，说以前那太老套了，我要尝试新产品、
3: 嗯、
0: 我就买一方的。
3: 嗯，
0: 所以一个厂家出两种包装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3: 对
0: 啊，就像汽车也是一样的。
2: 包括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了，有的人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有的人说我们家6口人，
3: 嗯，
2: 那他的需求不一样，你不可能说我造一辆车所有人都行，对吧？就类似于那天我们上节目就问嘉宾，人家川菜大师，人家说我们早前家里就一铁锅，
0: 就一个锅，
2: 又炒菜又和馅儿又做汤都是这一个，哪像现在呀，这是炒菜的，那是什么平底撑专门煎那个的、
3: 啊、
2: 那是煲汤的，
3: 对，
2: 不同的锅按不同的方式在用的、
0: 嗯、那这何止锅呀，以前住筒子楼的时候，
2: 嗯，
0: 巴掌大点地方就能起一灶
2: 啊，对，
0: 什么都能做，
2: 对。

0: 现在呢，就是说你搁这些锅的地方，你得要一多大的厨房？
1: 是
0: 啊，现在装修的时候都要大厨房。
2: 对对对
0: 啊，以前厨房就是家里最小的一块空间。
1: 那是卖灶台的地儿，
2: 不光有气灶，还有电灶，
1: 对吧？嗯啊、
2: 还有各种的电的，什么空气压力的呀，什么就炖煮的，这杂七杂八的就多了。
0: 哎呦，你在家看来是。不是刷碗呢，就是做饭呢。
2: 刷碗现在都用洗碗机。
1: 来来来，节目最后再说说咱们的地址联系方式。
2: 对，如果您近期有这个购车的需求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0: 嗯，电话再来一遍
2: 84541077。
0: 接下来我们走到广告之后的第二节，跟您主聊的是别克全系。

0: 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这雨一下子太大了。
3: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1: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4:30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出京方向受到车多以及三部村站
2: 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
1: “车靠边，
2: 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香山出口内环方向呢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另外提示大家，今天是延庆世园会举办草莓音乐节的最后一天，会与返程的客流高峰有所叠加，建议前去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尽量选择乘坐高铁到达延庆站，然后再去往世园会，会非常的方便。如果是从城区自驾车前往，建议从京礼高速通行，驾车出行呢请注意使用导航。假日之后，京藏高速返京车辆会明显增加，同时京藏高速居庸关路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进入到主路的路段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请注意小心驾驶。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啊。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咱们汽油总公司啊，来自安宁庄15号的咱们别克的两位专家，和大伙儿主聊别克全系。来，我们有请周硕。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另外呢是唐尚文，唐工程师，老唐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老唐。
1: 哎，原来买车真是一件大事儿，恨不得是百年大计的大工程。这通比啊，南城比北城，东城比西城，比来比去，比车型，比价格，恨不得最后都得半年多。说现在的客户是不是特别利索？

0: 基本来了，意向好了，价格合适就定了。
1: 两种吧，
0: 还有、
1: 这个、
0: 都有，
1: 还有也有比的，因为现在的车不像以前了，可能说以前，比如20年前都是老三样。什么捷达、富康、桑塔纳都是这些。现在的话，同样，比如说花10几万、20几万买的车呢，可选的确实太多了。但是如果说哪个客户已经选定了，我就要某个品牌的这一款车型，那可能去转店会比较少，没准去个2-3家看看价格。像别克啊，我们是属于一口价嘛，所以每款车的价格全北京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就近就找个地儿买了就得了。
2: 咱们全系的 GL 吧，咱也不说各种款的，电的、油混的、什么纯油，咱们店里都有样车吗？
1: 都有，现在所有的除了最高端的世纪
2: 啊，那个没必要。
1: 对对，然后剩下的都有
2: 啊，哈，
1: 试驾车什么的都是给您配齐的。
2: 那这个
0: GL8 现在是公家用的多还是私人用的多？
1: 我们最近看的话，其实还是老百姓买的更多一点。这个因为网上各种视频啊，去对比啊什么的，包括我们自己开，包括我自己也是 GL8 车主，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底盘还是有优势。
0: 你怎么近水楼台先得了月了呢？
1: 我就是看性价比挺高的，我就提了呗，就。
0: 家里也是使。
1: 对，家里也用。
0: 有老人有孩子。
1: 对。
0: 你看上一节咱不说了吗 ？MPV 兴起来了。
2: 是。但是他买那值啊，
0: 五折，
2: 别，他五折不可能，但
1: 那没有，
2: 20啷当，
0: 哦，
2: 差不多吧，
1: 大，
2: 20大啷当，
0: 是新款的，
2: 是
0: 新款的，
2: 那是新款的呀，
1: 对，
0: 你像这个别克 GL8，原来给人的印象老气横秋啊，然后公家用的比较多啊，然后造的比较狠，公里数又大，那现在它是改变了哪些，又能吸引到当下的家庭去购买，成为主力呢？
1: 其实像我们的这个外观啊、内饰啊，如果您说就买个普通版本的 GL8 的话，我们现在从外观改的话更年轻了，而且也是别克全新的一个 logo。 内饰这块的话，像30寸 6K 的弧面屏，再加上它的车机功能也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如果您再往上买我们的那个致敬世嘉，那个车的辅助驾驶的功能、智驾的这些，然后包括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就全都有了。
0: 实际上就是从公用向家庭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些配置还是主要以家庭为主的。
1: 对，您听我们那名儿世嘉，就是它是一个家
0: 啊。
2: 是
0: 一家吗？
1: 我们那个还行，就是别墅级嘛。然后包括5恒空间啊什么的，就是能想到的这些，然后全都装在车上。
2: 对，要起到引领的作用。那天那个在录节目的时候看了一则信息，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使的这个智能手机啊越来越智能，内存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现在1000元左右的机器没了。就是1000元，就连咱们所谓的老人机没了，
0: 就没有这货了。
2: 对，就你说我来1000块钱左右的900多的没有了。而且现在因为芯片也在涨价嘛，所以它的成本都上去了。包括现在老年朋友业余生活，人家自己
0: 刷
2: 个
0: 视频，
2: 你那老人机，我刷什么呀？刷不行，
0: 洗刷刷了。
2: 对呀，所以现在啊，这各种大屏的、折叠的，什么，哎呀，看着真挺好。
0: 对，老年人也在适应现代人的生活。
2: 对，但是车呢，现在我发现了，从原来比如说传统车企还有所谓的我驾驶座这边连屏到副驾那边，现在好看很多的新势力也好啊，或者说电车呀，它只有中间有了，司机这边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说到司机，我讲一事儿。昨天啊，那个我就在地库里洗车，然后等个人，因为地库里也比较黑呀，正好来了一个 GL8， 提个小建议啊，可能也是我事儿多，就是他离老远过来以后啊，他不是一个大那个弧面屏吗？特别亮。然后呢，车里又黑。然后那个屏幕那个光啊，从底下反在他脸上的。然后他开车就过来了，哎呦，就是毛骨悚然的感觉。说那个亮度是可以调吗？
1: 他肯定没调那个自适应。
2: 嗯，
1: 正常的话，如果他要下了地库的话，他应该就大灯打开，然后屏幕这块就变黑了。
0: 对呀、啊，
1: 嗯，估计他可能觉得这个白色的好看。他
3: 里边他都有一个提示功能，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

0: 般会通过灯光或者通过车门中锁解锁。
1: 嗯，
0: 他可能意识到了您这个，这我车门没上锁，除非一种情况就是把车门也全锁好了，单独开在后备箱，
1: 肯定就锁里头了。
0: 对，锁里边了。但如果车门没有锁的话，你只把后备箱，要是搁后备箱里边扣。

0: 锁里边怎么办？
1: 锁里边呢，就是要不是就近联系4S店呢，要不就开锁。
0: 那也得上坝。
1: 你这个肯定是，你这个从北京那儿跑过去，那距离太远了。
0: 嗯，有那，
2: 同样啊，
1: 有比较厉害的。
2: 那肯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情况啊，那个鸿运就说：“哎，咱们不是有安吉星吗？能用安吉星？哎，快，帮我开开，能吗？”
3: 如果他就是手机跟那个车已经绑好了的这种，那没问题。但是有一些客户可能说这安吉星用个2年3年他就不用了，
2: 就没交续费，
3: 对，没续费可能就不行了。对，别克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过这种问题，因为远程遥控啊这些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可能有些客户就是我不太想用这功能了，那可能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0: 就是你记着，都得出钱，只不过这钱是落在开锁匠手里了，还是落在安吉星手里了？
2: 对，是这道理啊。
0: 但是功能都是有的啊，挺好，这问题不错。四三说 GL8 35万能拿下来吗？那得看您要哪款呢？
3: 对，就是绝大部分的可能都能下来。如果您说买那高端的什么的，就会差一点，您再添点就行了。
0: 2931虽然这不是别克的问题，但可以聊聊。他说：“专家，我是一个路虎神行者，新车的时候后边这俩门啊，反正开呀关呀就不滑溜，就老憋着劲，反正得使劲关。10年了，现在我关门还得使劲，好，这肌肉都快给我练出来了。我抹了点润滑油啊，不好使啊，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东西如果是新车就这样，它一直是沉，你也别理它了，能关上去就这么着吧。”我估计也去店里也看过了，店里也告诉他属于正常状态，
2: 真是。
1: 还有一招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啊，就是找同类车、同款、同型号或者同年代，然后对比一下，别人如果也这样，那就是这批车。

0: 比如把这块儿，我们一般特别重的或者是本身有问题的，我们通过调整拉带、调整锁柱，把那个车门的那个关闭、那个开合那个位置缝稍微调一点，
1: 嗯，
0: 可能会对它的力度啊，这个产生一点影响。但是如果说没问题的状态，别的车也这样，您非得强行给它调了，往往会适得其反。调了半天，最后要不是缝大，
2: 还不如现在呢。
0: 真的，这我们以前遇到太多了。这种哎，就说老说觉得差一点儿，能不能调调啊？你要说就您这车这样，别的车都没事儿，那估计调的能好使。
1: 嗯，
0: 别的车也这样，我估计他出厂为什么这一批车全那样？那肯定是、还是已经达到最优了，出厂状态已经优化好了。您非得再给他改变，可能最后弄折腾半天，哎呦，还恢复原样吗？
1: 嗯，
0: 能恢复原样还不错。
2: 就怕，
0: 但是就怕你又翘又弄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的这个钣金师傅挺厉害，他想给你正正骨，搬一下翘一下，
2: 适得其反。
0: 对，翘完了以后，最后反而别扭了。
3: 十一月的雪就说 ，G28就是我刚加完油，就这一把钥匙，四个门落锁锁上了。
2: 啊，油站里待着呢。
3: 啊，行啊。
2: 呼叫你的安吉星啊，
0: 这会儿体现出安吉星的重要性了。
2: 哦，那没办法，只能去拿另外一把钥匙，
0: 拿备用钥匙吧。
2: 啊、你看平时咱们还老笑话那些把钥匙拴在裤腰上的兄弟们，这就行了。其实拴在裤腰上是科学的。
3: 对，你真的就是我一朋友就跟我说，他那个车就是带那个就是应该在上头有一键连他们家车库那门的。就相当于就他设置好了的，一到车库那儿，一摁那，他们家车库转轮门就起来，他就开进去了。但是有一天，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带，就相当于从地库我就直接回家了。有一天他车送四 S 店保养去了，忘了叫了一车回家了，就回不去家了，
0: 进不去门
3: 了啊，进不去门了。那没办法，就在门口等着他媳妇下班。你说养成这个习惯了就完了。来，让我们看看这个85 16，他说。各位，我09年的君越20万公里了，去年换了。

0: 没有，就觉得顿挫，偶尔行驶当中，比如说猛一下，呜，就三千转了，然后自己就慢慢就下来了。这跟他换油有关系吗？
1: 嗯，大概率也可能有关系。这个跟发动机的机油，没什么关系，刹车油和机油没关系，主要跟换变速箱油有关系。
0: 嗯哼，
1: 这种刚才说加油空转转速上去了，我们叫做打滑，变速箱离合器打滑了。
0: 嗯哼，
1: 就跟那个开手动挡车似的，您那起步的时候那离踏板没完全抬开，油门踩特别深，转速呜起来了，但是动力没有通过离合器输出过去。
0: 嗯，
1: 这种先检查油液是不是加足够了，另外一个看看油液有没有糊味，如果两者其中都有一个有问题，这个车就不好用，尤其是刚才说出现换挡顿挫，
0: 对，
1: 都跟变速箱有一定关系。嗯，尽早检查。
0: 嗯。
1: 嗯，因为那变速箱油如果不够，或者是有变质、有那个磨损，容易对变速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2: 嗯，那唐老师像他说的这种情况，他比较懂，你也懂，哎，这一说问题大概其就能分析出来。那有的朋友他不太懂车，但是他就感觉这车别扭，然后说把车开到店里让您试，就您转那么两圈，能把这种就类似于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试出来吗？
1: 他如果这现象比较明显，再配合跟用户的那种问诊聊一聊。他感觉怎么着是
2: 也跟瞧病似的，
1: 对对对对，跟那瞧病差不多，望闻问切嘛，
2: 嗯，
1: 连聊带听带试，
2: 嗯，
1: 然后必要上一些仪器设备，
2: 嗯，
1: 这八九不离十。
2: 嗯，这位说刚才你们提到的世嘉是哪两个字儿啊？他发了三四个啊，就是世嘉。另外，他世嘉是跟 GL 八是什么关系啊？是最顶配的吗？
3: 现在可以理解说是致敬，这个是别克下边新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新能源品牌，然后这个品牌下边出的车叫世嘉，当然了后边也写着 GL8 这几个字，然后世嘉的话就是咱们一世两世的这个世，然后嘉的话就是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嘉啊，然后可以看看它这个就是致敬这个品牌下边出的，我们全都是新能源的车型，包括纯电呀，然后这个插混呀，增程啊，都是这些。
2: 嗯，
3: 啊，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打我们店电话62958969。
2: 嗯，说到这把东西拴裤腰上，老三就说了，我也爱把东西拴裤腰上，我原来戴那个耳机啊丢了一个，后来呢就买了个挂钩，把这个耳机啊拴在裤腰上啊，不光钥匙耳机也拴上，
0: 就耳机不是有一盒吗，
2: 说特别容易丢，因为我从来不用这种耳机，唯的是特别容易丢吗？
0: 这也不是说丢，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就是现在能够跟手机智能连接的设备太多了，
2: 是，
0: 你比如说你的手表
2: 连
0: 啊，你的耳机
2: 连，
0: 你家里的音箱
2: 连，
0: 就等等，这些都连，很有可能你比如说你给我打电话，你那边喂那边又永远接不了，实际上那边正看我连哪儿去了，是音箱响呢我还是耳机响呢，
2: 找不着出口呢，
0: 哎，得把这些都断连，哎，手机才能接出来，
2: 哦，那天我们哥们儿也是在哪儿吃饭，
0: 嗯，
2: 然后呢就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
0: 嗯，
2: 回来以后发现耳机就不见了，
0: 嗯，
2: 不见了以后就家里也找单位也找就没找着，最后他使用了一个定位功能，
0: 嗯，
2: 就定位这个耳机就在吃饭那小饭馆了，
0: 嗯，
2: 我说现在都这么高级，耳机才多大，跟火柴盒似的，就能定位，嗯，就还在那小饭馆。结果他给老板娘一打电话，果真就在人家那。
0: 而且最好是跟你的手机是一个品牌的，
2: 哦，
0: 但是可能定位会更准。
2: 哦，
0: 而且档次得高啊！你像我那9.9块包邮的定位，那就扔得了。
2: 人一看，捡的都不稀的要的那种，
0: 对对，
2: 啊，确实是啊。有的时候这个现在这个身上带的物件太多了。小的时候咱们就脖子上拴一绳上挂把钥匙，对吧？回家了。现在好家伙，手机、车钥匙、什么耳机、各种东西、智能手表，有的还有什么量血压的、测血糖的，全都得带着，真是不容易啊！现代人确实活着也挺累，啊，
0: 是
2: 挺累。
0: 你看人 UF 就说，对，一接电话不知道哪儿接通了，
2: 嗯，
0: 且得关呢。
2: 你说到接电话，也是我昨天在地库里，我跟你说，我们家地库故事多了啊，就过来一车。他那手机啊连着车里的音响，
0: 嗯，
2: 隔2里地说的什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0: 你看，
2: 人谈买卖，人正谈买卖呢，就讲这个合同怎么弄。我特想敲敲窗，我说大哥，6楼都能听见，您小点声啊。 这玩意儿是能调吗？
3: 可以调，
2: 就是你调。

0: 票呀。
1: 对，或者也看车的配置。你像我们现在像致敬下边的所有的车型的话，很多都配了这个头枕音响。
0: 什么玩意儿？
1: 头枕音响。
2: 那就跟戴耳机没区别了。
1: 对，就是说白了，您开车呢，然后边上您爱人坐边上，女同事给您打电话，反正说什么边上应该是听不见。
0: 这个场景很熟悉啊。
2: 这不是跟那个按摩座椅的那个类似了吗？
1: 差不多。
0: 这也挺好的，其实就是司机能够听到。其实你像现在很多这个网约车司机，说是心里话，他们挺累的，天天奔命。有的时候天天听导航，听一天烦不烦？我听着都烦。
3: 好几个手机
0: 啊，就是前方左转哈、啊，注意路口什么这那个的。如果有这种像硕说的这种环抱式的，哎，你还不用戴耳机，对耳朵这个也好，哎，乘客又听不见，这多好啊！
2: 一分钱一分货，环抱式的这种头枕的贵吧？
1: 也还行。其实我们的车这个只要带这功能的，基本上不到20就都有了
2: 啊。
1: 因为现在车上其实很多东西，像刚才林哥说的似的，也花里胡哨的，什么磁吸花瓶儿，然后各种支架、化妆镜的，就是磁吸化妆镜，也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0: 哎呀，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啊。有的车现在说，哎，我们在哪儿搁一挂钩，这就成发明了啊？啥呀？对不？这怎么就能成为发明了呢？啊，我就领先谁谁谁了，我就创新了。我觉得咱们还是研究一下这个核心的技术，
1: 对，
0: 咱为国争光，不要老在这些小事上咱们去纠结啊，就很棒。其实谁都能，孩子都能想出来啊，只不过他没钱做啊。你要让他说了算，他能给你弄出50000个想法来啊。最后说再说一下，怎么样跟咱们取得联系？
1: 我们店的话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然后我们店电话62958969。
0: 像今天几个修车的师傅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线下啊就可以找唐尚文。唐工程师啊，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啊，也聊了很多题外话。明天下午2点继续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2: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

0: 王是姓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事故路段，东三环在长虹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的辅路，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主路，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以东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以北北向南，以及明光桥以南的南向北，京城高速北七家桥以南的进京方向，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在0.8公里处以上路段呢，都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北向南、东四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金鱼胡同一线的东向西、东长安街东单胡同到天安门以东的东向西、南河沿大街双方向、灯市口西街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一辆骡车里的星光照亮了黑暗，弄堂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那里的青年在寻找什么答案？工厂的铁门被推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又握住了怎样的未来？那一年的5月，他们也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已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觉醒的5月》，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上周节目里，我们一起回顾了1920年初中国早期革命者们经历的思想启蒙，以及在那一年里他们策动举行中国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故事。中国的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实现了第一次握手。然而接下来一个新问题随之而来，要怎么保证这革命的火焰不会熄灭，而且还能越烧越旺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需要有人不断添柴，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将那些散落在各地的火种聚拢起来。这个组织不用说，自然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了。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也跟您提过，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逃离北京时，两人就已经在骡子车里相约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到了

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就是那些共产主义小组。大约在同一时间，陈独秀意识到有一件事需要先去做，就是要先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把革命青年们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共青团，而他在成立之初的名字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各位或许不知道，这个青年组织的诞生地点是上海一个叫渔阳里的弄堂里。为什么社会主义青年团反而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八个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又是如何组建起这样的组织，并且将火种从上海传遍全国直到海外的呢？陈独秀心心念念要创办的外国语学社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八个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又是如何创办起了最初的青年团组织？在这所只存在了一年的学校里，究竟走出了多少革命者？在遥远的欧洲，一批与国内消息不通的年轻人为何会做出和国内青年相同的选择？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渔阳里的青春往事。

我们今天的故事不如就先从渔阳里开始说起。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位于当年的法租界里。弄堂本身不宽，两边的房子也大都是那种青砖外墙、石质门框、黑漆木门，看上去相当普通。然而在1920年代，这里却是中国进步思想的核心据点。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就住在了渔阳里二号。这里楼上是陈独秀一家的住所，楼下则是他的会客室，外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今天的这里已经改成了纪念馆，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参观的话，一进门就会看见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行粉笔字，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据说在当年，陈独秀就在自家门口悬挂了一块一模一样的黑板，为什么呢？其实当年陈独秀41岁，正是精力旺盛、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办《新青年》杂志，要写文章，要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还要会见一波波登门拜访的客人。可一天的时间终归只有24个小时，无奈之下，他只好挂出这么一块牌子，请来访者节省时间，有话直说。可是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短短的15分钟里，许多活跃的思想迸发了出来，对于之后中国的革命事业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虽然时间如此紧迫，但是陈独秀还是在百忙之中筹划着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也就是青年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由于青年是革命的未来，需要提前培养；另一方面，青年团更像是一个学生社团，不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这样以团的名义进行活动，比以党的名义活动更安全，更容易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当然了，这个青年团还是得秘密建立。可如果是秘密组织，那又该怎么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呢？陈独秀想了个办法，对外他宣称创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名字叫外国语学社，地点就设在渔阳里六号。学校公开对外招生，开设英语、法语、俄语、日语四门课程。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陈独秀他们意识到，未来如果要在中国推动苏俄式的革命，总会需要派遣年轻人去苏联留学。

0: 另外，由于这里离陈独秀的住处只隔了几栋房子，他不出弄堂就可以来给学生们讲授革命道理，以至于后来有人把从渔阳里二号到六号的这段路形象地称作是共产主义小道。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正式开门营业，以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杨明斋为校长，招生简章刊登在了当时的《民国日报》上。当年进入这所学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些是各地进步团体推荐来的，有些是经熟人介绍来的，也有一些就是看到招生广告后慕名而来的。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都拥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年纪轻，有理想，也愿意为改变国家的命运付出一切。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今天的渔阳里六号也成为了一座纪念馆。如果走进这里，会发现当年这所学校的条件那是真的简陋。这是一栋两层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上课的教室，楼上是学生宿舍。说是宿舍，里边可没有床，学生们只能打地铺，一层稻草，一条薄被，就是他们的寝具。至于吃的，那就更简陋了，只有粗粮咸菜，有时候甚至连咸菜也供应不上。可即便如此，当时的学生们没有一个抱怨的，因为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那可比个人的舒适重要得多。这所外国语学社无意间成为了我们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这里也将会走出一批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印记的名字。而早在外国语学社开课之前，我们党早期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已经顺利诞生了。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1920年8月22日，也是在渔阳里六号，有八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会议。这八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年纪最大的沈玄庐37岁，最年轻的金家凤只有17岁。会议的主持人名字叫于秀松，是浙江诸暨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家乡的学生领袖。在此之后，他来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为了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此次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会议，也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委托。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这次会议上，参会的八个人选举了于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还投票通过了团章的草案。这份团章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他经历过多次修改，但是其中蕴含的基本原则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接受党的领导，团结青年，服务社会。随着会议的结束，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将渔阳里六号当作是自己的办事机关。当然了，对外还是要宣称这里是外国语学社。这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做法，在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史上，这一来是能够为革命活动提供掩护，二来也为培养青年干部提供了合法渠道。于是白天的渔阳里六号就是外国语学社的课堂，大家在这里学语言学知识，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青年团的团部，团员们在这里刻印传单，讨论革命，学习马克思理论，经常是一干就到深夜。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的施存统，也是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的八个人之一。他后来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
1: 我们挤在一个亭子间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咸菜泡饭，每天晚上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候啊干到天亮。有一 次巡捕房突然来检查，我们把传单塞进了灶台烧掉，然后若无其事地翻开英文课本，等巡捕走了，大家相视一笑，继续干活。
0: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日子不可谓不辛苦。然而在当年，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是在从事一项重要的事业，而这就是那一代革命青年的选择。伴随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很快就产生了一种辐射效应。北京、武汉、长沙、济南，这些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里，也很快诞生了自己的青年团组织。他们的创建者，除了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委派之外，很多都是外国语学社，也就是上海青年团里培养出来的进步青年。到了1921年初，这些组织发展到了全国的规模。等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分散在各地的团组织正式合并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自然也就是我们今天共青团的前身了。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外国语学社是我们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那么学校里除了外语还会开设什么课程呢？从这里走出来了哪些后来我们熟知的革命家呢？

就在国内的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一批在欧洲的中国年轻人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都是谁？他们在欧洲又做了什么呢？在当年，曾经有一大批中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有组织的去法国勤工俭学，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个活动开始于1912年，到五四运动以后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在1920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中间包括了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蔡和森、向景瑜、陈毅、邓小平，这个名单还有很长，简单概括一下，他们几乎组成了后来中国革命者们的半壁江山。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去法国呢？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人都萌生了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想法。法国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而且学费和生活费相对便宜。然而事实很快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就发现，他们在工厂里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拿的却是最低的工资，每天只能吃面包和清水。生活的窘境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穷，为什么中国人到哪儿都受欺负。他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和国内的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一样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就在1922年的六月，在巴黎郊区的布洛涅森林里，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18位年轻人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名字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旅欧少共。您要知道，考虑到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通讯联系不畅，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在国内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可以这么说，这些年轻人在遥远的欧洲做出了和留在国内的人们相似的选择。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一代的中国青年无论身处何地，都寻找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当然后来通过和国内的联系，他们很快得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的消息。于是在1923年的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周恩来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此之后，这些旅欧的年轻革命者们做了许多事，比如他们创办了《少年》《赤光》等月刊，这些刊物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人中广为流传，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电视的年代，这些刊物就是海外中国人了解国内革命形势最重要的窗口。旅欧少共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分支。从这支队伍里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后来成为新中国重要领导人的革命家。另外，这个组织因为身处海外，与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产生了密切联系，这对革命者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渔阳里六号的8个人，到共青团一大使的5000多名团员，再到旅欧少共的海外呼应，不到2年时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从一个上海弄堂里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革命青年力量。渔阳里六号曾经彻夜不眠的灯光，后来

0: 被人们称为星星之火。这火种从上海燃起，迅速蔓延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甚至跨越重洋，在巴黎塞纳河畔也燃起了另一束火焰。这就是那一代青年的选择，他们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本可以追求个人的前程，但他们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并且无怨无悔。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宝木，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0: 生命至上，
1: 自控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7: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8: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6: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9: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0: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6: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3: 远离 emo，
1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5: 我陪着你。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15:33，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大兴机场高速在进京的方向小白楼桥的南侧，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置，后车行驶比较缓慢。南六环太和桥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景山和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东西双方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前街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南段的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

0: 车辆行驶缓慢的。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 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带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2: 带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带，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1: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带头盔了吧？
2: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
3: 你就别凑热闹了。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带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光辉历程的见证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穿越时光，聆听岁月，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致敬岁月，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人生。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到复成当中，我党自己培养的翻译家在浪潮中起航为任。用我介绍的这位百岁老人是中共中央研究院的廊坊的一个养老院里，我们拜望了99岁的张木良老人。他身材清瘦，面庞清渠，衣着干净整洁。
2: 张老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老人见到我们来了起身迎接，不过身子是弓着的，腰已经没有办法板直起来，眼神炯炯有神，慈祥热情。
3: 我是四川成都人，我父亲四川大学的教授，我是1926年3月出生。珍珠港事变每日开战，燕京大学就迁到成都了，我就是那个时候考进燕京大学。
0: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迁往西南的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依次回迁，张木良和同学们这就来到了北平。
3: 1946年夏天我就到北京来了，整个3年呢，前半截学政治，后半截学经济。燕京大学

0: 进步势力很大，远远超过国民党势力。我参加了那个共青团的前身，它叫民主青年联盟，受共产党直接领导，各个学校参加这个组织的人都有名单，把名单后来送给中组部，在里头讲故事、唱歌、做游戏，利用这个做掩护。星期天呢，到乡下，实际上就是地下党员开会。地下党经常邀请进步人士、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国民党有时候也镇压。
1: 知识分子们传播新知，鼓励民气，探索民族前途，关注国家命运。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推动着这个国家的进步。时间来到了1946年，北平发生了著名的沈崇案。咱们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的相关内容。
2: 1946年12月凌晨，北京大学休班女生沈崇走在冷清的北平大街上，准备到平安影院看电影，随后被两名美国大兵挟持，拉到电影院对面的东单练兵场旁小树林里，对沈崇实施了禽兽不如的事情。美军的暴行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很快引爆了各方角力。面对国民政府的混淆视听和歪曲事实，这更加激发了大学生不满。
1: 一时，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抗暴活动，张牧良也走上了街头示威抗议。
0: 北京各个大学发动了很多人来参加游行，
3: 强烈要求北京滚出中国去，坚决抗议北京的暴行，强烈要求北京。
0: 基本上各个学校都是大体在同一个时间进到城里头。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的西校门，从那儿开始进西直门，朝天安门那个方向。我当时到城里面，10几万应该有吧，浩浩荡荡组织大队伍，前前后后招应。
4: 您还记得那天您喊的口号吗？
0: 反对美军欺压中国人。
1: 北京学生联合示威游行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共有50多万学生向

1948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东北战场激烈，局势紧张，辽沈战役爆发，

0: 推动土地改革，组织群众运动，巩固新生政权的基础。就在这个时候，张武良和一些同学进了解放区。
1: 1948年1月，北京大搜捕燕京大学地下党，叫我带队做一个组长进入解放区。我们4个人从天津出发，在天津一个阁楼上，吴晗代表北京地下党接见我们，讲了一些鼓励的话。有一个马车夫也是地下党员，我们都带着箱子从天津往波头河北那个方向，还要经过90里的两不管地区，土匪出没。我经过的时候，走着走着不知道是怎么就冒出来了，就把我们拦上。
2: 当时您记得是几个人上来盘查您？
1: 3、4个人呗，认为他是土匪，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兵痞，他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穿着普通的服装。
2: 但是他不是一般的土匪，他受过军事训练呀。
1: 对，
2: 他比野土匪实际上更有伤害力啊。你还记得他们怎么围上来的吗？
1: 就打开箱子检查，还算好，就抢了我一瓶派克墨水。我下面有个同学，他带了毛毯，好，土匪把他洗劫一空，最后穿了个裤衩衬衣走到那个解放区。
2: 土匪更稀罕能吃能穿的但是呢，这些人的身份很可怕，因为咱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就是
2: 咱们是生活的状态，但他是犯罪的状态哈。从他们手底下可以说成功脱身，您是什么心情？
1: 没有要我们的命那就不错了，抢完东西就让我们走，走到国民党的边界上，国民党兵就提醒我们说前面是共产党的地区，你们不怕吗？我们说不怕，我们就是穿过那个地区，我们要回四川。
2: 掩盖了您的真实目的。
1: 而且当时我们改名换姓，将来有可能把我们派回来做地下工作，怕这个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区混进去把我们认出来。
0: 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的前夕，张武良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山西武安，他接受完边区外事处的审查后，就被安排到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外文班学习。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的发起人都有翻译背景，他们以翻译为武器发起革命，进而深度介入革命活动。当时解放区成立了专门的编译机构，对马克思经典进行系统翻译。毛泽东指出，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张武良进入解放区后，立即被安排开始学习俄语。
1: 条件很艰苦，20-30个人，晚上一个长条桌，一盏油灯，一本词典，
2: 日俄词典哈，
1: 对，
2: 就是日本和俄语之间翻译的词典，
1: 大家共用，是一个一个脚印儿，死记硬背。
0: 1948年5月，毛主席结束了转战陕北，到达了今天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9月，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锦州，国共大决战正式爆发。10月，坐镇华北的傅作义打算偷袭石家庄，捣毁党中央所在的西柏坡。他携带了大量的炸药，计划着撤退的时候对石家庄和沿途的工厂、桥梁等设施进行爆破。得到这个消息，党中央立即指挥华北军区第3纵队和进步学生们用3天时间转移到邢台，
1: 急急忙忙地从镇定走到邢台几百里吧，白天待着，夜行军困，走着走着砰咚就碰到前面的背包了。
2: 哇，
1: 长途行军解除警报之后又回来。
0: 原来傅作义的部队还没出发，毛主席就知道了他的这个计划。 于是在石家庄大摆了一出空城计，巧妙部署。这就使得傅作义的部队疑神疑鬼，觉得多往前走一步就感觉要钻到包围圈，最后主动撤兵，堪称解放战争后期最精彩的间谍战。1949年1月，傅作义撤出北平，31号解放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2月3号，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3: 指挥车引导着装甲车一条线似的列队前进，人民的解放军缓缓地入城了。在前门大街上，装甲车队被欢迎的群众围起来，战士们的身上也被写上了长标语：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1: 进城以后，华北大学有一部分变成了北外，还有一部分成了人民大学。4月，华北大学就把我们几个人派到大连石化报社驻吕大地区苏军机关报，他每到一个地方，苏联红军他要进行宣传，我们去了呢，就是把俄文稿件翻成中文。在大连待了2年半，平均每个人都翻译了100多万字。我怀念这段岁月，更感谢石化报社对我的培育，是他引领我走进翻译的殿堂。学好外语，开阔视野，学习国外的先进的东西，希望我们国家将来也能这样。
0: 1949年的10月，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穿越时光，聆听岁月，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致敬岁月，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人生。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求全党努力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须的知识。党中央要求从1953年7月到54年12月，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联共党史的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内容，学习马列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特别是中苏关系是20世纪我国国际关系史上重要的篇章，49年到56年也是中苏关系发展最好的时候，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外部的威胁。我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建设，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翻译也列为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张牧良的专业技能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3: 51年秋天调到北京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分两个组，我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53年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跟中央人文编译局合并，成为中共中央马恩类似著作编译局，我是列宁组的组长。
2: 195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简称中央编译局，全面翻译马恩列斯全集。这些翻译丰富了我国的红色精神财富与艺术和科学技术，也为我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新中国初期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到了54年，扩大机构，我就是历史史的副主任。另外呢，我还担任了2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翻译室的主任。这个杂志是当时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原文是俄文，编译局翻译成中文，那个越南党呢又把中文翻译成越南文。我参加了列宁全集第一版遗教稿，国内当时是要紧的形势，我们就提出来国庆10周年献礼，把列宁全集第一版搞出来。
2: 1955年6月到56年6月，张牧良还被中央广播事业局借调到莫斯科电台工作了1年，翻译对华的广播稿。不过很快，张牧良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中苏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降温，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纷繁复杂。
3: 60年，中苏交恶，苏联人说，你们列宁全集都没有，你们还谈什么列宁主义哦？中国马上就从中央编辑把这个新出版的全集摆在他的桌子上让你看看，结果他们大吃一惊，争了一口气。
2: 70年代，张牧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来到了江西农村劳动生活，在那儿他们干农活盖房子。1973年，他们又回到了中央编译局，投身到了火热的翻译和审议工作中。这不仅使他的后半生有所作为，也让他继续用自己学的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改革开放新时期，与经济建设相关的马列著作中译本明显增多。列宁全集第二版从1984年10月开始到90年12月出齐了60卷，成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列宁全集。翻译经典著作，既要钻研原文的词句，还要注意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提法，既要看树木，还得看森林。
3: 翻译不光是说怎么样准确地把语言翻过来，而是

0: 还要注意研究列宁的思想，我就有一些新的发现。谈过渡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而列宁呢，他就有三个提法：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二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第三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但是国内就知道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当时我还写了一篇稿，就是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提法，在人民日报内部刊物上发表。
1: 1990年，64岁的张默良离休，此时他已经先后参与了列宁全集第一版、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译校定稿和列宁全集第二版的译文校定工作，主持校定了国家与革命两种策略、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等重点著作的译本，参与了1959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译文的最后定稿，以及斯大林传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的翻译和译文的最后定稿。离休后的他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1992年到96年，他担任全国翻译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2002年，他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0: 退休以后就有了后来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20篇文章。2012年，80到90这个年段，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理论性专著。2017年，我91岁的时候，又出了列宁民主奥秘出版的第二版。
2: 90多岁的老人还笔耕不辍，还硕果累累。当然了，有您的健康身体的这个底子，也有您的意志和追求啊。
0: 我不断学习，我80岁学电脑，90岁手机上写东西，89岁学制作幻灯片，怎么翻片儿？
2: 嚯！
0: 文字怎么显示？
2: 老爷子。
1: 说着，老人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脑，让我们欣赏他的幻灯作品。这里面有他在的养老院的假山景观、亭台楼阁，还有他等了3年才拍完的花卉集锦、桃花、玉兰、石榴花，还等来了铁树开花呢。老爷子爱学习，爱做家务，爱用脑子，每天早上醒来先背诵一套他自己编辑整理的成语口诀，
0: 一口气从一背到十：一败涂地、一板一眼、一本万利。
1: 老人说呀，人老了爱忘事儿，那是一方面，但是自己要有意识地锻炼大脑，不能让大脑像肌肉一样萎缩退化。
2: 特别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长寿的秘诀，除了这个长寿基因，还有没有能够更好地延长自己健康的寿命呢？
0: 后天的因素占主要的，

0: 张牧良老人始终在翻译之路上笃定前行，他以百岁之躯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变迁，用翻译作品记录了红色征程，也传承着革命精神。他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党和国家红色翻译事业的传承人和发扬人。就在这几天，张牧良老人也迎来了他99岁的生日。我衷心的祝愿老人岁月凝香，福泽绵延。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姚博采制的人物访谈。红色岁月，
2: 油价涨不停，10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舰亭桥的进京方向，京礼高速营城自大桥到营城自隧道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潭峪沟隧道到居庸关长城以及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怀柔桥到酸枣岭桥，北七家桥到黄岗桥，主收费站到北湖渠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哈高速窦各庄到四方桥进京，京沪高速大洋房桥路段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出京双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进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王府井周边，东长安街以王府井路口为节点向东，队尾目前是排到了东单路口，向西方向的队尾在天安门东，王府井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北向南，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金宝街金云胡同一线的东向西，东长安街东单路口到天安门东的东向西，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东向西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以上王府井周边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如果是过境车辆呢，建议您提前选择一下绕行路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会逐渐转受地面低压底部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二级，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肯定要为大家请来一位青年嘉宾啊。这位青年嘉宾他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和所处的这个行业，都是无论是从咱们国家还是放眼全球都非常非常前沿的一个行业，那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自动驾驶，也可以理解为是具身智能。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欢迎一下他啊，然后呢让他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欢迎，哎，我应该介绍你是地平线的林学武，还是说你希望让大家知道你的那个实验室的名字呢？
4: 介绍一下实验室吧，地平线机器人实验室林学武。
3: 好，欢迎林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节目里一般我们都统称嘉宾为老师。刚才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他现在是属于
4: 我们现在算是一个机器人研究院下面的一个实验室。
3: 那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跟具身智能息息相关？
4: 对，我们就是做具身的操作方向的一个研究。
3: 林老师是第一次做广播节目吗？
4: 是 是的。
3: 你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五四青年节做一档代表青年人的访谈节目吗？
4: 真没想过，还比较突然的这次机会，感觉还挺突然的。
3: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职业经历，因为可能大家听智能驾驶啊，听具身智能啊，包括什么最近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新闻，听得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这些大的新闻背后，其实就是无数个像林老师一样，年轻的工程师，他们在实验室当中做实验，写数据，然后写代码，才让大家看到。

0: 跟做一下家务这种。
1: 啊，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开始研究的这么细节了，可以给我们拿水折折衣服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按你的说法，就是这种是跟物理世界发生联系的机器人，那能跑动的那机器人，不是也是在物理世界里，他得往前跑吗？他得知道什么是平地，他得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有什么？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上来讲，这有啥区别？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具身智能呢，现在分为两个比较大的方向，一个叫做 locomotion， 它就是
1: 这么专业。
0: 控制这个机器人的运动啊，跳舞啊，后空翻这些，它和整个世界交互的就是它的和地面
1: 啊，
0: 然后控制它自己的这个运动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但是它和整个的比如其他的东西的交互就比较少了，比如说我们要拿个东西，它不会去关心这个是什么东西，它去跳舞的时候它也不关心我周围有什么东西会挡住它，我不能这么动，为什么不能这么动，它不会去思考，它主要是做这个平衡的控制，然后跟踪上我们需要它跟踪的那个动作，比如说跑步的这个动作或者跳舞这个动作或者后空翻这个动作，它只要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就 OK 了，但是它不会过度的关注它周围的世界的一个整个的状态。
1: 哦，那哥你这么说这俩差别挺大的。
0: 对，它的两个技术方向现在还是比较割裂的，但是之后会融在一起。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现在在具身智能这个大的领域之下，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儿，就用您的说法讲，在专业人士眼里它其实是两个类别，两个大类别。
0: 对，它的研究方向是两个大类别，但是我们之后会把它合在一起。比如现在刚才说的那个运动控制，它可能类似于机器人的一个小脑部分，它主要做运动的控制嘛。然后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理解与操作，那它可能相当于一个大脑的部分，大小脑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个结合的一个状态，就是同一起放到人形机器人里面去。
1: 这我因为你就是大家可能看不见啊，就是林老师特别年轻，他96年的是吧？
0: 对，也不算年轻。
1: 哎嗨，你在我面前你不要这么说。哎呀妈呀，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说出来这句话啊。那确实非常年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其实是很想用一个养育小朋友的过程来给大家做一下刚才那个大小脑的比喻，但你听听看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对啊。
0: okay.
1: 就是小朋友他在刚出生之后是先要让他学会走路的，对吧？你走的差不多了，对这个世界有基本认知了以后，家长才会说我教你读书认字。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种过程跟刚才你说的具身智能的两种研究方向做对比，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粗浅的去理解，一个就是你先会走再学跑，然后你对这个世界有了认知之后，你才知道我这鸡蛋我得轻点拿，我使劲拿它就给捏碎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其实发现我们现在做这个具身的研究的过程中，其实就和教一个小朋友去探索这个世界非常相似。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一边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得稳，一边我会告诉他怎么抓东西，怎么把这些东西抓得稳。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类似于婴幼儿的一些玩具去教会他怎么操作，比如怎么叠积木，怎么去拼图，怎么去识字啊，就一步一步教他来。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0: 和整个教整个小朋友的整个过程还是挺像的。
1: 哦，
0: 但是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写字理解这个文字的部分，其实由于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已经非常火了，然后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就是它的某一个机能已经相比于人类还更前沿，所以它就是它在这个读写这个文本的理解能力上已经是达到了成人或者专家的水平，
1: 啊，
0: 但是他整个运动和这个交互能力还是和小朋友差不多。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生下来就是一天才，但这个天才呢，不会走，也不会跑，也不会动。
0: 对，他不知道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物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知道这个数字世界里面这个文本是什么意思，这个图像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不知道我动了之后会改变什么。
1: 我现在脑海里想象不到一个科幻形象是这样的，但是就有如你说的，那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也挺可怕的，也挺逗的。
0: 对，
1: 就是他知道很多理论知识，
0: 对，
1: 但是他不知道他如果把这些理论知识都运用完之后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0: 对，是的，是的，因为他的整个训练过程

0: 就是我们在计算机世界里面，它已经训练了非常大量的这个迭代次数了，但是它在物理世界的还刚刚开始。嗯，
1: 那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干嘛呢？是为了让它理解什么呢？我们就是为了让它理解整个物理世界，怎么让它从数字世界进入到物理世界，对物理世界产生改变。
0: 啊，怎么改变我们呀？就比如说我们之后所有的物理世界上的工作 都可以交给AI去做。 现在比如AI帮我们写一些代码呀，写文章 做图片都OK了。
1: 写周报，对，写周报做PPT都OK。
0: 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鸡蛋煎成鸡蛋，没办法帮你做饭，没办法帮你搬砖，没办法帮你拧螺丝，但是我们就想做这个事情，就是让他能真的成为我们的家庭的保姆，甚至之后我们的

我相信你对全行业的这种技术性发展也非常关注，就是比如说别人家的机器人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嗯、或者说海外的机器人做到什么程度了。最近我看有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产品，他们在做宣传的时候说，哎，你看我们这机器人已经开始会折衣服了。比如说海外有个品牌叫 Figure， 它过去

0: 就大家现在是大概都做到同样水平了，还是说其实各个企业我们的进展多有不一，有的可能叠得整齐点，有的可能叠得乱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其实我觉得不同公司的水平还现在的发展状况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差异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就比如刚才您提到那个 figure 叠衣服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看来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就大家很多公司都可以叠衣服。
0: 那难的地方在？
1: 难的地方在比如我现在可以让他叠衣服，可以让他叠裤子，可以让他叠袜子，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他能做一个事情，但他没有办法做一万件事情。但是如果他真的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家用机器人，他需要做这个家里面所有事情，然后他要能理解各种各样的这个物理世界的状态，不仅仅是针对这个一个衣服，所以他就是一个多任务的一个机器人。但是这个多任务来说，就是现在的整个物理 AI 的这个数据量不足以支撑训出来一个对于整个世界多任务理解特别好的模型。但是他可以，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我疯狂的采集收集这个叠衣服的数据，我们可以把衣服叠得特别好，可以叠衣服的成功率可以做到接近100%。然后一直叠一天都一直不停。
0: 你说那叠衣服工厂如果有这个厂的话啊，可能用这个机器人可以。但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啊，林老师？你看，我觉得大家跟你们工程师之间的思维差异就在于，你们觉得他只叠好一件衣服不行。但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啊，能叠衣服也很厉害了呀，就这里边的差距在哪儿？其实这个问题换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叠衣服不代表他能商用。
1: 这个问题就是假设我在实验室里面采了100个小时的数据，它可以叠这一件衣服。但如果我再换一件衣服，比如我叠了一个短袖，那我想叠一件羽绒服，那我可能得再收集100小时的数据。如果我们要再叠一个另外一个形状的裤子，那我们可以得再重复的收集数据。那我们在物理世界里面去真正的把它应用到一个工厂里面去完成这个叠衣服的这个工作的话，那它可能要面对成千上万种衣服，
0: 你都得分门别类的让它分别练100个小时的数据，它才能会，
1: 所以这个成本特别高。
0: 懂了，就我觉得你说到了就是关键，就是商用其实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成本到底怎么样。
1: 对，是
0: 他们现在在实验室训练人形机器人叠衣服的成本和将来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家庭之后的这个成本，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形机器人进家庭的一个基本门槛。我是可以让他训练，哎，我就有一件白 T 恤，行，这人形机器人就会叠白 T 恤了，只在家里叠白 T 恤，那不行，对吧？我得让他会叠短袖的、长袖的、裙子、裤子，而且他最好能做的比人好。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就是现在是属于会叠几件衣服了，是吗？
1: 现在我们比如我们现在实验室的模型可能能同时完成比如20-30项任务，但这20-30项任务呢它比较割裂，就是比如一会儿叠衣服，一会儿堆一个积木，一会儿叠一个纸盒子，然后这些任务和任务之间还没有形成某些联系。
0: 这是怎么理解？人家想干嘛不也不行是吧？就是
1: 对，就是我们教会了他做这20-30件事情嘛，那我们怎么让他真正理解这个世间的这几千万种事情呢？就是我们可能还是得再积累更多种类的数据，更多任务的数据，让任务和任务之间产生一些关联。比如我训完了1000万个任务，那我可以让他直接泛化到1001个任务上。
0: 明白了，就是你们现在的工作呢，就有点像，就是养孩子教汉字儿的那个阶段，知道大是什么，小是什么，问大会读了吗？会读了，小会读了。会读了，然后问那大跟小都是什么意思，或者什么时候用大，什么时候用小，不知道。
1: 对，是的，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和道理啊。然后呢，未来想大家想达到的一种目的和效果，就是字典里的字儿，假如都认识了之后，你最好还能对这些汉字有理解。他现在对这些字的理解是没有的。
1: 对，就是他现在如果教他叠衣服，他可能对这个衣服是什么个，就什么是衣服，他都不一定知道。他只知道我应该怎么动，我看到了这张图片，我应该怎么动，我应该把这个角落翻到这儿，把这个角落翻到这儿，但他不知道这个物理含义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 D 叠好了这个整齐的衣服之后有什么用，
0: 哦，
1: 这他都不知道。
0: 那就告诉他呀，就你叠好了我就高兴，我就给你奖励。
1: 对，但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去教他
0: 啊。所以就是你们现在是属于教人形机器人干事的这个基本阶段，
1: 对，
0: 而且是最初级的。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看为什么现在具身智能这么火，大家都学会了很多新词儿，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词儿越来越多了，什么 ChatGPT 我们知道了，大语言模型我们知道了，具身智能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我就要问了，在 ChatGPT背后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大模型出现之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具身智能的蓬勃发展，对吧？那自然语义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开始理解我说的我爱你是什么意思了。
1: 嗯，
0: 那既然大语言模型咱们现在是吧，就是咱们国内有好多个模型公司在做这个 DeepSeek， 做的也特别厉害，还刚发了 V4， 千问也有自己的 Queen 整个的这个模型体系，那我们把这模型体系安到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大脑里，他不就理解这个，他就知道叠衣服就是叠衣服，这个说话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我讨厌你就是我讨厌你，他不就能理解了吗？就是这不能这么简单的，
1: 是可以，我们也是基于一些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去微调我们的这些动作模型。
0: 嗯，
1: 但是现在他能理解 vision， 就是视觉，能理解语言，但他理解不了他和这个动作之间的关系。
0: 哦，所以你看，他虽然能理解了语言，但他不知道动作。
1: 对，
0: 动作是跟物理世界产生联系的。
1: 对，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他语言方面理解的特别好，但是他视觉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比如我给他一张图像，让他告诉我这个手机离我多远啊，整个场景的这个 3D 信息他还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他看到的这个图是一个 2D 的平面，但是他不知道这个 3D 空间应该是3D 几何是什么样子的。
0: 那咱们现在要解决的到底是让他知道 3D 几何，还是说让他理解整个物理世界究竟是什么？
1: 这两个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的物理世界就是 3D 的。
0: 对，
1: 他必须要在 3D 里面有所了解，他才能学会我们怎么在这个物理世界去更好的运动。
0: 嗯，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机器人现在通过双目摄像头看到的世界是一张张照片儿，它在照片后面会形成一个个零一零一零一的代码，但是机器人不太理解这些，我能这么说吗，林老师？
1: 其实现在的就比如大家说的这个 ChatGPT 千问，它其实都输入的是一张图片进去，
0: 嗯，
1: 然后这个图片它会转成一个叫做 embedding 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向量，然后二维的向量它就很难估计出这个深度，然后估计出这个远近，这个左右前后他都理解比较欠缺。
0: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人形机器人他的那个小脑袋瓜里，对吧，就是巨型的，你看大家现在做的那个人形机器人都是一个圆圆的头，就在他的那个小脑袋瓜里，他其实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和一个个二维向量。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看到的什么翻跟头啊，打醉拳啊，在亦庄马拉松上疯狂的狂奔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靠着那二维向量做到的吗？
1: 他们其实不需要图像，就他只需要跟踪动作，跟踪

0: 受到数据采集质量的影响。那在他们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到底还有哪些是咱们可以了解了解的？我觉得咱们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咱们跟林老师接着唠啊。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

0: 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申请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3: 走着。
4: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经典二锅头。
5: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6: 我是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刘新丽。
5: 他走过小巷深处，便把牵挂装进行囊。
6: 他们觉得安全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急，不会安全。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行，我具备这个技能，我学会了，我看懂了。因为应急工作它是守护整个城市运行的一个保障，一头连着城市的安全稳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青春之力扛起这个安全责任，守好我们的第一道关口。
5: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0: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1: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0: 嘿嘿，
2: 走着。
3: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经典二锅头。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4: 这雨下得太大了。
5: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4: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5: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3: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7: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今天的是五四青年节，首先祝青年们节日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青年，让他来一起给我们讲讲他现在所从事的这个有关具身智能行业的工作细节。来，再欢迎一下林学武老师，您同样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地平线机器人实验室的算法工程师林学武。
7: 嗯，欢迎。上半段林老师给大家讲了讲，就是现在他们在实验室过程，在实验室的这个工作具体是什么样的啊？结尾的时候您抛出了好多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对于我们普通用户和普通听众来说，我们是关注不到这么细的东西的，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表演很好看，然后呢进而马上期待说他什么时候能走进家庭，能够替我们解决一些任务，对吧？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也可以把您刚才问的那些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呀？
8: 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的非常严酷的问题就是这个数据量怎么上去，然后数据质量怎么上去，我们要采什么样的任务，对吧？首先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可以把它安排到家庭里面去，把
7: 就分场景嘛，对吧？
8: 对
7: 啊，
8: 首先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搭建出这么多多样化的这个场景的家庭场景的。
7: 嗯，为啥呢？
8: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他的布局什么环境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成本去构建千家万户的这个场景。
7: 哦，
8: 但我
7: 理解你的意思了啊。
8: 我们可能有一种方式，就是众包的方式，我们把它真的推向用户家庭，让他去帮我们收集数据。

0: 在收集数据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帮助用户去完成一些他们想完成的事情。
1: 那这个对用户的要求就太高了，因为用户得
0: 是的是的
1: 他得知道这个机器人的边界在哪儿，
0: 所以这个
1: 也不太可行。感觉
0: 确实已经有公司在逐步这么干了，但是确实比较困难嘛，就是你要说服用户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性能还不是特别好、
1: 那给我钱吗？比如说我是那个用户，他得给我钱吧，这我不能花钱买吧？
0: 这个可以商量一下。
1: 哦，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人形机器人的工程师公司是去这么做的。
0: 对，已经有这么干的。他们就是想收集更多的这样一个
1: 真实的场景，
0: 真实的家庭的场景，然后丰富度足够高的场景。
1: 嗯，因为我上半段其实提到我去看过这个数据采集的一些过程嘛，而且是去了不同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因为大家现在其实都对刚才您说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件事儿，有非常大的需要。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汇报过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一个特别大的难点，其实就是像刚才林老师说的，机器人不理解物理世界，他不知道什么是墙，他不知道什么是油锅，他也不知道洗碗的时候只洗里头不行，他还得洗外头，就他分不清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喂给他足够多的数据，让他对个尤其是以人为核心的人居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那就是一点数据是真的是不太够的，它就需要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条的数据，
0: 就是这海量的数据。
1: 我去的那个几个人形机器人的企业，他们是怎么收集呢？他们是打造那种普世化的场景，老人卧室他们会搭一个场景，厨房他们会搭一个场景，厨房还会分得更细，中厨场景、西厨场景，还有卫生间场景、幼儿园场景，而且他们是这么划分的，就比如就像我刚才说的，二三十个这个人形机器人只训练一件事儿，给失能老人盖上被子。他就是这样分场景去收集的。那我不知道现在你们采集数据的最多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是什么？
0: 我们其实也是就人为去构造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场景
1: 啊，
0: 但是这个场景就是在实验室或者在公司，它毕竟还是有限的。你能搭一个场景，能搭两个场景，但你没有办法搭一万个场景。
1: 嗯，
0: 然后不同场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它推向家庭的话，你会发现不同场景，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特异的地方
1: 啊，就差别太大了。
0: 对，差别太大了。
1: 嗯，
0: 而且如果我们的训练集里面只有十个场景，那它这个数据量就太单一了，它和大语言模型的那个数据量的丰富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1: 不能比。
0: 对，
1: 那现在业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呢？没有，大家就是靠一点一点的拼数据。
0: 我们现在还是倾向于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嘛，我们先采一些桌面场景，就是他在这个桌面上完成一些操作任务，我们把这些任务做好，然后再去拓展到移动任务上，就我需要在一个房间里面移动，然后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比如那我可能在床边或者柜子边去完成一些这样一个简单任务，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在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大范围的房间里面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连续的任务。
1: 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从任务拆解入手，我先做个简单的，
0: 对，先把桌面的这些任务做好。其实桌面任务已经能包含非常多的场景，这些任务了，比如说就是工厂里面的非常多任务，然后以及说
1: 写作业是一个场景吧，
0: 比如厨房场景，它可能大部分时间也就是在这一个桌面区域。
1: 对，就是你中午做饭的时候，你不跑不出那一亩三分地儿，是吧？把蒜扒一扒，蒜皮儿收一收，然后呢，这个案板洗一洗，切切菜，其实都没有离开桌面。
0: 对，是的。
1: 那对于现在桌面行动的完成情况怎么样啊？
0: 这个也不太好说，就是我只能说，在有限的任务的集合里面，我们可以做得非常好。
1: 有限任务
0: 就是我们给他划定一些任务、给他预先定义，你就完成这几个任务，那他可以做得非常好。
1: 但是如果你脱手，你说你去厨房干活吧，他不行，
0: 就是你完全不管了，我今天想到什么让你干什么，那他就不行
1: 啊，还是不太行。
0: 对，
1: 我刚才就是逼问了林老师这么多啊，其实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现在人形机器人在实验室被训练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也给大家

0: 演示一下，就是其实很多算法工程师他们的工作难度还是挺高的，就我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高度精力集中，然后甚至呢可能同样的工作要不断来回重复的工作。
1: 对，但是就是他可能

0: 非常的快乐。
1: 那你是沮丧多还是快乐多？现在
0: 大家都是沮丧多，可能99%的时间都是沮丧。
1: 嗯，
0: 但是用那1%的时间，你突破了，你觉得你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这个成果，
1: 嗯，
0: 大家还是比较开心。
1: 那你能给我们讲一个你特别激动的，或者是你觉得就是特别有希望的那个时刻吗？
0: 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就是我现在做这个具身智能大概1.5年的时间嘛。
1: 时间不长。
0: 对，时间不长啊，但是我们也是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嘛。一开始我们让他去抓一个积木，他都非常费劲，然后我们通过1个月的时间去完成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让他抓所有的东西，就是抓任意形状、任意材质、任意颜色的这个物体在任意桌子上的任意位置。
1: 嗯，
0: 我们通过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从零开始解决，就从模型的搭建到最后数据的收集到最后模型训练和测试。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它可以在至少在抓这个任务上它有泛化性了，就是我们拿一个新的东西给他，他就可以把
1: 抓起来，
0: 抓起来放到指定位置。
1: 嗯，那就是这对你来说是很具象的一次成功，是吗？
0: 这算一个小小的成功，
1: 小小的成功，
0: 小小的成功。
1: 哎，希望你以后工作当中有更多的小小的成功，然后积累大大的成功啊！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您说您现在从事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工作1.5年的时间，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学历，你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
0: 对，
1: 然后研究生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同样也是机械工程，但是。
0: 是车辆，
1: 是汽车的那个方向。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男孩子啊，就特别的容易理解。我周围有太多太多的男性的朋友，从小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汽车，或者是汽车的工业化设计。
0: 嗯嗯嗯，
1: 就是，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学历背景好像跟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不太一样，就是你现在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更软件一点儿。
0: 对，现在很多工科的专业，他其实都会去研究算法呀，研究软件。对，
1: 嗯，
0: 他光这些机械结构的设计本身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少了。大家还是在研究怎么把这个人跟

0: 不好说，怎么着得等个五年十年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啊？
1: 我还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出发吧，但这个东西就是它可能大家预测未来它这个事情能什么时候落地，这个其实是一个方差特别大的一个预测。
0: 嗯，没错，就是100个人有100种答案，
1: 因为它不确定性确实太大了，因为不知道技术的爆发点在哪。
0: 嗯，
1: 但是我克制一点的说，可能我觉得5年之内应该不行，但可能5年到10年之内会逐步的应用。至少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一些简单的场景开始应用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还不算真正的落地吧。如果真正落地可能大概10年左右。
0: 就你觉得就是轮式机器人在酒店给大家送个拖鞋送个什么牙膏那种其实不算是。
1: 对，那个跟具身智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结构。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规则化的一个建图导航的一个功能。
0: 那我们具身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也得从完成基础工作开始，然后最后才能走向一个大的爆发，是这样的过程是吗？
1: 对，是的，它就串在一起，那它就能形成。
0: 刚刚也说了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路线吧。
1: 对，
0: 那你应该选一条，就按我的想法啊，你应该
1: 行业它的研究已经可做的东西没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要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收获更多的可能是失败和沮丧。
1: 对，是的。
0: 你现在这行干了1年半了，后悔吗？
1: 有时候可能会纠结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行啊。对，还是有这个担忧的。但是过了那个担忧的那个 moment 之后，你还是要坚信这个东西它肯定是能成功。
0: 有希望其实特别重要。
1: 对，
0: 你肯定知道你们公司现在的这个首席架构师苏青。苏青在几年前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苏青，但是他这句话普通观众哪怕你不关注智能驾驶你都知道，就是他说自动驾驶太难干了，他说再干这活我就要抑郁了。你听过这句话吗？
1: 我听过。
0: 对，他说这句话是说实话啊，当时是让我非常触目惊心的感受到了你们这个行业的艰难。但是你看这句话他说过去了大概3-5年之后吧，在我们2026年的我们播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是5月份吧，其实以我们现在车上的智能驾驶体验来讲已经比过去几年强了好多了。
1: 对，是的。
0: 哦，
1: 就是因为自动驾驶跨过了一个技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从规则驱动的这个自动驾驶转向了数据驱动。然后数据驱动它确实带来了这个非常显著的性能提升。
0: 但是这个数据驱动啊，我在想就是这种就是说我展开说一下这个数据驱动，就是其实大家每天开着智驾跑在路上也是在给自动驾驶这个大的行业提供数据积累的，对吗？还是说其实不是，因为有很多驾驶员他开车的这个行为他积累来的这个数据是脏数据。
1: 我们会有两部分的非常关键的数据，一部分是叫做专家轨迹。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驾驶员采集出来的数据。
0: 国宾司机。
1: 对，国宾司机这种非常专业的驾驶员。然后他们采出的这些优质数据会驱动整个神经网络训第一波。然后训完第一波之后，这些我们会把这个神经网络部署到大规模部署到所有的车上。然后这些车在执行自动驾驶的时候，比如它遇到了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遇到了一些违反交通这个法规的一些状况，这些数据也会返回到我们的这个训练中心去再去模型。
0: 然后这是你说的，就是这些数据驱动了智能驾驶吧，就是它的向前。
1: 对，
0: 那如果我们把同样的这个道理和逻辑放在具身智能这件事儿上，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企业先把人形机器人放出去先跑一波数据再收集回来的这个路子也是可行的？
1: 但是这个就是你车没有自动驾驶大家也愿意开，但是如果

0: 如果你这个机器人不会干活的话，大家一个人也不会用，
1: 绝对不会用。所以我刚才问你，他这企业给别人钱吧得？
0: 那个我还真不好说。
1: 就他不给钱，谁愿意替他试？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就是一个海外的一个博主拍的嘛，就是他买了一个人形机器人，他想让这个人形机器人帮他做个炒鸡蛋。然后呢，这个人形机器人还真把这个锅就拿住了这个锅把，然后这个锅拿着这个锅把呢，这个他就开始颠勺，但是在颠勺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把这个锅接住，导致这个鸡蛋滑出来，里边的什么油啊汤啊全撒了一地，然后他因为那个地上特别滑，他自己也摔倒了。就这个过程，你肯定看过那个视频吧？
0: 这个可能是一个段子视频，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段子视频，因为他没有办法让机器人帮他拿起了那个锅。
1: 啊，对，好吧，好，原来连第一步都没完成。但 anyway， 我觉得就是它呈现的一种画面就是，机器人现在如果真的进入人类家庭，它会有很多很匪夷所思的后果。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即使在自动驾驶这样一个非常规则化的场景，我们通过大量的看数据，你都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场景，但是更别提
1: 车毕竟有车速嘛，一旦有了速度可能的，所以其实在你们专业人士的眼中，自动驾驶的那个环境是当中做的某一个技术度突破，就真的推动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走进家庭。因为我们一直说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其实是最直接的能帮助一些比如说失能失助这样的一些老人或者是孩子，我觉得如果你们工作的一小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大步，所以继续加油吧。对，我们也
0: 希望有这一天。
1: 对，我觉得一定会啊，
0: 会
1: 一定
0: 会
1: 啊。就是在今天五四青年节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非常年轻的嘉宾，让他用很克制也很理性的方式给我们大家讲了讲他们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留下更多的是希望吧。啊，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林老师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以后在你工作这个允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啊，也可以再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阶段性进展。
0: 好的，好的。
1: 和你在经过沮丧之后获得那一点成功的小成绩的时候，也过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0: 好
1: 吧？好，那我们就今天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您继续要听到的是由北京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
2: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3: 妈，我去上学了。
4: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5: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6: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7: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8: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5: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9: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0: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2: 氧化还原够不住。
5: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2: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3: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17:01的路况显示呢，现在的高速哈，各条高速的车流是尤为集中，尤其是进京方向，京藏、京银、京城、京新、京礼、机场高速，这都是进京压力大的一些高速。那么出京压力大呢？

0: 像京沪高速的十八里店出京，还有京开高速的新发地出京，都是压力大。京开和京港澳也是进京压力突出，大家要注意了。现在呢是环路也开始了上来了哈，这个车流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北向南，国贸南北双向，小武基南向北，化工桥环铁桥南向北，小庞各庄南向北压力大。现在蓝港周边压力突出，百花
1: 就比较大和清楚，没有明显的影响。骑车指数是二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是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65之间，东南部地区为良，其他地区为优。那到了明天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市的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75到120之间，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城六区和东部地区为轻度污染。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

0: 17:03，今天我们在
1: 店里面那种，
0: 店里那种一半就没货，得在网上等着他上货的时候蹲着抢。对，我尽量啊，
2: 真的
0: 我抓紧，
2: 这样
0: 好吧？
2: 把这个能帮我送给我们家卡卡吗？
0: 我你们家卡卡有没事？
2: 替我们家卡卡秋秋要俩。
0: 我不喜欢就亏欠别人的感觉。
2: 你没有亏欠，
0: 这
2: 咱们是为节目创造效果。
0: 2026年刚五月开始，我这后半年呢，天天我一上一直播开这100块钱啊，老不不不，那我们顶天立地男子汉。
2: 你放心，听众不说我不提。
0: 听众不可能不说，我就这么说吧，对吧？从今天开始天天说哈。
2: 哎，真是你们真是挑事儿，你们当时也说没有来着，你们送过，干嘛跟人小强要啊？
0: 他们也
2: 对吧？
0: 也想送，
2: 我看都谁要来着？
0: 好嘞，开始点名、啊。
2: 谁点名啊？谁点名？爱看热闹的，我得点点你们的名儿。
0: 来，请注意今天我们的话题，大家啊，这个不要歪楼，好吧？假期这几天你被挤在哪里了？哎，不过你说的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今天我看的一个视频，
2: 嗯，
0: 就是反正就跟咱这个不太一样，就是大概意思差不多吧，就是开心嘛。然后不是说了吗？这个中国男队获得了这个卫冕汤姆斯杯嘛？
2: 对呀、啊，
0: 卫冕汤姆斯杯最后一场的这个赢拿下关键分的这个比赛呢是男双，然后是那个任翔宇，
2: 嗯，
0: 然后呢？任翔宇拿了冠军以后，两个人就庆祝胜利，把拍儿扔地上了、
2: 嗯。
0: 然后中国男队队员呢，连教练就一块儿就冲进场内、
2: 嗯，
0: 大家开始拥抱庆祝，然后抱在一块儿开始转圈转，
2: 还转
0: 哇，就是这是中国队的一个传统项目、
2: 哦，
0: 就是大家围成一个圈，然后在那转，在转的时候呢，他们俩那球拍不在地上的吗？
2: 对呀、啊，
0: 就会容易踩着。
2: 嗯、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石宇奇。就是怕绊着别人，然后就使劲把那拍给踢了一脚。
2: 哦，
0: 把夺冠时刻的重要那把有纪念意义的任翔宇的球拍给踢一边去了。
2: 哦，
0: 就感觉哎给踢一边去了。
2: 嗯，
0: 等到这个圈转完了以后呢，大家啊还是很开心。王场，这个魔丸王场、
2: 嗯、
0: 从地上捡起了任翔宇的夺冠球拍、
2: 哦，
0: 直接给撇向了看台。
2: 哟，那不就谁逮着了合适了吗？
0: 就观众了，
2: 对呀、啊。
0: 然后任翔宇呢，就是在转播镜头里面看到任翔宇就是
2: 疯了，
0: 就瞪着王场说：“你给我扔了！”因为球员一般打完比赛以后呢，是会
2: 送
0: 球拍，但是他会送他的备用拍，他包里有好几把拍，
2: 不可能把那个打完的。
0: 哎，刚打那个他是有纪念意义的，他会留着，
2: 嗯、
0: 但是呢会送包里的备用拍、
2: 嗯。
0: 王场直接把他夺冠的那个拍就直接撇上来看他，当他面撇的，然后直播镜头就看到任翔宇就瞪，啥意思？
2: 愣了。
0: 然后王场还有一个好搭档叫做梁伟坑，
2: 嗯，
0: 就直接绕到了任翔宇的那个球包那儿，
2: 嗯，
0: 把他包里的备用拍拿出来也扔上了看台、嗯、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刘毅，他包里还有一只拍，
2: 嗯，
0: 也扔上了看台。就任翔宇拿冠军以后自己整个球包空了，
2: 嗯，
0: 空空如也，
2: 空了，没拍了。
0: 网友评论说可着我一个人霍霍吗、
2: 啊、
0: 你们
2: 可以可以可以的，
0: 就是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果然是不嫌累的，
2: 属于那个不嫌事儿一样。
0: 还没完是不是？你看有人觉得啊、嗯、
2: 关键他这纯是鹌鹑的纯。

0: 这名字，你起名有一套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早上起来没听节目呢，可以去听听 FM 节目当中回听一下早上的节目，你就明白了啊。好，你就知道有多邪了。好，五一假期人从众，如何在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多密集场所保障人员的财务安全？哎，这个很必要。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和相关民警的提示啊。假期还在进行当中呢。
2: 五一假期人流量比较大，在景区、车站、商超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场所，极易发生儿童和高龄老人走失等警情。警方提醒，在人员密集区域，孩子和老人一定要保证在视线范围内。
3: 家长要注意全程看管好孩子，陪同老人的时候不要分心玩手机，在人多密集的场所务必牵紧自己的孩子，杜绝孩童独自跑动脱离队伍。
2: 不过好动是孩子的天性，有时候一个转身就有可能消失在人群中，所以在出行之前尽量提前做好防走失的准备工作。
3: 我们也建议大家为老人和小孩佩戴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联系卡以及防走失手环等，尽量穿着。在出行前可以留存当日的照片，快速进行辨认和查找。
2: 大伙在出行之前还可以叮嘱老人行求助，不要轻信
3: 体貌特征、衣着、走失地点以及走失的时间，配合警方进行快速的搜寻。
2: 说完了同行人员的安全，就要说到随身财物的安全。有关财物的警情有很多是因为游客不慎遗忘。
3: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把手机放到桌子上之后呢，用完餐之后跟朋友聊完天，就会把手机遗忘在自己刚刚随手放的这个地方。
2: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因为车站、景区涌入大量外地游客，他们往往随身携带较多物品，在经过安检口的时候，容易出现漏拿安检物品的情况。所以大伙在过安检之后，一定要及时清点物品是否已经拿齐。另外，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手机等贵重物品尽量贴身存放。
3: 在人多拥挤的场所，尽量把自己的包背到自己的身前，视线范围内可以看到的地方。

0: 东向西，莲石东路西向东，德外北向南，压力大。另外就是说到高速，京藏是在谭峪沟隧道到军官上官到四桥子，回龙观到上清桥进京压力大。京银路呢是黄土嘴桥到北茅台进京压力大。京城呢是怀柔到北石槽，水源酒厂到主收费站，以及太阳宫桥段是在进京方向压力大。另外就是京新高速的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京里高速大佛陀收费站到营城子隧道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进京，京沪十八里店出京，京开是在西红门进京，新发地出京，京港澳赵新店伐东桥进京压力突出。
1: 这透着是放假了哈，
0: 瞧这些
1: 堵点都不太常规，
0: 都不太见得到的这堵点。
1: 黄土嘴桥到北茅台京银路进京方向，应该也都是跟到北京周边微度假、微旅游，包括返程有关哈。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好，今天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虽然是五一假期啊，但今天呢已经开始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要开始回到北京了，所以呢返程高峰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路过的路段有一些临时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随时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假期这几天您都被挤在哪儿了。其实说到这个挤在哪儿呢，也说明就是您的旅游目的地到哪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像泽宁他哥发了一个照片说，给你们两位看一看此时此刻就现在这个点儿，湖南省博里面的盛况。这都17:17了，省博还没关门的。
0: 对呀，
1: 最后一波了，应该是，看来是，还是说
0: 六点关门，
1: 假期它可能是延迟了，
0: 有可能。
1: 确实是人山人海，在这个展厅里面怎么说呢，就是看不到任何一件文物，
0: 全是人，
1: 全是人，
0: 看到全是活人，
1: 全是人哈。不容易，就包括五一假期的时候您能够进得去，就说明已经提前好多天预约呀、什么的，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0: 真的是啊、您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时光。
1: 其实一般说逛博物馆的时候，就如果你不是那种想要把整个博物馆都逛一遍，逛得特别透彻，就进去之后就奔着那个镇馆之宝去。人家经常说，其实你在闭馆前的半小时
0: 最好
1: 进去是挺好的，因为就是工作人员
0: 时间太紧，
1: 就工作人员一般那个时候都开始往外清人了。然后呢，你如果闭馆前的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去呢，工作人员甚至会建议你说，你是不是就想看那几个呀？
0: 好，
1: 你从这边走。
0: 看重点了，
1: 你可以直奔重点，然后到时候很容易赶上一个就是空无一人的那个场所
0: 啊。这倒是，就是逆向行走嘛。比如现在你出京一定痛快，你进京就压力大，一样的哈。
1: 是，
0: 堵车或者堵人，您都可以说说。但是这位朋友说的堵还真是提个醒
1: 啊。
0: 他说求匿名，我给大家提个醒，也是个反面典型。我有近3年的运动基础，2年的剧烈运动基础。4月25号做了一次剧烈的拳击运动。结束之后出现了胸闷、胸痛的症状，当晚呢就住进心脏重症监护室，就进 ICU 了呀。
1: 哎呦，
0: 医生呢诊断二型心梗。
1: 哎呦，
0: 这种心梗呢不是大家传统理解的那种堵血管的心梗，就是剧烈运动之后造成的短时间内心肌缺血，造成了心脏损伤。这就是反面案例呀，运动不可肆意妄为，一定量力而行。
1: 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位求匿名的
0: 听众朋友，提醒的太对了，
1: 对，是拿自身的这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给大家提醒，您可以早日康复。那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因为是像这个拳击嘛，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心率的一个，
0: 太剧烈了，
1: 对，
0: 瞬间
1: 瞬时的一个大心率的一个运动，它一方面需要平时的基础，再来呢确实要循序渐进。非常感谢您的提示啊，
0: 关键他还说自己有2年剧烈运动基础呢，都会有这种情况，
1: 还不是说一下子上强度哈，
0: 对，
1: 可能也说，也可能也某种情况说明这种运动类型可能不适合您的这个体质或者是这个身体哈，所以说还是确实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不，我们也有听众，那个安吉拉说，今天返京了，我的膝盖要碎了，感觉这个五一期间应该是没少去徒步啊、爬山啊、走景点啊、1天3万步啊这种情况吧。
0: 明白了，
1: 膝盖真的特别关键啊，特别关键。
0: 是，
1: 假期唐小田说，假期这几天呢我被挤在了莫斯科。
0: 去俄罗斯玩去了，
1: 说5月份还看见了下大雪，不过呢也比堵在二环强啊。假期这几天二环也不是特别堵其实，但是就是您去的这地儿稍微远了一点啊，完全不一样的风光的感觉了。
0: 不过今天早上还有朋友说明天是东北暴有雪啊。对，确实是北方地区看来
1: 有冷空气啊，
0: 这种对，还是极端天气还是有的，大家注意去玩的尤其要注意哈。

0: 这位未授权用户说，六月份准备去香港维多利亚港和麦里浩径转一转，
1: 转转啊，
0: 哦，
1: 香港啊，
0: 上香港好好玩玩哈。
1: 嗯，杰雪说，目前我正在长深高速啊，在堵车，离家还有680公里，不知道会不会堵在哪个服务区排队充电。说这个纯电车啊，不管电池多大，续航焦虑呢还是会存在的。
0: 嗯，
1: 因为总得计划着下一站到哪儿去充电的这个问题。
0: 对，就尤其要远途的。
1: 嗯，
0: 我觉得纯电真的就是适合室内。
1: 嗯，
0: 确实是在本市内吧，当然了，
1: 也不尽然，
0: 就是看你的换电或者是充电的模式。如果它有像换电很快的这种哈，哪儿都布局了，那就省心。但是呢，
1: 像今年北京车展，不都各厂家都上闪充是吧？就是
0: 闪充也上了，吉利吧。
1: 就各品牌都有，当然就是说你这个充电桩它得普及，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但现阶段确实自驾游，特别是假期容易堵车的这个情况之下，堵在高速上，电车车主肯定没有油车车主心里踏实。
0: 嗯
1: 嗯，但是油价它贵呀，是吧？
0: 所以两说着，
1: 对，就是各有各的优缺点哈，您自己选择。1860就发来了一个长图，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啊，这几个魔丸是用几张照片截图的方式记录下了任翔宇在夺冠以后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个汤姆斯杯的冠军瞬间，之后瞬间就被偷家，然后呢球拍被自己的好队友们、好哥哥们一个一个的扔上了看台啊，全过程非常的生动，给大家置顶看一下。运动员之间的那种就是永远像孩子一样的那种单纯的情感啊，其实每次看完都会让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是获胜以后，因为他们平时就都是一帮大男生是吧，一帮这个小女孩在一块儿，其实都跟哥们儿一样，
0: 对，
1: 然后肯定彼此之间训练是非常枯燥的，也是非常辛苦的，总要通过这些无聊的事情来找一点心理的安慰，
0: 调剂一下
1: 和快乐，对，为了找快乐搞得别人不快乐也是常有的事儿。
0: 醋溜就说了，我去了一个最不堵人最不堵车的地方，医院。
1: 嗨，
0: 不光是剧烈运动，每天低头对着电脑也很容易生病啊，
1: 颈椎啊，
0: 对，头晕，做了核磁，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对，我们不能在他出了毛病以后才意识到身体太重要了哈。那得赶紧，醋溜是女生啊？
1: 啊？
0: 哎呦，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是个男生？
1: 对啊，
0: 我看他这个单子写的性别女，我才知道醋溜是女生。
1: 哦，把检查报告单发过来了是吗？
0: 嗯，
1: 你看。醋溜，注意个人信息隐私的安全和保护。
0: 他真挺注意，他已经涂了很多地儿了。
1: 哦，
0: 年龄啊，患者编号、检查号、姓名啊，都涂了，结果
1: 性
0: 别给漏
1: 了。醋溜说：“我性别也不是秘密了。”
0: 对对对，我们一直以为，因为他说话很有意思，以为他是个男生呢。
1: 对对对，很可爱，
0: 很幽默。
1: 这位小哥，小什么哥？你能不能换个字儿？你那留言挺有意思，我每次都不敢念。小什么哥啊，堵在东四环了，南向北，说是汉堡节的最后一天。
0: 哪儿啊？
1: 东四环那就是朝阳公园附近呗，
0: 哦，
1: 是吧？那边
0: 有
1: 可
0: 能
1: 有市集什么的，东坝，汉堡节最后一天，说4月30号本来想错峰去鲁迅故里的，嘿，全是研学的学生，一个班一个班的跟那儿排队啊，那边春假连五一啊，哦，
0: 那不就是咱这儿吗？
1: 对对对，就在
0: 是吧？
1: 楼底下，
0: 我们在西直门交管局这边。
1: 对对对，
0: 嗯，
1: 人家是春假提前就已经开始过来了。啊，走进语文课本里面的这个名人故居研学，正好重返青春了，您这不是是吧？
0: 哎，重返青春的双正堂，就是老爱拉着大妈满处跑那位，那都，哪儿都没堵。一号本想去禹州，但是30号在徽州买了40斤笋，为了这点笋，一号早上6点开到晚上6:20到家了。高速山东界内都好走，能开到180，探头少，完美体现山东人的豪爽。您回来等单子吧，您
1: 180太快了啊！
0: 您这180可真是太，这超速啊！您这拉大妈的岁数了。
1: 您那笋也不是生鲜的，
0: 您还用吃笋吗？
1: 你躲
0: 笋，
1: 笋都让你躲了。不过新鲜的笋哈，就是看来就是实在是太新鲜，都滴水，把旅游行程都取消了，把这点鲜货给你带回来啊。
0: 这时候真是吃笋的好季节，特别嫩，特别鲜。
1: 但是还是提醒您，有没有探头也不能开那么快，
0: 绝对不可以。
1: 你真有个什么，就是意外的事情，你反应不过来。
0: 你这笋子有什么的，您就一路走一路吃笋呗。我跟你说，
1: 大熊猫。
0: 我就是说，你就慢慢悠悠，你该玩的还玩，然后每天啊都不用炒，那鲜笋新鲜到什么程度？拿白水一煮，你稍微蘸点什么酱油醋的，一吃就很好吃了，
1: 是吧？
0: 啊，很好吃了，你起码把徽州该玩的玩了呀。这一路什么哪儿也没玩啊，
1: 五一假期出去旅游三天，一路吃笋，
0: 就为了躲笋，
1: 熊猫之旅。小丢同学说，我已经远离那些人挤人的地方了，挨家陪娃，因为娃节后初三就要一模考试了，压力上来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五一，没带孩子出去玩，也还行，真的是清静。不过我耳机里面挺拥挤的，刷综艺短剧还得听1039，陪娃的时候我就负责后勤工作，但是耳机里面偷偷的热闹一下，
0: 哎，挺好呀。
1: 这就是跟孩子说的，妈妈动不动听着节目就在呵呵呵呵开始乐，说你乐什么呢？
0: 就是，
1: 妈妈的快乐你体会不到啊。
0: 所以妈妈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好妈妈，一方面呢，照顾孩子一点都没耽误，
1: 对，
0: 另外呢自己也享受自己的惬意时光。
1: 都是人，都需要精神上的放松，啊，让自己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时候。来吧，我们送您一首特别春天的歌，叫做春树。您刚才说的是春笋是吧？那要说今年这个春天时间这么长，这种地底下长的这种鲜货应该丰收了吧？
0: 对呀，
1: 下一场雨就是一茬笋啊。
0: 所以春笋现在这不是大丰收吗？
1: 还有那个捡蘑菇采蘑菇的
0: 蘑菇，
1: 对，
0: 还有什么？还有香椿，还有什么？春菜
1: 今年春菜的这个周期比较长哈。这首歌叫做春树，来自银河快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17:31路况呢，显示事故路段在仰山桥内侧车道西向东，平房桥北向南，十八里店儿内环方向，还有朱市口的东向西方向啊，粮食店街路口那儿，还有京藏高速的进京，西四环的岳各庄南向北，永定河北向南，石门营北向西，都是发生了事故。景山什刹海周边的路段压力大，尽量绕着走。那目前的联络线呢，像京通快速远通桥东向西啊，工人体育场北路东向西，联石东路西向东，德外北向南压力大。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白长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开心麻花小程序年代每日新讯。
2: 好，17:32，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陪伴您在回京。
1: 您好，我是李丽。
2: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7.1亿元。
2: 那五一假期期间，北京朝阳站迎来客流高峰，为进一步优化出站旅客乘坐网约车的候车体验，提升北京朝阳站交通枢纽通行效率，朝阳站于近日增设了交通枢纽B1层网约车临时候车区，以精细化举措应对大客流。
1: 为做好大兴机场轨道交通的接续保障工作，5月4号、5号、6号，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进京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19号线呢是草桥站开往牡丹园站末班车呢联动延时至次日1点30分。
2: 5月18号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同时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
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行。那么展会面向的是文创产品，通过文创市集潮玩游园的创新融合形态，构建复合型的文创体验消费场景。
2: 今天我们的晚高峰话题说的是假期这几天你被堵在哪里了，包括现在哈，我们关注一下数据。今天是假期第4天，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透露，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那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是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农民啊、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
1: 刚才正好有一位朋友金豆妈说刚请老公看了电影、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问老公感觉咋样，我一看就是寒战
2: 寒战1994。
1: 她老公说没啥特殊感觉，然后她说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有你这么说你老公的吗？我们说说五一档啊，五一档的档期总票房突破6亿，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还有《门牙》暂列前5。
2: 你带你老公看门牙怎么弄？
1: 就吃得了这吃得了这粗糠了，
2: 比较喜欢。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和75.3万个啊。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刚才说的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0: 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
1: 然后就构成了任翔宇一个人遭受伤害的
0: 送球拍。
1: 大家想看看那个送球拍的视频，可以上网搜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我们有听众给发来截图，您看一下就明白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哈。说明咱们男队的队员之间的感情好，
0: 对，可以随便送东西。你说我能抄起小强的表就送给你吗？我觉得也可以哈。
1: 还好我做的是一个广播节目，我也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往外扔这个东西。
0: 我看你身边还有什么都给你扔送了吧。
1: 我上直播是来做慈善的，我哈，没事，李丽身上好东西多。
2: 我这个不行，
1: 待会儿看上什么了，看他
0: 你干嘛？
1: 看他抖音的时候看上什么了？
0: 看我这个。
1: 哎，那天你骑电动车驮走那个，
0: 我这纸巾，我这有各种纸巾，湿纸巾、干纸巾。
1: 哎呀，你那天抖音上不是骑电动车驮走了一个帅气的小哥哥吗？
0: 帅哥，13号楼啊。
1: 真回楼
0: 了，13号楼啊。所以也不要信这个举手投的出来的投票。
1: 这都谁给你写的剧本？感觉
0: 我们都是我们都商量出来的。
1: 哦，对，各位，我们
0: 就是习惯了帅哥在身边了。你看我，
1: 你看是吧？嗯，好，大家说一说假期这几天你跟哪个帅哥在哪个景点看到了什么美丽的景色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这边7720发了一个照片，还挺有气势的，上面写着一脚太行，一脚燕山，从昌平虎峪回家的路上。
0: 嗯，
1: 您这是走路回家吗？意思哦，不是，是拍完哦，这个照片的整个这个峡谷里边，这边是太行山脉，这边是燕山山脉。
0: 哦，
1: 他们等于是整个走过来的。 好看，
0: 哎，有意思哈，
1: 这有点意思哈。
0: 燕山山脉，因为正好呢，这山上还刻着。
1: 对，要不然你不知道，
0: 你也没法区分开燕山山脉、太行山脉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个打卡点感觉，
0: 哎，网红打卡，
1: 感觉地上的这个溪流，这个小溪的水流水潺潺的，还挺舒服的。
0: 对，关键那束光下来的，阳光正好洒在了燕山山脉上。一群人在这儿等着
1: 干嘛呀？
0: 这是要拍，都在拍照。你看，怎么地上还一太极图似的？你看了吗？
1: 啊，
0: 哦，它真有。哎，你好好看看前面这块大石头，左边是太行山，有3个字。
1: 对呀，
0: 不是红字的那个太行山。你看，你照片打开大一点，
1: 大一点，然后呢？
0: 然后呢，这个溪水的前面的这块石头的左边是黑，有点发黑，右边的山石，右边的溪石呢有点灰，左边写着太行山，对吧？就在这儿有分界，然后还有人画上了一个太极图嘛。
1: 哦，真的是，
0: 是吧？
1: 这个
0: 有点意思。
1: 蛮刻意的，
0: 这谁人为的？
1: 对对，这感觉是
0: 人为刻出来的，
1: 不像是景区安排的，
0: 像这叫石灰哈。
1: 但也说明它这个石头天然的，就是一块白一块黑放在这儿，也是个巧合，
0: 对，挺巧的。所以他为什么借这个颜色刻了太极图呢？
1: 不错不错，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哈。麦田守望小麦说。

0: 回家就感觉越来越疼，医院拍了核磁，两条韧带断了。
1: 对，韧带肯定
0: 还撕脱骨折，哎呦，哪儿也去不了了，心里直痒痒。所以啊，再次说明啊，就是运动，特别是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是拳击啊，拳击，然后呢，这个高配速的长跑，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像这种羽毛球这种不断的急停急转，它这个爆发力的这些运动啊，一个是运动之前充分热身啊，再有的就是在打球的时候，就是这球，哎呀，我得把它救回来，就是该放下就放下吧，算了。
1: 对，而且羽毛球特别容易伤的就是韧带，你稍微一坐。我就一个朋友就是打完羽毛球，
0: 嗯，
1: 就是蹲了一下，就稍微崴脚蹲了一下，
0: 对，
1: 就把韧带给蹲断了。
0: 还有跟腱，
1: 都是容易伤到的。
0: 半月板哈，大家，就是运动肯定永远是好事啊。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运动强度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咱这个不服不行啊。所以我这个五一假期去打了一场匹克球。
1: 哎，对啊，而且还上场要参赛了。
0: 我们参加了个比赛，
1: 你赢了吧？
0: 一胜一负，还小组出线了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强他有网球功底，
0: 所以我是第三次打就上场比赛了。
1: 嗯，
0: 对，然后结果我赢那个队那俩哥们儿说我拍都是借的，
1: 人都拿着别人的拍，你看这是专业运动员必须用自己的装备是吧，他才顺手，
0: 对对对，
1: 结果人家借的拍都能够赢。
0: 就匹克球这个活动它现在确实比较火，然后呢就是各年龄层各年龄段，然后有一点网球基础啊或者有一点羽毛球基础的都能用得上，
1: 嗯，
0: 现在真挺火，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感觉有我因为常年打羽毛球的人觉得匹克球的运动强度相对来说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1: 对，就都可以，
0: 对，更全年龄友好一点的感觉。
1: 对，嗯，不像网球它确实是对体力是要有要求，
0: 特别是女生的那个
1: 臂力
0: 绝对力量还是有一个门槛的，
1: 对
0: 啊。大瑞又发了一照片说我已经有点慌了，我的车还剩107公里的续航，我到北京还得141公里。说服务区排队充电的车十好几辆呢，
1: 那也得该等就得等啊。
0: 你不行，他现在打算再开一会儿，你不行到下一个服务区啊，
1: 下一个吧，
0: 你就该要不就吃个东西去，吃个饭去。
1: 对
0: 对，然后你在那排个队，该充充吧，你这个差的有点多。
1: 太。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路况。17:48的路况呢，显示事故路段还是仰山桥的西向东，是八里店内环清河收费站间压力突出。
2: 已正式实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高峰的话题啊，在大家返程的路上说一说假期这几天您都被挤在哪里了，包括此刻的情况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的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对呀，今年交通大迁徙，15.2亿人次的流动中国，真的是让大家又开眼了。

0: 是吧？
1: 嗯，
0: 5月1号作为假期的首日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达到3443亿。哎呦，真是，这是3亿人次啊！就是
1: 3亿4千、
0: 多少多少万？
2: 10万，
1: 对，
0: 3万万，3亿了，就是。所以整个国内旅游市场消费同样是强劲的，而且呢，新能源充电车啊，刚才不是有这么多朋友说到这事儿吗？
1: 对，
0: 我们就发现了需求大幅度攀升。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的通行量约为1540万辆，占比近1/4，同比增长33%。
1: 所以对于这个服务区的充电桩的需求也
0: 是个考验，
1: 也是突破上升了哈。对，今年我因为也开车出去了一段嘛，然后在去的时候，包括返程的高速上，就看到用那个自动导航小蓝灯的车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是的。
1: 但确实到了假期的时候，因为高速上车多，所以说你想要就是比较省心的，没有那么累的，用这个自动领航的话呢，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曾经说过了，凡是开自动驾驶领航的车呢，它其实这个安全冗余会放的比较宽。
0: 嗯，
1: 旁边只要有个
0: 车老有叉车的，
1: 稍微一说要并线，它就让；稍微一说并线就让。
0: 所以
1: 高速上车多的时候，真让不过来。
0: 对。所以还是在没什么车的时候，
1: 对，
0: 开自动领航，
1: 它是个矛盾，你知道吧？
0: 对呀、
1: 越是车多的时候吧，又觉得说，哎呀，就自动领航一下跟着走，不挺好的吗？不停的被，
0: 你就只能让，
1: 不停的被加塞儿，不停的被加塞儿、就觉得哎呀，好麻烦。
0: 它中间空的那个档又大，
1: 对，
0: 嗯，
1: 要不还是自己开吧。
0: 说到咱北京市文旅呢，也是啊，发现五一假期全市的接待量游客突破1800万。故宫连续5天门票是售罄的，这都不用说。环球度假区呢是日均客流超5万人次，八达岭呢是北段、北城段人挤人啊，长城上终于站满了孟姜女，这是网友的戏称，因为都穿着。
1: 孟姜女可不是在长城上面哭的啊。那不连自己一块下来了，
0: 对、穿着这个汉服的，穿着过去的这个50年间的服装的大有人在啊、所以大家觉得
1: 穿越来的
0: 穿越了、
1: 嗯、
0: 全国的景点，从名山大海到网红城市，像黄山日接待游客3.6万人次、泰山5月1号晚上红门至南天门路人贴人的走，
1: 就有一个视频
0: 是吧，就是那
1: 远处那个噔噔噔噔的一过来，那个就哎呦密密麻麻的、
0: 然后华山长空栈道啊，一下子就是排队游客需要等上2个小时。
1: 长空栈道可是也挺不容易的，这些
0: 可不是，
1: 就是谁去了谁腿软，但是就是每年
0: 都得去，
1: 都什么都勇者哈、刚才还有我们听众说，有一同事啊，大海说同事去了龙门石窟，发来一照片，光看见人了，全是人呢，后悔了。他说还好我比较聪明，我在家里值班呢，我错峰出行。
0: 聪明聪明。
1: 实话实说，像龙门石窟这样的景点啊，就是只不过就是人特别多和人多的区别，没有说人特别少的，是吧？都是人挺多的。啊，我们看看这边，我们听众帆发了一个照片，好可爱啊！他说2号在顺义，在你们大顺义，
0: 在顺义
1: 陪孩子参加比赛，
0: 亚军呢？
1: 第一次参加比赛亚军，我一看这是北京市新兴杯青少年中国式摔跤锦标赛。
0: 哦，这是摔跤比赛啊？
1: 还是中国式摔跤？你看都穿着那种天桥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天桥
1: 是吧？这个
0: 真三儿啊什么的，
1: 打把是那种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是吧？
0: 哎呦，这小伙子们真精神，尤其你看季军的那个小伙子，特意还把自己奖牌举起来。虽然他是第三名，并列第三名，
1: 但还是很骄傲。
0: 但是很骄傲，我觉得其实这里的最亮点是旁边这位颁奖者，你看人家站的，
1: 这一看就是摔跤、
0: 笔杆调直哈、特别壮啊、但是人家站的这个威武劲儿是非常非常值得赞扬的。
1: 翻您家孩子是亚军哈，我们看看亚军这，我发现这亚军这小男孩啊，他不但手呀，他左手拿。

0: 兑奖得拿身份证领是吗？
1: 这不也一样，谁知道谁对谁是吗？
0: 嘿，这几个小伙子真是眼里有光哈，这
1: 而且
0: 太棒了。
1: 中国传统式摔跤这个培训机构多吗？不多呀。
0: 不多，就是练摔跤的真是不多，练拳击的是有的。
1: 拳击
0: 练什么跆
1: 拳
0: 道？
1: 跆拳道，对对对，
0: 特别多。像摔跤锦标赛在咱们北京，我觉得这可以发力大力发展，小男孩嘛，
1: 对，特色项目哈。智秀说这个假期呢，我就慢悠悠的陪孩子画了两幅画。
0: 我看到了那小女生，哦，认认真真的，这幅画还真不小。
1: 哦，还是个大作品啊。
0: 大作品，她等于是给自己家的墙画了个壁画。
1: 啊，在墙上画的。
0: 你看是不是，你看那个小女生。
1: 哦，还真是。
0: 她拿着调色盘啊，在画黄色的小花花。
1: 您家这墙感觉本身设计的时候就是说。
0: 哎，就流出来了，让她自己画。
1: 是吧，
0: 我觉得这特别。建设尤为有意义，另外呢愿共创，
1: 哎，一起完成的
0: 啊！而且呢，这不管哪个客人一来说来看看我们家这幅壁画是家人完成的，嗯，这多好的一个展示啊！哈，
1: 因为感觉就是他应该就是一进门就是，
0: 对，
1: 像
0: 就影壁的，
1: 像对像影壁墙似的，
0: 对，
1: 他留了一个拱形的门，而且他很用心，他在这个拱形门的两边啊，他弄了一圈那个就是壁灯，
0: 对，
1: 他是可以把这个画打出一个灯带来
0: 的。是
1: 的，哎，那应该是你们家所有人进门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亮点。
0: 我觉得特别好，
1: 有心了，有心了。
0: 哎，这个装修呢，必须得体现自己的风格和艺术感觉。
1: 但是智秀啊，实话实说啊，咱都是装修过的人哈，看你们家这个天上地上的感觉，还得收拾一段时间。

0: 太和谐了。
1: 好，送给你们三代人一首歌吧。
0: 爱看多画。
1: 嗯，
0: 等到这个作品全完成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您这个小家，小家有大爱。假期这几天您被挤在哪里了？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恭贺乔迁之喜，
0: 恭喜恭喜。

0: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五一换新家就选创维壁纸电视，志向艺术生活。
2: 来谱写诗篇，由衷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哈，现在事故路段南二环西向东是在景泰桥西侧，压力大。京开高速南向北西红门收费站反向新发地桥，京良路西向东京港澳进京大把窑桥小屯路，还有西六环北向西的盘桥处石门营收费站，通州新华南路南向北玉带河西街路口，以上路段分别发生了事故，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哈，气温会快速的下降。那最近这几天呢，根据我们今天早上气象专家的研判呢，还是会早晚温差比较的大，那就是早晚凉，中午比较热啊。像明天的午后，虽然说阵风比较大，但是呢，最高气温持续回升，热意明显，紫外线也会比较强烈。大家一定要在游玩的时候做好防晒，及时的补水润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那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空气污染指数为3级，对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洗车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好，今天我们在晚间直播的一路畅通，五一长假的倒数第二天，今天也是五月四号。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已经庆祝过五四青年节了，
1: 庆祝了，可以再庆祝一下。
0: 我不想再听那个啪啦啪啦撒库拉，
1: 那是不是？那是乖乖隆地咚，
0: 乖乖隆地咚。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好说、啊。
1: 乖乖隆地咚，
0: 对大家还有什么？
1: 要不你再放首那个歌吧？
0: 我不想，我不是很喜欢郭富城。
1: 你喜欢的。
0: 哎，今天我又看了一个视频，嗯，说是草蜢组合40周年演唱会。
1: 对。然后李嘉欣他们两口子还去看了呢，说。
0: 然后，嗯，哦，是吧？
1: 是40周年了，这三个。
0: 他们两口子跟我没什么关系。郭富城去当嘉宾了。
1: 啊、哦，也是嘉宾哈、啊。
0: 然后跟他们四个人一起在舞台上唱了那个《失恋阵线联盟》。
1: 哦，那他们唱跳起来肯定特别好看。
0: 对，
1: 这四个人都是能跳的。
0: 网友评论说，四个人加一块200多岁了，但是看着还那么青春。
1: 300多岁吧？
0: 没有那么高吧？
1: 那
0: 4832啊。你的数学472是吧？
1: 对，不是，我记得他们60多，那个谁，那个郭富城60多了，
0: 所以四个人
1: 也那仨也
0: 4624。
1: 对对，我怎么哦？我把李嘉欣他们两口子也算进去了。
0: 你给我100块钱。
1: 你没打赌，
0: 你给我对，
1: 你没打赌。
0: 我下次我得猜草蜢加上郭富城加一块一共多少岁？
1: 因为他们
0: 300多岁。
1: 对，我忘，对，
0: 好家伙，
1: 47才20吧？
0: 那真是德艺双馨。关键他们四个人扭的可好看了。
1: 对，他们四个人在香港那个时候，都是很能跳，尤其草失恋什么。
0: 就失恋阵线联盟，
1: 失恋阵联盟跳的多好看啊！然后郭富城又是四大天王里最能跳的，
0: 对，
1: 所以跳起来多棒！
0: 要的不是天天看欧洲联赛的，
1: 是
0: 可能认知度会比较低一点。而且今年意大利又没进决赛，
1: 哎呦，帅哥们又没来，
0: 对吧？就是就丧失了很多女球迷嘛。
1: 对，意大利现在确实哈，颜值。
0: 现在颜值也不太行了，
1: 也不太行。
0: 曹曦给我们打字，现在也
1: 对，
0: 行不行？他矬里趴将军嘛，
1: 也比其他的要哈、不说了。
0: 所以说，他现在其实整个的商业的号召力不像之前那么强的转播费，谁家
1: 这反正哪儿都条件都不太
0: 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这个但是咱静观其变吧。确实现在应该说总体的时间是吧。
1: 我有一年猜球看完了都乐了，是2012年做的。
0: 那大家的留言啊，这边天平座流星，这是没
1: 上杭州了，
0: 是没上去，这个
1: 还是压底下了，找白娘子去了。
0: 那最近还返京呢，可能赶不上了。说现在已经顺利回家了
1: 啊、哦，好，
0: 对，没碰上发财，
1: 那多好。
0: 说第一次带老人小孩出门玩，虽然时间紧，人也多，想去的地方也多，但是孩子全程没有掉链子。
1: 哎，
0: 孩子看来也很兴奋。然后他很有意思，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发了一张照片，是他拍的雷峰塔，应该是啊，确实是堵在外边的，没进去。但是他这个照片呢，仔细一看，他左半边感觉是用手机新拍的像素比较高的雷峰塔，右半边呢是一个像素比较低的，我就不知道他是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你去旅游的时候一张老照片的雷峰塔，还是一个明信片儿。他给他双拼了一下。
1: 那我觉得就是曾经爸爸妈妈小时候去的时候拍的，甚至黑白的，有点古旧的。
0: 是彩色的。
1: 彩色的。
0: 但明显像素很低。
1: 但是呢又和他带着自己孩子时候拼接的。
0: 哎、对。
1: 这不是才有意义吗？
0: 左边右边这个光感啊，色度啊，包括就是细节完全不一样。
1: 是啊。
0: 但拼在一块儿感觉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1: 哎，两代人啊，不同看。不同眼睛看到的雷峰塔，
0: 他第一次带老人跟孩子嘛，等于三代人一块出门，把这个照片，
1: 三代人
0: 照片给他教会了一下，
1: 这也是时间的穿越哈。
0: 那值了，是吧？那值了，
1: 太好了。哎，刚才有朋友发来的他们家孩子摔跤的那些照片，我们说摔的还真够专业的，就这翻发来的，
0: 真摔呀、啊，
1: 大背胯呀、啊，这是，
0: 对，
1: 哎呦。

0: 所以
1: 这够狠，
0: 所以像背口袋这种大背胯这种、哦、都是属于中国传统古典式
1: 摔
0: 跤的招式是吧？
1: 对，
0: 这真的过肩摔是摔的就是
1: 真着实啊，
0: 看着疼不疼啊孩子们，反正应该都有这个抗击打能力是吧？
1: 挺好，孩子经过这个锻炼他绝对抗击打能力强啊、嗯、哈，抗摔的能力起码是最强的。
0: 但从小学这种项目的孩子家长是不是不太好教育啊？
1: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可能不太好教育，这店每天都放不出去，不知放哪儿、
0: 哦、
1: 哎，家长才会说哎，你干脆学摔跤去吧，每天练的贼死回来睡觉踏踏实实的
0: 就
1: 踏实了、嗯、要不这店放不出去才是家长最痛苦的事儿呢。
0: 关键我作为父亲的角度会觉得你再这么学下去是不是
1: 该摔我了，
0: 小学六年级我就打不过你。
1: 爸爸要注意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得家里大人经常会说什么是谁谁，就是当时开玩笑、啊
1: 嗯、
0: 谁谁不孝啊，给他爸来一杯口袋、嗯、
1: 来大杯挂，
0: 太可怕了，
1: 这父子关系处的真好，
0: 相当融洽。假期几天您被挤在哪儿了？咱们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来一首比较那种 country roll 那种感觉的歌曲哈。 哎大瑞又来发了照片了，
1: 充上了吧，
0: 跟大家汇报终于充上电了。
1: 哎，好好好，
0: 而且这个服务区还有移动充电桩，看着贼好玩、哦、
1: 哎，真是，哎，就像一个车充电车一样
0: 啊，这是就是为了应对在五一假期
1: 对
0: 大家对于充电桩的，这是一个移动的充电车，
1: 挺好挺好，这个就能哪儿缺就移到哪儿去呗
0: 啊，
1: 你看底下都带轱辘的。
0: 哎呀，大瑞在王庆陀服务区呢，王庆陀那幅就是上次咱们听众拍的，里面有小桥流水的，
1: 知道知道，
0: 跟一个大的烧饼
1: 馍一样。你还真能在那儿吃个煎饼果子，
0: 逛逛去吧，
1: 嗯，
0: 逛逛去吧。祝你充电愉快，回程顺利啊！
1: 哎，我这个对吗？口音，煎饼果子
0: 不重要，
1: 吃上才重要，
0: 不重要了。现在李丽在节目里面说天津话，
1: 我老想学，
0: 我已经免疫了。
1: 已经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话。
0: 你以前每次一说天津话，我都一拘灵一拘灵。
1: 我下次跟你说，乖乖龙地懂。
0: 乖乖乖，龙地懂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况信息，
1: 好，我们看路况。现在18:18的压力在事故路段，景泰西桥的西向东、西红门南向北反向新发地桥，还有在卢球路的西向东大瓦窑、小屯西路的进京，还有石门营的北向西、玉带河的南向北都分别发生了事故。现在京新、京藏、京礼、京城、机场高速、京平、京哈、京津、京开、京港澳高速都是进京压力大，所以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查站，现在可能会积压一些车辆，持续车多，大家注意避开拥堵时段。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能城资讯。我们看看今天是，哎呦，今天介绍新用户啊，来自他俩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的用户，叫做雷雷。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他的详细的资料和照片。这是一个女字边的她，雷雷是个女生，今年29岁，山西临汾人，已经落户在北京了啊，新北京人啊，硕士学历，现在是海淀北部一名基层法制工作人员。雷雷在自我介绍中写道，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一枚，但是有自己的原则，并不是没有主见那种，平时喜欢跳舞、唱歌、徒步、看电影、旅行，还会拉二胡。
1: 嘿，
4: 家庭氛围很好，父亲是国企中层，母亲是教师，父母很尊重他。对于另一半，他的要求写得很清楚，底线是要有责任心，为人正直善良，学历本科以上，身高不能比他低。
1: 他多高啊？
4: 没写。
1: 那雷雷，你得把这标准写上。
4: 雷雷可能1.82米。
1: 对，你让他这些小伙子怎么办啊？情何以堪？
4: 父母呢？就对方的父母哈，要有养老保障。加分项呢，就是爱运动和旅游，学工科、医学或者是计算机。他雷雷说想谈一场奔着结婚去的恋爱，但是没有结果也没有关系，不必强求。但是过程希望大家都很认真。如果您和雷雷的期待是一样的，就可以进入他俩能城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希望被更多人看见，欢迎随时来到广播投稿来展示自己。
1: 哎，小强，我突然在今天有这么一个感受。
4: 什么？
1: 就是咱们俩上节目读的有限的这些能城资讯啊，怎么都是女生啊，我就没赶上一个男生。
4: 哦，
1: 还真是女生现在代驾的比较多，
4: 是吧？
1: 真的，男生，你发现了吗？咱们读的第一次有一个叫门头沟的，第二次有一个叫什么的，第三次，反正这几次我怎么听的都是女生啊？
4: 或者这个我们可以回头可以问问郭伟啊，或者问问他们，
1: 没有男生，
4: 他们节目组是不是说他们故意的就是选这个应征的女生选的比较多？
1: 哦，
4: 因为他就是，
1: 我觉得可能也跟现状是有关系的，
4: 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的哈。对
1: 吧？
4: 这个
1: 是吧？
4: 咱们能城资讯可以也展示男同志嘛，是吧？
1: 对，
4: 在我们平台上这个代驾的男同志应该也
1: 是的。现在男同志说我是做代驾呢，我在外头做代驾呢，我有时候还开个网约车。
4: 爱的代驾。那也可以啊，
1: 所以确实
4: 欢迎来投稿啊。
1: 确实这是代驾的女生多。
4: 对对对，会开车也是个技能嘛。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他俩能城，然后也可以广播投稿，我们可愿意在节目当中帮你们来介绍签下。
1: 对对，这是好事情。
4: 神助攻什么的，
1: 嗯，
4: 都可好了啊。对，雷雷就是说男生不能比他矮，但是他没说自己，
1: 他自己1.8、1.9的。
4: 对，他保留了一下。
1: 嗯，
4: 现在反正个高的女孩还是挺多的。
1: 太多了，1.7都不是事儿。
4: 大瑞多高来着？反正大瑞也不矮。然后大瑞关键他玩上了，
1: 他还差不多1.7。
4: 我跟他说王庆陀那个服务区特别好玩，里面有小桥流水。他说妈呀，这里边我今晚上不想回了，
1: 都想住那儿了，
4: 住服务区啊。其实现在好多服务区
1: 那有酒店吧？
4: 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有那么大。
4: 现在好多服务区

0: 其实真的修的就跟景点似的。
1: 啊，你看看，
0: 也是为了缓解大家在赶路的过程当中的这个都拥堵，都奔着回家，
1: 哎，
0: 其实可以休息一下。
1: 而且这个消费场景是属于增量啊。
0: 明哥说，雷雷这要求可不低呀，啊。这哪是找对象啊，这分明在这招企业中层呢。
1: 人家说他爸爸是国企中层。
0: 对。
1: 啊，没有说他要的这位先生也必须是什么中层。
0: 他说的是学历本科以上。
1: 本科以上。
0: 身高，然后还有就是对方的父母呢要有这个养老保障。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学工科的、医学的或者计算机的是加分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愿意来介绍自己的，一说自己的爱好，唱歌、跳舞、飞盘、桨板、徒步、旅行都挺多的哈。
1: 对对对，
0: 说明大家现在
1: 二胡，
0: 现在每一个二胡反而算是比较稀缺的。我跟你说真的
1: 真是少。
0: 各位一路畅通的男性听众朋友，对对，
1: 你如果想天天听二胡，
0: 或者有
1: 请你和磊磊联系，
0: 有没有吹唢呐的你们俩可以凑一局嘛，对不对？
1: 你们真是
0: 百鸟朝凤什么的，是吧？可以来一下家里边，这个过年就有节目了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然后可以，大家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彼此的一个缘分啊。我家养了三只喵，他说我和老公下午1点多送儿子返校，从怀来返京的路上上了高速，广播说进京封路了，我们俩果断的就走了234国道，还途经了河北界叫做镇边城。哦，他发了一个照片。
1: 哦，就这儿哈，
0: 一个镇边城，这应该像是一个小众景点的感觉。
1: 哎，是，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换一条路，然后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色。
1: 对，所以有时候别怕绕路，绕路指不定有什么好风景等着你呢。
0: 五月的 Susie 说，除了长途司机，谁住服务区呀？不是。
1: 那王庆坨不一样，
0: 哎，现在服务区跟以前服务区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哎，你以为就打个水上个洗手间那种，不是了，你看看大瑞发的图就明白为什么他想留下来，留下来。
0: 当然确实还是平时还是司机住的比较多但是
1: 您说的那是大车店，嗯，
0: 对，
1: 您说的那个
0: 咱们家大瑞他不是他是吧，他豪放，他觉得哪儿都敢住，他
1: 是这确实吃点喝点的。
0: 摸摸说昨天逛了一趟三里屯，说我这个北京人第一次去三里屯，有一种刘姥姥逛大观园的感觉那您是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去，还是说就是好多年没去了，那确实变化还是挺大的
1: 啊，
0: 哦！真的不会是在北京生，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去三里屯吧？
1: 默默哈，默默，我看多大岁数？默默也像小20多岁，
0: 就对呀，啊，
1: 是吧？
0: 他这还去什么皮划看？
1: 对，不太像您说的这样。我估计好久没去了。嗯，而且现在三里屯确实是变化挺大的，如果好久没去的话哈。
0: 但你看他说我这个北京人第一次去三里屯，
1: 对，怎么能算第一次呢？
0: 但有的北京
1: 也有可能，
0: 有的北京人确实属于生活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就不离开自己家附近那
1: 边，也有可能
0: 从小学到高中恨不得就在家附近，
1: 没准他就住在西边，房山啊、门头沟啊、丰台就不过来了，
0: 对对对，
1: 石景山啊什么的哈，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要东西城的串串，该溜子嘛，该溜子就是该溜的就溜的。
0: 不是你那东西城还没到三里屯吗？三里屯在朝阳，
1: 是呀，
0: 还得再
1: 还有点远，
0: 对，再往远走走。
1: 他这就属于跨境了，出境了，
0: 对对，
1: 跨境了，
0: 属于异地恋了已经。秋英说五一啊去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两个好哥们一起。目前他说了一下，目前内蒙古回北京方向的车流量还可以啊。感谢您的提示啊。
1: 默默说了，李丽啊，我谢你，儿子都这么大了。对呀，啊，那你说你第一次，我们都听着有点慌，不可能。
0: 那这
1: 对吧？
0: 不是，他真的可能是没去那边逛过
1: 啊。儿子都那么大哈
0: 啊，
1: 也有可能。
0: 嗯，有可能，有可能不好这一口。
1: 对呀，啊，现在来到了这儿，您说说感触啊，是吧？
0: 你们以前去三里屯泡酒吧都是坏孩子，我是好孩子。
1: 嗯，我天天学习来着。
0: 你们不学，别人还学呢。
1: 我们在大海淀那边，我们天天上学，天天就钻到那个图书室、
0: 图书馆里面自习室。绿回忆说，延庆的。我没去过的，我没去过三里屯，
1: 对吧？
0: 有啊，
1: 是真的，是真的，可能。
0: 其实北京还是太大了，对对，跟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范围还是有关啊。我们看看丽丽，这是发来了哪儿啊？京昆高速，京昆高速在西六环丰台，应该是进京方向，目前感觉是有事故发生，现在这个堵车比较严重啊，有一个1.5公里吧。大家这个选择路线的时候，可以如果有条件可以提前绕行一下。感谢您的提示。 好吧，大家这个假期几天您被挤在哪儿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

0: 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怎么了
1: 啊？这位也是，他说本海淀土娃，3年前第一次去三里屯太古里，确实是夏鹰蔷薇。所以你看，这海淀的人家都学习呢，天天，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可以理解。
0: 哎，我再给你播一个，最近你们如果就是刷短视频的话，应该经常会听到的一个伴奏，你可以听听，我肯定听。你等会儿啊，
1: 我最近老听到一什么呢？对对对，这伴奏你都给找出来了。
0: 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那个，
1: 对对对，
0: 叫什么什么斯皮尔伯格运镜。
1: 明白。
0: 这是一首歌。

0: 这里是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开的进京新湖门收费站，还有京港澳进京赵新店收费站、杜家坎收费站、朝阳北路、东向西、金台路路口分别发生事故。哎，说到三里屯，三里屯就来了。
1: 怎么了？
0: 三里屯周边现在压力突出啊，所有的道路东西南北的您尽量绕着走。然后东部的环路，
1: 因为好多以前没去过的北京人都去三里屯，
0: 都是今天第一次去是吧？啊，而且东三环呢，国贸到农展、三元桥到京广、东二环东面门到朝阳门也是压力大的。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包括此刻在回程的路上，如果您经过哪些正在回程路上拥堵的路段，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哎，我觉得这可以作为咱一话题
0: 啊。什么？
1: 就是我在北京生活几十年，没去过哪儿。
0: 哎，
1: 你看我是北哥，就说我在北京生活几十年，我都没去过香山。
0: 嗯，
1: 然后刚才默默也说，所以呢，我有点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啥都新鲜，可劲儿拍照。您怎么叫没见过世面？您是见的太多了。
0: 嗯
1: 啊，您要是拍照呢，人家商家也开心。你看，我们这儿漂亮，所以人才拍。
0: 是，
1: 挺好。
0: 马小吉说：“我刚从三里屯回来，今天人确实挺多的啊。”
1: 对，都去拍照去了。
0: 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去，也是因为像现在轨道交通啊、地铁啊，去那边很方便，
1: 对，
0: 很方便。然后大家就是哎不想去出远门，那就而且还是那句话，今年的春天时间长，
1: 哎，天好。
0: 对于三里屯这种就是半室内半户外的这种商圈，是比较友好的，
1: 没错。
0: 哎，大家可以走一走啊，怎么着的哈？要不然冬天冷，刮着风，你也不想出来；夏天热，那就根本就没法
1: 闷家了。
0: 所以说。今年我觉得真的希望北京的气候，当然气候有它自己的这个发展自然规律，希望北京今年这种长时间美好的春天啊能够保持下去。我还真的还心里面挺舒坦的。来，我们这位听众 Yoger 月说，昨天带9岁的儿子，我们一家挑战北岳衡山成功，趁早上山人不多，午后下山的时候呢已经开始限流了，节假日游玩还是要赶早。昨天我们到山顶等拍照的时候，突然间落雪，
1: 嘿，
0: 好浪漫呐！一会儿又雪过天晴。你看这个早起不仅有虫吃，还可以看到人少的美景。
1: 昨天这个天气确实是，昨天北京也是上午的10点左右就来了场雨，而且是冰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家下的这大冰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本来一开始开窗的时候晴空万里，特别好的天儿。
0: 嗯。
1: 说今天大好的天儿，我估计很多人都那时候出去了，结果就被浇在路上了。然后呢，一会儿就晴了，又是晴空万里。
0: 一会儿就好了哈。
1: 那您那儿赶上雪了，我看见小家伙在国务院批准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衡山的天峰岭啊，这石碑这儿拍了张照，真可爱。
0: 而且这摆着姿势，这明显就是个大侠呀。
1: 这是练家子呀，练过。这姿势横平竖直的，
0: 拿着登山杖当着那个
1: 当金箍噜棒了，
0: 当宝剑的。
1: 哎，这小伙
0: 儿，你别说他这动作都有点像短道速滑呢，
1: 不容易。你看
0: 是吧？这底盘挺低的，
1: 前腿弓，后腿绷。你看看这小胳膊儿，是不是有点练过的感觉？
0: 感觉应该是
1: 练过，
0: 不是练过武术，就是练过速滑，
1: 主要练过瑜伽，可能是
0: 练家子哈。对，这两项肯定可以来一下，可爱可爱，看爬上山啥都不是事儿。昨天我晚上到邻居家坐会儿，然后他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一个小狗，叫马尔济斯啊，
1: 马尔济斯，
0: 就是很可爱。
1: 对，
0: 但那个小狗刚来他们家不久，就是他从第一天来我就看到那个狗，就他特别的活跃，就跟多动症似的。
1: 对对对，他就是老对对对对。机灵机灵的，
0: 而且如果说你想抱他一会儿，抱不住，
1: 那不会在你怀里待着，
0: 然后啃拖鞋，然后就恨不得就是你要想摸他，他假装咬你一下，他不真咬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疯。我们的邻居还说，你看我们家这狗怎么跟街溜子似的，真烦人的那种，特别闲不住。然后昨天晚上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大概晚上8-9点了，那个小狗安安静静的在卡卡的怀里坐着。
1: 哟。
0: 哎呦，就是特别的，哎呦，我说
1: 为什么呀？他挑人啊！
0: 我一个月没见，我这狗变脾气了，
1: 吃安眠药了吧？给人家
0: 邻居说啊，今天一早7点，我们全家抱着他一块去爬了盘山。下午1点从盘山上下来以后回到家呢，狗很累，
1: 给累坏了。
0: 但是家里来了很多的朋友，每个来都要抱他玩一会儿。他其实很想休息，他已经快要12个小时没有休息过了，
1: 烦死了。
0: 我说，我就看着我说，你也有今天啊，你也有累的时候，真的是。
1: 哎，对，所以就是跟小孩一样，你得把他的电全给他放了，回家他就老实。你如果你们家孩子多动症啊、折腾啊、扑腾啊，你就给他找个摔跤的地儿练摔跤去，
0: 练过
1: 肩摔，练篮球，练踢足球，回来就是累瘫了那种才好呢。
0: 哎，咱们这个因为也是大家帮助大家哈，咱们聊一个那个就是差个题儿哈，我们给这位听众匿名一下，他呢说他最近开始装修了，然后装修呢设计师带着他选品，然后说他说明明啊有很多我都是我知道的这个知名品牌，但设计师吧非得让我选一些杂牌子，他说我很纠结，说这个设计师是代表公司的立场啊还是代表自己的立场啊，他 他肯定有没有代表我的立场啊，我挺心烦。我觉得就一句话就跟您说，您家装修您是掏钱的主，所以说你不要心烦，
1: 对，
0: 你不要指着别人代表你的立场，只有你自己可以代表你自己的立场。这牌子你不喜欢，你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可以现场拿豆包就查。其实现在天底下就是没有陌生的事儿啊，现在信息都平权了。你说你不知道，一般的销售话术是会这样，就是说您别看那些知名大牌子，那广告费多少钱呢？那我们这个牌子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呢它东西品质是一样的，性价比高。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真的不用不好意思，拿出手机你就，那我查一下吧，对吧？你查一下他，
1: 对对，
0: 他说的这马桶，你这店里卖多少钱？我手机上卖多少钱？对吧？大家的口碑评价，也许人家真是为你好，也许呢，他可能就是想多挣点钱，但是你千万不要心烦，你一定要想清楚，对于任何这种消费类的事情，一定只有你会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
1: 对
0: 啊，其他人都是有各自的立场的。
1: 肯定啊，人家也是那公司的设计师，他当然是吧，你都能明白。但是真的就像小强说，我觉得这事儿只能听您的，因为您的家呀，您想布置成什么样啊？
0: 你不要心烦，也不要被绑架，因为很多时候像咱们听众，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善良，善良，让人多说两句以后，觉得摸不着面，
1: 也摸不着脉了，
0: 就觉得哎呦，人家都听上去都是为了我好，我当面撅人家是不是不好不合适哈？
1: 没有什么，
0: 装修这也是大花销了，所以就是研究，哪怕你今天说我摸不开面的话，你说那我先不定，
1: 我想想，
0: 哎，我想想
1: 跟家人商量商量，是吧？我得听老公怎么说呀，我都得衡量一下啊，您的建议我也会考虑，是吧？
0: 对，
1: 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其实我这么说您，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出去买东西，然后别人说这个特别棒，我这儿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当时特别想说我拿手机查查这多少
1: 钱，就不好意思掏出来，对吧？
0: 不好意思掏出来，
1: 就不好意思的。
0: 对，但是说实话，如果说啊几百一千块钱就算了，您装修的抄起来好几万十几万，那么大的事儿，那一点一滴的必须要算清楚了。
1: 对对，而且去查查口碑啊，看看评论，
0: 对 对, 对，
1: 这些事儿都是应该的，没有什么抹不开不抹不开的哈。咱们得花钱呢。
0: 新的一年，我们都学会为自己着想，挺好的，大家帮助大家嘛。
1: 古月家人说，我一北京人，还是至少也得有15年没去三里屯了，那里时尚人士特多，过去叫奇装异服，现在叫时尚达人。
0: 前两天不是还有那个就是搁在玻璃罩子里面的活人模特吗？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嘛，200块钱一天，要你去不去？
1: 哦，真的是活人啊！
0: 啊，
1: 站在那儿
0: 啊，
1: 站几个小时啊？
0: 他们几班倒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引发了一些争论啊，就这样的。
1: 也算个创新。
0: 反正胆儿挺大的，就是你得需要一些，就是对于模特来讲的话，需要一些专业素养。
1: 当然，
0: 你得经得住路人的这个指指点点，其实挺不容易。我觉得李丽说的那个呀，就是说在北京多少年，这个地儿我愣没去过，真的可以当咱们的下一次的一个话题，
1: 挺好玩。
0: 咱们曹曦，咱们记一下，下次真的大家
1: 对
0: 好多人就是说，像这个请你叫我宅，说我87年从小在昌平长大，到现在。北京没去过的景点包括有天坛、圆明园、景山、军博，还有好多我根本想不起来。
1: 哇，
0: 听上去您大概率就是那种就是外地人一定要来的景点你就都没怎么去过。
1: 是，没关系啊，这没有什么。
0: 早晚是会去的，
1: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盲点或者说没有去过的地方，咱们就是当个话题聊聊哈，也给大家提供个思路，下次能上哪儿转转去。
0: 啊，曹琦说8号还是我们仨的这个直播，
1: 那咱就8号做这话题啊。
0: 8号咱说一说，
1: 大家都准备准备，
0: 看看北京有哪些就是，那叫什么，被你的人气被高估了。你以为所有人都爱来你的地儿吗？真的是。
1: 对，也有一些可能各种原因，您也到时候也可以说说为什么就这个地儿。
0: 你能想起来？
1: 我刚才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什么景点？
0: 在北京这么多年，
1: 我好像没看过升旗。我老觉得那个事儿呢，反正就在身边儿。
0: 早晚可以。
1: 我想想，我应该小学怎么着也看过。哎，
0: 学校应该组织过吧？
1: 我有点恍惚了。我刚才真的就是刚才那句式，我一说出来，我自己就在想，我哪儿重点就是那种特别应该去的地方没去过。
0: 感觉你理所应当，你北京人没去过这儿，
1: 怎么没去过呢？对，我刚才想了想，好像升旗这事儿有点模糊，但是肯定在天安门广场照过相，这些都做过。但是老觉得那儿呢，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会更多， 还得给人腾出地儿来，就这种感觉。
0: 而且现在早上起来想去那儿排队看升旗，就确实得早去。
1: 对，那得四点吧。
0: 恨不得还得就是
1: 还得身份证刷呀，还得报名啊，
0: 弄个小帐篷什么的。但我不知道现在可能
1: 不让、啊、我好像没看过升旗。哎，就
0: 那你岂不是要留下一个人生的遗憾？
1: 哎呀，说的我都
0: 越往后越不容易了。
1: 我觉得。更不想掺和了，
0: 你怎么能下决心？
1: 对，
0: 是吧？
1: 什么事儿能让你下这么一大决心呢？哈，因为它确实比原来还难了。原来你就不用说还得什么报名、
0: 去排队
1: 预约，
0: 对，
1: 然后排队，然后身份证，是吧？
0: 嗯，不容易。
1: 嗯，大家也可以说说吧。到时候八号咱们做这话题、啊。
0: 八号咱们今都
1: 你呢？你现在想起的是哪儿？
0: 北京啊，我看过升旗。
1: 你看过啊、
0: 嗯？而且我们看升旗那次是一帮大学同学发疯，从西园、
1: 哦、就夜里没睡，对吧？
0: 一宿徒步从西园走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1: 我觉得你们这里有谈恋爱的，
0: 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
1: 肯定有谈恋爱的，要不没那么大劲儿。
0: 一帮人，
1: 心力，
0: 一帮人一块儿
1: 是啊。所以我说这里一定有谈恋爱的，它是有凝聚力的。然后大家一凑热闹就都去了。
0: 让我想想，
1: 你想想哪对儿吧？
0: 是谁呀？
1: 你们只不过是灯泡而已。
0: 很可能就是他们俩发起的这个事儿。
1: 对，然后你们这些爱凑热闹的同学呢，就好一块去一块去。
0: 可是一般谈恋爱那不应该是俩人二人世界吗？叫我们一帮同学干嘛呀？
1: 你以为人家看见你了？
0: 哦，我们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看18:49的路况呢，看到了事故路段哈，还在增加，大瓦窑杜家坎进京，西红门进京，望星湖南向北，远通桥北向南，上清桥出京，东沙河桥东向西，军庄桥北向南都有事故。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18:49，今天我们正在这个晚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哈。今天虽然是倒数第二天的五一长假，5月4号，但是呢，现在返程高峰已经开始了，包括呢进京的各高速公路啊，现在有一些事故路段哈。刚才我们提到，在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东、杜家坎桥东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这个本来车辆就比较多哈，有事故发生之后呢，拥堵的现象会比较严重。但是无论如何，咱们还是平平安安，注意行车安全啊！欢迎随时跟我们更新路况。
1: 你好，我是李丽。
0: 你好，我是 Mr. Q 小强。
1: 哎，假期这几天您都被挤哪儿了？哎，说我们才知道，晶晶他爹说看升旗得熬一宿，现在就得开始排队。哇，我真的，那真的是，
0: 是不是也
1: 太佩服了？
0: 是不是也提前预约呀？
1: 得预约，所以现在就是拿着号就去排队去了。
0: 现场预约，不能在手机上预约好。
1: 是头一天预约的吧？或者说，尤其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可能他们就
0: 看升旗，那真的对于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有点高了这个感觉。
1: 所以五月的苏西是我快70了也没看过升旗
0: 哦，看来看京本地人的
1: 降旗倒好约，就是相对
0: 旅游的游客，他可能在各个景点呢，
1: 哎、对，
0: 他在颐和园他回不来，
1: 嗯，提前一天预约说了，
0: 所以就放弃哦哦，如果你想要在前排的话。
1: 哦，对，刚才有一位朋友说，
0: 就是如果你想靠前，
1: 哎呀，他说个矮的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多包裹。用户说。

0: 我稍微个儿高一点，挡到后面什么都看不到。
1: 那这就没办法了。这个就像你去比如说看音乐节，
0: 它还有个梯形的感觉，有一个错落，
1: 因为天安门广场是平面的嘛、是平面的，就是说这就跟你去看音乐节一样，你比如你都是买的这个
0: 场地
1: 五百八的票，但如果你想在第一排，你就得前一天去夜排，他们叫就是专门叫夜排、因为就是开了就是开闸机的时候你可以第一个入场，然后呢就去站到那个最前排，你长枪短炮你拍你那些歌手啊，拍你的 idol 就拍的比较清楚，那我想看升旗的应该也是有人想要，我来都来了，我看都看了，我就排个第一排，我看看仪仗队我看得清楚，
0: 对对对，有这样的、人，你还要拍照什么的哈。
1: 因为确实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说，他也是北京人，然后大一第一次就陪同学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其实早就到了，但是呢就是觉得晃晃吧，结果到四点多的时候去，发现就是完全挤不过去了，说那个国旗升到顶上才看见，就升起来了。
0: 哎呀真是确实是那儿没坡啊，对吧、那么大一马平川的地儿。
1: 对，然后林文说的还有看升旗睡过头的。
0: 那真不是白忙活，
1: 对，
0: 就跟泰山去看太阳
1: 看日出
0: 升旗一样，
1: 对对对，每天几乎每天都有，就是眼看那个该升旗了，然后困得不行了，说我再眯一会儿吧，等到一睁眼是散场了，结束了。
0: 不爱吃香菜的靓仔说，看升旗仪式就要看自己百米冲刺的腿，
1: 就是放人的时候，
0: 最后冲刺是吧？
1: 你
0: 得能冲了排冲到第一排。
1: 这个咱就说，那就如果说能提前一天能约上了，能约上以后呢，到时候早上能进场去看，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就行了，对吧？就是没必要非得为了那个第一排、第二排的，那确实，看多包裹用户发来，这是凌晨两点看升旗的排队场景，
0: 看看，
1: 那凌晨两点，那就已经是胜利在望了。对吧，那还再有两三个小时就准备升旗了，
0: 这是夏天的话五六点钟也就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对，
0: 该升了。你一看放眼望去真的都是年轻人，年老的真顶不住，就算了哈，咱们在各种媒体上看看吧、
1: 没必要、咱单位也有升旗仪式什么的，
0: 自己组织一个。
1: 对这个对祖国的热爱，
0: 是那不一样，
1: 对国旗的敬仰啊，
0: 是是是，
1: 内心的感受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有这个诚意就可以了哈。
0: 这位朋友说的是，哎呦，马小吉还看过两次，我只看过两次，一次初中，一次高中，那我估计是学校组织的。
1: 哦，对。肯定也是，
0: 肯定是能够完成。
1: 现在一般学校应该也不敢组织了，
0: 这真的这不对，
1: 组织不了。
0: 好，话题，假期这几天您被挤在哪儿了？
1: 别管挤在哪儿了吧，反正是希望大家可以拥有一个这个完美的假期。然后呢，特别是像今天此刻，包括到明天，那就更是了。在这个返程的路上啊，一定会遇到一些高峰，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年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这个旅游趋势，叫做松弛度假，成为一个热词啊，就是大家呢从以前的很复杂的攻略呀、很满的行程啊，变成了精简的行李，随意的公园散步，彻底的补觉，甚至只在住家的附近啊咖啡馆坐半天，这种去表演化的小确幸式的过法被网友命名为反内卷休假模式，用一句话就是何必找罪受，来回应朋友圈刷圈的景点的人潮图。其实真的是，哪怕你是去一个热门的景区，你也同样可以选择，就是我不是非得去那个拍照打卡点，
0: 对
1: 你只要不上这个当，其实呢都是可以用松弛的方式来享受美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五一，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满载而归了，收获大大的。在端午节是不是还有假呢？
1: 对呀。
0: 端午节，这又
1: 端午假期，
0: 再等个一个多月，是吧？
1: 有盼头
0: 啊，有盼头，大家又开始为自己下一次的行程做准备了哈。
1: 未收烟用户说，我有一个偷懒的看升旗和降旗的小技巧，就是在前门的那个木记酒店的露台上就可以看到。确实，那个木记酒店五层的那个餐厅的露台是可以看到，但是很远。你像绿、
0: 那肯定
1: 你像绿回忆说的，说我看升旗主要我就看梯正步，嘎嘎整齐啊，那你在那个酒店那儿基本上
0: 那看不到
1: 了，看不见了。对，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非得想要离近沉浸，那可能真得排一宿，然后往里百米冲刺。如果说你就想我去广场上感受一下那个爱国主义的氛围，大家国人在一起那种众志成城的感觉，其实有很多方式。有很多方式。我在木记那个酒店的露台上看过降旗
0: 那正好
1: 远远的就
0: 也算是
1: 这也能
0: 参与过，
1: 也能感受到那个庄严肃穆。
0: 好
1: 吧，那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0: 好了，明天我们还依然要陪伴大家，返京的路。
1: 对
0: 啊，
1: 对，
0: 假期的最后一天。
1: 是的，欢迎各位呢，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接下来是时光聚会，代表我们编辑曹曦。曹曦接着去把那个世界杯转播权什么继续谈着点哈，
0: 就靠你了啊。
1: 然后再提醒大家，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这个觉醒年代的演出，百场演出季、
0: 赶紧抓紧时间，
1: 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百场纪念的演出，各大票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购票享受，依然还有75折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好，19: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本时段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路段，京礼高速延重东红四桥到营城子隧道，京藏高速谭峪沟隧道到军用关隧道，回龙观到上清桥路段，京城高速东新庄桥，另外呢是板井到酸枣岭桥。

0: 到房山梨园桥，赵辛店到大瓦窑桥路段，以上呢都是持续的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情况，地安门周边也是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南段的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对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呢都没有明显的影响。此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好，专家聊天气，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会商室的吴芳老师。吴工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看到明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另外还有一天呢就要返工了，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也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3: 哎，好嘞，那今天明天白天呢仍然是晴好的天气为主，并且气温呢会进一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29度，暖意融融，那午后甚至会略微有一点点燥热，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呢，明天午后到傍晚偏南风仍然比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明天夜间呢天气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是18度。6号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会迎来一些转折啊。首先是白天呢云量比较多，大部分时段呢感觉天空会比较阴沉。另外呢，预报山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平原的部分地区也不排除有掉点的可能。另外呢，受冷空气影响，6号的白天到夜间风力较大，预计有3到4级的偏北风，气温也会小幅下降，最高气温27度。气温虽然降幅不大呢，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加上大风的作用呢，体感明显比5号要凉一些，请大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着装。7号到10号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像7号是25度，到了10号本周日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有望会回升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吴芳老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4: 用青春拥抱时代。
2: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4: 见证责任与担当。
5: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5: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5: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随时互动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今天高朋满座，
0: 非常热闹。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咱们一块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邀请上述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探讨传承创新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聚焦医疗领域的青年代表。
1: 我们一直讲哈，说这个医生呢是保障人民大众健康水平的这个重要角色，而且大家有个病有个灾什么的哈，无论是小到咱们社区的咱们这个医生
0: 医务工作者，
1: 医务工作者，还是说到这个大三甲医院咱们挂号找大专家。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哈，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咱们讲到的说这个顶级大专家，他当年也是从小大夫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0: 那职称不可能从主治医师一下就变成主任医师。
1: 对都有一个青年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阶段。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在医学成长领域不同阶段的三位医学行业的从业者。执事王峰，
1: 欢迎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还有欢迎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荣恒墨，欢迎荣医生做客聚会。
0: 这三位医生在职业生涯其实都知道，稍微了解一点的医学的这个领域的学习过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今天的互动话说，您在职业生涯上的领路人啊，可能呢可能呢是一位师兄，
0: 也可能是一位领导、一位前辈。
1: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
0: 找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经媒体平台。
2: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不是，我放鞭花的时候你们仨笑啥呢？你们四个笑啥？
1: 聊天是在说什么吗？说火、今儿这阵容，呼吸科大会诊啊。
0: 不是，我很好奇主任是怎么在繁忙的医务工作当
1: 中。我刚才前面那个不是我胡说的吧，主任？就是我讲说咱们在这个医生的培养的这个道路上，其实真的还是比较漫长的一个阶段。
3: 对，这个在医生的培养的这个过程呢，应该说还是很艰辛的，它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在这里面当然也有优胜劣汰。你比如说像我们李婉大夫啊，荣大夫，大家都经历了高考完之后考到医学院校啊，五年制的本科，然后接下来呢是三年的硕士，然后接下来呢再接下来可能是3到5年的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算算啊，5+3+5+3啊，可以。
3: 对，
1: 这是一道数学题。
3: 所以你想呢，一般假如大家18、19岁高考高三毕业，那么整个的医学生生涯可能大概得在12、13年这样的。可能有些天资聪慧哈，骨骼清奇的没准更厉害一些，但是我估计怎么也得在10年以上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毕业的时候都至少已经在30岁左右了。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还会进站啊，来完成博士后的工作，那么再出来可能又是3、5年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啊，真是很多我们的医生到临床工作的时候都已经在30多岁、32、33岁、34、5岁，这很常见。我们同事基本也都是这样，
1: 念了一溜书，然后一个小大夫其实都快奔40去了。
3: 确实。所以这个行业呢，需要大家得有隐忍，得有坚持，得有热爱。如果没有热爱，真是扛不下来。
1: 确实是哈，我们聊天室里边很多朋友说了，哟，朝阳医院呼吸科那是最厉害的。然后苏西，我们老听众说，我妈妈就是李婉大夫给做的穿刺。
0: 哦，
1: 看看，你看这患者的家属这都涨上来了哈。然后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对于三位医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啊。1528说，今儿这节目我得认真的做记录啊，因为这是专业人士给讲课，在医。

0: 学赛道哈，咱们今天呢可能不会涉及太多专业这个解决病症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多的先去聊一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青年人在这个医疗行业当中以这么高的成本奉献着自己。
1: 因为现在有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很多大的医生啊、大的专家来做客聚会，或者是在其他媒体跟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以自己医生的身份，而并不是以一个平常的生活在这座城市的都市人的身份。其实很多医生都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发光的故事以及成长和人生的经历。
0: 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讨论当中吧，说说您职业生涯的领路人吧。萌萌酱说，领路人是我师父啊，有一位很好能处理工作和生活的一位温柔大姐姐，刚进单位的时候都是老带新，第一个项目就跟师傅一起，到现在我都独立做项目了。我师傅其实不仅仅是我职业的领路人，更是我生活的榜样哈。哎呀，这个讲的就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吗？
1: 没错，我们还有这位叫慎终追远的朋友就说了，那当然是我前公司前渠道部的经理刚哥呀，在工作上教会了我很多重要的知识，传道授业解惑
0: 啊。这个今天我们直播间这三位是一个团队啊，也看到有代际差，所以肯定他们之间是有这样像前后的这种关系的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先抓个小的问问，先问问李医生，
1: 先问李医生吧，
0: 先问李医生，哎，来，就是你们三个之间是同门师兄妹师姐弟，还是说老师带着两个小徒弟，来给我们讲讲你们仨的关系吧。对着话筒啊。
2: 我们三个的关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既有您说的是同门这个师兄妹，应该叫同门师兄妹，
0: 大师兄带两个小师妹，
2: 对，然后第二个也有呢，就是王主任作为我们的这个临床上一把手接的这种引路人，其实是这样的，就相当于是在我们的师门的老师其实是我们佟朝辉教授啊，也是我们的长江学者和北京学者，那么我们在佟老师的引领下呢，那其实大家也秉承着相对比较一致的一个学习的理念和就是这种对于医学奉献这种热情吧，那么在此基础上呢，那我跟荣大夫那么在踏入临床工作之后，那么也非常有幸的和我们的大师兄啊王峰主任那能在一个团队里面工作，那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啊，既是大师兄也是顶头上司。
1: 但我这么一听哈，因为有师兄师哥的这层身份在里面，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在朝阳医院肯定会受到王主任很多照顾吧。
0: 我怎么觉得好像会受到更多的监督督促，更严格的要求。
1: 这个问题问问荣医生吧。
0: 问荣医生是哪种？
3: 我觉得说实话还是照顾更多。
1: 哦，
3: 对，就是对，因为王主任的话主要是目前的一个专业领域很多是在呼吸介入的这个方向，因为和普通的一些其他的内科疾病不同的话，我们可能牵涉到更多的手术啊操作这一些，所以他确实是对我们有很多的照顾，都是手把手的带我们做一些手术啊演示这一些，我觉得一定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能很快速的一个成长。
0: 那这个答案如果要问王主任呢，王主任您觉得是哪一条更多？
4: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就像前面那个李婉大夫说的，我们是一个团队，那么我们呢也同一师门啊，我们都是师承于佟朝辉教授。那么因为这个佟教授这个知识很渊博了，所以他下面有不同的这种专业方向呢，刚好我们是这个介入呼吸病学的专业方向。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照顾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业务上的这种传承。因为做医生的话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得找到自个儿的专业方向，这样呢你有的你的专业方向你才能向一个更好的这个专业道路上去走，能成为专家，能去用更好的技术去服务咱们的患者。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师妹们或者我们的同道们最大的一个照顾吧，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我们的临床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让大家帮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方向，同时在这个专业方向上，我们把手把手的把一些技术啊交给大家，让大家呢去进行实践。你像之前像比如做肺穿刺啊，很多时候都是我在做。后面现在前面也有朋友说了，李婉大夫做的也很好。
0: 对呀、
4: 是吧，我们也是带着李婉大夫做，现在呢很多时候荣大夫啊李大夫啊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这样呢我们的团队哈、那就像一棵大树似的，越来越的这个越来越茂盛哈、像刚才您说的啊、茂密哈，我们的业务我们的医学的这个队伍，我们也希望茂密，这样的话有茂密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之后。

0: 我们就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明白哈。可能在这个整个这个医疗体系当中去理解青年医生这个角色，和大众我们普通的市民啊听众啊理解青年医生，以及患者和患者家属同样面对青年医生这四个字这个身份的时候的理解会各有不同。
2: 没错，在今天聚会第一支歌之前，我还想再补问王主任一个问题，因为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可能自己本身工作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既要门诊，同时还要兼顾这个科室的管理的工作，同时还在学校教书，而且此时此刻在这个医院当中哈，还有两位小师妹可能会相互交流探讨业务呀，压力是不是挺大的呀？
0: 确实还是挺大的。因为医生的话呢，首先临床的本职工作就是确实还是强度很高的。比如说我们像就拿今天为例嘛，今天差一点迟到啊，也是因为原定5点结束的门诊到了6点多，然后再赶过来，确实就时间很紧。那么像包括我们那种值班啊等等，这些都是常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介入呼吸病学呢，我们可能是介于这种内科和外科之间，我们有很多患者也我们做一些微创的手术，那些患者呢术后如果有一些这种并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病情变化，我们都是需要去看的。所以我们的这种晚上加班啊、值班啊，那都是常态。应该说压力很大。另外的话呢，像你说，我们还承担了一些教学的工作，包括还有一些临床科研的工作。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做一个医生确实需要还是比较强大的内心，比较强健的体魄，比较坚韧的意志。
1: 对，所以刚才我们说青年医生的成长路线要学习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书本啊，或者病床上啊、病案上的那些东西，
2: 是的，
1: 可能还有在这个职业的理想啊、职业道德，甚至说自己在职业目标上都是要不断的教正和调整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也来问问两位更年轻的医生，
2: 做好准备了。
1: 哎，李医生、荣医生哈，就问问他们俩去怎么理解青年医生这个角色定位，以及刚才大师兄说到的啊，这种压力呀，你觉得是王主任压力更大，还是你们两个小大夫压力更大？他觉得他压力很大，那底下学的会不会压力更大？然后哪个阶段压力更大？
2: 李医生、荣医生准备一下啊，好吧，为大家带来今天聚会的第一支歌，李现的《给未来》。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在京哈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时，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3: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4: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5: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4: 倒热水干啥？
5: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3: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告。
7: 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8: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7: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8: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6: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9: 70载，蔡白与您同行。5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10: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
11: 用奋斗浇灌热爱，
12: 用青春拥抱时代。
11: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12: 见证责任与担当。
1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各位晚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继续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医疗领域的青年从业者代表。
1: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聚会伙伴，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峰，欢迎王主任做客聚会。
0: 欢迎王主任。
2: 谢谢。
0: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婉，欢迎李医生。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要欢迎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荣恒墨，欢迎荣医生。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我们聊天室里边很多朋友在讲的说，哟，今儿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自己认识的医生来上节目，太开心了。赵岩说，给李婉大夫比个心，给我妈妈做了当年胸肌腋穿刺，医术医德俱佳。
0: 哎呦，这是在线送锦旗啊。
1: 你看看，
0: 我们还有这位1528的朋友就说了，医生专家们也是从青年医生一路走过来的，
1: 对，
0: 不断的学习，不停步的努力，职业目标明确的向前一步一步的走。
1: 哎，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您职业生涯的领路人哈。听听 FM 首页找到天使美丽心情说，我的领路人是一个耐心大哥哥，他教会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有学历啊，然后我就升职比他快，挺不好意思，就我特别感谢他。
0: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1528就说了，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啊，这二位是他们给我指明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方向和道路，并且教育我诚实做人，认真工作，不计个人得失。
1: 哎，所以我们也来问问两位年轻的医生吧。刚刚听完主任讲过了啊，
0: 压力大，
1: 不同阶段你看压力都不一样。这个年轻医生现在的压力来源是在哪儿呢？先荣医生先来回答吧。
4: 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的医生，然后这个阶段里面确实会有很多的压力。从一路走过来吧，当年肯定是这种考试的压力比较多，比如考研完了又考博，然后考博完了又找工作，找工作以后就是一路升职称。然后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一个是职称这个算是硬件条件肯定是会有一些压力，然后再有就是临床上面的话，在青年这个阶段始终会觉得自己还是技术上有待提高呀，然后有很多的东西还不太会，然后再有就是科研也算是一座大山吧，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因为很多的技术都日新月异，肯定需要去做一些研究，然后能够研究出一些更好的，比如说是技术啊，这样子应用于患者，能够为他们更好的服务吧。
1: 就一听就是好学生的答案，就是他的那个所有的发力点都在学习这件事上，你发现没有？有提升。
0: 就我觉得就他。

0: 来到今天，是什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如此的奋进，如此的发奋拼搏呢？
1: 就确实从医学生的过程就比较漫长，那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以后也会有一些辛苦，然后有很多时刻吧，也会觉得是确实是有一种疲惫感在。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人说过，说快乐分很多等级，可能吃一顿火锅是一种等级，睡一个好觉是一种等级。我觉得可能支撑到现在是觉得当医生有一个魔力，就在于一个成就感吧。就是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手术，然后一个很疑难的病人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终于开心的出院了，然后这种成就感我觉得可能确实不是一顿火锅能比得上的。
2: 明白哈，
0: 就先有了这种成就感，然后呢下了班再吃顿火锅，哎呦完美。
2: 那就是 plus 快乐 plus 啊。
0: 没错。
2: 李医生的答案会有不一样吗？
3: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啊，因为我们在最开始选择我们高考去报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对这个东西有首先的一份兴趣的，就我肯定会对他说，哦，我对他感兴趣，我才会去选择，是这样的。如果说那最开始我对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的话，那么可能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是就相对来讲比较痛苦，因为我们也知道首先在本科阶段啊，我们上学的过程当中，我其他的高中同学都是哦，周一到周五，他也许满打满算加来他就只有三天的课，但我们可能是满打满算是五天加问号的课，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其实就是在我们最开始的大学期间，我们更多的就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前期的去进行整个的医学的打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也是一个筛选，那么就是我到底对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欢，同时我适不适合去进一步的去把它当成我的职业，其实是这样的。随后我们才会进行去考研究生，来进一步的深耕自己，大概是这样。我目前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不喜欢这个职业。
2: 怎么样？听完了两位年轻医生的这个答案哈，作为过来人的大师兄王主任，您现在再回头看看，跟他们两个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的您，您有什么现在想要跟大家？

0: 职工作就是给孩子，给这个家庭最大责任感的给予。
1: 嗯，苏西说，哎呦，向你们致敬，所谓医者仁心，你们真的是最棒的，这怎么都给我听哭了呢？这
2: 要掉小珍珠了。
1: 这就讲到可能有一些患者的家属哈，可能在经历了家人的一些变故啊，或者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真的有跟咱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有非常密切详尽的这样打交道的过程之后，可能才会对这个职业有一些更深刻或更不一样的理解吧。那问问两位年轻的医生，对吧？嗯，现在可能还不像王主任一样，周围要处理的人际关系或事项那么多，那么繁杂吧。但是这也是未来即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呀。所以，工作责任和生活责任、家庭责任，两位年轻的医生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来，荣医生先来。
3: 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能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既是医生也是医生的家属。
1: 哦，
3: 因为我父亲我爱人也都是医生。
1: 嗯，
3: 然后刚才主任说的我其实觉得挺有体会的，因为主任可能是在新冠的期间跟孩子的一些这种关系啊，这种互动，然后因为我父亲也是一名医生，我小的时候也

0: 一种缺，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缺失吧，
1: 甚至可能说能感受到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和信念感。
0: 对，有些这种感觉。
1: 虽然可能在这个夜里，爸爸可能晚上在家里吃饭或者陪着孩子讲故事、辅导作业的时候，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等再回来的时候，孩子从爸爸身上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份光荣的责任感。你看，选择大于一切了嘛？
2: 因为荣医生知道爸爸去干嘛了，去帮助更多的人去了。
1: 对哈，所以你看这个下一代这荣医生。成长起来之后，不是用自己的选择告诉了对于家庭的这个责任的答案吗？
2: 没错，
1: 对吧？嗯，来吧，问问李医生。
3: 我跟荣医生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是就是也有一些家学传承。其实我是完全纯自己选择的，
1: 家里没有人干这个。
3: 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位我的直系亲属或者是相近的亲属，他们从事医疗行业，都不说是从事医生了。那么我完全是自己就是踏进了这个行业，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就是我接触到了很多病人和病人家属，那么我就能够理解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迫切。那么所以我能希望我所学到的，我所掌握到的，不仅仅能给我们的大众，我们的患者带来帮助，我也希望给我的家里人，如果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给予支持和帮助。那么这个是我相对来讲比较愿意选择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那么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不太就是了解医疗行业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就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他们其实对于这一些我如何去看病，甚至从我如何去看病，我如何去选择大夫，我如何去做哪些检查，他可能都是不太明白的。所以说如果说哎家里有一个能够明白能够理解，
1: 在私底下练一些修炼一些什么技法呢？
4: 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前面也跟听众朋友说啊，我们是叫介入呼吸病学的专业方向。那么介入呼吸病学呢，我们会使用一些相当微创的技术，比如导航和经皮穿刺的技术啊，那么去解决一些相对很多嘛，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可能都在体检时候遇到过。
1: 曼陀罗飘香就在问呢，请问什么样的肺结节需要关注？
4: 对，这个是很多很多患者朋友共同的一个问题，也是其实医生需要我们给患者解答的问题。当然，我们只是看片子，有的时候还是定不下来，因此我们需要去完成一些活检。那么就是能够进行一些确诊。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些这种新型的技术呢，就是以更加微创了更加精准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一种结节或者其他肺内疑难病灶的活检，来回答患者这样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呢，有些我们一些年老体弱的患者朋友呢，可能接受不了传统的这种外科的治疗的手段。那么现在介入呼吸病学也有很多非常微创的技术，能够以这种很微创甚至无创的方式来完成肺内一些特定病灶的这种治疗。这些呢都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再一个呢，咱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的患者很多哈。那么慢阻肺的话，我们现有的治疗方式呢，很多就是靠药物，但是大量的病友反映呢，可能到了后面药物就不太管用了。那么现在我们也在实践一些新型的技术，那么通过这种介入呼吸病学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慢阻肺的患者，帮助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来部分的恢复肺功能，改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手头忙活的这些事儿。
1: 明白了，
4: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1: 哎呀，赵岩说，医生的工作内容可能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不仅安慰病人，也会安慰病人家属。曼陀罗飘香说，向朝气蓬勃的新一代医务工作者致敬。
2: 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医疗领域的传帮带绝不仅仅是医术的传承，更是医德的不断的延续。我们真的很欣喜的看到前辈的医疗专家在兼顾日常的问诊的工作以及很多其他工作的同时，还能将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传递给青年医生们。也能看到青年医生在医疗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继续贡献着青春力量的热情。真的是这样，关于热爱与责任的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
1: 也再次感谢王峰主任、李婉医生和荣恒墨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聚会。
2: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上一时段发生了多起事故啊，在西六环西向东妙峰山隧道有事故，下尾店西桥到三家店桥持续车多。京港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小屯西路路口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排到了赵新店桥。北六环东向西大东流桥路段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科会桥有事故。另外在这一时段呢，很多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的车流量依然比较大啊。京礼高速营城子桥到营城子隧道，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还有谭峪沟隧道到军官隧道陆庄桥路段，以及回龙观道上清桥都是拥堵。京城桥北七家收费站，还有主收费站到来广营桥，京津高速牛镇互通到永乐店检查站，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琉璃河环岛路段，还有赵新店桥到大瓦窑桥都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5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 0106295-8976。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你也可以登录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啊，跟我们互动啊。另外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啊。今天呢有一些听友也是祝孟阳生日快乐啊，5月4号，确实啊，哎，虽然他早就不是青年了啊，但是生在青年节啊。那今天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呢，可能看互动话题啊，各位就知道了啊，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视及游戏编剧面条，欢迎面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0: 哎，这面条一来，咱们先说点闲话哈。哎，就是五一档哈，今天我看了一下啊，确实，说累计加上预售呢，差不多5亿票房。不过呢，从每一部片子啊，单独的成绩，包括每一部片子在电影院啊，每一场平均的人数看，好像还是不那么乐观哈。
1: 其实都不用说那么细、就看整体票房就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清闲的档期，五一档就是大家应该有印象吧，早些年五一档、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大档期，
0: 对，
1: 就是出过很多还挺厉害的片子和这个票房。但是今年的话，说实话，在节前我在别的节目就聊过，有预期。有预期，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今年没有什么一眼就看着大的片子
0: 啊，眼前一亮
1: 啊。对，另外一个的话，今年的排片儿整体来说也是那种偏保守型的排片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票房，排名第一的呢是《消失的人》，
0: 对，
1: 它是23%的排片儿，然后贡献了33%的，我说的都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五一档的那个排片儿啊。贡献了33%的这个票房占比，然后第二名是韩战，24%，贡献了26%的票房，然后《穿 Prada 的女魔头二》8.8%的占比，然后贡献了7.8%的票房，然后《时间敢死队》11%的排片，6.7%的票房，
0: 这有点说不过去哈。
1: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然后下面那个《门牙》，你看2.4%的排比，但是贡献了5.7%的。票房，包括下一个是我想看但是一直没看成的，这个一会儿我也说一下，叫阿妈的给阿妈的情书，4.2%的排片，5.2%的票房。我觉得今年影院保守了，给小片子的排片非常非常谨慎，谨慎到什么程度呢？你像门牙给阿妈的情书这两部片子，我想看我都找不着合适的电影院和时间去看，
0: 都是在偏远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时间可能要么特早要么特晚。
1: 对，然后这两部片子从它的排片来说其实票房表现都还不错。
0: 对，因为已经在夹缝里求生存了啊。
1: 我是真的觉得排片经理在接下来可能只剩一天的时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试着把这个时间敢死队的11%的排片匀给其他的小片子一点空间，
0: 碰碰运气是吧？
1: 对，然后前三名算中规中矩吧，基本上除了第一名超出排片10%的票房表现，其他的都是排片多少基本上票房都是多少，在预期之内，所以呢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正常冷清的
0: 五
1: 一
0: 档
1: 啊。对，
0: 我看有一些城市已经发所谓的电影券了，就是说明得推着点大家进影院了，是不是
1: 这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节目前也聊了，就是大家现在去电影院的意愿真的非常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没有什么我觉得我立刻就要看了跟人讨论，或者说这个片儿的有哪一部分原因非得去电影院看，就是大特效大的那种视听震撼之外，

0: 不去了。
1: 对，您像比如说以前很简单，以前如果我就算是再偏时间再格色，我可能我想看的这个片子我也就去看了。
2: 对，
1: 但是今年我就觉得说，哎呀，那就算了吧，我费那个劲跑那么远，还要早起还要晚睡的，我等两天就上
0: 流媒体平台了。
1: 对，而且这种小片子说实话在家里找个大电视看效果也不差。
0: 是，
1: 就这种心态，我自己在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也跳出来想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真的是因为电影现在变得，说实话啊，它变成了一个，看电影其实变成了一个负担。它不管是时间成本和金钱上的成本都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会更审慎的考虑去看电影这件事儿，
0: 就衡量我这个投入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匹配。
1: 是的，因为不管说手机也好，还是家庭里的投影电视也好，因为现在咱们很多电脑手机都可以投到电视上，你想看一个你真正自己想要选择看的东西，这件事儿变得太容易。
0: 对对，
1: 这个容易是你选择也容易，你实施也容易，你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特别容易。
0: 对
1: 啊，你像比如说我 B 站大会员一年180块钱，我想看什么老动，我是动画爱好者，我看什么老动画都可以直接投到电视上看，我何必再跑那么老远？
0: 时间还你做主，不用说，哎呀，还有几分钟要开演了，跑一下都不用。
1: 甚至我可以快点看或者慢点看，
0: 可以拖出来。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当然希望电影院好，我希望整个电影产业都好，我不希望就真的变成一个消失的产业。因为毕竟你像今年。就刚才说的有几部片子我还是挺想看，我也觉得质量从口碑上来说看你觉得质量也不错。但是我真的觉得整个产业需要好好的做一个大的调整才行。
0: 是，
1: 就是不是说小小的做一些变化。我刚才跟林晨开玩笑说，我说如果咱把这个，当然我是开玩笑啊，但是我觉得方向上影院可以考虑一下。最近我好像听到那个贾樟柯也在聊这个事儿。把电影票的价格我狠里降一降，不是什么说35变成30或者是25变成20，咱能不能把20变成5块钱？
0: 哎呦，这诱人了啊。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作为从业人从业者的话肯定觉得哇割肉了，
0: 对，
1: 怎么能这样。但是问题是咱们记住，咱们中国有14亿人，咱们想一下去年哪吒的总体的电影票房，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哪吒，我忘了当时好像是有看，比如说它平均的票房，因为它是很多人看 IMAX 场嘛，它平均票房高一些，
0: 高一些，
1: 咱就打的是20，它是150亿的票房，那咱把它除以十，十也就是2块钱，如果这个片子质量好，你票。电影票只卖2块钱，150亿除以10，那个片子15亿的票房，15亿票房在现在的行情里边属于爆款。
0: 对，那肯定啊。
1: 所以我举的这个例子，我自己知道非常非常粗暴。我不是说真的要让电影票变成两块钱。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
0: 基数
1: 上，有些事儿可能。破釜沉舟一下反而真的有救。
0: 其实给自己一个机会是吧。
1: 对，
0: 就像这次也是某部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影片，导演还是号召观众给机会是吧，说
1: 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对，没有用，这样甚至我觉得这个行为很不好。如果你拍的东西好，自然会有人看，
0: 你不能绑架观众的意愿。
1: 对，而且翻过来说，绑架也没有用，现在观众也不是傻子，说你号召了我就去看，那啥片儿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号召啊，你送钱给我呀，是不是？就是逻辑上很简单。
0: 哎，先把自己的怎么说呢，产品做的别拉胯，
1: 先把自己的本业做好，
0: 对，
1: 再想那些偏门的招吧。
0: 好啊。那咱们呢开始聊今天的话题啊。
1: 话题还没开始聊。
0: 还没开始呢，你看看啊。首先一个就是之前我们聊了好多次啊，这 AI 来了之后是不是狼来了啊。最近呢博纳影业啊出品制作的国内首部东方超写实零智共创长片电影啊，叫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的获得了国家电影总局颁发的龙标啊，也就是说电影的供应许可证，标志着国内首部将三星堆文化和 AI 原生技术深度结合。

0: 的科幻院线电影呢即将登陆全国的大荧幕啊。那这部电影呢是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哈，把古蜀文明跟科幻叙事相结合，用 AI 技术呈现了三星堆文物，用电影化的科幻表达唤醒沉睡三千年的古蜀文明，和唤醒了文物，也就实现了历史文脉和未来想象的跨时空对话啊。此前呢，三星堆未来往事的概念预告片呢，在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正式亮相，也引发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作为国内首部院线 AI 原生动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此次顺利拿到龙标啊，也是算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化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迈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啊。那先来跟面条探讨一下啊，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脉络啊，我查了一下，可以追溯到2024年7月上线的叫《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啊，它是一个 AI 科幻的短剧集啊，这第一季是24年就上映了。那这部短剧呢，在全网斩获 1.6 亿的播放量啊，能不能说这个数据啊，算是给制片方实现了一个探底的目的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短剧在全网斩获的播放量跟它上院线能斩获多少票房之间是没有任何。

0: 还有一些人脉关系。行业因为就是整个的这个前期前边整个的影视行业的这个周期里一直走的这一套逻辑好像走得通，
1: 嗯，
0: 现在到了这个新的时期以后，有自己内部的原因，也有这个外部的这些冲击，科技上的冲击，真的要发生大的变化，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原来的那套模式抛弃掉。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林晨刚才说那个也是我认为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你要重视内容的情况下，
1: 哎，
0: 想办法从自身就要革自己的命
1: 啊，降降价也算革命。
0: 对，
1: 对，
0: 降降价，我觉得降降票价，降降爆米花的价，降降可乐的价。
1: 嗯，
0: 因为你说多荒唐，大家应该都遇到过那个情况。
1: 嗯，
0: 我去一个电影院，我一看那边一瓶矿泉水卖10块钱，一瓶可乐卖15块钱，然后出门一拐，就是现做的奶茶果汁12块钱、
1: 嗯、
0: 我何必在你这儿消费呢？
1: 是是是，
0: 你那特别好的甜点20块钱到头了。
1: 对，
0: 他已经，我常去电影院，我当然我不消费啊。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啊，南五环李营桥西向东有事故，南六环罗奇营桥西向东有事故，东六环通营桥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3: 我是来自顺义区应急管理局的郝敏慧。
2: 他站在岗位之上，便把担当扛在肩上。
3: 干应急管理工作的这个都是婆婆嘴，来来回回絮絮叨，就是我做的事儿，可能我。
2: 而这群人，一青年。
4: 追本溯源。

0: 好，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大家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视及游戏编剧面条，欢迎面条。面条开话筒，自己开话筒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0: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主题啊，如果用一个词儿形容，是不是算理想国呢？
1: 算
0: 啊，算哈
1: 算。
0: 先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最近啊，有一个平台啊，叫原剧场共享平台，就是椭圆的圆啊，天圆地方的圆，上线了。作为国内首个视听产业互联网平台呢，这也标志着我国数字视听产业啊，迈入了透明共享的一个新阶段啊。据说呢，原剧场共享平台呢，不采购版权，不干稳定分成呢是超过20%。
1: 是我听了以后挺感动的，
0: 嗯，
1: 但是就觉得挺，
0: 嗯，
1: 这个事儿要是十年前出收益也好，分成也好，
0: 嗯，
1: 都是这个事儿。我刚才已经说的很简单了，
0: 嗯，
1: 就是首先，播出数据是透明的，然后根据数据分成，分成的比例偏向于创作者，就这么几件事儿，
0: 嗯啊，嗯，明白。
1: 然后呢，这个事儿有意思的点在于，为什么此时此刻才出现
0: 啊？
1: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需求？此时此刻才出现，我觉得是因为大家之前早就怨声载道了，对于平台方的这种强势，
0: 嗯，
1: 播出方的强势。然后此时此刻出现，不是因为整个市场想明白了，
0: 嗯，
1: 而是整个市场太冷了
0: 啊。哦，
1: 对，它相当于是有点像我们上半段聊的，影院也需要自救一样，这个相当。

0: 于是
1: 电视剧也得自
0: 交，也得自交
1: 啊。
0: 对，因为原来的平台创作逻辑，
2: 嗯，
0: 做成的这个产品现在越来越不受到观众的喜爱的情况下，
2: 明白？
0: 那要怎么样能创作出来真正让观众喜爱的东西呢？那就说白了，就是拿钱投票
2: 啊。
0: 观众这个平台的最主要逻辑就是，观众只为自己喜欢的作品花钱，那就是纯靠创作者的质量来说话了，
1: 就鼓励创作呗。
0: 对，你可以理解成现在这个平台里边没有平台方创意创作，就是他只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我搭建了一个平台，我在你的，比如说观众花了3块钱看一集剧，我在里边我抽5毛钱，然后其他的钱都给你，我不管你创作什么，
1: 明白？

0: 嗯，
1: 但那些都是真金白银花钱买的，
0: 对对，是的啊。哎，那咱们假设一下啊，假设这个理想国成立了，大平台也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哈，很多啊，包括饭圈文化啊，这个谁家哥哥上来的，这经纪公司就给你造势，
1: 嗯，
0: 所以好多的时候呢，嗯。怎么讲呢，所谓披露的后台数据呢并不能反映一个剧的品质，有一些老还是付出时间精力成本呢都认为上当。咱们就是假设啊，这原剧场共享平台如愿的正常运转起来了，面条迪有没有进化的作用啊？
1: 作用不大
0: 啊。哦，也不大
1: 啊，因为我还是那个逻辑，首先原剧场现在它的透露的信息并不是说里边这网剧，还是就算是它现在这种模式，
0: 嗯，
1: 它在里边也一定会有排行榜。你看我们打开一些流媒体平台也是一样，它就是有这种这个有排行就有人工刷数据的可能。
2: 对对对对，我再说一个为什么直接就决定了它这个平台的生态。
1: 因为还是刚才说的那一件那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是做中长剧，我不看好，是因为现在的中长剧基本上都已经跟各大平台锁死了，就是它的制作流程也好，资金的这种运转情况，包括跟一些艺人的这种绑定，
0: 嗯，
1: 都决定了，嗯，很难有一个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资源的平台能够把中长剧的首播挖过去
0: 啊，
1: 没有首播你就没有收入
0: 啊，
1: 就是你都不首播，为什么我要在你那儿花钱看？
0: 是，
1: 嗯，是这样一个逻辑。
0: 嗯，
1: 但是在我看来啊，我不知道这个，嗯，这个平台大概的运作的逻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我们之前曾经期待过的理想。

0: 对，
1: 这是一个很有年代的
0: 那土豆都恨不得我上学的时候了、啊、
1: 对，这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话题，就是
0: 面条在大家
1: 优酷这个网站你可以理解成优酷是个类似呢、嗯、因为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0: 嗯、
1: 这个起跑线是什么呢，刚才我跟林晨跟大家也说了，传把这个事儿全抹平了。
2: 嗯，
1: 你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公司也好，你现在单独的创作一个短剧的成本低到什么程度呢？
2: 嗯，
1: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咱们记得去年我跟林晨聊了一年的竖屏短剧，
2: 对，
1: 竖屏短剧里边质量最差的，
2: 嗯，
1: 一部下来怎么的成本也不会低于20万人民币。
2: 嗯嗯嗯，
1: 然后现在。比如说我跟林晨我们俩有一个想法豁出去了、
2: 嗯、
1: 我们俩拿2万块钱出来、
2: 哎、
1: 就能生成一部 AI 的竖屏剧，
0: 就是你试错成本很低的、嗯、
1: 对，试错成本很低，低到就是你可以说就我豁出去个1-2个月的工资、
0: 嗯、
1: 我就能干这个事儿、
2: 嗯。
1: 但是你做竖屏短剧就不行，那中长剧就更不用说了，
0: 对，那不用想了，
1: 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造成一件什么事呢，我不需要平台，或者说我不需要传统的影视剧平台了。
2: 嗯嗯嗯，
1: 我你像我跟林晨 AI 创作者创作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成本低了之后，他们不需要创作者手里。这个玩法非常适合现在的 AI，
2: 嗯，
1: 因为传统平台是不是这一套逻辑？
0: 嗯嗯，对，面条觉得就是。说的这种啊，就是面向这些受众的，不是这些受众，这些创作者啊，对于平台来说，是不是获得收益也比较难？你觉得呢？嗯、这，比如说啊，你看啊，B 站它主要收益嘛，除了广告也是卖会员什么的哈。嗯、但是如果说创作者门槛相对低哈，愿意付费观看的人会不会也挺少的呀？
1: 啊、哦，这个事儿林晨是这样，就是你包括我觉得跟刚才咱们说那个电影票价格低，
0: 嗯，
1: 是一个概念
0: 啊，
1: 就是你不要老想着说挣那个大头的钱，就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因为我都已经好多年不充这些会员了，我都不知道他一个月是多少钱，
0: 反正腾讯是一个月25
1: 啊
0: 啊，
1: 那。如果这个平台不挣这份会员的钱，
0: 嗯 嗯，
1: 就挣单片的钱，
0: 单片啊，
1: 这个片子，
2: 嗯，
1: 你比如说一个20集的一个竖屏短剧，
2: 嗯，
1: 一集可能2分钟，
2: 嗯，
1: 我就卖5块钱，甚至我就卖3块钱，
2: 嗯、哦、嗯，
1: 看起来很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这里边有，但是因为 AI 的技术和创作。成本给抹平了之后，
2: 嗯，
1: 入场，
0: 嗯，
1: 有巨量的作品来，巨量的作品里边包含了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东西在，
2: 嗯，
1: 那这里边就是的人口基数在这摆着，
2: 嗯，
1: 它很类似于竖屏短剧那个、
2: 嗯，
1: 所以这里边恶趣味的，
0: 哎，对，
1: 有的人就喜欢看点，但当你这个铺的量足够大，你的这个创作者有吸引力了之后，
2: 嗯、
1: 就会就这么简单、
0: 嗯，
1: 版权你还占着大头，将来你要是比如说这个版权要扩展什么的，你这边都占着收益、
0: 嗯，
1: 很简单一个逻辑，
0: 嗯，
1: 一定会有人很多人愿意来、
2: 嗯，
1: 愿意来了以后就有竞争，
0: 嗯，
1: 有竞争了以后就一定会有精品，
0: 嗯，
1: 你还记得去年咱们就聊过关于竖屏短剧的事儿，我说一定会有精品，
0: 嗯、
1: 结果去年年底就出了几个级别非常非常高的。成色特别好的作品，
0: 嗯，
1: 它一定是这样，这个是逻辑是一定存在的。
0: 是，
1: 你说后来被 AI 取代，那是技术上的事儿，但市场一定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当这里边的竞争，良性竞争产生了之后，
0: 嗯，
1: 平台不亏，平台是一点都不亏的。虽然一个只挣5毛钱，
0: 嗯，
1: 你受不了量大，为什么量大？
0: 嗯、
1: 刚才说了，因为 AI 把这个成本给抹平了，
0: 嗯，创作周期也更快。
1: 对，
0: 嗯、
1: 哦，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看那个会员费了。不要管那个会员费、
0: 嗯，哎，可是你看啊，就是咱们又说到短剧，现在一些短剧平台，特别像红果这种头部的，甚至都是你看短剧，我给你钱。

0: 就大家还愿意说我花钱看一些作品吗？你觉得？
1: 但这个就是竞争嘛。那你为什么要就
0: 因为我东西好，对吗？
1: 本质上电影院也是一样的嘛。你票价卖30，为什么我要去？那你得非常非常好。
0: 你值我这30？
1: 对，那我就行。反正我是觉得说 F1 我觉得值
0: 啊
1: ，F1 那30我觉得值。但是就是有些片子，我觉得3块都不值。那这个逻辑很简单，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真正要尊重市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原剧场是好的一点，就是它是尊重市场，从市场出发。只是我希望就是这个原剧场的这个经营者会意识到现在这个市场在哪儿，
0: 对，
1: 它有新的方向了。而且我再说。

0: 片酬
1: 会涨，
0: 这些人可能就不再演短剧了，去演中长剧，甚至演电影去了。
1: 对
0: ，AI 剧不会有这个问题，
1: 你的 IP 还跟着你，
0: 你的演员永远跟着你，他永远不会涨价。
1: 嗯，
0: 你让他穿金的就穿金的，你让他穿银的就穿银的，不会挑。
1: 明白。
0: 对，所以他这个成本不会，因为这个技术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是，它不涉及到人，所以他的成本只会越来越低。因为技术在不断的变好，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效果会越来越好。这情况下大家就想吧，它对整个产业的影响是完全换了另外一套玩法。你可以理解成原来的真人剧的从业者如果不能调换

0: 旧的作品还是可以活下去，活下去的。
1: 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面条说到这演员不光跟着你哈，他还不给你找事儿。
0: 对，
1: 像这次不是说吗？标人，
0: 你让他说啥他就说啥。
1: 标人不是因为某女演员的问题最后换脸，累计拍摄成本又增加了小一个亿哈。
0: 对，
1: 所以 AI 至少这方面不会有啊。不过对于广大受众来说啊，就是所谓的局外人，你爱是什么拍的是什么拍的啊，你爱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我们就关心好看不好看。
0: 对啊，你像 AI 现在创作出来的人一定是更好看的，只不过说他现在做一些表情一些微动作
1: 有点僵
0: 啊，但这个都是技术上能实现的。
1: 另外面条觉得像这种剧在招商逻辑上和以前的真人演的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
1: 没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对，甚至思路可以更活络一些。因为有些真人剧的剧情或者是演员碍于自己的一些包袱，可能有一些产品或者广告不能做。
1: 明白明白。哎，不过当然了，这是咱们说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从原剧场的初衷来说，其实就是相当于和爱优腾竞争了，对不对？
0: 那我觉得有点悬，
1: 是吧？咱们就回到现实嘛。
0: 对
1: 啊，
0: 那如果是跟爱优腾竞争，很简单，人家爱优腾前期能给创作者提供费用，甚至比如说营销啊各种的计划的支持，这都是真金白银的东西。
1: 对，
0: 你原剧场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这创作者怎么去承担自己的巨额的风险呢？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1: 现实
0: 的
1: 问题
0: 对。
1: 但是从目前看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吧。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很简单，这个事儿没有这么复杂，这也不是什么行业内幕，
1: 对，
0: 很正常。
1: 对对对，是
0: 就跟你像有一些做实业也是一样嘛。就是为什么说会有一个前期打款，那就不防止我把这个零件做出来你不要了。
1: 你不要。对，就先付押金。
0: 对啊，就这么一个道理。
1: 对，就是这平台看上去很
0: 美。然后你想说现在你做了一个平台，说让各个厂商说去比，我做的好的我能卖出去，做的不好的能卖出去。
1: 那我那成本全程沉没成本
0: 了。对，谁敢这么拼呢？
1: 啊，
0: 我可怎么保证我这个一定比我 A 家的一定比 B 家的产品就好呢？
1: 对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光有一个良好的初衷，然后以及对于这个行业的一腔热血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对，就我还拿刚才举例，比如说你这种传统实体的做零件肯定不行，但如果今天我跟林晨，我们俩都是家里边有一个 3D 打印机，我们都是用打印机打印，那其实我们的耗材成本时间成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做一个竞争了。
1: 我才敢试。
0: 对
1: 啊，
0: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个改变。
1: 好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啊我就是这些内容了啊，也感谢面条啊，也感谢听友的一路陪伴，那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林晨说梦话。林晨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再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口，提前驶出，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
2: 春有百花，夏有凉风。
1: 情况：四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
2: 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一辆骡车里的星光照亮了黑暗，弄堂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那里的青年在寻找什么答案？工厂的铁门被推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又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以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
4: 首。然而接下来一个新问题随之而来，要怎么保证这革命的火焰不会熄灭，而且还能越烧越旺呢？

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需要有人不断添柴，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将那些散落在各地的火种聚拢起来。这个组织不用说，自然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了。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也跟您提过，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逃离北京时，两人就已经在骡子车里相约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具体组建共产党的步骤开始渐渐成型。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就是那些共产主义小组。大约在同一时间，陈独秀意识到有一件事需要先去做，就是要先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把革命青年们组织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共青团，而他在成立之初的名字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各位或许不知道，这个青年组织

八个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又是如何组建起这样的组织，并且将火种从上海传遍全国直到海外的呢？陈独秀心心念念要创办的外国语学社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八个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又是如何创办起了最初的青年团组织？在这所只存在了一年的学校里究竟走出了多少革命者？在遥远的欧洲，一批与国内消息不通的年轻人为何会做出和国内青年相同的选择？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于洋里的青春往事。

我们今天的故事不如就先从渔阳里开始说起。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位于当年的法租界里。弄堂本身不宽，两边的房子也大都是那种青砖外墙、石质门框、黑漆木门，看上去相当普通。然而在1920年代，这里却是中国进步思想的核心据点。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就住在了渔阳。

筹划着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也就是青年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由于青年是革命的未来，需要提前培养；另一方面，青年团更像是一个学生社团，不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这样以团的名义进行活动，比以党的名义活动更安全，更容易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当然了，这个青年团还是得秘密建立。可如果是秘密组织，那又该怎么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呢？陈独秀想了个办法，对外他宣称创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名字叫外国语学社，地点就设在渔阳里六号。学校公开对外招生，开设英语、法语、俄语、日语四门课程。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陈独秀他们意识到，未来如果要在中国推动苏俄式的革命，总会需要派遣年轻人去苏联留学，那肯定需要先过语言关。而且在法租界当局的眼皮底下，以学外语的名义公开办学相对也更安全。另外，由于这里离陈独秀的住处只隔了几栋房子，他不出弄堂就可以来给学生们讲授革命道理，以至于后来有人把从渔阳里二号到六号的这段路形象地称作是共产主义小道。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正式开门营业，以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杨明斋为校长，招生简章刊登在了当时的《民国日报》上。当年进入这所学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些是各地进步团体推荐来的，有些是经熟人介绍来的，也有一些就是看到招生广告后慕名而来的。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都拥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年纪轻，有理想，也愿意为改变国家的命运付出一切。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今天的渔阳里六号也成为了一座纪念馆，如果走进这里，会发现当年这所学校的条件那是真的简陋。这是一栋两层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上课的教室，楼上是学生宿舍。说是宿舍，里边可没

0: 这所外国语学社无意间成为了我们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这里也将会走出一批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印记的名字。而早在外国语学社开课之前，我们党早期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已经顺利诞生了。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1920年8月22日，也是在渔阳里六号，有八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会议。这八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年纪最大的沈玄卢37岁，最年轻的金家凤只有17岁。会议的主持人名字叫于秀松，是浙江诸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家乡的学生领袖。在此之后，他来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为了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此次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会议，也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委托，一个就是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这次会议上，参会的八个人选举了于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还投票通过了团章的草案。这份团章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他经历过多次修改，但是其中蕴含的基本原则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接受党的领导，团结青年，服务社会。随着会议的结束，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将渔阳里六号当作是自己的办事机关，当然了，对外还是要宣称这里是外国语学社。这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做法，在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史上比比皆是。这一来是能够为革命活动提供掩护，二来也为培养青年干部提供了合法渠道。于是白天的渔阳里六号就是外国语学社的课堂，大家在这里学语言学知识，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青年团的团部，团员们在这里刻印传单，讨论革命，学习马克思理论，经常是一干就到深夜。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的施存统，也是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的八个人之一。他后来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
1: 我们挤在一个亭子间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咸菜泡饭，每天晚上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候啊干到天亮。有一次巡捕房突然来检查，我们把传单塞进了灶台烧掉，然后若无其事地翻开英文课本，等巡捕走了，大家相视一笑，继续干活。
0: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日子不可谓不辛苦。然而在当年，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是在从事一项重要的事业，而这就是那一代革命青年的选择。伴随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很快就产生了一种辐射效应。北京、武汉、长沙、济南，这些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里，也很快诞生了自己的青年团组织。他们的创建者，除了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委派之外，很多都是外国语学社，也就是上海青年团里培养出来的进步青年。到了1921年初，这些组织发展到了全国的规模。等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分散在各地的团组织正式合并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自然也就是我们今天共青团的前身了。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外国语学社是我们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那么，学校里除了外语，还会开设什么课程呢？从这里走出来了熟知的革命家呢？既然是学校，那我们先来看看在这里教书的老师都有谁。要说这儿的师资力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强。先说外语教员， 后来成为了我党一大代表的李汉俊和李达。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是这里的英语老师。最重要的俄语教师就更厉害了，由学社的校长杨明斋亲自担任。当时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维京斯基的夫人也是这里的俄语教员。除了教授外语之外，外国语学社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学员。所以这里专门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讲授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史。讲课的都有谁呢？李汉俊、李达还有陈望道，他们都是我党早期的重要理论家。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是当时学员们的必读书。另外，住在不远处的陈独秀，只要有时间也会来这里授课，同时也和青年们交流思想。当时的外国语学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学员都采取一种半工半读的方式，大家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学或者外出做工。学员们组成了工读互助团，也参加创办了工人夜校、工会，后来成为了我党高级将领的萧劲光有这样的回忆：
2: 我们啊，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面举旗杆的，当时我们这些。
0: 刘少奇就曾经担任过他的业余编辑，或许正是通过办杂志积累的经验，使得他非常善于和工人打交道，这对于无疑是提供了帮助。1921年春天，最初一批的学社学员们经过半年的学习，有些人启程前往苏联，成为了中国党。1921年8月，于洋子退了租，外国语学社也就结束了办学。这里没有经济原因，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中央计划将分散在各地的青年团组织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组建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外国语学社的存在时间只有一年，但是它却成为了许多人革命生涯的起点。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人，有人在革命中牺牲，有人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但是不论命运如何，他们都把1920年的那个秋天，在那间石库门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学到的道理践行了一辈子。

就在国内的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一批在欧洲的中国年轻人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都是谁？他们在欧洲又做了什么呢？在当年，曾经有一大批中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有组织的去法国勤工俭学，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个活动开始于1912年，到五四运动以后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在1920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中间包括了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蔡和森、向景瑜、陈毅、邓小平。这个名单还有很长，简单概括一下，他们几乎组成了后来中国革命者们的半壁江山。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去法国呢？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人都萌生了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想法。法国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而且学费和生活费相对便宜。然而事实

0: 很快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就发现，他们在工厂里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拿的却是最低的工资，每天只能吃面包和清水。生活的窘境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穷，为什么中国人到哪儿都受欺负。他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和国内的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一样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就在1922年的6月，在巴黎郊区的布洛涅森林里，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18位年轻人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名字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旅欧少共。您要知道，考虑到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通讯联系不畅，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在国内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可以这么说，这些年轻人在遥远的欧洲做出了和留在国内的人们相似的选择。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一代的中国青年无论身处何地，都寻找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当然，后来通过和国内的联系，他们很快得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的消息。于是在1923年的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周恩来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此之后，这些旅欧的年轻革命者们做了许多事，比如他们创办了《少年》《赤光》等月刊，这些刊物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人中广为流传，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电视的年代，这些刊物就是海外中国人了解国内革命形势最重要的窗口。旅欧少共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分支。从这支队伍里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后来成为新中国重要领导人的革命家。另外，这个组织因为身处海外，与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产生了密切联系，这对革命者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渔阳里六号的八个人，到共青团一大使的5000多名团员，再到旅欧少共的海外呼应，不到两年时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从一个上海弄堂里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革命青年力量。渔阳里六号曾经彻夜不眠的灯光，后来被人们称为星星之火。这火种从上海燃起，迅速蔓延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甚至跨越重洋，在巴黎塞纳河畔也燃起了另一束火焰。这就是那一代青年的选择，他们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本可以追求个人的前程，但他们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并且无怨无悔。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宝木，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 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在京哈高速进京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
2: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3: 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浩然。
2: 他见过火光与遗憾，便把安全刻进使命。
3: 2013年发生了一场喜隆多的火灾，牺牲了我们两名指挥员，而导致这个惨烈事故的原因其实就是电池。去想办法去提升充电的便捷性，既要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责任，有使命。
2: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
1: 是吧？
2: 对，
1: 哎，这个挺好，这个表情好，哎，挺好，哎，对，挺好啊。看我手，哎，头低一点点
2: 啊，
1: 再抬一点点，哎，很好啊，
3: 特别的好，再来一次啊，有点亮，
1: 哎，挺好，状态不错啊。
0: 这样的在照相馆里拍照的情景，让人听着熟悉，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那是一份幸福的珍存。从1956年由上海迁来北京，落户到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始终秉持以光塑形的传承，记录下70年的岁月中这座城市里人们最光彩的时刻。王鑫，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照相馆的特级摄影师，1988年进入到中国照相馆工作。今天我们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听一听王鑫来讲述在他工作的近40年的时间当中是如何收获到这光影创作给他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3: 中国照相馆

0: 是1937年呢，在上海由吴建平创建的。
1: 嗯，
0: 啊，从这个修版呀、啊、来说，都是比较
1: 新，重新上颜色的唱片，
0: 对，油彩着色的展览馆之一。新中国成立迁在北京呢，因为当时北京的服务行业比较，服务行业跟这个首都不太匹配啊。1936年，然后一共是来的是把德云社主要的技术力量全部坐着火车，那会儿还没有长江大桥呢，还是坐轮渡，全部迁到北京来了。然后到北京以后呢，然后总理又亲自定的那个位置，就是王府井第一家，就是王府井最早把口现在东方广场那个地点啊。然后总理又亲自来照相，总理照相也是1956年来的，当时是总理需要出访东南亚，欢迎仪式上需要举总理的像来欢迎总理。可是当时总理的照片呢，就是都是那些老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战争，要么就是那种生活中的，没有特别合适的正式的照片啊，大伙儿比较为难。正好总理看到报纸上写着中国站开张嘛，总理说行，咱们就到中国站照相去。所以呢，那天晚上是下午，然后总理正好在北京饭店外事活动结束以后，刮完胡子理完发，然后带着两个随从过了马路，也没跟中国站馆的就是打招呼，然后自个就悄悄来了，然后也排队啊。
1: 没认出来吗？
0: 认出来了，当时好多人已经看总理来了，就起身啊，就跟总理打招呼啊。然后说让总理先拍，然后总理坚持要排队，然后呢那个随从员说你们不照总理是不会照的。大家伙照完了，一次照完之后，然后总理走进摄影室，当时我们那个照相那种姚经理嘛也非常惊讶，还有一个老师叫张孔佳，两人都讲说总理来了，然后也很紧张，然后总理呢就跟他们拉家常，问他们在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呀，是不是吃住怎么样啊，然后让他们把这心情放松下来，然后鼓励他们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个相拍好。然后两个人呢就为总理拍了一共大约是十几张相，有半身的有全身的，各种肖像都有。完了总理穿了两身衣服，记得是一身深的一身浅的，
1: 就是那个中山装。
0: 中山装
1: 你看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国照相馆的那个橱窗里，就有专来总理的那张照片。
0: 对，这个照片照完以后呢，然后送到中南海，总理呢就挑出了最满意的几张，其中橱窗里摆的这张，对啊，是总理最喜欢的。这张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经典的啊，包括取的角度、光线啊，把总理那个形象啊、那个眼神，哎，拍的又大国的总理那种威严，但是呢，表情呢有那种亲切感，光线也非常经典。光影对摄影师是非常重要的，摄影就是，用光线描绘嘛，用光线雕刻。
1: 那我们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既然在中国照相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这么讲求光线的这样一种造型，对吧？什么样的摄影师才能来到中国照相馆呢？您当时怎么就分配到中国照相馆了呢？
0: 1986年啊，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啊，然后准备就上高中嘛，但是当时咱们这个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叫职业高中，
1: 对，通过上学可能很快也能找到工作，对不对？
0: 对，
1: 那是很多家里人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
0: 是的，中国照相馆呢，当时建了一个9层高的楼，在马路对面，就现在的喜悦这儿。中国照相生意特别好，每天是排大队啊，人很多，然后等于把所有的车间都放在一块儿，你也好这个处理嘛。但是那会儿的后备力量不够啊，所以姚经理那会儿当时就是想把就是培养一波年轻的后备力量，来传承这个中国照相这手艺，所以就办了一个摄影班，中国第一个摄影班，也是唯一一个摄影班，就在1986年的面试的时候，拿着我们的绘画作品，拿着你的绘画作品好，书法作品好，反正你得对艺术上啊、有所爱好和追求。
1: 他怎么不拿您拿你拍的两张照片让我看看？
0: 因为当时每个家庭不一定会有照相机
1: 啊、
0: 照相机还要票的，而且照相机很贵，你的家庭条件也并不一定能够让你，
1: 对，
0: 所以那会儿照相就是大家伙儿你想照相只能去
1: 照相馆
0: 拍照。现在为什么照相馆的客人就比以前要少很多？我觉得就是你拍照太方便了，太随意了，拿个手机是不是都可以自个儿美颜磨皮了。
1: 对，
0: 你对照相馆的需求要求
1: 那画作，然后让我们这边经理一看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时候您会照相吗？
0: 那会儿不懂得照相啊、那会儿其实我的梦想是想考美院当那个画家。
1: 是，那您到了中国照相馆之后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上来看点什么？
0: 我们到照相馆以后啊，

0: 而是先跟着师傅学，先看，一般不让你动，先看。比如搞搞卫生啊，打打水啊，有时帮着那个。
1: 这都是小学徒干的事。
0: 哎，对，都是干学徒的事儿。然后看师傅怎么照相，然后师傅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多活都得一点一滴来。跟着师傅干，然后呢，师傅就开始慢慢教你呗。他不像现在似的，现在你照完相，我马上也看到了。
1: 对，
0: 我知道照相哪有问题了。过去是没有的，你照完相你是看不到的，你也猜不到的，是吧？只能是照片洗出来你再看。所以当时学照相
1: 是怎么去学呀？跟师傅或者师傅在教您过程当中，尤其是以光塑形这方面，
0: 对，
1: 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
0: 讲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就是有一男一女来照相，哎，这俩人要照一个婚纱相，两个人竖，两个人横，并肩的那种哈。然后两个人坐那之后，然后师傅就开始讲，你看这个男的比较瘦，比较黑，这个女的她比较，你要用光线呢，要把这男的照亮一点，要把这女的照暗一点，用光线啊，中心光和边缘光。然后呢，光线呢要从男的这边过来，因为他这男的脸是大的脸对着镜头的，所以要把这大的脸用光线给照的胀起来。因为他受光了嘛，而女的这脸呢正好光是这么过来的，这脸是分面的，你知道吧，要把这个面给照暗起来，
1: 就是把瘦的地方光亮起来显胖一点，
0: 对，
1: 胖的地方呢用
0: 暗
1: 一点压一下，
0: 对，给照瘦一点，这是胖瘦。还有什么，还有男的不是黑吗，给他照亮一点，女的不是白吗，给他照暗一点，这样黑白也是协调了。
1: 那这光怎么调啊？
0: 用
1: 多少个灯啊？
0: 我们一般都是主光灯、中间灯、阴光灯、背景灯、发光灯、轮廓灯，基本我们应该是七支灯。所以你要知道每个灯到底是做什么作用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但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我们用光线啊，就是来处理你，处理什么？让你啊，把缺点藏起来，优点亮出来。
1: 就是用光线，
0: 用光线
1: 来
0: 对。
1: 就是体现出你最佳的那种
0: 对
1: 感觉和特色。
0: 对啊，让你胖的人显瘦一点，眼睛小的人显亮一点，是不是？这个鼻梁塌的人显鼻梁挺一点，尽量给你调整。
1: 你看大家都用现在修图工具给修一下，
0: 对，
1: 那个时候完全用光线。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照相最重要的就是用光塑形。
1: 用光塑形，
0: 对，用光塑形，把人物美化，但是不失人的本真。现在的照相什么呀，就是完全失掉人的本真。你是漂亮了，是吧？因为所有人都往一个美，咱把那个美给标准了，比如三庭五眼，是吧？瓜子脸，是吧？杏核眼，柳叶眉，这都给标准化了。然后你化妆照相，照相其实都不用光了，都是拍平了。为什么呀？它后边完全靠 PS 处理液化和磨皮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没有光影感，反而照相这块光线这块反而倒不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伙照完相一看，哎呦，是挺漂亮的，不像我，是吧？所以我现在把照相呢分为了两类，一类叫造梦和娱乐。
1: 平时
0: 对
1: 这种修图是吧？
0: 为什么要造梦和娱乐呢？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最美的自己，都有自个儿一个梦想。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你这个就是给了你这么一个实现你梦想的机会，光彩照人。但是呢，他失去了本真，他只能叫。娱乐和造梦，因为大家伙现在压力都很大，都有这个梦想，是吧？你精神很压抑，其实它给了你一个情绪价值。反而中国账这种传统更有特色，
1: 依然还是以光来塑形。
0: 对，以光来塑形，还要把人物拍得要传神，要神韵，要生动。中国账的照片呢，它是真实的，不失本真的，但是呢，又对人物进行美化处理的。
1: 所以我突然有感觉，就是来中国照相馆拍张照片，这是一个很正式、很有仪式感的一种感
0: 觉。对对，是的。
1: 比如平时造梦娱乐，我们拿手机就这么拍。但是真的说，我们要拍个结婚照，拍个全家福，那得要正正经经的去个照相馆。
0: 对，照相馆没错。
1: 要来中国照相馆来拍一张。是您的这些工具是吧？您跟我们说说这些灯吧。当时不是就说有七八盏灯是吗？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些，
0: 我们这个灯已经很多了哈。像这个就是背景灯。背景灯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一个是突出人物主体。还有制造背景的空间感，这边就是，轮廓灯或者是发光灯都可以做。咱们中国人头发比较黑嘛，如果你要使暗的背景或者头发没有层次，这个要给点光，让人物等于形成一个头发上有层次，
1: 头发上
0: 头发上有层次，然后那个还要勾出人物的这个轮廓，然后这边做一个补光灯，补光灯是塑形的，人物的造型或者明暗关系，这个灯是。这个辅助灯，阴光灯的目的呢？
1: 阴光灯，
0: 阴光灯调整它的反差大小。

0: 根据人物的脸型和转的角度，哎，成笔就是表达人物的这个情绪。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在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照相馆特级摄影师王鑫的镜头里，满是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故事，其中还有不少不同时代的劳动模范的风采。一张张质朴却烁烁闪光的照片，诉说着中国百姓的日新月异的生活，也诉说着中国人前行的力量。
1: 人物拍照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用短暂时间就要拉近关系，就要成为朋友。
2: 怎么去

0: 样的带动他的班组，老木要闪光嘛，不是你个人发光啊，你要用你的光来带动照亮别人，
1: 对，
0: 让大伙跟你一块儿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等于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带动这个行业。
2: 我觉得您是不仅仅是说让他先就是这种放松下来，先放松下之后就开始要调动他的情绪了，是不是？得让他进入那种自己的职业感的那种感觉，您才能拍出他神采奕奕的。
0: 所以我是在聊天过程中，他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他就会神采奕奕，他就会有情绪，
2: 对，
0: 因为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自信度就表现出来了，他的风度就展现出来了，
2: 是
0: 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光彩的一面。
1: 那时候你就开始拍了吗？
0: 我是不会说，我给你拍了啊，绝不会告诉你，我是一边聊一边摁，一边聊一边摁，
1: 哦，
0: 就会这样的。有时候一边聊好，就是啪就摁了，然后身体可以调整，哎，头往这边靠一点，手往那边搭一点，哎，眼神往这边看，哎，然后再接着聊的时候，啪。抓起表情，就是姿态是可以摆的，但表情是要抓的，对对，还要根据他的发型服装都要看，每个人都要看，然后他体型有胖的，比如你多大的你知道啊，你要藏啊，是不是啊，人物怎么让他生动，比如人物生动哈，这个头和身体不要在一个方向上有个变化。我们这养成职业习惯了，就是经常性顾客来了要观察，有拍摄方案就在你的脑海里就要形成，你如果你看不到问题，你就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所以拍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0: 对，这就是有经验摄影师和年轻摄影师的差异。哎，拍年轻的时候那光怎么用，是吧？拍年纪你要给他拍出沧桑感，然后光怎么用
2: 是
0: 也不一样，也要看顾客需求，
2: 是，
0: 对。
2: 所以摄影师不仅仅是说我拍得好，
0: 对，
2: 拍得好要做很多方面工作，是吧？
0: 没错没错，就是你要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是审美艺术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心理方面的，三个方面。
2: 就像您说现在都是这种娱乐化拍照很方便，及时完成自己一种梦想的那种感觉啊！现在来照相馆的人，刚才您说了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嗯，
2: 作为一个职业的这个摄影师，
0: 嗯，
2: 在中国照相馆工作这么多年，
0: 嗯，
2: 您的心里会有压力吗？会有失落感吗？
0: 肯定会有。照相啊，黑白到彩色，从彩色到数码，从数码到 AI，
2: 嗯，
0: 是吧？现在都 AI 了。自个儿生成东西了，
2: 对呀，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对 AI 是恐惧的 ，AI 能不能替代摄影师？它能替代一部分，但是客观的东西它替代不了。比如说吧，您的面容和表情，
2: 嗯，
0: 或者是真实东西拍出来，还要靠摄影师，真实客观的存在，它是替代不了的。它等于能替代什么呢？它能替代的是那些造梦的那些东西。应该说现在顾客比以前要求的更高了，
2: 嗯，
0: 我们照相的速度放慢下来了。而且给顾客拍照的顾客有更多的选择了，不像过去似的照一张就一张，因为它有成本，有胶片，
2: 对，
0: 还有冲洗，
2: 对。
0: 现在照相呢数码了，我们可以给顾客多照几张，让顾客有更大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对于摄影师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我们是讲故事，光影的敏感可以讲，比如说光强度、光比，
2: 嗯，
0: 还有光质、硬光、软光，
2: 嗯，
0: 是吧？还有光色、冷暖，是吧？用这些因素来表达人物的这个视觉的感觉，
2: 嗯，
0: 你用柔光就显得柔和，人物就显得温柔啊，你用暖光显得温暖，你用冷光就显得疏离感，
2: 嗯，
0: 所以你用的这个光比大，比如说就显得比较强硬，
2: 嗯，
0: 啊，你用光比小，哎，就显得那么亮丽，
2: 嗯，
0: 所以它不同的光线啊，有很多很多讲法哈，
2: 嗯，
0: 用视觉来表达这个

0: 你怎么来对人物怎么表达？
1: 给他，我们还会坚守过去的这种以光塑形的这个方向吗？
0: 当然有，首先是要把人照美，
1: 嗯，
0: 然后才是讲故事。人不美，你这故事白讲。因为能传统能留下来的东西肯定特经典，
1: 嗯，
0: 但是我们给他要发展，
1: 嗯，
0: 过去只是对人物一个塑造，现在我们要融入氛围感啊，融入故事感和他的情感，嗯，所以好多人现在就反过来又回到中国展馆来拍照。现在年轻人到展馆的反而倒越来越多了，
1: 为什么呢？
0: 成一种时尚了，因为大家伙突然觉得那假的美没啥意义了，要到中国展馆留一张传统的，其实传统变成时尚了，
1: 嗯，
0: 要留一张真实的这种传统光线下的美，
1: 啊，做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
0: 没错。
1: 但是我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真实的美在现实当中是怎么展现的呢？
0: 对，我们的照片，我们怎么更好的给顾客更多的价值？
2: 用镜头捕捉最美的笑容，用照片记录人们光阴里的故事。从胶片到数码，从暗房洗片到 AI 修复，王鑫和他的同事们不仅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摄影技术的发展，记录下了生活的前行，更留住了岁月对于情感最真挚的眷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和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
2: 在京哈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时，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之后绕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4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今天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5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丁香漫染京城时，北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 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夜晚十点，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一点点旋律，一点点节奏，我们今天晚上

又要在纷纷飘落的音符当中一起心情共舞。今天会有今天的落日，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只要有音乐，人生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落日飞车的这首 Humor Tumor 取自良性血管瘤的检查报告，他用幽默去对应了一种无常的日常。我特别喜欢歌词里的这种豁达的生命态度，毕竟就像我们开始说的，今天有今天的落日，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只要有音乐，人生总归没有跨不过去的坎。与其担忧未来，不如好好的把握当下。

和弦行走如此超前，节奏很自然，大小调的转换很松弛，就是这首游来游去。他洒脱的歌词也很有亮点，也许或许感情只是生命中的插曲，我们是鱼，游动只是最单纯的目的。这样的感情视角让人很容易欣赏，我爱你就是爱了，你可以不爱我，但你爱我更好。我不会去在意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爱，我只知道爱你我会很快乐。我们还可以一起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们想去做的事，这此刻就够了。

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来到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有一种声音，它一出来就像是电影上映，满满都是故事感，比如这首《红霞》。

方静飞带来的这首《红霞》，充满故事感的歌，往往也会让人听出一种宿命感。这让我想起了1874，想起怎么想到的与爱人相差一个世纪这个点呢？这种阴差阳错的感觉，有点奇妙。

这是浪漫的歌，苏敏感的旋律配上陈奕迅的声音，一种前世今生穿越时空的情愫就在这首1874里。现实生活当中也许真的没有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灵魂，但想到它可能存在于一个世纪之外，虽然有着时空的距离，但你只要相信这个人的存在，他就一定像你一样牵挂着你，那么你们就是可以这样真挚的相爱。

一夕相逢。是八十年代的歌，轻轻的旋律跳动中，我们回到了情窦初开的时光，那种对于甜甜的喜欢的向往，世界都好像与我无语中。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今明两天返京车流会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来查询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从牛镇和高村出口驶出。在京哈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时，可以从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方向车多的时候，可以从燕郊西出口提后绕行。
2: 总有一群人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3: 区县级管理局刘新丽，
2: 他走过小巷深处，引行囊。
3: 他们觉得安全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急，不会安全。他就眼睛一看，或者上手一操作，行，我具备这个技能，我学会了，我看懂了。因为应急工作它是守护整个城市运行的一头连着万家灯火，青春之力扛起这个安全责任，守好我们的第一道关口。
2: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因为音乐我们相遇。蓝调北京，每晚十。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一首纯音乐的作品登场了，《爱是一场梦》。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首乐曲将会凄美的让人落泪，但是它又很缠绵，缠绵的让人心如刀绞。爱如一场梦，琴弦抖下的音符像万箭穿心，让人不自觉地在心情里死去活来，而琴弓穿插的旋律又像情感的琴丹妙药一样，让人即刻起死回生。

有时候一分钟很长，有时候又很短，有时候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世界，有时候一点都不懂。爱你时一切美好，愿你时人生灰暗。这是一场梦，其中的事物都散乱压抑，当我醒来时发现他们都可归集于你，于是我自由了。我们在梦里曾是陌生人，梦醒后发现我们原本相亲相爱，反之亦然。

吉他、长笛、萨克斯的加持，让这份爱和思念更绵长、更温柔。由墨西哥传奇歌手何塞·何塞演唱的西班牙的浪漫情歌《没有你》，是拉丁音乐史上很经典的情歌。这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深沉的哀愁思念为基调的歌，里面它的歌词直击人心。没有你，生命不成生命。这种旋律淌过心底的时候，尽是缱绻，而我们陷入在这样的旋律里，连时光都变得柔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不屑一顾，马克·诺普夫纳用真爱自己的那一天，人生才刚刚开始。

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蓝调北京，每晚10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当有一天我们卸下心上的纷纷的欲念，才能与本真快乐的另一个自己相逢，才能够重新发现这珍贵的人间。

这样的旋律好像是阳光透过摇摆的树叶温柔地洒在土地上，那种光影的柔美令人窒息。 When I dream， 现在就让我们无所顾忌地伸一个懒腰做一个美梦吧。在梦里，每一个山峦都有它崎岖的峰谷，每一条河流都清澈无尘，每一块田野都蕴藏着温热的希望。愿这个春天没有孤独和忧伤。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心。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

0: 出平阳和拂晓来到房产交易所办理过户手续，一到门口他们就被甩到交易大厅门外的队伍给吓着了。这哪里像是动用全部身家来买卖房屋啊，简直就是免费领取救济。
1: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2: 在淮海市的房屋交易大厅，小正在办理大和堂买卖的手续，他忽然接到了齐苏红的电话。齐苏红告诉初平阳，吕东的腿摔折了，是小腿的骨折，但是吕东却说是尾椎骨的骨折。初平阳明白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拂晓，两个人决定暂停了交易，打车去第二人民医院。坐在出租车里，初平阳忽然感到心神笃定。这几天他一直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做，也许就是这件事儿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希望的结果呀。想必这也是吕东的打算吧。初平阳觉得吕东一定相信，他能够明白吕东说自己尾椎骨骨折的意思，他是明白的。初平阳和福远找到骨科的病区，走进了吕东所在的高干病房。初平阳先进门，拂晓跟在他的后面。跟19年前相比，淮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仿佛是坐落在同一个地方的另外一家医院。从门诊楼、住院部各个病区，所有的建筑和设备都是新的，连粉刷墙壁的涂料都是新的。拂晓甚至怀疑自己当年是否真的尾椎骨折过，是不是真的在这儿看过。齐苏红正倚在沙发上打盹儿，他的确很累，里里外外都要他操心，管委会冷不丁地打电话过来。但是吕东的精神很好，护士把他的病床摇到45度，他半躺着，目光炯炯地看着初平阳和拂晓走了进来。看见他们俩，他阴谋得逞似的笑了，就像耍赖的孩子终于得到了计划外的糖果。齐苏红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已经判断出了跟在初平阳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秦拂晓。他站起来的时候还特地的理了一下。

下头发。如果楚平阳提前告知还有这样一位来客，他肯定是不会打盹的，他会提前到卫生间把头发梳理好，还会试点淡妆。最近的确是太憔悴了，黑眼圈都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楚平阳能够借。平阳，这位是宋华，这个是金福晓。齐素红微笑了，向福晓伸出手，谢谢你啊，谢谢你能来看吕东，我经常听他提起你，果然光彩照人啊。福晓也笑了，谢谢，我就是个家庭妇女，他们都夸你才是女强人呢。嗨，这是批评，一个女人到了不男不女的时候，经常被称为女强人。哎，快坐坐。齐素红说着递给他们一人一瓶农夫山泉。哎，吕东，你唧唧歪歪半天要见平阳，平阳来了你怎么倒安静了？尾椎不骨折了？吕东看了一眼齐素红，那是刚才。其实他想象过很多再见面的场面，不管是多么的尴尬和险恶，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够收放自如，侃侃而谈吧。可唯独这个场景他没想过，他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他努力让自己从容一些。医生的话向来不太可信，科学仪器还是应该说真话的。那我承认，我就是小腿骨折了。行行行，吕东，你就折腾我吧啊，咱俩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耗到头了。齐素红一脸的无奈，行了行了，你再忍忍啊，你马上就解放了。福晓看了看楚平阳，他的意思是这个家伙除了嘴欠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啊。楚平阳也对福晓撇了撇嘴，虚虚实实的，吕东他也搞不懂。他连忙跟吕东说，你看我来得急，你要看的书没带来。吕东拍了拍他的断腿，哎，先不看书也没事啊，把这个东西养好了再说。他悄悄地告诉楚平阳，只是断了而已，没有大问题。接着他恢复了正常的声音，我现在迫切要做的啊，不是看书和思考，而是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清醒。医院真是一个坏地方。今天包括最近这几天在卢家仓，没有其本来的面目，他才能意识到他是谁，他在哪儿。他转过身看向了福晓，天颂挺好的，挺好的，他喜欢花街，接下来我就要给他找个幼儿园了。三个人正说着话，齐苏红从卫生间里出来了，疲惫的痕迹一丝一毫也看不见了。平阳，你在忙什么呢？哎，瞎忙呗。哎，对了，我做个口头问卷调查啊，你对十年之后有没有什么设想？十年？齐素红拿了一个橘子递给了福晓，给楚平阳。楚平阳摇了摇手，他怕酸，只是他觉得这次他们俩来的真的是太匆忙了，连水果和鲜没有在意。他剥着橘子，齐素红倒是没有在意，他剥着橘子还在想着楚平阳刚才的问题。哎呀，十年啊，遥远的像下辈子。不过除了工作我还能干什么呀？吕东在旁边悠悠地插嘴，十年之后你估计被双规了。平阳，你听听你听听啊，这就是我老公对我的爱。虽然齐苏红现在已经习惯了吕东在言辞上对他的小小的冒犯和反抗，但是双规这个词对于一个官员来说那还是太刺耳了。但是齐苏红一瞬间还是化掉了这种尴尬，让自己爽朗地笑了起来。你听听他说的啊，那也得先让我有被双规的资格，是不是？这也许是另一种真话吧。如果我还跟盐和风光带有什么关系的话，十年之后我想啊，我会让你们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风光带，跟形式主义无不是浮皮潦草的面子工程，不项目都不是，而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美学内涵的日常生活环境。这不是摆设和点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呢。

0: 你这个话说得好啊，听上去很美啊。楚平阳点着头。拂晓坐在那里，依然表情自然。这让楚平阳觉得整个气氛有点尴尬。也许应该给他们一点空间吧。也许应该去买一束鲜花。想到这儿，楚平阳站了起来。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啊。齐苏红也站了起来，我跟你一块去吧。齐苏红觉得就让吕东和拂晓他们聊吧，反正离婚已经是定局了。他向拂晓表示感谢，麻烦他陪吕东说说话。所有的医院仿佛都有一个压抑的长长的走道。齐苏红在电梯口，齐苏红说道，大荷塘，苏红，对不起啊，我已经卖了。啊，我知道，我想这些年吕东没，他想既然你喜欢，那么孩子归我，另外的几套房子也归我，但是总得让吕东有一个满意的地方住吧，正好赶上大荷塘要卖。此外，趁着吕东精神病反复的时候离婚，的确显得有些不太厚道，那送一个大荷塘也算是某种补偿吧，也可以宽慰一下自己吧。但是就在刚才，在看到拂晓之后，齐苏红发现吕东喜欢往石码头跑是有别的原因的。他哪里是看什么运河和船呢，他是在怀念和凭吊他的初恋。他不知道吕东去石码头是因为早年吕东曾经错失了船上的约会，吕东为自己的背叛以及自己的背叛所导致的拂晓年，才去码头上自责和忏悔的。不过就他十分钟之前的发现就已经让他很快意了，他觉得自己幸亏没拿下，那就太冤了，并且现在真的有了意外。平阳，我告诉你，大荷塘初步决定要拆迁。啊，这楚平阳觉得这是一个大意外。这什么时候啊？谁的决定啊？
1: 上头的决定呗，就在昨天下午，我只是听到了传达。
0: 昨天下午吕东翻墙掉下来摔断了腿，齐苏红经不住卢家仓连着四个电话要命的催，只好从接待省委要员的会上临时请假。接下来市领导、区领导和管委会的领导陪同省委的主要领导坐船视察风光带的建设。船走到了石码头，管委会主任亲自讲解运河、石码头和花街的关系以及历史沿革。省委的要员频频点头，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听进去，眼珠子一直围着大荷塘转，这房子他觉着看得不顺眼。他看到门楣上挂的匾额，大荷塘，字不错嘛，是民房吗？干什么用的？管委会的主任恭敬地告知，这是一家私人诊所。省委要员前后左右转了一圈脑袋，啊，肯定赚钱嘛，这个地方风水不错，只是同志们呐，你们看看，敞敞亮亮的码头上啊，冷不丁的冒出一栋房子，还有这个建筑风格，是不是跟古典的石码头和花街不搭？要讲和谐社会吗？我看这就不太和谐啊。管委会主任赶紧编理由啊，我们考虑过要把它拆掉啊，又觉得拆掉了这个码头太空旷嘛，没有这个房子挡着，花街上的老房子显得有点乱啊，这个好办嘛。陪同的市长挺着肚子，你们不是申请营造一座运河博物馆吗？我看这个位置不错嘛。嗯，有道理，博物馆可以考虑。省委要员拍了手，这个博物馆啊，要建成一艘船的样子啊，或者设计成一条大鱼也可以嘛。省委领导的豪情上来了，肉乎乎的小手一个虚拟的长度和纵深，这一家伙过去啊，这气派就大了。陪同的人员争相附和，果然很大，犹如在眼前一般。管委会主任连忙说，

0: 好好好，领导的决策我们一定认真执行，努力落到实处。省领导笑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策啊，大家共同的智慧啊，群策群力啊，群策群力啊。听到这儿，楚平阳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是大家共同的智慧，什么？什么大家啊？我们呢？我们大家就被代表了？哎，平阳，市领导也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我们也没办法。也就是说，只要领导看上了，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对吗？政府用地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当然会有一个评估机构来做一个相对精确的估价，其他的条件也不是不可以谈。我对估价没兴趣，我也没有什么条件想谈。平阳，一旦论证通过，你只能从啊。齐苏红递给了楚平阳一根烟，两个人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墙角点上。平阳，胳膊拧不过大腿，关键是领导都发话了。那照你这么说啊，要是哪天领导看我不顺眼，想要我的命，我是不是就得乖乖的把脑袋端着送上去啊？哪里至于啊，大博士也喜欢抬杠啊。再说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吗？当然有关系，我不能跟击鼓传花似的把炸药包递到别人的手里，自己就没事了。那咱们就自求多福吧。齐金红也是一脸的无奈。楚平阳突然地笑了起来，他想到了一个词，小民。这个小字用得真是贴切呀，他几乎可以看见一根手指垂天而降，小民们像蚂蚁一样纷纷地被碾死。好了，你觉得可笑吗？齐苏红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你再笑恐怕也得去卢家仓了。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十年以后会是一个好父母官吗？当然你可以不回答。我可以回答，那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好，没有绝对的好。好吧，那就两条，第一条是不强奸民意，第二条是问心无愧。我没有办法确信。楚大博士，你知道你必须要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走，除非你自愿出局。这个规则是好与坏博弈和制衡的结果，这不需要我解释吧？对，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儿是当着当着就当坏的。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即使从你的那个两条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这个结果。你想做点实事，想干出点名堂，那你就得忍着呀。你得允许你的冰清玉洁偶尔沾染点不同成分的脏东西，你明白吗，楚大博士？好吧，再给我一根烟吧。你说对了，是的，再没有比这个更正确了。楚平阳一直在想十年以后，十年以后可以想象科技也许进步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地步，就像科幻小说里写的，出门车都在天上，半空里飘满了飞行器，能够自动辨识方向和目的地，两自动选择合适的位置错车，粮食的亩产量连袁隆平做梦都想不到。也许十年以后环境会变得很好，雾霾消失了，沙尘暴也不见了。也许十年以后凡人所在之处到处适合人住，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地下水和地上水捧一口就能喝。也许十年以后淮海市的沿河风光带果然被治理成了自由的、完满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美学内涵的日常生活环境。可这又能怎么样呢？齐苏红看着发呆的楚平阳，好了，想开也就这么回事儿。这跟离婚一个道理，哪有什么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啊？真的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你会发现离婚也不过如此吗？ 就那么回事儿。好，祝贺你，祝贺你想开了。我再努力吧，你先忙，我去趟花店。初平阳和齐苏红在医院门口分了手，齐副主任要去单位处理公务，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有初平阳和秦福晓在，他不会担心吕东出现什么问题，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也会打电话通知卢家仓的主治医生的。初平阳去了医院门口旁边的一个花店，买了一大束花，还有一篮子草莓。他知道吕东和福晓都喜欢吃草莓。他回到病房之后，看到福晓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连姿势都没有变过。他在听吕东给他讲故事，讲皮卢安的故事。这是一个淮海人都知道的故事，但是吕东讲的之投入如同原创，福晓也听得很专注。头一回知道在淮海市的郊区曾经有一个皮卢安里曾经住过一个法号慧宁的尼姑。文革的时候，整个尼姑庵都成了破四旧的对象，老尼姑就把庵里多年来得到的布施和积蓄托付给了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保管。老太太与她素来交好，答应日后天下太平，她把这笔钱拿来重塑佛祖金身。无奈老太太的两对儿女不是好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让老太太暴毙了，然后四个人把钱财给分了。而在老尼姑圆寂之后，这个老太太的四个儿女然后平静地说道，他们都死了，难道不好笑吗？初平阳回答说，不好笑。那你为什么不笑呢，福晓？福晓看着他淡淡地说，我一直在笑啊。吕东黯然神伤，他开始神经质地抠夹板和绷带，抠了半天，他忽然问初平阳，平阳，听说你要去耶路撒冷，你信仰宗教？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

0: 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一号，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条运河，一座小城，写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岁月流转，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相遇、别离、追寻，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寻找内心的答案与安放。从故乡到远方，从迷茫到坚守，耶路撒冷不只是远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内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讲完之后，他自己笑了起来。笑完了，他发现初平阳和拂晓都没有笑，他有些黯然神伤，开始神经质地抠甲板和绷带，然后突然问初平阳：“平阳，我听说你要去耶路撒冷，你信宗教吗？”“我不信。”“信仰制度化以后才能成为宗教，信仰可以是私人的选择，而宗教具有集体性和公共性，我只相信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那部分。”“那你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你知道那个地方有战争，政治和宗教在那里纠缠不清的。”“我不知道。”初平阳一边说，一边把洗好的草莓分给吕东和拂晓。“我只知道耶路撒冷事实上并不太平，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的寓所。这个城市里没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争斗，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及世俗犹太人、正宗犹太人和超级正宗的犹太人，还有东方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他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吕东忽然地哭了起来。“平阳，我就是那个需要救助的人。”“吕东，谁也救不了你，除了你自己。行了，别哭了，你先把草莓吃了，然后把骨头养好，等活蹦乱跳了再去想救助的事儿。”吕东哭得更带劲儿了。初平阳只好给拂晓使了个眼色，拂晓说道：“吕东的哭声戛然而止，他委屈地说：我觉得我生活在阴雨天的野地里，就一个人。”拂晓淡淡地说道：“你以为别人不是吗？”吕东拧着脖子想这句话，好像非常的难懂。也许后来想通了，他擦干了眼泪，开始凶猛地吃起草莓来。初平阳和拂晓陪着吕东一直待到了下午五点半。告别的时候，平阳耳语让他下次拂晓有一本圣经，非常的珍贵，可以向他借。拂晓离开之后，吕东看见拂晓坐过的椅子上下去的臀印，从坐到那把椅子上看，拂晓就没有挪过窝。初平阳和拂晓坐公交车回去，十六路车一直通到南大街和花街的对接处，两个人抓着扶手站着，初平阳跟着车子一起摇晃的样子，让拂晓想起了当年的吕东。那个时候，吕东是坐五路车上下学，书包里每天都有一本童话书或者是武侠小说，他给他讲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讲武林高手们的行侠仗义。他还会以最快的速度跳上车，帮拂晓站到最后一个座位。他站着，抓着扶手，拂晓就看着他的身体随着车的颠簸摇晃。那个瘦高而腼腆的少年，如今成为人夫，成为人父，还断了一条腿，并且躺在病床上，满脑子乱琢磨。初平阳告诉拂晓，大和堂有麻烦了，他把齐苏红的消息转告了拂晓。拂晓，政府看上了，谁也没办法，要不明天就别过户了，反正手续也没办完，我不想把麻烦推给别人。这不是还没让拆迁吗？能住一天就一天呗，能让天松看一天算一天吧。的确，从十七岁离家出走，十六年来拂晓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次次的离开和被迫离开，早已经有了告别的免疫力。他只是希望天颂能住在房间里看到运河。其实初平阳的担心是多余的，拂晓的想法，下了车，南大街的街口走过来一只花猫，尾巴像旗帜一样直直地竖着，根本不在乎车来人往。初平阳觉得这只猫像易培青，但是他叫了名字，猫却不理他。

付晓说应该是。听他妈妈说，四条街没有人养猫了，都学着大城市的样子养狗了，想找到两只长得差不多的猫，比找孪生的兄弟姐妹还难。他们看着易培青走进了南大街，钻进一个阴影处不见了，两个人才一起步行走进了花街。现在是做晚饭的时候，但花街上看不到炊烟，煤球炉都绝迹了，没有了炊烟，也就没有了饭的香味儿，一点都闻不到。即使有人家在当街的门口敞开着大门做饭，你也闻不到他们晚饭吃的是什么。楚平阳突然问道，付晓，十年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可想不了那么远，你要非要让我说呀，那我就说希望所有人能和现在一样，可能不会更好，但也不要比现在更坏，总会是有变化的嘛。那就变化在脸上和身上吧，脸上多两条皱纹，或者是变胖了，或者是变瘦了，有的人会越来越年轻，比如像易长安吧，我觉得长安到了50可能还会像个小伙子。脚突然停了下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楚平阳抓了抓头发，是，长安被抓了，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楚平阳就从昨晚母亲的占卜说起，直到午饭时，他和杨杰替易长安吃了送行的饺子。不过也别担心，长安在里面待的时间不会很长，只要是在里面，一分钟一秒钟都嫌长。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该早点告诉我。是长安不让告诉的，他不想让你担心。这两年易伯伯和阿姨，你多费心照看吧。哦，对了，长安给我们三个办了浦发银行的卡，各存了一笔钱，他说这些钱可以应急，他其实做了最坏的打算。两个人说着走到了付晓家的门口，井垮子在院子里用一根筷子教天颂钓鱼，院门敞开了一半，筷子上拴一根白线。两个人走进院子，井盖慢慢地站起来，傻呵呵地笑，头发全都白了。楚平阳跟井垮子打过招呼，并且像从厨房里闪了一个照面的秦素文问了一声好，拍了拍天颂的小脸，跟付晓约定明天上午再去房产交易所，然后继续往家里走。从石码头过来几个街坊，他一一向街坊们问好，第三句话就说到了搬家卖房子和远走他乡。傍晚落到了运河里，水面上红一半黑一半，小船经过的地方总有几条鱼跳出来。母亲在做饭，楚医生在打包，这是最后几样要带走的东西了，明天寄走之后，他们就可以随时离开花街了。当他们的双脚迈出大荷塘，这里就不再是他们的家了。晚饭之后，楚平阳陪父母说了一会儿话，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他翻了几本书，去北京的火车是晚上9:42离开淮海。他从楼上下来，告诉父母说他想出去走走，从储藏间里推出电动自行车，出了门骑上去，一辆警车。他把车停在路灯底下，刚把车锁好，一辆车在他的身边停了下来，是一辆宝马。杨杰从车上下来了。不一定坐火车，我打听了，他们不松口。杨杰对楚平阳说道。楚平阳回答，可你不是还来了吗？哎呀，我就知道两三年。杨杰说着下意识地往兜里摸，贾凡已经从驾驶员的位置上下来了，把烟递给了杨杰。我也知道他不想让我们来，可我这心里还是堵得慌。哎，我也是。贾凡说道，后备箱里有啤酒，我还从小店里买了一些卤菜，待会儿再说吧。

杨杰和初平阳爬上了高高的石阶，站到候车大厅的门口。候车厅里一切如常，他们转过身，一边抽烟对着广场。初平阳问杨杰，重新抽烟的感觉怎么样啊？哎呀，不舒服，就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呗，要不然没招没落的。忽然他们听见了孩子奶声奶气的喊舅舅的声音，一扭头看见福晓领着天颂从候车厅里走了过来。福晓问道，你们见到长安了吗？他们两个人摇了摇头。杨杰说，他们未必坐火车，就算是坐火车也恐怕不会从进站口走啊，那么多人多招眼啊。那我们是不是在站台上等更合适啊？初平阳建议。杨杰和福晓都觉得好。此刻喇叭里广播已经开始检票了，贾凡赶紧去买了四张站台票。他们四个跟在一个拖着大行李箱的男人后面，假装送人的亲友，对检票员晃了一下站台票，就来到了站台上。站台上搭了一个宽阔的银灰色的棚顶，支撑棚顶的是直径1米2的巨大的粗壮的大理石柱子，顺着柱子从相当的壮观。火车还没到，等车的旅客已经把队伍排乱了，除了车站的工作人员，站台上看不到一个戴大盖帽的。9:40，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很快火车头上的灯光逐渐射了过来。天颂很兴奋，他指着火车大叫着，初平阳把他抱起来。火车庞大而又现实地驶到了他的面前，天颂更高兴了，耸动着小身子想去摸一摸火车头。火车晚点了4分钟，也许远行的乘客担心火车为了赶时间会把他们抛弃掉，所以大家上车的速度异常的快，2分钟之后站台上就几乎空了。他们四个伸长了脖子，在队伍后面来回的走动寻找，但是没有看见易长安。现在除了他们和别的几个捏着站台票的人，还有两个铁路的管理人员，站台上空空如也。火车喘着粗气，夜色从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沉重的玻璃传来最后一次广播，告诉大家火车即将驶离本站，没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没有没上车的旅客。一个精瘦的铁路人员把小旗子慢慢地举起来，车门即将关闭。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警车突然从车站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那个仓促的样子不是驾驶员喝醉了，就是车本身喝醉了。爬上站台才平缓下来，贴着大理石柱子飞速地往火车尾部的车厢开。

0: 身体向后倾，脖子往后仰，他想把自己像一只垂死的对虾那样，让脚后跟和后脑勺反向对接。他很努力，但那两个便衣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他被那两个人架着胳膊扔上了火车，两个便衣也跟着上了车，抓住他的胳膊往下摁。易长安失去了平衡，在车厢门前的铁板上跪了下来，车门在身后咣当的一声关上了。易长安听见火车吼叫了一声，开始缓慢地移动。他想抬起头往车外看，无奈后脑勺上有一只下压的手，即便不被压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便衣把车门挡得严严实实的。等他们松开手，能够伸长脖子开始看的时候，火车已经完成了加速，进入了正常的奔跑状态。淮海市火车站已经在遥远的身后了，而且越来越远。送行的人已经走光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没影了，下一趟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往哪里开。为了省电，站台上的灯都熄了一半。天颂突然翻着初平阳的衣领小声说，妈妈哭了。拂晓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他对儿子挤出半个笑脸，把眼泪擦干。最近他好像是越来越爱哭了。贾凡拍了拍身上鼓鼓囊囊的背包，叮叮当当的瓶子撞击的声音，我把酒带来了，喝点吧。在火车快进站的时候，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回去了一趟，又凭着那张站台票进来了。初平阳很奇怪，刚才一起追车的时候，贾凡跑得很快，并且也没有听见酒瓶碰撞的声音。他们就在站台的边缘坐下，拂晓坐在空包上，天颂坐在拂晓的腿上，杨杰、初平阳和贾凡坐在了水泥地上，八瓶啤酒和四个用塑料袋包装的小菜放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只有鲁菜店送的两双筷子，拂晓和天颂用一双，剩下的另外三个人用一双。杨杰允许贾凡喝一点，但不能超过两瓶。这是一个相当怪异的场面，三男一女外加一个4岁的男孩，在5月的夜晚荒凉的站台上举起了瓶子碰杯，哪怕一次只抿上一口，他们也坚持不懈地一次次地举起瓶子，一次次地说着喝喝喝。大人说，小孩也说，男人说，女人也说。一开始的气氛还很沉闷凝重，仿佛在追到一段谁都忘不掉的伤心往事，可喝着喝着就活跃和热烈起来，深切的回忆是一件。
1: 从迷茫方的圣地，更是历经千帆后每个人想要抵达的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一辆骡车里的星光照亮了黑暗，弄堂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那里的青年在寻找什么答案？工厂的铁门被推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又握住了怎样的未来？那一年的五月，他们也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以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觉醒的五月》，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之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们和您一起回顾了1920年初中国青年的思想启蒙，国内如何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以及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如何诞生在渔阳里的小巷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年轻人参与其中。有个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一年间，由我党领导下的罢工运动发生了100多次，参与的人数超过了30万。这场工人运动的高潮则是发生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当年京汉铁路是连通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它从北京到汉口全长1200多公里，沿线分布着3万多名铁路工人，构成了当时中国最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而就在1923年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早晨9点到12点这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京汉铁路全线3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让这条纵贯中国南北1200公里的交通大动脉瞬间瘫痪。一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在短短3个小时内做到这一切的呢？知识分子的话工人听不懂，这该怎么办？军阀嘴脸说变就变，工人如何教他做人？3个小时1200公里铁路全线瘫痪，这是怎么做到的？当枪声响起，谁又在冰冷的房间守护着星火？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1923年的血色寒冬。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21年开始讲起，地点嘛，则要回到北京西南方的长辛店。记得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这还真不是夸张。大家或许记得，在之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跟您提过，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除了深入工厂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之外，邓中夏首先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在长辛店开办了一家劳动补习学校。他为什么选在那儿呢？因为当时的长辛店拥有着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这里集中了好几千铁路工人。邓中夏认定这是工人运动最有可能生根发芽的地方。可是在深入工厂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他们向工人宣传的组织工会、阶级斗争等思想，大家要么听不懂，要么是不敢听。这让邓中夏意识到，要想宣传革命，首先要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只有让大家了解了自己受苦受穷的根源，大家才能有改变命运的动力。于是在1921年1月，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学校分成了日班和夜班2个班次。日班主要教导工人们的子女，夜班则是教工人们。至于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许多人也都是苦出身，这就让他们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工人们接受起来也容易。那么这所学校都教了些什么呢？我来举几个例子。李大钊在授课中向工人们介绍工人2个字的时候，曾经这么打比喻。他说工人2个字叠加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是天，是顶天立地伟大的阶级。邓中夏在上课的时候则是向大家解释了受穷的原因。他说工人受穷不是八字不好，更

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工厂主们剥削的结果。他还进一步启蒙工人，讲解了工人收到的工钱不过是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等于是用通俗的语句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他们说的这些话在今天的我们听来可能会觉得平常，但是对当时的工人们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因为这些朴实的劳动者从小就被教育要认命，要安分，要逆来顺受。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们，穷不是命，而是受人欺负的结果。由于很多课要在夜间开办，所以许多老师就住在学校里，这也方便了他们与工人之间的交流。工人们也时常请老师们来帮忙代写家书、代读信件，甚至工人之间有了矛盾，也会请老师们协调解决。他们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了贴心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像是一个范本，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天津、上海、安源等拥有工厂矿山的城市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起了一批类似的学校。他们通过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启蒙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为建立工会和组织工人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就读于这些学校的年轻工人在之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您比方说，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提到的史文斌，他就是在听了邓中夏的演讲之后，毅然报名参加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这里，他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学起，不仅学会了认字，更听懂了革命的道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史文斌成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还当选为长辛店工会的委员长，成了工人兄弟们的主心骨。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些劳动补习学校中发生，工人们从不敢说话到敢说话，从不会写字到会写“劳工神圣”四个字，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叹气到和工友们一起商量怎么争取利益。到了1922年初，长辛店工会已经拥有了几千名会员，工人们再也不是一团散沙，而是有了自己的组织，也找到了斗争的方向。正是有了邓中夏他们前期做出的大量准备工作，最终才促成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发生。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来说，最初引发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前面提到，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许多工厂、矿场的工人们都组织了起来。京汉铁路也是这样，它沿线的北京、郑州、汉口等地的工厂里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会。我们党计划下一步就是将京汉铁路下属的16个分工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京汉铁路总工会。工人们计划在1923年的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就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反对。起初吴佩孚也曾经打着保护劳工的旗号默许了各地工会的成立，可是随着工人力量的不断壮大，他开始感到恐惧了。特别是京汉铁路恰好穿过了吴佩孚的占领区，相当于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发布命令禁止工人们成立总工会。面对着吴佩孚的禁令，京汉铁路的工人们派出了5名代表，在1923年的1月底奔赴洛阳去和吴佩孚进行谈判。咱们前面提到的史文斌也是代表之一。在这次谈判中，吴佩孚是软硬兼施，一会儿假惺惺地表示工人们的举动他从来都是支持的，一会儿又突然说计划成立总工会的郑州是军事区，不方便开会，一会儿又劝工人们改期换地方开会，一会儿又忽然说自己已经下令军令如山，会议必须终止。对于吴佩孚的狡辩，工人代表们则是提出了自己的3点主张，

0: 首先是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可是写在国家法律里的。其次，你吴佩孚自己就曾经发表通电，承诺要劳动立法保护劳工，不应该现在出尔反尔。第三，是成立大会筹备已久，各地代表已经齐聚郑州了，这个时候根本无法做到改期换地儿开会。事已至此，双方的矛盾注定是没法调和了，谈判也就此不欢而散。1923年2月1日，已经齐聚郑州的工人代表，还有当地数千名工人走上街头，准备去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就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的阻拦。那这大会还怎么开呢？1959年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风暴》，里面对于这场成立大会是这样表现的：
1: 谁都不准开会，大家注意了，目标当前方工人大队，预备，
2: 不准开枪，
3: 不准开枪，
4: 不准开枪，
5: 不准开枪，
6: 士兵兄弟们，警察兄弟们，你们知道你们手里的枪都是谁造的吗？是工人造的，这些枪不是打工人的，是打敌人的。你们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当兵当警察，工人们也是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卖苦力，你们跟工人们一样都是受压迫的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为什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穷朋友、穷弟兄呢？你们还记得吗？2年前北方五省大旱灾，饿死几百万人，那里面不有许多都是你们的亲骨肉吗？那个时候，工人们在工厂里募捐，把自己的血汗钱送到了灾区，交给你们的亲人，这难道不是穷人帮穷人的铁证吗？冲啊！
7: 冲啊！
0: 京汉铁路总工会顺利成立，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吴佩孚就派兵捣毁了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所，强行驱逐了参会代表。面对着敌人的疯狂反扑，工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将总工会的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同时还决定从1923年2月4号起，京汉铁路全线发动总罢工。就在这一天上午9点，郑州火车站的汽笛声率先拉响，之后是长辛店、汉口、汉江、信阳、石家庄，整条京汉线上的所有车站都响起了汽笛声。沿线的3万多名工人同时放下手里的工具，1200公里的铁路线很快就陷入了瘫痪。在长辛店，史文斌和工会的其他领导人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着罢工秩序。工人们虽然不上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闹事儿，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在工厂门口举行集会。在江岸，也就是汉口的江岸车站，年轻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对工友们说：咱们这次罢工不是为了多挣几块钱，是为了争一口气，争这口气哪怕搭上性命也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次罢工。罢工的宣言明确提出，我们是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次罢工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著名的劳工

工律师、共产党员施阳，发动武汉各界代表2000多人赶赴江岸进行慰问，还和铁路工人10000多人共同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喊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气氛非常热烈。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们，吴佩孚坐不住了，他秘密下令要求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一场巨大的风暴就此来临。罢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月7日，京汉铁路沿线多个城市的军队同时动手，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在汉口江岸，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前去谈判，然而他却在半路设下埋伏，当场打死工人30多人，打伤200多人。在长辛店，工人纠察队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也造成了多人死伤的惨案。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组织各界慰问工人的共产党员施阳，他也在当天晚上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吴佩孚秘密下令杀害了。根据最终的统计，在2月7日前后，整个京汉铁路共有52人牺牲，受伤者超过了300人。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军阀查封，

52条生命，300多人的鲜血，换来的却是工会被查封，工人被开除，争得的权益全部归零。当枪声渐息，硝烟散尽之后，有一个人开始奋笔疾书，他是谁？他又写了什么呢？

的机关报《向导》上。这篇文章是对这次罢工最早的经验总结，不过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并不足以反映事件的全貌，所以党中央很快发来消息，要求他编写一本书，详细记录这场斗争的前因后果。罗章龙立刻忙碌了起来，由于还在躲避敌

0: 身体，盘腿坐在冰冷的土炕上不停地写作。到了三月下旬，这部约十万字的书稿总算完成。罗章龙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在郑州的总工会成立大会遭破坏，各地工人遭屠杀，以及施扬、林祥谦等烈士牺牲的全过程。书籍写完之后，更艰难的是印刷。当时的市面上可找不到能印这类书籍的地方。到最后，罗章龙找到了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工人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总算是完成了排字、组版、印刷和装订工作。就这样，这本名为《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小书得以顺利出版。它最终发行了超过15万册，甚至被传播到了日本、南洋等地区，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称赞它记载详明，分析精道，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人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后记，他就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活动家高君宇。北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墓就在今天的陶然亭公园里。在这篇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记里，高君宇写道：
1: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理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当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0: 这就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结论。尽管此时的斗争已经遭遇挫折，工人们之前争取到的利益全部被剥夺，工会也全部被封闭，但是这样的斗争并非毫无价值，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彻底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才能够赢得真正的解放。到今天为止，我们带您回顾了一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从发端于1920年的思想启蒙，到全国第一次庆祝五一节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握手，从渔阳里的青年们播下的火种，再到二七惨案后人们认识到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种种这些其实不过是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在高君宇的墓上刻着他生前写过的一首小诗：我是宝剑，是火花，我愿用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既是他本人，也是对那个年代无数革命青年最好的写照。他们在100多年前点亮的灯火，直到今天依然闪亮。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729声工厂的蓝陶乙，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

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五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

0: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五月初的景山公园，两万多株牡丹花开得正艳，红的、粉的、白的、紫的，还有稀罕的黑色和绿色，一片片开的是灿若云霞。如果您从东门进去，观德殿前头的牡丹园里，名贵品种扎堆，穿行在红墙碧瓦间，花香扑鼻啊，花朵养眼。说起来呢，景山栽种牡丹可有年头了，大都宫殿考里就写着，后院中为金殿，寺外禁植牡丹百余本，高可四五尺。这里描述的是元代的后院，就是今天的景山。此外呢，景山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上15个核心遗产点之一，是俯瞰整条中轴线的最高处。今天是5月5号，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您要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就不妨啊去景山公园来一场紫禁之巅赏牡丹的养眼之旅。您知道景山公园养牡丹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吗？您知道景山还叫过什么名字吗？传说中啊，景山暗藏大将精兵，又都到了哪儿去呢？您知道景山公园里最值得一看的文物有哪些呀？有关这些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

城里边啊，曾经有一座宝藏库，在眉山北边，也就是现在的景山北边呢，曾经有一员大将，300精兵。可是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这些啊都没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这故事啊，叫《金圣叹三解画中谜》，这出自《燕京传说》这本书，由王长生整理。金圣叹大家都知道，那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您要看《水浒传》，看《西厢记》，那不看金圣叹批的那就没劲了，必须得看带批太讲的。那这故事呢，咱们从头说起。刘伯温辅保四太子燕王朱棣平定北方，大兴土木，修建了北京城。北京城是方圆40里修了一个八倍哪吒城，被定为国都。据传说呀，朱棣面南背北登基以后，刘伯温就对他说了，说万岁呀，有两件事啊，您一定得牢记在心，因为我不能保着您了，我得云游四海了。头一件呢，我在紫禁城里啊修了一座宝藏库，无论到哪年哪月，谁都不许开它。第二件呢，眉山有东西南三个门，只有北边没有门，但是呢北边盖有大殿，殿内我布下了一员大将，两匹战马，300精兵，每天操练刀枪，历代相传，永远不许撤。这两件事啊，天机不可泄露，日后定有灵验，请万岁下圣旨保证施行。皇上一听，好，听你的，你是活神仙呢，你说的还有错？下了圣旨了，这两件事代代相传，永远不许违背，一直就是200多年呢，一直到了崇祯这一代，那大明朝已经是腐败的不成样子了啊。那好，官员贪污受贿，老百姓那都是民不聊生啊，再加上年年荒旱，官府呢还横征暴敛，再加上兵荒马乱，弄得国库空虚啊。崇祯一想，我干嘛不打开宝藏库啊，要是真的有金银财宝，倒可以用来一解燃眉之急呀。听说要打开宝藏库，众大臣都劝，哎呀万岁呀，这是祖上留下来的规矩，不能动啊。崇祯呢一见大臣们都反对，他就遮遮掩掩的就说了，哎呀爱卿们啊，爱卿们，我可不是要冒犯祖规，我就听见宝藏库里有小孩的哭，我得打开看看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进去妖精了还是怎么着啊。皇上一意孤行，众大臣只能是百顺百从，没办法，打开吧。把宝藏库就给打开了，把大门打开进去一看呢，什么宝藏库啊，空屋子，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就在正堂上放着一个木匣。打开木匣一看，这里边啊有3张画儿。一看这画儿不明白了，第一张啊画着一个红胡子蓝地脸的魔鬼，一手托着太阳，一手托着月亮，两手拖着这太阳月亮日月，两脚岔开，好像是往外走这样。再看第二张，画着一条长河，上面写着通天河呀，无边无际，这个大河波浪滔天呢。河边上呢跪着一个小姑娘，手里头啊拿着2根针一条线。这小姑娘跪在这儿哭着呢，画着那个眼泪呀一对一对往下掉，很伤心的样子。第三张再一看，城门上画着一匹高头大马正在出城，城门两边呢城墙上各有9个小孩头朝下在爬城，城楼上长着一个李子树啊，
结了一个果子，还长着一只眼睛。崇祯看这三张画，左看右看不明白呀，这什么人画的呀？是古董吗？上拍能拍好些钱？没有落款啊，拍不出钱来。那会儿也没有拍卖会，反正就这意思。他怎么是个宝藏库啊？怎么充实国库啊？谁都看不明白。文武大臣这么一瞧，挨个看，谁也不懂。最终还是金圣叹大才子把这画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崇祯一瞧，爱卿，赶紧给我看看这画什么意思啊。金圣叹说，万岁，我也没看明白呀。胡说，没看明白，你滋了什么，你说说怕什么的。陛下，您赦臣无罪吧。崇祯一听，赦你无罪。金圣叹这才把三张画挂在正堂之上，万岁您看。头一张画，这魔鬼手脚岔开，这是个大字儿；手托日月，是个明字儿。大明已经被人取走了，他不是要往外走的意思吗？魔鬼把大明取走了，万岁！这江山这玩意儿，这崇祯一听，别说了，不好听。说第二张，第二张画的是通天河呀。河能通天，说明绕都绕不过去呀，这是绝路啊。您看这女子

0: 根线，往这俩根针穿，怎么穿法没法穿呢？说您呀、已入绝路之中，没法走了，这怎么取舍也不行了。崇祯脑袋上这汗可就下来了。那你说第三章，您看呀、城门当中画匹马，这是一个闯字儿。城墙上一共18个小孩，两边各有9个呀，18子乃是李子。城楼上李子树上结有一果，上升一个眼睛，那是果中之王啊，这是李闯王。陛下，我大明江山定落此人之手啊。崇祯一听，我这你胡说，推出去斩喽。这金圣叹说，我您让我说的，您恕我无罪了，得了得，您别斩我，我辞官了，我走了。崇祯啊，落了一个哑口无言，瞠目结舌。这是一件事儿了。还有一件事儿，不是眉山有一员大将带着300兵马在那儿天天练吗？每天都在练，练得兵强马壮啊。可在这眉山驻兵干嘛用，谁也不知道啊。崇祯就说了，哎呀，大明朝200多年，眉山这就在紫禁城后边，在这儿驻守兵马，耗费那么些钱粮，没有用武之地，留他何用？取消了。于是把眉山兵派往战场，眉山就撤销了防卫，这些兵呢也就死在战场上了。到后来李闯王攻克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顺紫禁城出逃，来到眉山，到这儿左右空无一人，只有太监王承恩保驾，这才明白，哎呀，为什么祖宗在这儿留下精兵啊？这儿要有精兵，寡人不就得救了吗？带着我往哪儿跑也能跑啊，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上哪儿跑去呀？谁撤的？哎呀，我撤的呀，看来我该死于此处，这才落得一个自缢身亡。
1: 精枪精玉，求真求实，古度发声，有料有据。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景山有好多不同名字背后的故事。景山呀、又叫眉山、镇山、青山、万岁山，它其实呢是一座人造山。那说到景山呀、估计老北京人啊最熟知的名字其实是眉山。那眉山呢是景山的俗称，那可真是太早了。有多早？告诉您啊，明朝万历年间有本书叫《万历野货编》啊，这里边就叫眉山了，并且说呀、说这山下呀堆满了煤，所以叫眉山。可是这问题来了，那什么时候堆过煤呢？1957年5月出版的《北京游览手册》认为说，明成祖定都北京修建皇宫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堆煤的地方，所以景山又叫眉山。那现在的景山公园里边啊，不仅有寿皇殿、关德殿、关帝庙等等这些博物空间，那景山本身就是一座四季常青的自然博物馆。从元代开始，景山就已经是成为皇家的花园了。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边啊，就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热心修建幼年景山的这个情景。这书里边啊有一段是这么写的，他说啊，离皇宫不远的北面啊，距围墙1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山高整整100步，四周围约 1.6 公里，山上栽遍了美丽的常青树。那皇帝忽必烈呀，一旦得知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啊，就命令人把它连根带土挖出，不管有多大多重也要用大象运到这座小山上栽种。因此啊，这座山上的树木是四季常青，并由此得名叫青山。
2: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 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小长假里赏美景。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推出应时应景小长假第三集，紫禁之巅赏牡丹。景山公园最值得一看的文物有哪些？早在2019年，首都博物馆曾经举办原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这个展览呢曾经展出190件套来自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市属11家公园的原藏文物首次集体亮相，50余件套见证北京市属公园历史变迁的资料品也一同展出，这确实让人啊大饱眼福。并且呢，原说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后来相继举办了4季展览，受到观众的好评。那在原说一的展览中呢，来自景山公园的2件大体量的实物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并且其中一个呢竟然被拘过像这个大瓷坛子一样的这个破损物，这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来听听颐和园优秀的解说员王丹的讲述。
3: 在这里呢，您看到的这件文物是景山公园万春亭的宝鼎。那这个宝鼎呢，也是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因为万春亭呢是北京中轴线上的制高点。那这个制高点呢，也是北京城老北京内城的中心，所以说呢，这个宝鼎也可以说是制高点中的制高点。那它曾经在1938年的时候呢，被雷电所击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修补过的痕迹，因为它是在第二年经过修补之后又重新放到万春亭之上的。后来在2005年对景山公园万春亭进行大修的时候，由于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便把这个万春亭宝鼎呢替换下来，由景山公园管理处进行保管。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景山公园寿皇殿前广场南牌楼上的一个石额，它写的是昭阁维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昭示己心，昭告天下我乾隆是一个香气远闻的君主，是这样一个意思。提起寿皇殿您也许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起北京市少年宫，相信呢它是很多北京人的童年记忆。寿皇殿呢是明清两朝皇家祭祀祖先的场所，后来在1955年的时候呢是归北京市少年宫使用，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才回归到景山公园。后来经过2年的精心修缮和1年多的布展之后呢，是于2018年向公众重新开放的。
0: 您听明白了吗？景山万春亭上的宝鼎，还有寿皇殿牌楼上的匾心儿，可是景山公园啊最值得看的文物。听过我们今天的介绍，您是不是感受到其实北京的很多公园也是博物馆呢？并且这些博物馆空间确实可以带给人们美好的生活。
2: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1: 本市方面，今天起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八条地铁组网延时运营。
0: 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热力全开，多元场景点亮精彩生活。
1: 国内国际方面，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文旅消费万物可租火出圈。
0: 国开行一季度发放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发展。
1: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
0: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3人受伤。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想用 AI 踢掉员工，法院判了不行。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蔡高奶奶接受媒体采访，希望青年人快乐轻松，别怕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提示大家的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昨天下午4:40，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至昨晚7点，事故已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现场救援仍在进行。
2: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1: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

0: 集中到达客流，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十九号线、大型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地面公交同步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是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的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企业分场、分站、圈车、保点，协调守约、滴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机场巴士夜间将增加备班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延长运营，配备爱心巴士，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高速公路方面，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6点，京港澳、京昆、京开、京藏等放射线高速的进京方向将出现车辆缓行情况。西吉、兴里、礼贤、应寺等进京检查站压力集中，交通部门将对小客车通道直接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 100%， 同时确保检查站客货运通道应开尽开，增加安检力量，优化检查流程，提升通行效率。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将出现车流高峰。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自驾返京市民提前查看路况信息，错峰返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免收小客车通行费用，假期后半段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交通压力有所增加。其中京藏高速康庄到陈庄、回龙观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京港澳高速健康城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西南二环蔡胡营桥区、京开高速天宫苑桥区等路段节点容易出现车辆排队情况，下午1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假期后半段，香山、天坛、景山等市区公园热度较高，故宫、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八达岭等地标景区周边仍会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特别提示去往香山地区游玩的市民朋友，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南新村街红枫路到香山南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
0: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活动点亮市民的精彩生活。昨天在首钢园举办的第四届北京精酿啤酒节迎来最后一天，翠绿的大草坪上铺满野餐垫，支起错落的帐篷，往来游人三五成群举杯欢聚，一派松弛惬意的氛围。本届啤酒节汇聚百家中国本土酒厂与国际酒厂，带来超800款独具特色的精酿啤酒，已是亚洲最大精酿啤酒节之一。5月3号晚，五月天2026第四场北京演唱会在鸟巢落下帷幕，西单更新场五月天拥抱公园快闪店被慕名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围得水泄不通。五一期间，西单更新场客流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单日客流突破7万，全场销售同比增长 250%， 快闪店单日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假日期间，王府井大街也新添游客6000多人次，红螺寺的紫藤寄松正值最佳观赏期，百年牡丹同期绽放，吸引众多游客祈福赏花。乡村文旅场景更加多元，北方镇小新庄村的博士农场五一推出了乡村音乐派对市集，舞台搭在麦田间，游客一边听歌一边品尝窑烤面包、精酿啤酒，参与手工体验与农事科普，成为假期一处新晋网红打卡地。
1: 今年五一小长假，密云凭借着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的持续发酵，成为北京市民京郊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假期前三天，全

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大特色看海点位人气爆棚，叠加文旅新场景、新业态集中上新，让密云的山水间涌动着出游热潮。

0: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0,000个。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2: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1: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3: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1: 中关村医院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日均门急诊量超过1800人次。通过重新梳理空间和流线，医院敞开大门，实现职工自有车辆规范停放。中关村医院安保科科长金富国说：
4: 建了一个非机动的车棚，湿化了相关的车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区管理，保安24小时巡逻，院外把所有的盲道留出，非机动车摆放在划线的相关区域。
1: 解决院内秩序后，属地部门充分利用周边

0: 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1: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0: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截至昨天下午6点，除了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剐擦事故等原因出现了拥堵缓行之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

0: 居民跨境出行成为日常，假期内旅游休闲、探亲访友、跨境务工、商务交流等客流群体高度叠加，双向客流均衡攀升。同时，随着珠澳两地旅游文化节、音乐节、演唱会等文化活动陆续上线，吸引了来自内地的大量跨境游旅客。
1: 五一假期出游热情高涨，以租代买成为了消费者的新选择。从出行车辆到传统服饰，从摄影设备到露营装备，万物皆可租的浪潮席卷市场，租用经济火到了文旅消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白皮书显示，2024年我国租赁经济交易规模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用户超7.5亿人次，数字平台交易额占比达65%。每逢假期前夕，多地摄影设备出租门店便进入租赁高峰期，其中大疆 Pocket 3等小型便携式相机尤其受到欢迎。除了线下，在多个电商平台 APP 租用设备可实现一键下单、及时取用，信用体系的健全让免押金成为常态。租赁服务商覆盖景区、高校、商圈等，初步形成本地化服务生态。不少商家推出旅拍、户外、

0: 福特全顺依维柯汽车，车辆与路边树木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截至目前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记者昨天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5月2号下午，五台山景区北台、中台区域出现大风降雪天气，部分户外徒步人员被困。接报后，景区迅速组织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部门前往上述区域救援，被困人员都顺利转移到安全区。截至5月3号24点，景区应急管理部门与消防救援大队共开展救援131起，救援徒步人员300人，整个救援过程中没有人员伤亡。
0: 法国友人。

0: 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到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等，从多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略罪行。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这批资料对于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将被收藏于纪念馆内的文献中心。这些资料再次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暴行早在抗日时期就为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1: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提示称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消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召回3个批次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称，上述批次产品从未进入中国，这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目前我国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及相关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
0: 昨天，豆包 APP 在应用商店的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引发讨论。声明称，为更好地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页面还披露了3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目前还没有在豆包产品中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1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军的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方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当地时间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宣布，在当天他和外长阿拉格奇的会谈中，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雷扎伊说，伊朗正在制定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机制，敌对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还强调，必须支持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抵抗阵线，并充分协调外交与实际行动。
1: 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4号遭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伤势为中度，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必要治疗。当天，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这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防止其控制占领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还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从6号0点起实施静默，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
0: 当地时间4号，奥地利政府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

0: 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俄使馆称，澳方没有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俄方认为此举没有道理，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
1: 当地时间5月4号，新加坡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赵新红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1/16决赛中，中国队3-1战胜波兰队晋级16强。1/8决赛，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女团。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欢庆五一，菜百福利大放送，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买金送银双倍喜，买首饰到菜百。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也是假期返程的一天哈，提示大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市区内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降内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降内湿度7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光照较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同时地面偏南风较大，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另外呢，今明两天没有降水，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近日，杭州中院发布的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引发了广泛关注。只因岗位被 AI 替代了，于是呢，员工被调岗并降薪，协商不成，干脆直接裁掉了。不过从劳动仲裁到法院的一审二审均支持员工诉求，认定公司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员工支付26万多元赔偿金。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认定标准是怎样的？此案对于现行法律法规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企业引进 AI 技术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又该如何实现平衡？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1: 35岁的周先生啊，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25000的月薪降为15000。协商不成之后啊，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在资深劳动法律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看来，企业此举明显涉嫌违法。
4: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个算变更劳动合同，尤其涉及到岗位啊、薪资啊这些核心内容，它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单位跟员工达成协商一致，还要有书面确认的方式。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公司是单方做这样的降薪处理，并没有跟员工达成协商一致。另外，我们从合理性上来说，认为这个调岗也有问题，因为他原来是质检主管，后来调到一个普通的运营岗，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岗位，而且月薪的降幅标准其实也超出了一般能够理解的这个合理性，这个降薪比例将近50%，而且都是单方的，所以它就是违法的，这是前提。第二，解除劳动合同，你要达到法定的实质条件，包括一些程序性要求，并不是像有些公司认为的，我协商调岗你不同意，那我就解除了，这个理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案件和常规合法裁员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法定的一个解约依据，包括有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
3: 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董一鸣则认为，企业此举不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还会损害员工的士气。
5: 首先，这是典型的恶意裁员、规避经济补偿的行为，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这在企业文化上也会削弱目前员工的士气，在 AI 面前人人自危，属于管理上的失责。核心问题就是公司试图把单方面通知降薪包装成协商，本质上其实就是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从而逃避支付经济补偿金，用 AI 这个借口把他的经营风险和技术更新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还变相贬损了劳动者的自尊。常规的裁员是指因为企业经营困难、破产重整或者是转产，他需要向劳动行政部门去报告，而且是需要依法支付 N+1 或者 2N 的补偿金的。
1: 周某的案例啊，并非个案。2024年，广东广州中院也审理过一起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法院同样认定，使用 AI 时公司因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做出的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的范畴。2025年，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发布的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当中，数据采员刘某的工作被 AI 替代，同样被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违法解除。那么究竟怎么才算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呢？杨宝全律师表示，司法实践当中各地理解可能会有偏差。
4: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单位经常用到的一个理由，也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理由。经常出现一种状况，可能放在北京这个案子就不能构成客观，但是放在有些地方它就可以构成客观，可能还是源于大家对于法条不同的理解导致的个别的差异。完全从法律规定上来说，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比较早的文件，当然现在也在用，就是原来的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里边，对于客观情况做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明确的界定。他说，不可抗力或者企业迁移被兼并资产转移等企业无法自主控制的情况叫做客观情况变化。北京地区有一个北京高院发布的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内部裁审纪要，总结了三类情况。一类叫做地震、水灾这些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第二个比较常见了，就是受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导致单位的迁移啊、资产转移啊，甚至停产、转产这些重大变化，也不是单位的原因。第三说的是特许经营的单位经营范围发生的重大变化。总结一下，这三类的一个核心本质是什么呢？都是企业自己说了不算，不可控，也不能预见，更不是自己主观意愿导致的。所以就直接把企业为了降本增效主动引进 AI 这样一种商业决策排除在了法定情形之外。

0: 61.68%。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渐增多。那么 AI 替岗案件的密集出现会对当前劳动争议仲裁和司法实践提出哪些新的挑战？现行法律制度又是否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呢？杨宝全表示，相关案件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就是裁判标准如何细化。
1: 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这个客观情况变化，认定标准差别比较大。虽然法条都是那个法条，但是究竟叫不叫客观，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判断。包括之前的技术升级，大多是替代流水线上的一些体力劳动，而现在的生成式 AI 覆盖面比较广，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需要明确很多新的边界。你比如说 AI 到底完成多少工作才算实质性的替代，到底是这个部门没有了，还是这个岗位没有了叫做客观，是部分工作被替代还是全部工作被替代才算合同无法履行，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全国统一的一个细化标准。第二，还有一些新型争议类型的不断涌现，是原来没有过的。你比如说，未来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出现了合规问题，那这个责任到底是员工来担还是企业来担？包括员工为了训练这个 AI 审核 AI 的内容，额外增加了一些工作，那到底算不算加班，要不要给加班费，包括员工训练 AI， 比如说产生的一些工作成果，那个知识产权，包括相关的收益，到底是归企业还是给员工，这些都是现行法律里边没有特别明确，包括没有细化的一些新问题。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这种边界的重新界定。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用工模式也会发生变化。之前的裁判规则能不能完全的适配 AI 的这种用工场景？在鼓励技术创新跟保护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同样是仲裁跟司法实践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2: 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董一鸣则认为，相关挑战在于在法律根基的指引下，如何界定技术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边界。
3: 我认为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场景进行一些细化的指引，在制度上出台更详细的司法解释或者是指导性的案例。主要需要的调整是跨界的技术理解力和法律的意识，比如说如何判断某个岗位是完全会被 AI 替代，还是说可以人机协作，这就需要法官具有跨学科的技术理解力，统一裁判尺度。同时也需要企业的负责人有法律层面的判断能力，他不能滥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框定的条件，应该主动去赔偿劳动者因为被 AI 替代而遭受的机会成本的损失。
0: 董一鸣表示，如果企业在引进 AI 技术时提供的是评级转岗或者是给予培训升级后返岗的方案，结果会不一样。
3: 因为他不仅告知了我为什么裁员的原因，还主动去提供替代的方案。

0: 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至于相关体系的建设难点在哪里，又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行业和群体，董一鸣表示。
1: 在我看来，主要的建设难点在于数据的真实性，还有标准的权威性。企业会否会瞒报 AI 的替代人数？比如说我

0: 他们一般都是家庭的支柱，但却也是容易被 AI 优化的高危人群。
1: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去面对的时代命题。那么在现有法律法规下，企业引进 AI 技术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应该如何实现平衡呢？杨宝全律师认为，
2: 第一个还是要守住法律的一个红线底线，也就是说永远不要把 AI 这样的一个上限包括替岗当成一个任意给员工调岗降薪甚至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的一个理由跟借口。因为任何涉及员工的岗位薪资包括劳动合同核心内容的调整，第一原则就是要跟员工协商，第二个就是说确实需要调整的，那你要保证调岗的合理性，包括员工的能力是不是匹配啊，有没有侮辱性惩罚性啊，这都是法律的红线跟前提，这也是平衡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把 AI 应该变成一种赋能员工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员工的借口。用 AI 帮员工从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提升员工的核心价值，从而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而不是简单的一裁了之。第三，如果确实需要调整了，必须充分的履行法定的责任，相关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让员工的权益保护和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去实现一种平衡。
3: 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人应该如何生存？社会应该如何干预？当下被 AI 浪潮裹挟的普通职场人又该得到哪些启示呢？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董一鸣认为，未来的生存法则是要做驾驭 AI 的人，要随时评估自己的工作状态，加强自我培训，转向人机协作。
0: 未来的生存法则应该是要做驾驭 AI 的人，因为 AI 最终是工具，而人是目的。我们呼吁的社会干预核心在于需要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比如说要提供经济补偿、再就业的培训、职业过渡期的社保补贴等等，总之需要确保真人在被 AI 替代后能够进行软着陆，而且顺利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同时给我们职场人的启示就是一定要随时评估自己的工作状态，如果说你的工作现在只是简单的数据的搬运、校对、复核，那么危险系数就比较高。此外我们需要持续的进行自我培训，转向人机协作，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学习，成为能够指挥 AI 干活的人，而不是被 AI 干掉的人，要努力的主动提升自己的审美、决策、情感以及复杂沟通的能力，在这些领域开辟新的职业赛道，因为这些都是AI 最难攻破的堡垒。
1: 企业追求降本增效无可厚非，但是社会治理中效益不是唯一标尺，它甚至应该排在劳动者权益之后。不可否认， AI 确实带来了效率，文案写得快，图纸出得快，代码跑得快，但是技术改变的是做事的方式，不是做人的底线。因此说到底，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如何用好 AI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依然要靠人的理性和规则。技术可以迭代，底线不能动摇。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5: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5: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5: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5: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近日，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获得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嘉奖之后呢，接受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专访，特别对喜爱他的年轻朋友说，愿年轻人保护好初心，别只为功利而功利。他希望每位青年都能快乐，不要怕慢，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一直向前。
6: 你不要完全的为功利而为功利，你是带着心走的，你就是把你的职场做好了，职场有你的心在。我就希望年轻人快乐，在他起跑的时候轻松选中了赛道然后跑，没选中赛道换一个赛道也还可以跑。我是我退休的才做童话书，那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吗？我又不是跑百米，我跑了他一个马拉松不就行了吗？慢跑散步也好啊，只要你不停，只要你走歇歇停停也很好，按自己的节奏来。
3: 这位可爱的宝藏奶奶说，她每天清晨5:30左右就醒了，窗口啊有鸟儿叽叽喳喳。她说这个时候醒来眼睛是亮的，就像天睁开了眼睛一样，这一天也会过得愉快又饱满。所有忧虑啊 他说呢，都有根源，找到根源，看清楚才能实现转化。要是实在解决不了，他说就干脆放下，重新开始。
1: 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蔡高并没有停下来，他透露说自己接下来的目光呢，要投向零到三岁的孩子。在他看来，零到三岁的孩子还无法理解文字，绘本呢，要靠图像为他们呈现世界，满足情感和认知的基本需求，这其实很难。他正在编一个系列，灵感就来自于他对孙子的观察，他坚信最好的东西要给童年。
3: 蔡高说，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不同的烦恼，但是理解他们的卷和躺平啊，是一种无奈，这也是他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回到童年。蔡奶奶说了，你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体验。你发现自己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朵花开，你处于一种审美状态，在审美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这些年蔡高一直在说一句话，生活是一万个值得，这或许就是这位宝藏奶奶最想告诉所有人的道理，把日子过成艺术，把童心捧在手心，纵使生活让人翻山越岭，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

0: 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欢庆五一彩。

0: 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1: 从一名中专毕业的基层操作工，到站上国家级舞台，今年来自北京排水集团清河流域分公司的徐建成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1998年出生的徐建成，以深耕一线的坚守、两次学历的提升和赛场淬炼的蜕变，书写着新时代青年劳动铸魂、青春铸梦的篇章。奋斗者正青春，荣媒特别报道第三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3: 我们的沉淀池嘛，就是实现一个泥水的分离。那么在日常的巡视过程中，其实就看有没有跑泥上面的这个链条式灌沥机运行是不是正常，这个出水是不是正常的一些情况吧。
4: 初见徐建成时，他正和同事们走走停停，交流巡视经验，年轻内敛是对他的第一印象。
3: 其实刚才我跟我们两位的班组职工主要就是讲了一些在我们日常的巡视过程中沉淀池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检查的一些重点，包括我们的池面是不是有浮渣，还有我们有没有一些翻泥，我们的灌泥机运行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利用最低的能耗来实现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化。
4: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刚满18岁的徐建成从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毕业，带着几分青涩与懵懂，跨行加入了北京排水集团，成为一名一线操作工。
3: 与我们集团嘛，其实有一段缘分吧，因为当时我是学了这个铁路嘛，当毕业的时候呢，我们集团应该算是在我们学校第一次招生，那时候在大众的这个概念里了解不是很多，老师说完之后大家就觉得排水不怎么样吧，我也是抱着去看看的心态就去了。工作人员就给我们介绍排水集团主要是干什么的，未来的一些行业发展啊，一些职业前景啊，我那时候对于我们的认知来说，哦，它不是掏下水道的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4: 那时的他对排水系统一无所知，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复杂的设备操作，他将自己比喻为一张白纸。
3: 从铁道供电这种电气类的，转到了环境工程类的，就是

0: 都记下来，遇到不懂的就追着问，哪怕是最基础的操作技巧，他也会反复练习。4年时间就熟知了全场的工艺流程。
1: 一个是听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他们在这个日常中对于班组的指令的一些发送啊、操作的一些内容，不断的去请教、去问。同时呢，我们的老师傅，因为我们老师傅在我们厂里毕竟有20-30年的工作经历了，他们的掌握到这个知识储备量一定是比我们多的，其实也是去不断的学习。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料啊，大体的浏览一下，慢慢的去融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
0: 实践之外，赛场更是淬炼本领的练兵场。2021年，人社部正式公布了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名单。水处理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由14名选手组成，徐建成就是其中之一。回首备赛的经历，可以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
1: 因为这个过程中考英语，那对于我来说，这个水平不是一般的差，是非常差。就是怎么去补、去学。那时候记得是从全国赛之后，就是我们集团也是组织一些教练，组织一些英语好的，就给我补习，背单词，先背专业术语，每天早上起来背，晚上背，然后每天这样默写啊什么的。比赛过程中还涉及到化学嘛，本来我学习就不是很好，那时候这化学更别提了，也是跟英语一样从零开始学习，每天早上起来除了背英语就是背化学的这个元素周期表。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对于我来说太难了，
2: 痛苦是吧？
1: 对，很痛苦。
0: 至此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应该是踏实坚韧。一次次比赛的历练让徐建成多了一份专业底气。2022年，他被聘为集团内训师。如今作为清河流域分公司最年轻的一级班长之一，徐建成在完成一线工作的同时，更扛起了班组管理与传帮带的责任。
1: 就是他会不断的迫使你去掌握更多新的知识。这个比赛因为是去全国各地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水处理行业的一些发展啊，它的一些前景啊，它的建设情况，对于我之后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吧。因为我了解了，我懂得多了，我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传帮带

0: 后年读一个研究生，我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1: 谈及十年工作中最难忘的经历，徐建成脱口而出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荣誉舞台，而是初入行时师傅的言传身教。
0: 师傅让你去干一件事儿，然后把这个设备停了，把那个设备开起来，很小的一件事儿，去了按个按钮嘛，按完之后回来，师傅问我开的哪个，关的哪个，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说那开的那个你看了没，现场运行了没，不是有时候你可能设备故障，按一下按钮它没有启动，我说可能开了吧，然后师傅就带着去看了，确认一下没有开启，因为设备故障，那时候其实也是被这个我们的当时的老师傅也是说了一通，那时候其实安静决心了，因为刚入职没两年，也是要在后面对于自身的要求啊不断的去提高。
1: 排水人就是城市的治水卫士，这段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排水工作

0: 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说一说我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说实话哈，每次就是这个小假期啊临近尾声呢，确实是就觉得哎呀又开始漫漫长路了的感觉哈，
0: 就假期总过得很快哈。
1: 对、嗯、所以呢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呢，心里这个情绪五味杂陈。您今天也可以说说啊，我的假期定格在哪儿，定格在哪个人身上，定格在哪件事上，定格在哪个画面里、嗯、定格在哪张照片里，都可以说说。
0: 定格在对下一次旅行的计划当中。
1: 可以啊，
0: 昨天你说的、那个、
1: 端午节嘛，
0: 端午节是6月19到21号三天。
1: 哎呦还一多月呢。
0: 多新鲜。
1: 三天啊，三天可以计划一下了。嗯，
0: 回来学生们好好上学，这个大人们好好上班啊，为下一次在路上的出发共同迎接美好。对，我们听众说，李丽你这是过敏了吗？
1: 就是我一进这屋子里不行、
0: 就是、
1: 就觉得不舒服，
0: 生理反应
1: 就觉得不舒服。咱们这儿哎呀永远不能够通风啊，透气换气。
0: 对、
1: 所以而且还有地毯。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为了这个声音的问题哈、
0: 啊、然后把我们那个空气净化器每天累够呛，累的累的直报警，直报警，
1: 嘣嘣的，我说哪儿响。
0: 对，也没人能替他哈。来，我们看看大家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了。我们听众陈旭很早就留言了，说定格在一次烧烤之后。看来整个五一假期呢、是最后以全家人相聚，大家朋友们一块儿一顿热闹的大型烧烤作为结尾的。
1: 嗯
0: 啊，不错，完美。平安喜乐很有代表性，他应该是这个自驾去了东北。
1: 嗯，
0: 说我的假期呢定格在了2026年的5月4号的晚上8点，应该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从东北回来的时候呢。

0: 续上费了。
1: 强先生原来是这意思，那
0: 我问一下，你这有保月吗？打个八折，
1: 包年，咱这得包年。
0: 在那个五一那个北京车展的时候，那个大力轮它不是长城炮吗？今年真的去长城的展台成了销售总监了嘛？
1: 嗯，
0: 然后说那个总监，你这边销售卖车，你有什么政策吗？
1: 嗯，
0: 他说啊，买政策，你这个现场订车吗？你现场订车，我给你打十折。这是不是大折扣？多大折扣？打十折，然后网友说打十折，
1: 那是多少钱？
0: 不就是不打，
1: 不要钱吗？
0: 就是不打折吗？十折不就是百分之百吗？
1: 哦哦哦，那打零折难道就是不要钱吗？也不对呀，
0: 打零折
1: 就是不打折呀，
0: 零跟十是一样的效果，
1: 其实是一样的呀。
0: 然后要不我送你两瓶矿泉水？
1: 行嘞，
0: 反正
1: 送什么都行。
0: 都有觉得哈，
1: 乖乖拢地咚，
0: 好嘞。我最近听这个词儿可能会应激啊。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途中除了在欣赏美景，带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呢，千万要留意自家孩子的安全啊。接下来的有两件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五一期间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跟各位家长分享一下，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足够的重视吧。
2: 5月2号下午，民警。

0: 对，
1: 但是呢，这位坏牙呢说提出一个建议，
0: 怎么了？
1: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建议口播一下节目名称。我老听众了，这几天呢在家带8岁儿子听广播。今天儿子吃完饭时候突然问我，爸爸，我想听那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节目，开始了吗？难忘的假期定格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节目，一路畅通又多了一个忠实听众。
0: 是，意思是怪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怎么播报节目的，我们播了呀。
1: 这里是一路畅通，我们再说一下，强调一下啊，既然8岁小朋友都给我们定格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节目了，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片花，请小朋友特意听一下一路畅通。
0: 对，
1: 我们都经常是用片花唱出来，可能有时候呢就忽略了自己在说了，那我们以后多多听取意见哈。好，我们
0: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节目，
1: 其实有时候也是两个男人的节目，有的有很多时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的节目，
0: 有的时候
1: 可能他没听过，
0: 也可能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节目，还有编辑呢，
1: 还有编辑。对，
0: 不过确实啊，这个小朋友他有他自己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挺好的。小朋友你好，我就是那个男人啊，旁边这个女人，现在这个节目组当中，这个男人欠这个女人100块钱，好吧？
1: 你要想知道的话，明天早上再听一听，
0: 预知后事如何。
1: 哦，是前昨天早上，
0: 昨天早上听听 FM 可以回听哈，大家可以说一说。哎，我已经完成了4月份的旅游，怎么感觉你这旅游带 KPI？ 今天就回北京了，但是也享受到了高速的免费，然后假期呢就定格在家里了，然后好好的休息。把旅游的好吃米粉发，
1: 谢谢谢谢。
0: 这是去哪儿了？桂林吗？红沙嗦粉去了，反正是哈。这米粉看着挺有味儿，不错，挺好的。大家这个还有什么定格的瞬间都可以分享啊。8680说，这个假期定格在把家里所有的卫生死角还有衣柜都收拾干净整理了一遍，好累，但是累并快乐着，很爽的感觉哈。其实这个付出劳动就好像我们去做运动一样，然后大脑的这个身体会分泌多巴胺，会让你有一种成就感和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四月天发来一个照片，这是小院里面还搭着天幕帐篷哈，说是定格在今天和朋友们的聚会，已经起床了，准备收拾收拾，带着好吃的就出发了。朋友家小院里也准备好了，今天是户外烧烤局啊。这等于是到朋友家的小院里面，大家这个聚会一下啊，应该说有这么一个住宅空间比较宽敞的朋友也挺好的，而且喜欢张罗啊，谁家要稍微宽敞点就张罗大伙儿。行了，今天这个五一都别出去挤去了，哪儿也别去了，来我们家吧。对，他现在明显是在他的比如说客卧的窗户，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底下小院那个帐篷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年五一特别适合户外烧烤，因为就像我昨天说的一样，
1: 天气好，
0: 没蚊子，
1: 对，
0: 在外面能待得住，
1: 能坐下来，
0: 这是还挺好的。对，
1: 这位2169说了，刚走路回来，单位组织的活动4公里打卡。哎，我怎么记得咱们单位也有一什么来着？
0: 就是徒步，每天徒步
1: 啊，坚持打卡，
0: 每天多少步？每天2000步好像就可以打卡了
1: 啊！对对对，坚持了3天了，闲人多，所以呢比平时早起。其实出门的时候头脑还是有点晕乎的，不过呢蓝的天，绿的叶，各色的花朵打开了我的眼，随着步伐迈开，浑身慢慢热起来，呼吸心率也起来了。这种单纯的走路好像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门，让眼睛离开手机，接受大自然能量，一路走下来微微出汗，

0: 真的还有点微微的微困，他可能走着走着整个把身体的机能调动起来以后出点汗，反而你就觉得很舒服了。
1: 对啊，最近是、我记得是尹烨吧，一项他说的一项科学的研究表明啊，每天快走其实、也不用每天啊，一周有过三次150分钟的快走几公里，都比长跑啊什么什么强力锻炼啊举铁啊
0: 过于激烈的，
1: 哎，都可能更适合人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你看这位朋友已经身体力行的感受他自己舒爽了很多嘛。
0: 重在一个持之以恒和细水长流哈。像我们听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苍鹭哈，我们听众说莲花池公园那边就有苍鹭，然后还有白天鹅，然后还有听众说房山，昨天去的房山拒马河那边有好多灰色的苍鹭，这个生态环境感觉河里的鱼不够吃的呀，
1: 他们得找找了新的地儿了。
0: 还有钓鱼的，还有玩路亚的
1: 啊，对，
0: 当然玩路亚这些钓完了鱼都是直接放生的啊，直接放回去的。
1: 刚才我看见有一位朋友是杜玉吧，上天津说你们
0: 哦上天津、啊、
1: 上天津去钓鱼去了，
0: 蓟县也钓鱼去了。
1: 对
0: 哦，好，到处都有美好的风景可以分享，大家可以说一说我的假。

0: 杭州去了上海。我说那现在工作，那现在学习还那么累吗？说上海相对较好，能有个半天一天休息。说原来在杭州那卷成什么样，孩子们是没有六日的，刚高一孩子没有六日。我听了以后我脑子嗡一下，
1: 杭州
0: 这么可怕。我说什么、现在江浙沪一带的这个高中真的很卷。哎呀，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长舒一口气，谢谢吧，别这么卷了，这么学下去怎么办呢？卷的不只是孩子，还有家长啊。
1: 总体大家的心理负担都比较重、
0: 真是。
1: 松弛一下，松弛一下，来，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一样，早睡早起，也许可以开启生活新的方式，为你开启一个光阴副本啊。早间直播的，我们是一路畅通啊，一路畅通正在直播。我经常说节目名称，一路畅通。
0: 就是啊，小朋友，8岁的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呀？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了，一路畅通陪伴着你啊。
1: 这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

0: 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路况预报。
1: 我们看目前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依然正常。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空气污染方面呢，今天白天北京的整个气象条件是比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指数今明两天都没有降水，所以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您好。
4: 哎，您好小翔。
3: 哎，全老师好啊。最近我们说今年北京的这个春天啊格外的绵长哈，这个早晚包括跟中午的温差比较大。今天立夏了，立夏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吗？
4: 立夏节气以后啊，这个气温就开始回升了。而且呢，气温呢回升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是应该说，转眼之间这是立夏节气了，这五一假期啊也到最后一天了。
3: 对。
4: 今天早晨呢还是晴朗的天气，这个现在这个8点啊，城近郊区的气温、普遍达到了16到18度。那么今天下午啊。